0: 那不是，就是说不用让你赔
1: 哦，不用，
0: 哎，没有那么重要。
1: 那那不是啊，嗯，那是我不陪着他，我那钱包我受不了啊。
0: 那你别管啊。
2: 花木兰，
1: 哎，
2: 花木兰怎么带？
1: 花木兰啊，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师鞍马，从此替爷征。花木兰替父从军。
2: 哦，
1: 最早的代练，
2: 就是他爸把号给他了。
1: 哎，他帮他爸打仗去了。
2: 哦，这么个代练，
1: 代练。
2: 啊，还有吗？还有吗？
1: 哎，打野。
2: 打野都知道啊，
1: 哎，上那野去打野怪。
2: 嗯，
1: 世界上最早打野，
2: 嗯，
1: 中国的，
2: 谁呀？
1: 武松。
2: 武松，武松怎么成打野了？
1: 武松景阳岗打虎啊，是不是到野区，叮咚叮咚给老虎就踩死了？打野，
2: 景阳岗就是那野区。
1: 对了，
2: 老虎就是那野怪。
1: 哎，
2: 行，我问你一个，
1: 您说。
2: 开黑有吗？
1: 是开黑，就是几个人坐一块儿，
2: 哎，一块儿，咱们一块儿打这游戏，
1: 一块儿玩游戏，组团、哎、
2: 开黑，
1: 有，
2: 谁呀？
1: 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开黑，最早的开黑，三排
2: 三黑，
1: 玩去了。
2: 哦，单排有吗？
1: 吕布啊，
2: 吕布，
1: 虎牢关三英战吕布啊，一人打他们哥仨，
2: 哦、
1: 他们三排，我单排，没问题。
2: 超神有吗？
1: 超神，关羽。
2: 关羽，
1: 关羽，关云长，五柳长髯、啊，手提着青龙偃月刀，胯下赤兔马，过、
2: 啊、
1: 五关斩六将啊，拿青龙偃月刀
2: 啊，
1: 咔 ，first blood
2: 啊
1: ，double kill，triple kill，penta kill。
2: 行了行了，好，
1: 怎么样？
2: 这关羽这英文也不知道跟谁学的。
1: 关羽发大招，
2: 研究点正经的您。
1: 就这样，我不光白研究，
2: 干嘛？
1: 这东西玩多了啊，
2: 嗯、
1: 你脑子就有想法。
2: 什么想法
1: 就能自个儿啊做游戏
2: 啊，这个事儿还比较靠谱。
1: 哎，我就决定啊，我自个儿做一游戏、
2: 嗯、
1: 手游。
2: 哦，手机上玩的？
1: 手机上边的
2: 方便。
1: 哎，首先界面几个网格，
2: 小网格，
1: 网格上面呢
2: 嗯
1: 特别可爱的啊、
2: 嗯、
1: 有小动物。
2: 哦，还有小动物，
1: 小猫呀，小狗呀，小狮子，小海豚呀，什么都有、
2: 哦、嗯
1: 怎么玩呢？
2: 怎么玩啊？
1: 比方说啊，
2: 嗯，
1: 这是那界面
2: 啊，
1: 这是那小猫。
2: 哦，
1: 这小猫，
2: 小猫，
1: 这上面还一小猫，
2: 仨小猫，
1: 拿手指头啊
2: 啊，
1: 把这小猫滑下来，
2: 嗯，
1: 冰
2: 哦，
1: 这仨小猫就消了，
2: 消消乐是吗？说半天您研究一消消乐出来，
1: 啊，你说什么？
2: 什么？我说什么？仨小猫八消了，这不消消乐吗？这不是？
1: 你怎么知道我取这名字？
2: 废话，废话，嗯、人家起的，知道吗？有了，
1: 有啊，我有了，
2: 早有了。
1: 哦，跟家憋仨月有了，
2: 仨月您琢磨出一消消乐来是吗？
1: 有人从我脑子里提取我的记忆了？
2: 没人，没有人，你提取人家的
1: 高科技啊？
2: 你什么高科技？想一别的。
1: 还有呢？
2: 哦，还有，
1: 有我这好这个，
2: 嗯，
1: 这是这个小怪物。
2: 小怪物，
1: 那一小怪物、
2: 嗯，
1: 小怪物太可爱了。小怪物啊，别招他，招他他咻咻，他电你，
2: 皮卡丘、
1: 嗯。还有这个有一个小蜥蜴、
2: 嗯，
1: 这蜥蜴呢，这个尾巴上有火，啊哇哦，能吐火，
2: 小火龙。
1: 哎，这更好，这是一个一小王八似的啊，绿色一小王八，小王八后边呢背着一腊八蒜，叫蒜头王八。
2: 你把那腊八蒜先撂下，什么腊八蒜呀？妙蛙种子，
1: 这还有一个就是一小人啊，小人也穿的这满身的红，小人呢，然后手里拿着一个球，这球往上一扔，去吧皮卡丘。
2: 行了行了，您说这是一个游戏，宝可梦知道吗？有了，
1: 这也有了，
2: 有了。
1: 那数码宝贝有吗？
2: 没有，这名儿哪儿来的呀？
1: 嗯、
2: 名儿你都给人说出来了，你问我、
1: 啊、这也有啊？这那我这
2: 有没有点原创的？
1: 有啊，有原创的，有
2: 原创的。
1: 有，你看咱们是相声演员，对不对
2: 啊？这对呀、啊，
1: 对。所以呢，我决定啊，
2: 啊，
1: 我做几个这个相声类的游戏。
2: 相声类还能有游戏？
1: 你看咱们这个观众这么的多，对不对？
2: 啊，
1: 听相声人这么多，
2: 嘿，
1: 这些个观众还有这个猎奇心理啊。
2: 哎，这就别观众猎奇心，
1: 嗯、
2: 玩家
1: 就爱玩这个、哎
2: 啊、
1: 相声游戏，这没玩过，咱试试吧。
2: 嗯、啊，
1: 哎，我研发也太好了。
2: 什么？怎么游？
1: 对抗类游戏。
2: 哦，还是对抗类。
1: 哎，分啊
2: 啊，
1: 一共可以选人啊，选100对相声演员。
2: 嚯、
1: 啊，都选啊，谁都在啊，什么林飞、叶鹏啊、董建春、李丁都能选啊，
2: 都有。
1: 这边
2: 嗯，
1: 分为逗哏队和捧哏队
2: 两个阵营。
1: 逗 逗哏队这边五个人从上场门出发，
2: 嘿，
1: 捧哏队这边五个人从下场门出发，
2: 一边五个人
1: 互相推对面场面桌。

0: 哎，嗯，就推呀、啊。谁先把对面场门推倒了，就能够进攻对方的基地。基地里边竖着一个东方朔的雕像，谁把这东方朔雕像推倒了，哪方就胜利了。
1: 我受累问一句，您这里边是不是还有穷不怕朱少文呀？
0: 嗯，有啊。这个一般的在游戏开始十分钟之后啊，这个在后台刷新，只要你把这个哎一得着，他一给你说说这个相声怎么使，哎，能力大大的提升。
1: 叹为观止。什么呀？您这都是什么都有？
0: 怎么了？
1: 这步子这太闹腾了，
0: 太闹腾了。啊、有静的呀？
1: 哦，还有静的，
0: 静的。嗯，找十个人
1: 哦，
0: 抽签儿，
1: 干嘛？
0: 扮演十位相声演员，坐一圈坐好了。
1: 嗯，
0: 每个人呢发一个文本，发一个剧本，
1: 还有小剧本。
0: 哎，里边呢给你写好了。
1: 嗯，
0: 你是谁谁谁？
1: 哦，
0: 你师承谁谁谁？
1: 嗯，
0: 会什么作品？会什么段子？有什么包袱？
1: 嗯，
0: 会什么贯口？会不会太平歌词？
1: 嘿，
0: 全弄好了，你们几个就开始聊啊。
1: 嗯，
0: 然后出这个小线索，
1: 哦、
0: 然后互相的盘问。
1: 嗯，
0: 最后投票，投出来谁是外行？
1: 我看你是外行。什么呀，还跟那儿乐呢？这什么游戏呀？这是，
0: 这多有意思呀。
1: 这有什么意思？这没意思。
0: 还有一个，这是我大招啊。
1: 嗯，
0: 最有意思的就是这游戏，生存类的。
1: 哎，生存类好。
0: 找出啊，
1: 啊，
0: 100个相声演员。
1: 哦，这多了。
0: 每人发一降落伞。
1: 嗯，
0: 上飞机。
1: 嗯啊，
0: 飞机开呀，呜，开到北京城的上空。
1: 干嘛呀？
0: 都踹下去。
1: 还踹下去？
0: 跳伞。
1: 嗯，
0: 他这些相声演员呢就分落在北京的各大相声剧场。
1: 哇，
0: 到里边还找物资呀，找啊什么醒木扇子
1: 啊，
0: 全都找齐了之后呢，自由组队在台上说相声。
1: 哇，
0: 然后由观众投票开始往下淘汰，慢慢淘汰，剧场也开始缩圈，赶到下一个剧场，缩来缩去，缩来缩去，缩到咱们这个北京台
1: 啊，就这
0: 儿就剩下最后两个相声演员了。
1: 嗯，
0: 他俩在台上开始互相的攻击，
1: 嗯，
0: 互相的砸挂。
1: 嚯，
0: 哎，看看谁更火，
1: 嗯，
0: 谁的包袱更响，观众也是报以热烈的掌声。
1: 是吗？
0: 开始给鲜花，给大喊，
1: 嗯，
0: 最后投票选出来最后一个相声演员，他可就赢了，
1: 他胜利了。
0: 赢了之后，屏幕上出现四个大字儿：
1: 大吉大利，
0: 掌声鼓励。
1: 哎呀，去！Thank you.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1: 岁玉换新
0: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

0: 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

0: 我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
1: 值得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8月31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这俗话说呀，穿金显富贵，戴玉保平安。
4: 没错，
3: 怪不得这现场这么火爆。您看啊，这交钱还得排队呢。
4: 嚯，这么大长队啊！
3: 嗯，
4: 您看呀、啊，这现场不仅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
3: 没错，
4: 还有给孩子买来保平安的呢。
3: 没错。那么刚才呢，在采访的时候，还有好多人说呀，
4: 嗯，
3: 这一次的特卖会上的翡翠玉器只是市场价的2.5折，能省钱75%
4: 的。确实省钱75%，确实能省不少啊。
3: 是
4: 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了，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
3: 哎，
4: 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
3: 钱，
4: 所以啊才引发顾客们争相购买啊。
3: 看来啊，本次特卖会上的和田玉和翡翠啊是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
4: 那是相当认可呀。
3: 是，
4: 而且啊，本次特卖会的这个规模啊这么盛大，我还是头一回见。
3: 哎，我也有同感啊。以前的时候呢，我也去买过翡翠，哎，但是呢只有几节柜台的量，选择余地特别小。
4: 是，
3: 但是这一次特卖会的感觉，就好几十个翡翠店的货品，真的是让人眼花缭乱，
4: 挑不过来啊，
3: 选都选不过来，每一件都让我爱不释手。
4: 是啊，这么多的翡翠玉器，而且呢还物美价廉呀，
3: 是，
4: 真是看得我都心动了。
3: 哎，可以送给我，送给我，
4: 我先给家里人带一件啊。
3: 好，
4: 那么喜欢翡翠和和田玉的朋友们呀，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
3: 哎，
4: 那具体位置呢，就在咱们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3: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咱们啊，
4: 接着往下看。
1: 本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在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每个柜台前都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哪里卖的翡翠和田玉价格实惠，质量保真，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一传十，十传百。本次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靠的就是口碑。
5: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么一款翡翠镯，那个时候啊，一个是没钱，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有钱也不敢买，你买上当了，买假了，你说你心里多窝得慌啊。那么今天呢，我就买了这么一款镯子，啊，紫罗兰的底儿，飘蓝的花儿，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它面呢比较光滑，没有瑕疵。年轻时候的理想啊，这回实现了，还买了一个平安无事牌。现在老了，不图别的了，就图一个什么的，平安无事，身体健康，东西又好，价格又便宜啊。所以说我就下决心买了，不但我买，我还得给儿媳妇买，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主要是厂家在这做直销啊，所以说呢，我借这个机会我买，我给儿媳妇也买了它。
6: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7: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8: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7: 哎呀太乖了，
6: 我
7: 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8: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7: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9: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

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

0: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哎，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1: 这么便宜啊，
5: 1万多都买不了。
1: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6: 对对哦，
1: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6: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哦，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5: 哦，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能够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1: 对
6: 对对对，
1: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5: 对对对。
1: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6: 一共花了3500。3500块钱。
1: 两件才3500啊！
6: 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1: 对，这太划算了吧？
6: 那多好。
5: 是，太便宜了。
6: 太便宜了。
1: 哎，小姐姐你好。
7: 哎，你好你好。
1: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7: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8: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1: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7: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1: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7: 就先给婆婆买吧。
8: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1: 哦，您也给儿媳妇
8: 备了一个礼物，
1: 是吗？
8: 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7: 谢谢。

0: 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 哇，
2: 这个好漂亮啊！
1: 对啊，
2: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 谢谢妈。
2: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0: 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 谢谢妈。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31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这俗话说呀，穿金显富贵，戴玉保平安。
5: 没错，
4: 怪不得这现场这么火爆。您看啊，这交钱还得排队呢。
5: 嚯，这么大长队啊！
4: 嗯，
5: 你看啊，这现场不仅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
4: 没错，
5: 还有给孩子买来保平安的呢。
4: 没错。那么刚才呢，在采访的时候，还有好多人说呀，这一次的特卖会上的翡翠玉器只是市场价的2.5折，能省钱75%。
5: 确实省钱75%，确实能省不少啊。
4: 是
5: 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了，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所以啊才引发顾客们争相购买啊。
4: 看来啊，本次特卖会上的和田玉和翡翠啊，是深受咱们北京

0: 这样抱着多好呀，天天都是我们。哎，你咋跑出来了呢？这外边多老冷啊，冻感冒了咋办？想他了，反正在家待着也是待着。
1: 咋的了？跟宪平吵架了？没有。山哥，你哥没在，不知道去哪儿了。山哥，我找你。
2: 还是那个事儿，你带我赚点钱，山哥，我知道你小弟多，我给你当小弟。
1: 你不是天不怕地不怕特牛吗？还说见一次就揍我一次，你怎么能给我当小弟呢？你应该给我当大哥呀！
2: 山哥，你千万别这么说，我之前不懂事儿，只要你带我赚到钱，我不还手。
1: 见你一次打你一次。
2: 还绝不还手，对，知道吧？大哥，待会儿来这干啥？
3: 不是说见你一次打你一次吗？
2: 你答应了，还没想好，打完再说。山哥，我说话算话，绝不还手。少废话，打赢了我，我就带着你。想啥呢？来啊！你。
3: 你，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我真心拿你当大哥，我真的病了，这儿没法治，我哥这么大都别的地方治，我嫂子上火没奶了，我侄女每天晚上饿得嗷嗷叫，我从小没爹没娘，我哥带着我吃百家饭长大的，我哥结婚以后，我大娘和我嫂子都对我很好。
1: 你把我哥的科长给抢了，我们家有了麻烦，我能不管吗？我有这么做，我不想再白吃白喝的，我不想给家里添负担，我想赚些养家。
2: 你也认为是我抢了你哥的科长？ 是个老爷们儿，我得让老婆孩子过上好日子，得让他们有依靠，崇拜我，有错吗？
0: 没错，我也是这么想的。

0: 你真能打。
1: 不行喽，年岁大了，打不动了。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那才叫能打呢。
0: 你这么年轻，你还说你自己岁数大？
1: 我是说，过了打架的年龄了。
0: 那你还跟我打？
1: 就是因为打不了了，我这心里憋屈，就是想找个人打打架，出出气。以前打架的时候，三天两头被请到派出所，拘留就拘留呗，我反正到哪儿都是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哎呀，现在不行喽，娶了媳妇儿，有了家了，再打架那就是不干正事儿。再说了，打架打不出钱来。我现在除了上班，那天你也看到了，我还倒腾点票，有的时候也倒腾点服装。你以后跟着我干吧。
0: 山哥，
1: 可有一样，这事儿坚决不能让你哥和你的家里人知道。
0: 山哥，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干。
2: 大山叔叔说，我小叔跟他年轻的时候很像，勇猛无知却善良。小叔就这样跟着大山叔叔混了，也因此奠定了他命运多舛的人生之路。
3: 来了来了，
4: 多吃。
1: 哎呀，多来两个菜。
4: 跟你说多少次了，你这做菜就大大方方，你看弄这一点点，两筷子就夹没了，你让人家咋吃？
3: 你们东北人做菜用盆装，一点都不精致，看着就饱了，不量少品种还多呢。
4: 挺好呀。
5: 哟，现平来了，
3: 来来来，一起吃。
4: 对，正好来对付一口，来来，我去拿碗。
5: 有酒吗？
3: 喝一口啊。
5: 嗯，
3: 来了，好的。

0: 想让我哥他养着我，我才退学的。明中治病要钱，雪花贺奶粉也要钱，我学习又不好，那我想赚大钱，赚大钱养你们。
1: 艰难，长大了，就是给家里分担了。好，
2: 好，把裤子提上，去吧，去找你妈去啊。

0: 快到九点了，谢谢你。明天中午该睡觉了。啪啪啪啪！好了，打不中坏人跑了，投降了，睡觉吧。
1: 不要！我要让姥姥跟我睡，我让姥姥跟我睡，我要让姥姥。
0: 哎呦，别蹦了，蹦的妈晕，快来！今天呀，姥姥去舅舅家了啊，妈。
1: 不要让姥姥跟我睡。
0: 哎呦，姥姥去舅舅那儿了，你快，你下来，你别老站着，妈看你累。
1: 那我给你请安啊。
0: 啥？
1: 请安都不会，请安是这样。姥姥说每天让我给她请安，姥姥说她是格格。
0: 姥姥是格格，你是小祖宗。哎，快来小祖宗，妈都不行了，快来妈给你读个诗，你就睡了啊。来，躺好了，盖上，别着凉。哎，清风拂过了谁的面颊，蝴蝶扇动着翅膀，

0: 这么晚了有事儿吗？
1: 美玲她真没回来啊。
2: 睡着了？
3: 着了。哎呦喂，折腾死我了。哎呦，
2: 小孩咋又哭了？
3: 哎呦，怎么又是？
2: 还喝奶了呀？
3: 你快给他泡呀。
2: 我知道现在是水太烫了。
3: 你不会遮着呀？
4: 好，姥姥
3: 又咋了？
2: 不睡着了吗？
3: 是睡着了呀。那你去看医院。你跟着跟着跟着我弄。哦，好了好了，
2: 不哭不哭不哭啊。思雅，
3: 哎，
2: 明中拉裤子上了。
3: 你拉裤子你跟我说有啥用？你给他换一裤子呀。
2: 不是我拉，是明中拉的。
3: 我知道你给他换裤子，你先烧点水。
2: 我这都裤子呢。
3: 裤子在妈那抽屉第二层第二个抽屉里。先平，哎呀，先平，
2: 给他弄着呢。
3: 你做点热水给他洗洗屁股。
2: 水你看，那你先拿这个。
3: 全洒了。好了好了好了，小花不哭了不哭了啊。哎呦太烫了。

0: 舒雅，我跟你说呀，我现在是真体会到了，咱妈这一天真的太辛苦了。这带孩子做家务比上班累多了。
1: 嗯。
0: 你说你也是，你当初为啥用那态度跟妈说话呀？真是。
1: 这会儿成了我不对了。那你愿意他用那么烫的鸡蛋给明珠治病啊？
0: 哎呀，你妈也是好心呐、啊。他也是想让明中好啊，
2: 怎么这就是病急乱投医？
0: 那你就非得跟他吵，非得伤伤心啊？
1: 哟，你这会儿你又成好人了，啊？当初妈弄些神像的时候，那谁掐我呀？说刘淑霞同志，咱们是革命家庭，坚决反对这些封建迷信活动。那话谁说的你？
0: 可问题是我没有当着妈的面说，我是跟你说的。
1: 这我说不就等于是跟妈说吗？
0: 那当然不一样了呀。
1: 那咋不一样啊？那还有，那当初谁说妈跟谁都不商量就把明中带走治病啊？那主意咋那么大呀？说去就去了，这话谁说的呀？
0: 也是我说的。问题是也是冲你说，我没冲妈说。
1: 得了吗？
0: 我又没伤她的心。
1: 明天你去厂子里请个假啊，我一个人弄不了俩孩子。
0: 你咋弄不了啊？
1: 我就是弄不了。

0: 那妈当初为啥能弄得了？妈为啥能带你又带你哥？咋带的？
1: 咱妈这一辈子太不容易了。
0: 所以说知道不容易，那以后对她就孝顺点儿。
1: 我咋对她不孝顺了呀？啊，你孝顺，那我跟妈发火的时候你咋不拦着我呀？
0: 火都发出来了，我咋拦呀？再说了，我这一拦着，妈肯定还得说我。那哪次你犯错不是向着你？
1: 当然说你了，我是亲生的。不管怎么说，王艳萍，明天去给我请假去，听见没有？
0: 我请不了假。
1: 妈回来前你不许上班。
0: 我不上班咋行啊？你想啥呢？
1: 那你今晚别睡觉了。我给你读一晚上诗。
0: 我明天就请，行吗？啊，明儿就请假，咱睡觉吧。
2: 哎，太晚了，
0: 咋又醒了呢？
2: 姥姥，姥姥，
0: 哎，你觉得？咱要是不说话不出声，他会不会自己就睡着了？
2: 那
0: 咱睡觉吧。睡吧。
3: 怎么那么懒呀？你去看一眼。
0: 给我儿去看看吧。哎呀，
2: 许
4: 动啊！你现在让我动，我也不会动，我都快累死了。嗯，哎呀，你干啥呢？咋不穿衣服呀？穿衣服。感冒。
2: 我让姥姥给我穿。
0: 你姥姥不是去你舅舅家了？哎呦，这袜子，不去你舅舅家了吗？来来来，我给你穿。
2: 那姥姥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哎呀，姥姥，哎呀，我也想知道你姥姥啥时候回来呀？

0: 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像妈妈那样爱你，那样望无舍生的爱你，而你终有一天会失去她。不管你有多老，失去妈妈的那一天，你都变成孤儿。
1: 妈，妈你别洗了，那我洗。
2: 哎呀，行了行了，别沾手了，你是真没出息。媳妇儿坐在炕上嗑瓜子儿，你洗衣服？
3: 我是大户人家的儿媳妇儿，正黄旗呢，
4: 怎么能干这些粗活呢？

0: 一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刘总，今天我跟广宏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宏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0: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1: 请回答。
2: 这三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真真切切关系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问题呢，也比较简单。

0: 咱们一线上来，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可以找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1: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
2: 啊、哦，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1: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3: 精致装饰，室内娇艳气技巧，让您净省30%。八九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除味强生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分享，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享装修。
1: 这是咱们精心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2: 嗯，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0: 对，
1: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0: 对，纯实木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包括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还有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的。
1: 哦、
0: 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3个人或4个人直接这样吃都 OK 了。
2: 嗯，
0: 人多的话咱们可以瞬间变圆桌
1: 啊。这边也行是吗？
0: 对，可以，这两边。
1: 哦，这一抠然后一拉。
0: 对，这是圆桌了。
1: 哎，
0: 5-6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2: 小户型的福音啊、最关键还是实木的。
0: 对，纯实木，纯实木的。
1: 套餐这一块合格，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2: 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这计算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涨。
1: 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0: 对，这个价格计算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净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计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净面积。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吧，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可操作的面积也只有70多平米。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给你计价的。公摊的面积实际咱们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的，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那个公摊面积，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2: 那现在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是的话，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0: 从平米数上来说的话，基本能省30%。如果说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咱省30平米的话，你看1平米，如果说咱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一平米的话，那30平米就是45000。
1: 40000多，
2: 够买好多大家电了。
0: 对，
1: 确实。那广红，我觉得这个计价这方面也算解决了，对吧？
2: 我觉得也不错，我也是满意的。那我刚才提出的第3个问题，也就是说啊，这个增项的问题有没有增项啊？我们要好好的考察考察您了。
0: 那没问题，咱们换个地方说。
1: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时候，我们是工艺展示区。看来今天是要好好的跟我们聊聊这个增项的问题。
2: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项呢？
0: 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您那个100,000块装下来，他是跟你说7万或8万，你感觉挺合适。那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道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160多万。也是故意给你露馅，甚至呢把这个数据给你调得不准。比方说咱们墙面粉刷需要300平米，它实际只给你包含了200平米，你认为有这个项目，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平米数。到后期做的时候肯定要下料嘛，一下料算料就不对了，但你费用还要加。
1: 哎，那刘总我问一下，咱们那个经常容易出现增项的项目都有些什么？
0: 其实啊，它这个增项有好多种。首先第一种，咱们说啊，如果是老房的装修的情况下，你肯定先拆到毛坯房以后，咱们才能进行装修嘛。首先拆的这方面，你就会产生增项。比如说咱们的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这不是咱们正常要做的工艺吗？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呀？见到水泥面才可以的。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或石膏你要铲除的话，还要加钱。
2: 这不就是骗人吗？
0: 嗯，这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咱们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是吗？
2: 对。
0: 但是一般套餐呢，还是说基础装修嘛。但是如果说咱们需要清洗墙，需要贴布，或者说咱们铲到建水泥面以后呢，你是需要石膏找平的。嗯。因为咱们现在工艺要求和过去不一样了，平整度比以前高要求的，所以说必须有这个石膏找平这一项。嗯。但这项呢，它又是不包含在套餐里边的。你就会产生影响哦，对对对，包括还有咱们这个水电，水电改造一般咱们这个老房子改造这是一大项，嗯，水电改造的时候呢，可能会跟你说有水电改造这项吗？有，但是呢，我们可能是会先点位的，就是我们就多少个点位，多少个点位，但实际你做的时候可能超出来，超出来的你的价钱也是增效的一种方式。
2: 哎，我觉得刘总给的这些小提示特别的好啊，是我们的家装需要注意的小妙招。但是，那我们还是得选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吧。那我就问，精心装饰能不能做到承诺不增效？
0: 当然能做到嘛。首先呢，我们推出这个套餐系列呢是899系列，它这个套餐里边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所有问题啊都包含了，拆除、修复全都有了，包括咱们这个水电改造，只要是您不出的户门，屋里边你随便改。哦。对，没有限制。
2: 但问题来了，口说无凭。
1: 没错，嗯，
0: 我就知道你俩会这样说啊。你看啊，我们这儿呢是有一个这样一个哦，对，这个卡呢是一式两联的，就是说咱们业主拿一份，我们拿一份。就是咱们在签合同之前呢，先盖上章，盖上章以后呢，把您的地址什么都写好。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违反这个承诺，我们是双倍奖励你的。
2: 客户如遇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括号甲方自主加项除外）（括号），您可拨打电话举报，公司核实后将以增加款项双倍奖励。
0: 对，
2: 哎，也就是你增项了多少钱？比如说增项了，给我增项5000块钱，这个精心就返我10000块钱。
0: 对，就是说这个项目，如果说咱们是本身是包含的，或者是说他就是玩了个文字游戏什么的，恶意给你去增项，增完项以后呢，就是强行，就是你不做这个就不行了，我给你停工了，干什么了？如果是我们公司，你直接打我们的体拨电话，打完之后我会亲自上门核实，如果核实完了后，一旦是这个工厂是恶意增项的情况下，双倍返还。我们公司出具这个卡的最终目的呢，也是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市场上面就恶意增项的或者随意增项的这乱象啊是频繁发生，所以我们公司为了杜绝就是这个现象再次发生呢，所以我们公司出了咱们这么一个正品承诺卡。包括咱们这个套餐899系列呢，也是把所有项目都给融入到里边去了。对，当然我们这个活动呢也是有限制的，
4: 到8月31号终止，
0: 也这个数量呢也是有限，仅限前99户。
1: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咱们精心装饰能够出示这个吗？就是因为咱们精心装饰在北京已经深耕23年。有底气，有实力，更有口碑。
2: 所以说呀，各位如果想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5: 装修您就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室内静电机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无线排，电路点背，局部抹灰，石膏扫平，黄河布、北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1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帕帕欧派木门、阿克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严格执行纪律，隐蔽行动，守住阵地，确保军委中队顺利过江。
1: 总部下达了最佳命令，时间紧迫，咱们快点。
2: 我们已经掌握了敌人的动向，打这里。

0: 每月200多大洋呢，都去哪儿了？
1: 这个月买米的钱都没了。
2: 哦，是这样的，你听我慢慢给你说。共产主义小组刚成立，每个月都得拿出80块补贴，工读互助团，还有长辛店的劳动补习学校，处处都要开销，还有几位家境贫寒的学生又凑不齐学费了，这个月的薪俸大都贴补他们了。
1: 哎，可也得给家里留些买米度日的钱啊。
3: 李大钊先生薪资优渥，却终生奉行简易生活，他将俸禄倾注革命事业与崇高信仰，奋力托举照亮前路的革命星火。他用纯粹无私的行动诠释了心中永不动摇的信仰。

0: 还是这么个过日子法，怎么就像个太监一样？
1: 妈，妈你别洗了，
0: 你看看这得多少天没洗了，油亮油亮的都有味儿了。
1: 那我洗。
0: 哎呀，行了行了，别沾手了。
1: 妈，你到家后你这一直都没闲着。
0: 你是真没出息，媳妇坐在炕上嗑瓜子儿，你洗衣服，你不是上外边挣钱回来了吗？她在家里干啥呀？
2: 妈，我是大户人家的儿媳妇，正黄旗呢，
3: 怎么能干这些粗活呢？
0: 你听听，你听听，怎么这么怂呢？
1: 哎呀妈呀！
0: 哎呀，行了。
4: 王建平让你做个饭，你看你这满地的都是菜帮子，啥也得给你收拾。
5: 我知道，我就一会儿收拾，我一会儿收拾吧。切这个，
4: 切啥呀？
5: 土豆丝儿。
4: 你这是土豆丝儿啊？这劈柴火呢吧？
5: 有的吃就不错了。
4: 你切这么老粗，你炒得熟吗？
5: 炒不熟，我给它煮熟行不行？哎，
6: 行了，你别裹乱了。
4: 别哭了，别哭了。哎呦，妈来了，妈来了，别哭了。
5: 跟他说，他听得懂吗？你别哭了，
4: 哎呀。哎呀，你就切你的丝儿吧。哎
3: 呦，林冲，快把这个扔盆里。哦，不蹬了，不蹬了。
4: 妈给你拿牛奶啊。好了好了，给你拿牛奶啊。放这儿了呢，留着呢。

0: 啥呀这是？
1: 我要喝粥。
2: 今天没粥了啊，舒佳你也是，你说你为啥让明忠把这个尿布放锅里呀？
3: 那是我让他放的呀，啊，我就跟他说把这个给妈搁盆里去。
2: 他这么小，他分得清啥是锅啥是盆啊？
3: 那我当时他弄雪花呢，我忙活不过来，我忙得脚丫子朝天，我这后脑勺还长眼睛啊。
2: 好，怪我，我锅放错地儿了。
4: 这也吃得下去饭？
5: 妈，你别干了，歇会儿吧啊。
4: 歇会儿我能歇吗？怎么歇呀、啊、你看看你这样，这日子过的就跟猪窝子似的，你吃得下去饭啊？儿子，咱们家可是正黄旗呀、啊！啊，正黄旗，你说说怎么这么不讲究啊？
3: 还正黄旗？正黄旗啥意思呀？是有那三进三出的大院子，还是有那山珍海味和绫罗绸缎呢？我进你们家门的时候，咋没见有那八抬大轿抬我进来呢？
4: 我们家那时候要有八抬大轿，就不抬你了。你呀，给我们家当烧火丫头都不行。
3: 那你让你儿子娶个丫头都不如的我干啥呀？啊，你这么讲究，咋还给你姑娘当这么多年老妈子呢？
6: 啊，
3: 是不是现在连老妈子都当不下去，让人给撵回来了？
6: 小珍，你少说两句。
3: 我凭什么少说两句？他给他闺女伺候孩子，自己亲孙子都不管，现在老了没用了，发配到我这儿来了。刘淑乔，我告诉你啊，别以为你妈来了你跟我来劲啊，赶紧做饭，我饿了。
4: 我现在连个老妈子都不如啊。
7: 心里堵得慌，找你唠了。明忠得那病没法治，先天的。
4: 我就想着法儿给他找大夫，想办法。舒霞他们说我瞎折腾，不让我管。我就跑儿子这儿来了，儿媳妇也不容我。你倒好，说走就走了，扔下我一个人，心里堵得慌，找个人说话都没有我。我找谁去呀？
8: 姥姥从前是王府里的格格，爱上了一个书生，然后跟姥爷私奔了。我妈妈还在姥姥肚子里的时候，姥爷就去世了。姥姥说她坚持下来是值得的，看着妈妈舅舅长大成家立业结婚生子，也要看着我和哥哥长大，也要看着我们成家立业结婚生子。他说这是他来世上走一遭的全部任务。
3: 我妈把我那咖啡杯给搁哪儿去了呀？
2: 你找啥呢？啊，
3: 我的咖啡杯。
2: 都啥时候了，你还有心情喝咖啡啊？哎呀，哎，你说咱妈在哥那儿能待习惯吗？
3: 我哥还行，关键是我嫂子那人。你知道这么多年为啥我不跟他们来往了吧？
2: 咱俩想一块儿去了。哎，你嫂子那人我可是见识过呀，妈在咱哥那儿能休息几天，我也愿意让他多待几天，我就怕嫂子给他气着，你知道不？哎呀，我是不是应该把他接回来呀？
3: 你去接了呀，他不一定跟你回来，这不生着咱们气呢吗？
2: 那生气道歉呗。
3: 我反正我不道歉，又不是我做错了。 你说他拿那么烫的鸡蛋烫明中，那能治病吗？再把孩子给烫坏了，净信那些歪门邪道的。
2: 你跟老人争啥对错呀？孝顺孝顺，那肯定是先顺着才叫孝。
3: 你那叫愚孝。我跟你讲，王建平，你就应该生在我姥姥那个年代，每天起床先敬茶，三叩九拜。亏你还是穿着军装，是个军人呢。
2: 我军人咋了？军人就是要服从命令，听指挥啊，不管命令是对的错的，必须要服从，这是军人呀。
3: 对对对 对, 对，你说的全对，你们全都对，就我一个人有错。
2: 本来就不对。
3: 黄昏降临，
2: 啊，
3: 尘世万物从梦中寻找抚慰，少女却在深夜的寂静里哭泣。
2: 请假去。
3: 她究竟为谁而落泪？

行了行了行了。

0: 这一晃多少年了。你爹走的时候啊，你才3岁，淑霞还在我肚子里呢。哎呦，那些年呢，我天天盼，月月盼，我盼你啊赶快长大，赶快长成一个膀大腰圆的大男人，能够保护我，保护你妹妹，为咱们把这个家给撑起来。
1: 妈，秀珍脾气是不好，说话也不中听，但她对我对孩子还是一心一意的。我也没啥本事，她能这样踏踏实实的跟我过日子，我也就知足了。
0: 你还知足了？我就看不得他骑在你脖子上呀，我把他娶回家里可不是为了让他来欺负你的呀。
1: 那一家人还说啥是谁欺负谁，淑霞还欺负馅饼呢，你咋不说呢？
0: 得听不懂个好赖话。
2: 好了，雪花不哭了啊。
3: 爸爸，哎，我们要坐大火车吗？
2: 对啊，坐大火车接姥姥去啊。
3: 哦，我去接姥姥了。
2: 行，去玩吧啊，
4: 快点出去玩，出去玩。哎呦，闹死了。行了，雪花别哭了啊。哎，看把他给高兴的。
5: 他高兴，我比他还高兴呢。
4: 对对对，你们都高兴。弄好了没有？
2: 弄好了。哎呦呀！
4: 哎呦！
2: 好了，雪花。
4: 哎呀，这奶粉
6: 爸
4: 泡那老长时间。
5: 给你哥带东西都拿上了。
4: 都装好了，你老实点儿。你倒下别淘气，听你爸话，别再跑丢了，听见没有？那什么，爸妈接着就回来，别多待。
5: 你跟雪花还在家呢，我能多待吗？对不对？走了，
4: 穿手套。
5: 明忠，
4: 穿手套里。哎呦，
5: 哎，来不及了。
4: 哎，
5: 明忠，走了。你别送了，你弄雪花，弄去。哎，这鞋刷子怎么在这儿呢？
4: 哎呦，我收拾，你甭管了。哎呦。
7: 上子弹，好，开枪！啊！哈哈哈！
5: 明总，今天你见到姥姥以后啊，你记住你要抱着她的大腿玩命吧，你知道吗？
3: 为啥？
5: 你想不想姥姥？
3: 想啊。
5: 对呀。你要是不哭，他就不回来。
3: 为啥姥姥不回来？
5: 哎呀，反正你就记住了吧，啊，见着姥姥你就抱着她大腿哭就行了。
3: 哭不出来咋办？
5: 哭不出来你就掐自己大腿。
3: 为啥掐自己大腿？
5: 你掐疼了就哭了呀。
8: 儿子，到了大舅家，记得爸爸怎么跟你说的吗？
3: 记得，抱着姥姥大腿哭。哎，
8: 别忘了啊。
3: 奶奶，
0: 你
3: 缝什么呢？
0: 奶奶呀，多给你做几件衣服，等你衣服脏了，好勤换着点啊。换下来的衣服啊，就给你妈妈洗。
9: 我妈不洗衣服，都是我爸洗。
0: 柱子。将来你长大了呀，得娶媳妇儿，可一定要长得爱干净的，利利索索的，能洗衣服，能做饭，千万别着想你妈这样的。
4: 我哪样了？
0: 你咋样了？你自己不知道啊？
4: 我哪样？我知道，我不用你管，看不惯你可以不看呢。 没人留你啊。
0: 你这话说的，谁留我呀？这是我儿子的家，我要住我就住。
4: 行，我给你们腾地方，以后这个家就你跟你儿子过，我领我儿子回娘家行了吧？柱子下来。
7: 秀珍，你干啥呀？
4: 我干啥？他在这儿我走。柱子，你赶紧给我下来。
0: 你要干啥？
8: 大哥，大嫂，哎，
1: 哎呦，建平啊，你来了。妈，
0: 你咋来了？
8: 是啊，明中，
3: 枪你有吗？
9: 给我玩会儿。
3: 好。哎、
7: 明中，
8: 明中，
0: 你咋来了？
4: 行了，这回你们一家团聚了，我走。
7: 秀珍，你别闹了。
4: 是我闹吗？是你妈。打从一进屋，嫌弃我这嫌弃我那，嫌弃我埋汰，嫌弃我不会干活。你闺女会吗？这么多年不都是你在城里给他们做牛做马伺候他们吗？天天跟我扯什么大户人家，扯什么正黄旗。你要能耐，你继续进城里面，你当你格格去，你当你祖宗去。
8: 嫂子，过分了。
4: 我怎么过分了？是他过分。再说你谁呀？轮得着你教训我吗？
7: 哎呀，秀珍，你少说两句。
5: 大哥，这是我最后一天教育大哥。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儿，连自己妈都保护不了，你算男人吗？妈是老思想，有儿子绝不住闺女家。为啥呀？因为他觉得在闺女家他是个外人。你们但凡对他好点，他能在我们家住这么多年吗？妈，收拾东西，跟我回家，好吧？走，走。
1: 建平，
8: 还有，就你们家这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的，肯定都是妈收拾的吧？啊，肯定一进门就没闲着吧？那嘴上说说咋了？没毛病，谁说你们呀？这不依不饶的，哎，都是爹妈生的，爹妈养的。
0: 走
8: 啊，你们记住了，你们也有儿女，也有老的那一天。妈，你给我。哦，还有。妈，今天淑霞不在，我替她做主。从今天开始，我不是你女婿，我就是你儿子。啊，我给你养老送终。走，走了。
1: 妈，
4: 哎呀，嫌你了。
3: 给我玩玩嘛。
8: 好，走了。
1: 建平，别生气啊，住一晚上再走吧。
5: 算了吧，反正舒家一个人在家看孩子，我也不放心。妈，走。
1: 妈，我送送你们。
0: 算了算了。怎么样啊？这两天他睡的，
5: 睡挺好的，我带他睡的。
0: 拉尿了吧？
5: 拉了。哎，当然了，尿了两次床，没看住。
0: 睡得太死了。雪花也喂饱了。
5: 喂饱了？哎呀，可能吃了。
0: 让你和舒霞受累了。
5: 没有，但也确实，这天天的脚打后脑勺的，舒霞现在连觉都不够睡。
0: 宪平啊，谢谢你刚才说那些话，妈听你说那些话呀。我就觉得我这些年没白忙活。
5: 这你客气啥呀？我说的这些话全是我发自内心的。哎呀，我跟你说实话，你在的时候吧，我还不觉得啥。但是你不在的时候，我是真感觉出来了，你是真的辛苦，真的累。
0: 累啥呀？ 我一个人过日子不是也是这些活？最苦的日子倒你们倒是倒了，姑奶奶，你倒完了，您把盖儿暂时盖上，你看看那上头一层的树叶子还能吃啊？你笑什么笑？
6: 妈，你继续说，可好听了，比那诗歌还好听呢。
0: 是神经病，你说这日子过的。

0: 我给你喝，这咖啡里是我妈的味道。那我们的味道呢？
1: 这是你妈妈的味道。呀，你还养我？小外蛋，过来。人活着不论穷富，只要有妈妈在身边，就是最大的幸福。食物里，空气里，只要有妈妈的味道，你就会安心。留声机运转，生活回归正轨。
2: 伴随着煎炒烹炸和我的啼哭声声入耳。团长，找我。啊。小明，你上次跟我说你弟弟上班的事情，啊，能安排吗？先到车间去吧，该你点时间再说。好。
3: 杨大山裹的啥呢？没啥呀，我没跟他一起啊。
2: 你再说一遍，撒谎是不是？你刚才跟谁在一块呢？啊，你说，你俩干啥违法勾当呢？
3: 啥违法勾当呀？我能干啥违法的事儿啊？
2: 杨大山杀人你不知道啊？啊，你疯了？你跟他混在一块儿？
3: 哥，我已经长大了，我是大人了，你以后能别管我吗？
2: 我是你哥。
4: 我不管你谁管你，我自己没打你是母鸡养了你啊！王姐，你给我站着，给我站着，
2: 别追我！好，往哪儿跑？小样！
5: 快吃饭吧，不吃。
2: 你不吃饭要饿死啊？饿死我拉倒！哎呦，这孩子，
5: 不都说好了不再打孩子了吗？你咋又动手了呢？我是不想动手啊。
2: 跟你问问他，你问他都干啥了？哎，妈，我辛辛苦苦找厂长给他安排个工作，他不去，完了你猜他跟谁混？啊？
5: 跟谁混啊？说，跟谁混呢？好意思说不？杨大山。杨大山？怎么跟杨大山弄一块儿去了？哎，你们原来不是打的可厉害了吗？这现在怎么又混到一块儿去了？咱要不想上你哥给你找的那个地方，咱就不去。 咱再去找别的地方，怎么着你也不能跟杨大山弄一块儿去啊？他是个流氓啊，你也想当流氓啊？

0: 别叫，看他那德行，就欠管欠揍。要这样，还真的是得管管。
1: 吃饭，吃饭，
2: 明珠，
1: 来
0: 吃饭。
1: 走了啊，
3: 明儿见。
4: 一直没消息吗？
5: 没有。
4: 他爸妈呢？
5: 他那个死爹在他两岁时候就跑了，一直都没回来。
4: 那他妈妈呢？哎，
5: 我那妹子得了肺癌，很早就走了。
4: 所以，他只能寄养在你家。
5: 他舅妈不待见他。对他不好
4: 啊。那你咋不管呢？你是他亲舅舅啊。
5: 我有两个孩子要养，每个月赚的这俩钱够吃就不错了，他们还都要上学，我也想管他。
4: 说不好，我多管闲事儿，害了他。我去哪儿了？一个人该怎么生活呀？
6: 我还说是要生个老二呢。
7: 是，我家住
8: 三年六万啊。
9: 哎哎哎！又看报了。哎呦，这厂报能有啥新鲜的呀？
10: 咱们厂要落实计划生育了。
9: 咋要求的呀？
10: 就是以后不能随便生孩子了。国家呢，给每家指标，你多生。
11: 就不提倡。
9: 哦，那像我们家有明珠和雪花就不能再生了？
10: 那肯定的。
4: 你咋的了？
9: 啊，没事，没事，没事。啊，那个趁热快吃吧，别凉了。
12: 嘿嘿，好，谢谢了。
13: 厂报上这么说，那咋落实啊？
14: 限制生育，按计划生，按指标生，一家只能生一个孩子。
13: 你是说不让咱们生孩子了？
15: 是不提倡。
13: 大娘，你这消息准确吗？
14: 哎呀，这厂报都说了呀。
9: 哎呀，我这还想让淑霞再生个儿子呢。
13: 我也想再生一个呢，我才一个。哎。厂子不让生，咱们偷着生行不行？
14: 怎么偷着生呀？你肚子大了，往哪里藏啊？再说孩子生下来那一个大活人，不上学不上户口了呀？
15: 那你不想想政策，咱们两个工作都会影响的呀。
16: 大山，我跟你说点事儿。你听说了吗？咱们工厂要落实计划生育了。
17: 听说了，咋了？
16: 那我们咋办呀？
17: 有啥咋办的？咱不是有儿子了吗？
16: 大山，你真的不后悔吗？
17: 你想啥呢？有啥可后悔的？
16: 我又看见林俊生了。
17: 他主动跟你说话了，算他懂事儿。
16: 你们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
17: 没发生什么呀。
16: 你对他做过什么吗？
17: 能做什么呀？我什么都没做。
16: 什么都没有做，他为什么看见你那么害怕呀？
17: 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我上哪知道他为什么怕我呀？
16: 山，我们已经结婚了，你真的准备让这个问题困扰我一辈子吗？

0: 谢谢啊，慢走啊！来，老哥几个，等一个，等一个，
1: 走一个，走了啊！他啥玩意儿？你有啥好看的啊？啊，
2: 没事，可是。
1: 喝酒不点菜，又是作风有点。
0: 等一口啊，小米一口就行啊。
3: 吃菜，吃菜。
1: 放会儿，
0: 我来瞅你干啥？
1: 他家那孩子怎么气死？长得也俊点，小子。说啥？没长。我都跟他说。咋了呢？
0: 不怎么听呢。
1: 哎，别喝了。
0: 不是说天天。
1: 咋了？
0: 你防着。来喝吧。
1: 那男的他们看你呢。我害怕别人说我呀。
0: 啊。
1: 我这脊梁骨早就被别人戳破了。
0: 你是干啥去？
1: 啊！不许喝了！不能喝酒吗？到底怎么了？你可以跟我说呀。小拿盐，你吸没了，没事。稀罕呢。喝酒啊！我想死。说啥傻话呢？思雨才那么小，你死了他咋办呀？
4: 行，王博，陪我陪你喝，我仨陪你。

0: 想退休了，结果呢后来发现退休生活很无聊，因为一睁眼也不知道干什么，然后后来就说
1: 明其实他们班还有一女孩，我当时是这俩女孩我都要用，结果这俩女孩都没上我的戏。什么戏你知道吗？我的青春谁做主
2: 啊，
1: 最后用的是白百合王珞丹
2: 啊，对对对，
1: 哎，原来是他们俩，哈哈哈，哎，就是都是阴错阳差。这回我也是脑里边想了几个人，其中就有香淑颖，因为要个大青衣。
2: 我排了这么多年戏，很少有导演跟演员在微信里面能够聊，光聊角色捋剧本就从头聊，我们俩对了一遍，一个多小时，将近两个小时。
3: 天空中缓缓地落下无数的传单，极缓慢地落下。
4: 他这次创作我觉得他特别的用心，因为他也是多重身份，既是导演又是演员又是编剧。
5: 妈，天真的亮了。
2: 很较真儿，因为我觉得对于艺术作品就像是自己抚养的孩子一样嘛，就是我们要充分的信任导演，对，就把自己全然的交给他。
6: 其实这种不同身份的转换对他来说虽然难，但也是一个幸福，也是一种锻炼。
7: 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改编自1947年的同名电影，这部影片堪称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里程碑之作。本次国家大剧院将银幕经典首次搬上话剧舞台，由王班身兼编剧、导演、主演三重重任。他不仅要饰演男主角张忠良，更是整部剧目创作方向的掌舵人。为了搭建一个最适配的主创班底，王班反复考量，细致打磨。在他看来，如今敲定下来的一众演员都是他心中的最佳人选。
8: 我觉得我很幸运哈，选了我希望合作的演员，像丁永岱老师啊，他这个年龄段也特别的合适。
9: 古人说得好，知女莫若夫，我这眼光多厉害呀，我一看一说就说到他心里去了。
6: 我其实有30多年吧没有在舞台上演话剧了，这几年都忙于在影视上来打拼，就是话剧呢一直也想找个机会。
8: 我们年轻的时候合作的都是电视剧，是老朋友了，没想到到了这个年龄又一起在话剧上一起过瘾。他非常喜欢话剧，他年轻的时候其实他就参加了很多话剧的演出。这一次我邀请他，我说有一个角色特别适合你，但是戏不多啊。他说什么项目？我说叫《一江春水向东流》，他说：“哎呀，太好了，我太喜欢这个老电影了。”
10: 也没问演谁就来了。
6: 没有他，因为都我这几个人物我都知道，他肯定是张忠良不可能落到我这儿了。后来想爸爸也不可能，他说的爸爸有人了，你给我演庞浩公吧。哎，我就觉得哎呀，其实好有好几次都是想回归舞台嘛，你像这个日出啊什么的，是吧？潘越廷啊什么这也都找过我，但这次哎。落到这样一个人物，而且跟我自己平时演过的人物反差挺大的，对我来说是一次挺好的实践和学习和充电的机会。
8: 王丽珍就是像一个带刺的玫瑰一样的人物，娇艳怒放但是有刺。那么在这部戏里面他过了瘾了，他使劲拿着枪追着我，天天欺负我。
4: 这个应该是我跟班哥的第几次，我记不住了，两三次合作吧，因为上次是关汉卿，但我觉得这次他应该是让我认知跟以前不太一样，因为以前在北京人艺排练的时候更多是剧场里的交流，那这次前段时间没来，然后班哥给我打电话，基本在谈他自己对剧本的修改，包括人物，甚至我们两个在电话里进行对词，就对了大概1个多小时，所以你会感觉他这次的创作，我觉得他特别的用心。
11: 为你接风洗尘，
12: 希望你能喜欢。
8: 程丽莎演的这个何文燕，我觉得她就像夜来香一样，温婉内敛，外表柔弱，但是内心藏满了心机。我们年轻的时候

0: 当然他现在也不老了，我们这个一起演过哈姆雷特，他演的就是奥菲利亚，我演的是哈姆雷特，所以你看这都是在舞台上结下情缘的这些优秀的演员。
1: 多亏上海有你这么爱好姐姐，省得我们流落街头了。
2: 那是自然的，表姐那是自己人，都为我们考虑到了。
3: 我以前是希望它的颜色更加浓艳一点，明快一点，或者再高调一点。后来那个导演一直在跟我沟通，他说我希望你能再温婉一点。其实我当时是不太理解为什么何文艳要温婉的，我后来明白了，就是女人在爱情里面，不论她是什么样的性格，当她付出真心的时候，她就一腔热情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乎他自己是什么颜色的，他在乎的是我这份爱情是否能够得到很长久的一个滋润。
1: 欢迎表妹，今天是上海抗日胜利的第一个中秋节，各地都在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非常的热闹。
4: 他自己一直觉得，你们三个人就是我非常得意挑中的三位女演员，就是在他的心目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像他心目中的素芬、王丽珍，对，何文艳，包括庞老。素芬这个人物是大悲不大哭，大喜不大乐，可能他更多的是不太会很外放的自己的情感和情绪，都是非常的隐忍，接纳，和在那个年代很典型的一个中国传统式的一个女性的一个代表吧。
0: 素芬应该是像水仙花一样美的女人，她的香源自于她的善良，而且是慢慢的浸润式的散发出来的香。
5: 听你说的高兴的事，康儿啊，她会写字了，你瞧写得多工整啊。
0: 在创作之初啊，我就给所有的主创和所有的演员定了一条创作方向，一定要守住电影的经典之正啊，同时呢也要创舞台的审美之心，因为毕竟我们要面对更多的年轻观众，让更多的年轻观众看完这部话剧以后呢，反过头来再去看这部老电影，我觉得真正我们才做了一些实际的工作，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致敬。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7: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7: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8: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 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7: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8: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7: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9: 8月31号。
7: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听说李现回大理了，那让我们跟着李现重返有风的地方。
1: 在晚霞和落日的见证下，有一个人认真的喜欢过你。

0: 样熟悉的歌声响起，洱海还是那样平静蔚蓝。在谢志尧和许红豆的甜蜜相拥下，我也终于来到了这有风的地方。
1: 在大理随处都可以看到有风的元素。
2: 师傅，您知道李现吗？在这儿拍过电视剧。
3: 知道，在这儿拍的《女回小园》，在凤阳一带。
2: 哦，在那儿拍的是吧？
3: 对。

0: 咱们您知道李现这个男演员吗？
1: 李现啊，知道啊，他是不是在那个北京的话，他也特别火，然后他就平时就特别喜欢摄影嘛，然后他经常在公园里面打鸟拍照，然后之前在我们这边还拍过一个电视剧，电视剧也特别火嘛。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现，先找个角落悄悄的把机器架起来吧。非常的有收获，
3: 收，看得到吗？哇，
2: 还是非常有收获的，也明白了，其实它也都是一些瞬间。
0: 这么会拍照的李现，从北京回到他熟悉的大理。回到有风小院，这童话般恋情开始的地方，不知道作为大理通，他会有哪些关于大理的独家攻略呢？
4: 其实我觉得整个环湖玩都还挺有意思的，苍山洱海啊什么的。如果大家第一次来，可以留比较充足的时间去古城逛一逛，然后自驾，然后绕湖玩一玩，周围的大理的相对成熟一点的古镇都可以去感受一下。
5: 我这眼光多厉害呀！我一看一说。
6: 大家看到我身上穿这件衣服啊，就是我和谢飞老师20多年前合作的见证。在他导演那部《豪门惊梦》里面，我演的是大少爷乔西，而这件衣服呢，就是乔西20多年前穿的那件衣服。现在呢，我们演员身上穿的所有的衣服都不是正式的，都是代用服装，所以我觉得穿上这件衣服以后啊，一下跟谢飞老师好像又穿越到20多年前了。这是我们友谊的这样见证，也是呢，我想是一种接续。
7: 一件旧戏服牵起一段跨越20余年的艺术缘分。2003年电视剧《豪门惊梦》的拍摄，让王班与谢飞导演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时隔20多年，二人再度相聚排练场，从昔日的片场搭档变成如今话剧舞台创作上的交流伙伴。虽然场景改变了，但不变的是两人对艺术创作的赤诚。
8: 我发出邀请的时候，他真的是非常兴奋，责无旁贷，想都没想，好，我去，我非常期待，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把这样一个80年前的经典之作，你胆子够大的。
5: 这位就是我新任的私人秘书张公良。
9: 我非常迫不及待的想看，哎呀，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怎么会变成一个非常好看非常精彩的话剧？以前我们电影全是改小说改话剧，现在没有把电影改成话剧了，我觉得这你们是倒着走，所以我也是觉得一个好的传统电影，让它在舞台这样一个传统更传统的形式下得到新生，这应该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事情。
10: 谁的戏啊？我看看。
11: 没什么，很久的了。
10: 我要看。
11: 真的没什么，就是乡下人来借钱的。
10: 给我看看。
11: 有什么好看的呀？
10: 张成良，你在搞什么鬼？
8: 他说：“你看你在舞台上有30多年的经验了，这一次啊，我不想看到好像多媒体的那些形式，我想看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话剧，我想看到你是怎么去刻画人物的，我想看到你是怎么给观众带来一台电影改编成话剧的一部作品，提出了很明确的要求。哎呀，任务很重。”
7: 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是根据1947年蔡楚生、郑君里执导的同名经典电影改编而来的，也是国家大剧院经典电影改编系列的收官之作。 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是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一座高峰，记录下大时代洪流里普通个体的命运沉浮。谢飞作为中国第四代导演代表人物，始终对这部影史经典推崇有加，也十分关注这部经典作品的舞台转化。
9: 《一江春水向东流》1947年公演的，是中国电影的一个名作吧。而且就我们在电影史各方面研究，这是两个中国电影的大家，一个是蔡楚生，一个是郑君里。剧本是蔡楚生写的，他是在广东长大，学过私塾，很小就进入了电影摄制组去当场工啊，临时演员呐、然后慢慢一直走向导演。他在用了好几年的功夫，把他看到的、想到的，然后写出了这样一个剧本。郑君里加入以后，郑君里开始是做演员，加入以后跟他共同当导演，很多都是他按剧本写，然后郑君里跑去拍，拍完回来他看了样片不好，再去拍，怎么拍？前后听说排了1年，所以是个非常经典的影片。一个是当时公演的时候，3个月在上海不下片，整个上海人，全中国到处都在看，打败了当时所有的美国电影的票房。那么你们现在能够把它搬上舞台荧幕、舞台上面来做，我觉得非常值得赞赏。

昆剧剧场的这个作品由我的两个学生参与，对对对，两个。我觉得就是好像我挺高兴，就在于就是我们的学生能够参与到这个 AI 的最前沿，能为这个我们 AI 的这个作品来助一把力，这是非常好的。

0: 时候知道的。
1: 你知道吗？对我来说，声音会变，眼睛也会认错，可触觉不会。所以，我从来都知道，跟我说话的和给我写字的不是同一个。
2: 那她算你们的闺女，还是祖宗？
3: 该关系无法分类。
4: 祖宗是什么？
2: 很久以前的大人，不一定管你，但你总会想起他们。
4: 那闺女呢？
2: 很小的小孩，你得管她吃饭穿衣服，别让她被坏东西拆了。
4: 我想当闺女。
2: 慢点吃，饭不会跑。
5: 长时间的用烟会有一种塑料感，那一部分可能用人必须用人来烟。
6: 那么也看到我们这个行业里边，产能目前阶段啊已经严重的过剩，又充斥了大量的这种低成本、低质量的这种创作。
7: 模型会跟你的想法它会有一些实际上的偏差，就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认为很简单的就是一个移动的画面，但是它可能是实行起来比较难。
8: 现在 AI 的表演是通过学习大量的影视作品和影视创作的画面所得到的，它并不理解这个表演背后深层的意义和内容，然后我们的工作可能更多是要去拆解角色的内核。
9: 面对这些成长的阵痛，行业的破局之道正指向更完善的产业配套与人才支撑，而北京城市副中心恰好为高校师生对 AI 影视的创作需求提供了一片扎根生长的肥沃土壤。通过出台微短剧及 AI 慢剧专项措施，大力推动产教融合，这里正源源不断地为行业输送兼具技术与内容素养的复合型人才。
10: 副中心始终把文化科技融合作为重点方向，企业政策支持有力度，今年出台了微短剧及 AI 慢剧专项措施，推出了网络视听两廊计划。
6: 从早期的招商引资啊，包括入场，包括后期的一些注册呀等等这些办公的给予了一些的很好的支持。
5: 通州有这样 AI 的一个气象，而且呢发展得非常好，而且我觉得成绩斐然，很多很多片子都出自咱们这些这个基地。
1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1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 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0: 8月31号。
12: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时会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刘总，今天我跟广宏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宏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0: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1: 请回答。
2: 这三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真真切切关系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咱们一线上来，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可以找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1: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啊，
0: 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1: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室内精面积技巧，让您节省30%。八九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
2: 而铲除的时候，你看咱这不是咱正常要做的工艺吗？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呀？见到水泥面才可以的。但是有一些公司呢，还要加钱。
0: 这不就是骗人吗？
2: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咱们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是吗？
0: 对。
2: 但是一般套餐呢，还是说基础装修嘛。但是如果说咱们需要清洗墙，需要贴布，或者说咱们铲到见水泥面以后呢，你是需要石膏找平的。因为咱们现在工艺要求和过去不一样了，平整度比以前高要求的，所以说必须有这个石膏找平这一项。但这项呢，它又是不包含在套餐里边的，你就会产生增项。对对对，包括还有咱们那个水电改造，一般咱们这个老房子改造这是一大项。水电改造的时候呢，可能会跟你说有水电改造这项吗？有。但是呢，我们可能是会先点位的，就是我们就多少个点位，多少个点位，但实际你做的时候可能超出了，超出了怎么再加钱，也是增项的一种方式。
0: 哎，我觉得刘总给的这些小提示特别的好啊，是我们的家装需要注意的小妙招。但是那我们还是得选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吧。那我就问，精心装饰能不能做到承诺不增项？
2: 当然能做到嘛。首先呢，我们推出这个套餐系列呢是899系列，它这个套餐里边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所有问题啊都包含了，拆除修复全都有了，包括咱们这个水电改造，只要是您不出的户门，屋里边你随便改。对，没有限制。
0: 但问题来了，口说无凭。
1: 没错。
2: 我就知道你俩会这样说啊。你看啊，我们这儿呢是有一个这样一个对，这个卡呢是一式两联的，就是说咱们业主拿一份，我们拿一份。就是咱们在签合同之前呢，先盖上章，盖上章以后呢，把您的地址什么都写好。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违反这个承诺，我们是双倍奖励你的。
0: 客户如遇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括号甲方自主加项除外）（括号），您可拨打电话举报，公司核实后将以增加款项双倍奖励。
2: 对，哎，
0: 也就是你增项了多少钱？比如说增项了，给我增项5000块钱，这个精心就返我10000块钱。
2: 对，就是说这个项目，如果说咱们是本身是包含的，或者是说他就是玩了个文字游戏什么的，恶意给你去增项，增完项以后呢，就是强行，就是你不做这个就不行了，我给你停工了，干什么了？如果是我们公司，你直接打我们的体拨电话，打完之后我会亲自上门核实，如果核实完了后，一旦是这个工长是恶意增项的情况下，双倍返还。我们公司出具这个卡的最终目的呢，也是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市场上面就恶意增项的或者随意增项的这乱象啊是频繁发生，所以我们公司为了杜绝就是这个现象再次发生呢，所以我们公司出了咱们这么一个证明承诺卡，包括咱们这个套餐899系列呢，也是

0: 把所有项目都给融入到里边去了。
1: 嗯，
0: 对，当然我们这个活动呢也是有限制的，
2: 到8月31号终止，
0: 也这个数量呢也是有限，仅限前99户。
3: 哦，
0: 嗯，
3: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咱们精心装饰能够出示这个吗？
0: 嗯，
3: 就是因为咱们精心装饰在北京已经深耕23年。
4: 嗯，
3: 有底气，有实力，更有口碑。
4: 嗯，所以说呀，各位如果想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5: 装修您就选精心。
6: 精心装饰，室内静电机机架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陆无线排，电路点背，局部抹灰，石膏扫平，防磕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享，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1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阿普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享，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7: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8: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9: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7: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10: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1: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们就要去争取。
12: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7: 每周六，转在北京。
13: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4: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7: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专精特新研究院疏解中小企业人才难题，
15: 除了我们三个之外，公司其他人都不了解我们公司在干嘛。
7: 三位清华00后成功破解世界级算力难题，
15: 现在全球只有我们解决了，在用户无感的情况下瞬间调度切换算力，
7: 企业订单激增，团队却跟不上市场需求。
16: 创业啊，就是一个一边开车一边换轮子的过程。
17: 真正的人才不是吸引过来的，基本都是挖来的。
7: 情绪稳定的老板为何吸引不到心仪的人才？
18: 对于面试来说不是很在行。
19: 没有好的人才，企业很难走得更长远。
20: 我们在面试人的时候，其实人家也在面试这个公司。
21: 北京银行会组织很多的对接的活动，找到我们可能是需要的那个岗位的人才。
7: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敬请关注。
22: 找我干嘛？
23: 曾瑞。
22: 啊，是我。
23: 好。
22: 好吗？
23: 好。相声说得好。
22: 你夸奖。
23: 能说。
22: 哦。
23: 风趣幽默。
22: 不敢当。
23: 都喜欢你。
22: 是吗？
23: 美中不足。
22: 哪点儿？
23: 唱的一般。
22: 啊，没学过。
23: 尤其是京剧。
22: 不会。
23: 不好。想学吗？
22: 早就想学。
23: 真想学？
22: 想学。
23: 磕头。

0: 虎秀，
1: 台，
0: 哎呦，行，哎呀，不错，有点功夫。
1: 到台口一捋水袖，他有词儿了。
0: 他什么词儿？
1: 当时现钻了两句引子念的。
0: 怎么念的呀？
1: 我给您学一学
0: 啊，你学学。
1: 二父十三。

0: 么多小丫鬟干什么呀？
1: 一来是站台上站脚助威，哦，二来是真要唱砸了，一块跟老太太玩命。嗯，当狗奔叫唱，操演人马，
0: 是啊，
1: 不知因何心神不定，这小军长哦，
0: 怎么样啊？哎，
1: 不去也罢，
0: 他不去你上哪儿啊？
1: 呼呼呀，
0: 怎么了？
1: 十彩鲁国一座偌大花园，门前站定一位绝色美女，冲我眉来眼去。
0: 哪儿的事儿啊？
1: 陈词无人，不免进花园寻找美人便了。
0: 哎呦，您听吧，这罗成是花心呢，这是。
1: 进得花园，金山山。
0: 三婆她又高兴了。
1: 月到中秋。分外光，
0: 您听我这大白天的就出来月亮了
1: 啊！甭管怎么样，我也下
0: 啊，你下去了。
1: 到后台一看呢，林慧秋坐在上场门那正运气呢，
0: 运什么气？
1: 一边运气一边叨了啊，这叫什么事儿？老太太不懂，不懂还就瞎点戏，点出戏了，还就得唱，不唱嘛，还就拿机枪突突了。哎，我说慧秋，你别嘟嘟了，该你上了，上啊，上场就上场，丫鬟带路。
0: 来的还挺快的。
1: 林慧秋一想，我干脆不跟他费劲了。
0: 那怎么办？
1: 我抄词儿唱吧。
0: 抄什么词儿啊？
1: 抄那大俗词儿呗。哦，什么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片。
0: 哎，艳阳天，春光好，百鸟生君。
1: 哎，您听着不跟逛花园似的吗？
0: 哎，看牡丹词儿。
1: 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呀片。
0: 艳阳天，春光好，百鸟生君呢？
1: 坏了。
0: 怎么？
1: 他做一个动作，就这么一指啊，顺指这么一看，正看见台底下坐那老太太。哎呦，他这一口气上来，咣当一下堵到这儿了。
0: 是啊。
1: 再张嘴把下边词儿给忘了。
0: 哟，忘词儿了。
1: 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呀片。
0: 这怎么办啊？
1: 丫鬟带路，
0: 供上丫鬟了。这个
1: 小丫鬟一听，哎呦，怎么着啊？带路啊？这不刚上来吗？
0: 是啊，
1: 刚上就带路啊。忘词儿啊？哦，哎呦，你是小姐，我们是丫鬟，我们得听你的。是，抬抬抬抬抬，小丫鬟绕一圈，
0: 想起来了。还没想起来吗？怎么着？
1: 丫鬟带路。
0: 哎呦，您听吧，他没词儿就哄丫鬟呐。
1: 小丫鬟连绕三圈没想起台词来，
0: 这下麻烦了。
1: 我扒台帘一看，林慧秋汗都下来了。
0: 就是啊，
1: 一个人忘词不要紧，台上跟着转悠多，还有三十多个小丫鬟，
0: 那怎么办呢？
1: 哎呦，这玩意儿怎么办？上场。
0: 对，
1: 上了场，拦住了丫鬟，一亮扇，哐菜菜菜，小丫鬟看头了来了人了。哎呦我的妈哟！哎呦。哎呀，
0: 怎么着？
1: 可来了，这救星可来了！你要再不来啊，再不来，我这邪非开展不可。
0: 这好嘛，都跑累了。
1: 小丫鬟往两边一翻，把貂蝉让出来。貂蝉看见我一高兴，又想起一句台词来。
0: 他怎么唱的？
1: 眼前站定一少年。
0: 行，他把腿儿给缝上了。
1: 什么人胆大闯入这寒食花园？
0: 对呀、啊，他那是问你呢。
1: 告诉他，唐将罗成。
0: 哦，他说什么？
1: 啊，将军，你乃唐朝名将，
0: 对，
1: 因何闯入这寒食花园？
0: 这个、我看你怎么说。
1: 我心里说，你这不是废话吗？啊，我不来，我不来，你上哪儿想词儿去？
0: 这就是啊。
1: 我一想，干脆，不跟他啰嗦了。
0: 怎么办、啊？
1: 这不跟罗成、貂蝉也见着了吗？
0: 对呀、啊，
1: 这就叫罗成戏貂蝉，
0: 嘿，就蒙老太太呗。
1: 错，老太太什么都不懂。
0: 没错，
1: 拉他下去不就完了吗？哎，啊，大姐不必多问，你我有姻缘之分。来来来，随我到凤仪亭一叙便了。
0: 这不挺好的吗？
1: 拉得下去不就完了吗？
0: 挺圆满、
1: 他也觉得这戏唱到这是完了。哎呦，一块石头可落了地了。哎呦我的妈呦。哎呦，这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啊？

0: 我是人。哎，心里一难过，不又叹了一口气，甩了一下水袖。坏了，
1: 怎么？
0: 这一甩水袖，这是棋板叫唱啊！
1: 叫唱，
0: 大姑老一看，哎呦，这还有唱啊！大大得拉胡琴听，怎么还有我的事儿？当儿能登，你儿能登，胡琴响了，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这胡琴响了，当时就得唱啊！
0: 胡琴响了，当时就得唱啊！
1: 有词吗？
0: 没词啊！
1: 那怎么办呢？哎、
0: 林慧秋。现编了四句唱的，
1: 他怎么编的？
0: 这么唱的：你在唐朝，我在汉，我们相隔十百年。自从盘古立地天，哪有那罗衬洗貂蝉？
1: 哪有这事儿、
0: 啊？我一想，他唱了，我也得唱啊！
1: 你怎么唱的？
0: 尊山大姐修埋怨，怕只怕老太太她吐吐赞，山水推舟随心。冤罗衬偏要洗貂蝉，
2: 走呗！哦，
1: 我下去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6: 8月31号，
4: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7: 咱是主角，
8: 我呀，
7: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8: 老时间
9: 新体验，
7: 一样的暖心陪伴，
9: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0: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1: 平时说话得注意技巧，就注意智慧。
12: 哦，这生活当中还有智慧，
11: 那当然了。
12: 您举个例子，
11: 举个例子说啊，无论关系多近，这说话得有技巧，
12: 是吗？
11: 有的话你得顺着说，有的话你就得呛着说，
12: 这话还非得呛着说，
11: 呛着说呀。
12: 哎，我问你啊，什么关系吧？咱先说，
11: 你跟你媳妇
12: 或两口吧，
11: 关系近不近？
12: 那太近了，
11: 不能全顺着说啊，该。

0: 呛着得呛着说。
1: 什么事儿得呛着说？
0: 啊，比方说吧，啊，那个你媳妇儿呢，没事在家发牢骚，
1: 发牢骚，
0: 埋怨他妈两句。哦，这话你就得呛着说，
1: 是吗？
0: 你看他又回家了，啊，发两句牢骚。
1: 啊，我媳妇儿怎么说呢？
0: 你说我妈怎么这样啊？哎呦，一天到晚就盼着我下班。嗯，我一回家呢，多一分钟不待就出去。
1: 是是。
0: 你说晚饭也不管做了，孩子也不管看了。嗯，你说我上一天班多累呀？嗯，就知道出去跳广场舞去。嗯，有他这样的吗？哦，
1: 那我得怎么说呢？
0: 你得呛着说。
1: 怎么呛？
0: 闭嘴吧你！哎呦呵。
1: 闭嘴吧你！
0: 我跟你说，这话不能让咱妈听见。嗯，这听完以后，妈心里多难受啊！哎呀，我不了解你自己心里没数吗？
1: 对，
0: 爸死得早，都是妈一人给你拉扯到大的。老了老了，给咱小两口看孩子容易吗？
1: 是哦，
0: 天天早起，你吃完饭，你上班，你走人了，妈溜溜了一天，知道吗？就盼着晚上这点功夫出去活动活动去。再者说了，跳广场舞怎么了？哎，那是为了锻炼身体。
1: 是，
0: 妈把身体锻炼好了，多活几年，那不是咱当儿女的福分吗？嘿，我可告诉你，这话以后不许再说了啊。嗯。听见没有？
1: 嘿，真好。
0: 是不是得呛着说？
1: 是得呛。
0: 说完以后，你再看你媳妇儿。
1: 我媳妇儿
0: 啥样吧你？
1: 哎呦，处死我这儿！
0: 啥样吧你？啊，嫌你不惑，就你明白道理，真是的。啊、走，赶紧跟我走，
1: 干嘛去？
0: 上超市啊，买点猪蹄儿给我妈补补。
1: 买猪蹄儿补哪儿？
0: 废话，跳舞多费脚啊！嘿，
1: 还真是这么回事儿。
0: 是不是得呛着说？
1: 是得呛着说。
0: 而且生活当中呢，语言有规律。
1: 不是，我跟您说，你这不是说都得呛着说啊、嗯？你不了解我媳妇儿。
0: 你媳妇儿什么脾气？
1: 我媳妇儿顺毛驴。嗯，
0: 哎。我说自己媳妇是驴的吗？
1: 不是，就说这脾气啊，吃顺呢不吃枪。前两天我跟他老人家犟了句嘴，嗯，给我来一跪腿德和乐，知道吗？摔我一大马趴。
0: 你媳妇什么脾气？这是
1: 我告诉你，遇我媳妇你就得顺着。
0: 我告诉你，什么事顺着，这事儿不能顺着。哎，
1: 顺着准成。
0: 你不可能啊！
1: 不信咱来了，
0: 来一回，来来，这么着啊？你演你媳妇，
1: 行，
0: 我演你。哎，我顺着你说，
1: 来吧，
0: 你让大伙儿看看成不成？
1: 绝对成。
0: 来一回，来来回。
1: 哎，我说啊，我跟你说，咱妈最近怎么回事啊？
0: 怎么回事啊？
1: 天天盼着我下班。哇，干嘛呢这是？哎呦呵，啊，嗯，我这一下班他就出去，嗯，晚饭也不管做，孩子也不管看的。哎呦啊，天天出去跳那广场舞去。嗯、你说他什么意思？他有他这样的吗？
0: 才看出来呀、啊，早看出来了我，
1: 是吧？
0: 我跟你说，你妈就是懒，知道吗？是你妈就是懒，嗯，你没发现早上起来太阳一出来，他就盼着，
1: 盼着什么？
0: 盼着天黑。
1: 干嘛去？
0: 跳舞去。
1: 就是
0: 我跟你说，在你都不明白。我跟你说，媳妇儿，你知道你那是跳舞吗？嗯，那是跳舞吗？
1: 干嘛？
0: 搞对象去了。嗯，搞对象。我跟你那天我瞧一个，我爱一首歌，你知道吗？一个。

0: 故宫的城墙。
1: 城墙
0: 没听过吧？
1: 这个题材很少见，
0: 即兴的。
1: 是啊，
0: 即兴的。
1: 那太好了
0: 啊！
1: 您看我有没有这个荣幸，能在现场听您朗诵朗诵这首诗啊？
0: 不是我，我吝啬啊！
1: 啊
0: 啊！因为这个来的这个笑动这个欢乐秀啊，
1: 是，
0: 但是电视台播出。
1: 对呀、啊，
0: 它这收视率又高，
1: 哎，特别高、啊。
0: 回头我在这儿当当当一说这诗
1: 啊，
0: 你保不齐电视机前有这个北大的博士，
1: 哦，
0: 清华的硕士。
1: 嚯！
0: 哪个大学的教授？
1: 嗨，
0: 他们一听完了，他们把我这诗给抄走了，回头说他们写的。这是不是这得版权？
1: 这位还小心眼儿？
0: 不是小心眼儿。
1: 哎，是啊，您听我的啊，这事儿我给你打保票，不会出现，
0: 没人偷我诗，
1: 不可能。
0: 那我在这儿朗诵一下。
1: 哎，您朗诵朗诵，我们听听。
0: 描写故宫城墙的啊，
1: 哎，这头一句啊，咱听听。
0: 啊。啊、哦，
1: 嗯，
0: 啊，
1: 这乌鸦又飞回来了。
0: 远看城墙
1: 啊，
0: 句句齿儿。
1: 哦，那下面这句，
0: 近看城墙，
1: 嗯，
0: 齿儿句句。
1: 后边呢？
0: 要把城墙吊个个儿、
1: 啊，
0: 上头不句句，
1: 嘿，
0: 底下句句。
1: 说完了，
0: 说完了，
1: 走，别动，你给我回来。这是你做的诗啊？就你还诗人呐？就得是你整个一文盲。你糊弄大伙儿行，你糊弄了我吗？你怎么回事？我不知道啊。各位，还别说，他今儿啊还真去了趟故宫。可是你连午门那门你都没进去，怎么回事呢？上午他听说呀，在东四那儿啊搞个这个啤酒展览会，他就去了。一到那儿他可美了，怎么呢？和这展览会的啤酒啊，全是免费品尝。他也真对得起人家，一共喝了170多扎，就让人给轰出来了。这常言说得好啊，食归大肠，水归膀胱啊。您再瞧他这身板，这170多扎啤酒他受得了吗？他可就找开了厕所了。他这捂着肚子呀，这一路的坑唧呀，看哪儿都像厕所，瞅谁都像马桶。赶巧溜达到这午门外边啊，这午门有几个大学生，人家来这个天安门这儿参观，人家看这风景很好啊，也想啊说几句啊文词儿。人刚说仨字儿，他站在后边捂着肚子一个劲儿的吭叽。人一回头，哟，哪来这么一位啊？人可就散了。他就听见仨字，还追着要听，一着急一跺脚，坏了，他可就开闸了。170多扎啤酒啊，当时这俩鞋可就灌满了。这人也走了，他也追不上了，走吧。就溜溜达呀上咱电视台来了。你不是来作诗的，你就是上这儿找厕所来了。捣乱。
0: 哎，我说连续老师
1: 啊，
0: 你说完了吗？
1: 说完了。
0: 说完了哈。
1: 对，
0: 我问问你啊。
1: 嗯，
0: 我在这个啤酒什么招商会
1: 啊，
0: 我喝人170多扎啤酒，你看见了？说说，
1: 没有，
0: 没看见是吧？
1: 嗯，
0: 我在午门那边找厕所，你照下来了？
1: 没有。
0: 哦，我在咱们电视台一步一个脚印，你录下来了？都没有是吧？都没有，还是的？那你凭什么说呀？
1: 不是我。我是这么想的，
0: 你这么想的行吗？你这是侮辱我呀！
1: 不是我，
0: 你诽谤我呀！
1: 这哪儿说的呀？你是
0: 诽谤就是犯罪呀！
1: 啊，
0: 我国刑法有这条罪呀！
1: 哎呦，
0: 诽谤罪就是行为人明知道自己散布的虚假信息给被害人带来的不良社会影响，这就是诽谤罪。诽谤罪最高定刑3年。我现在开始啊，我一会儿起诉你去，出门我就奔法院，我找检察官，我找法官，我找警察，我去。

0: 哥们儿，你听我说，
1: 干嘛干嘛？撒开！你还跟我动手？你还跟我动手？
0: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1: 你不是这意思，你想怎么解决吧？
0: 不是，
1: 你说吧。
0: 那你说怎么解决？
1: 你说，官了私了。
0: 那咱官了。
1: 官了起诉你去。
0: 哎，别去，私了。
1: 什么？
0: 咱私了。
1: 私了，你们家，你说你有多少钱吧？
0: 你要坑我多少钱呢？
1: 不是坑你，你知道吗？
0: 啊，
1: 这你在赔偿我。这样吧，
0: 嗯，
1: 我这人呢一向这个心善，
0: 哦，
1: 啊，一向心善，我也不要你现金了，
0: 啊，
1: 你给我充20万的话费怎么样？
0: 我得有20万呢。
1: 不是你这种行为就是得赔钱呀，你知道吗？你凭什么呀？再者说了，我是看你没有学问，我在这儿说一好玩的诗。那逗大伙哈哈一笑
0: 啊，
1: 真写故宫那诗，我在这儿说出来，你未必听得懂。
0: 不是你真有好诗、啊？
1: 你听我这故宫的诗啊，
0: 咱听听这个。
1: 你听我写的怎么样
0: 啊？
1: 世界闻名紫禁城，
0: 哦，
1: 封建明清做朝廷，昔日本是皇家地，今日人人有故宫。
0: 好，
1: 怎么样？
0: 这诗不错，
1: 是不是还行了？
0: 这诗不错，
1: 听着也不错吧？
0: 不错，
1: 完不了，赔钱。
0: 不是你怎么还记得这
1: 事？什么叫还记得呢？
0: 哎呦，
1: 赶紧解决啊！我不管。
0: 哎呦，各位，您说我怎么出门碰着这么一位呀、啊？得了，谁让咱们呀、啊、说话不客气呢？给人赔个礼道个歉啊，给阉给走就完了。我跟你说呀，
1: 没完。
0: 好家伙，咱别老一惊一乍的，行不行？
1: 就这脾气，
0: 这地也滑点。你
1: 就
0: 真是，哎呦，你听我说呀，这个我这人呢，你看我是个说相声的，
1: 知道。
0: 您说那什么20万那事儿，我也挣不了那么多钱
1: 啊。
0: 那过去我们说相声
1: 啊，
0: 就是跑江湖做小买卖的
1: 哦、啊。
0: 所以说您，哎，对了，您别跟我生气。
1: 为什么呀？
0: 你我就是个江湖人呐、
1: 哎！
0: 您说谁跟江湖人置气？
1: 您等会儿，您是什么？
0: 我是个江湖人呢。
1: 你是个江湖人
0: 啊？对对对，
1: 江湖人你可比不了。
0: 嗯，江湖人我怎么比不了、啊？
1: 那是一位爱国的英雄。
0: 哎呦，我还真不知道。
1: 你不知道没关系
0: 啊啊！
1: 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0: 什么叫想当初呢？
1: 就不是现在的事儿，
0: 过去的事儿。
1: 过去
0: 啊，
1: 公元1644年。明朝叛将吴三桂丧心病狂，引来了清兵入关，围剿了闯王义军，在北京建立了大清王朝。
0: 哦，
1: 大清国经过康乾盛世，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国势已衰，犹如夕阳西下，帝国主义又纷纷入侵我中华，清政府内部是枉法营私，只得割地赔款，那真是苟延残喘。就在咸丰年间，京都来了一位壮士，此人身怀绝技，武艺超群，闯荡江湖，除暴安良，他就是威震武林的义侠，人称大刀王五。
0: 哦，
1: 王五爷在北京朱市口开设元顺镖局，他赤诚待人，广交各方志士，其中有维新派名流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经常来镖局习文论武，商讨改良变法之大计。可是窃国大盗袁世凯，他出卖了光绪皇帝，使戊戌变法彻底失败。心狠手毒的西太后又将光绪囚禁于瀛台，并下令通缉严拿维新派，要处于极刑。话说这一晚，谭嗣同正在灯下奋笔疾书，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忽听玲珑吧嗒一响，走进一人，轻如狸猫，灵似猿猴。见此人身高足有6尺开外，年纪不到50岁，细腰炸背，双肩暴隆，面如古铜，鼻直口阔，大耳垂轮，短衣襟小打扮，上身穿贴身紧袄，下身配兜裆滚裤，足蹬薄底快靴，身背后斜插着金背砍山刀，真乃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
0: 嘿，
1: 谭嗣同一看正是大刀王五，赶紧迎上前去，老师深夜至此有何见教？王五爷言道，哎，谭大人呐，变法维新，人心所向，虽然遭此坎坷， 平安，这一身武艺定保大人安全出京，是暂避一时。
0: 哦，
1: 谭嗣同赶紧致谢，多谢老师的好意。老师，您可知世界各国凡违心者，皆流血牺牲矣。唯我中华未建，以致大业难成。老师，我谭某横刀向天笑，愿做中华流血第一人。说完话，双手捧过龙泉宝剑。古人曰：“宝剑赠烈士，红粉送佳人。”老师配龙泉，如我在身旁，为国创大业，扶危镇家邦。王五爷赶紧迎上前去，将龙泉宝剑紧紧握在手中。谭大人呐、啊，谭大人，在下虽是江湖武士、草莽村夫，可俺知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0: 对，
1: 谁好谁坏，谁忠谁奸，谁是谁非，谁美谁丑，谁善谁恶，是清楚分明。大人的金玉良言，王五永远铭记在心。俺要用此龙泉剑斩尽人间恶豺狼。
0: 好，
1: 谭嗣同等六君子英勇就义，王五爷冒着生命危险为他们收敛埋葬。就在戊戌变法宣告妖王之后，八国联军攻占了北京，他们烧杀奸淫，无恶不作。王五爷一马当先，率领镖局全体壮士冲进了东郊民巷，把德国兵营杀了一个人仰马翻。德国司令限清政府三天之内交出大刀王五，否则不然将杀尽全城百姓。王五爷为人耿直，当天夜晚又只身一人闯进了兵营，杀了一个血染罡风，怎奈敌强我弱，寡不敌众，只得束手被擒。可恨清政府为了讨好列强，将王五爷斩首示众，并把人头挂在正阳门城楼之上，为的是杀一儆百。幸有王五爷生前好友，名冠中外，迷踪神拳霍元甲，施展绝技登上城楼，盗走王五爷的首级，并在东直门外灵官古庙之内与京都的武林众豪杰一起祭奠这位不朽的英灵，真可谓一代英侠震乾坤，抗击外物赤子心，千秋万代标青史，爱国英雄江湖人。
2: 好，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
3: 不是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干嘛呀？想找老伴儿？您跟我是干嘛？
4: 我想借这机会把我这事儿也解决就完了。
3: 不是杨老师，您看当时这么多亲爱的观众，这么多人，不好意思，不好说，不好说。
4: 没有什么不好说的，现在尤其老年人婚姻自由，谁要干涉我打我。
3: 不是这样好不好？要不这样，您把您的那个具体条件跟我说说，要不然我
4: 这样对
3: 啊，
4: 你把条件跟你说，你借此机会呢给我征一下婚。
3: 我给你征婚，
4: 征婚，
3: 行，您说说什么条件，我听听。
4: 条件就是说，第一个条件就是会开汽车，
3: 哦，会开汽车，好。观众朋友们，您看呢？您哪位朋友？首先，您得喜欢这老头啊，然后呢，您还会开汽车，这事儿呢，我想，
4: 还有呢，就那个会掌握电脑。
3: 对，还有呢，您得啊会这个电脑操作，那个尤其是有一些里边那软件儿什么，
4: 会那个世界语言就是外文。
3: 您还得外语流利，所以呢，在，我说您哪那么多条件呢？
4: 不过你甭管你征你不征婚吗？
3: 啊，
4: 帮我一下，我请客啊，不行，
3: 您请客
4: 啊，
3: 好，行，既然请客，我说啊，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替我们这杨老师征个婚。首先，您要会开汽车；第二呢，您外语要流利；第三呢，您要会掌握电脑。在这儿呢，如果有意的朋友啊，还真有啊，在那
4: 儿啊，
3: 哎呦，您好，您好，您好，来，快请，来请，对，哎呀。 您好您好啊，

0: 问您一下啊，您会开汽车吗？啊，哎，这个英语很流利吗？啊，那这个计算机、电脑怎么样？操作性没问题？哎呀，好，这仨条件都有了。行，这样，您跟杨老师你们聊聊。来来来，来请。不是杨老师，您说话说话。
1: 会开汽车吗？会玩电脑吗？会外文吗？
0: 好嘛，这位晕了。哎，杨老师，您看这条件，三个条件都有了，看来呢，这位女同志呢，对您还是有点意思。既然这样的话，这事儿给您办成了，您请我吃饭这事儿，
1: 我跟您说啊，今天当着各位，我们公们俩就谢谢您了。哎呦呵，
0: 来来来，别客气，您太客气了。
2: 哎，谢谢您了。
0: 哦，假的呀。

0: 居家卫视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这是一套45平米的老破小，我们装修它的初衷呢，是为了让孩子上学。其实这45平米呢，它再小，但是也要有客厅呀、卫生间呀。孩子不能将就，我们想把最好的给他，就算小，我们也想要一个像样的家。

0: 哎呀，杨总啊，您不是告诉我这房子40多平米吗？
1: 不像吗？
0: 这客厅一进来太通透了。
1: 您说的这个通透这两个字啊，就是说到点子上了。我今天啊，就是4个字的总结。
0: 您说，
1: 你看啊，全写在这里头。
0: 哎，杨总，您这还卖个关子，
1: 一会儿啊，咱们一边走一边逛。逛完一个，我揭晓一个。哦，全逛完了，咱们就全揭晓了。
0: 我就都知道了。哎，好嘞。啊，杨总啊，这个厅看着可真的又漂亮又通透哈。这原来它肯定不是这样吧？
1: 原来还没有厅，原来这个地方哈是一隔断，通过这次拆改啊，把这个隔断拆了。拆了以后呢，这个过道和我们这个小卧室啊，就形成了一个整体。
0: 这个设计简直太棒了。
1: 对，
0: 哎，杨总啊，我特别喜欢他们家这个方位的东西，你看往这一坐，哎，就很舒适。而且我听说他们家是有小朋友，
1: 有小朋友，
0: 一家三口。
1: 对，
0: 所以您看他这个学习的氛围特别明显。哎，这儿有书柜，这个桌子呢，我觉得多功能性哈，又可以学习，又可以吃饭，又可以喝茶，又可以聊天。这种家庭的氛围特别的到位哈。
1: 所以我们说呀，这个房间啊，不需要多，但是呢，功能得有。整个这个屋子啊，储物量非常的丰富。
0: 对，
1: 哎，您看有很多的柜子，产品柜加上定制柜以后啊，它的整个储物量就是满足。除了它整个的一个需求了，
0: 没错没错，它这是顶层是吧？啊，但是这个顶层，杨总，我跟您请教一下，我怎么没有看到一般的咱们这个老房的顶层不都有那个管道吗？
1: 傅老师，我觉得您这每句话都问到点子上，
0: 是吧？
1: 确实是啊，顶楼啊，像这个老房子管道都在顶层啊，所以咱们现在看不见这管子，那是因为我们通过装饰的手法给它隐藏起来了。您看这个窗帘盒啊，哎，一般的情况下，咱那个底边没有这么厚，
0: 对对对，
1: 你看这个比其他的窗帘盒要厚吧？所以这就是把管道隐藏起来了。
0: 哦，而且这种设计它很自然。杨总，咱们说了这么多了，您是不是该揭开庐山真面目了？
1: 那咱们第一站逛完了，
0: 对，
1: 那咱们就揭晓一下
0: 到底什么字儿，
1: 看看什么字儿啊？
0: 嘿，您别说，这字儿我还真认识，透
1: 透哈，看看我们写的是什么。
0: 哦，还有内容。这叫通透明亮，豁然开朗。
1: 对，傅老师，您看啊，就是我们拆了这面墙以后，整个就变得通透了。
0: 对，
1: 而且这个光线采光也好了。
0: 没错，没错。那么这个地方，杨总给我们揭秘了这个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带着好朋友再到其他的地方好好的看看啊。杨总，又来问题了，
1: 来问题，
0: 这厨房没门呢，这个油烟问题怎么解决呢？
1: 这样啊，因为这个厨房啊，本身我们这个屋子小嘛，
0: 对呀，
1: 您看这个门，你是往里开，它也碍事儿；
0: 对，
1: 你往外开，它也是碍事儿，
0: 还真是。哎，
1: 所以这个门的问题呢，那我们就给它取消了，用了这个小帘子来做了一个装饰。
0: 没错没错。
1: 至于您说第二个问题，油烟的问题，那咱们进去一看就知道了。
0: 咱们进去看看，
1: 走
0: 走着。不知道为什么，我个人特别喜欢他们家这个装修的这个色彩。
1: 因为它这个颜色色彩和外边它没有断，
0: 统一的。你看它这个柜子上下柜子颜色跟它的地板特别特别的协调。
1: 可能也有观众朋友会问哈，那为什么这个厨房的铺地板呢，不怕有油烟，不怕有水吗？
0: 我正想问。
1: 实际啊，说实话，咱们这种地板哈，既这个防油啊，有防污啊，有防水。
0: 我还发现一个亮点，杨总，就在咱们的身后，您看，非常巧妙，就用这么小的一个空间，居然镶进了一个洗衣机。
1: 对，那原来这个地方是一个门哦，厨房的门在这个位置，
0: 它把方向变了。
1: 对，然后这样的话，这块呢就放了一个洗衣机。
0: 而且我看他们家最高级的地方，就是他把这个做饭的油烟机和灶具放到了最外面。
1: 正好这个油烟区就挨着窗户，
0: 所以它到这边没有没有门也无所谓了。
1: 基本上到这儿没有油烟，
0: 真好。哎，说到这儿，杨总，您是不是该揭晓这个字儿了？哎，
1: 这是我们第二站哈。你看什么字儿？
0: 哎呦，这个字儿，哎，我也认识。它念透，里面还有内容，
1: 还有内容。
0: 一透到底，行云流水。哎，
1: 整个的这个格局改造啊，还非常的合理。哎，而且动线呢，非常的流畅。
0: 哎，杨总啊，嗯，他这个卫生间的门我觉得挺有特点的，
1: 因为咱们这个小户型啊，嗯，这个尤其这个卫生间啊特别小啊，门洞也小哦，如果你要做成这种开门的话非常占地儿，
0: 占地方，
1: 对，所以咱们就改成这种 PT 门。
0: 我还有一个问题杨总啊，就是他这个卫生间这么小的卫生间，人家是怎么做到干湿分离的呢？
1: 这就是我刚才跟您讲的这个，嗯，这堵墙对面就是咱们喝洗衣机的位置。
0: 我明白了，
1: 原来呢它这个门洞是厨房的门洞在这儿，
0: 我懂了。
1: 那这样的话呢，咱们把这个封完门洞以后，嗯，一半呢给了厨房，嗯，然后这边呢咱们就做了一个洗手盆，
0: 对，哎，一个标准的干湿分离，
1: 对，而且它这个瓷砖的颜色啊，包括底面的颜色，嗯，也都是非常这个干净
0: 亮丽啊，
1: 亮丽。对，
0: 我就觉得他们家这个装修的色彩总给人感觉特别舒服哈，
1: 所以这时候呢我又揭晓一个字了，
0: 对，我就想问您这个字儿，还是这个字儿，哎，
1: 还是透，
0: 这又是怎么个说法呢？透亮明白，左右逢源。
1: 我们这一个门洞封完以后，哎，啊，一半给了这个厨房，哎，一半给了我们洗手盆，所以这叫左右逢源，就是一物两用，
0: 太棒了，嗯，这个做的太精致了。
1: 所以这个呀，就是我们设计师啊，嗯，高明之处。哎，这就是精细活。
0: 杨总啊，嗯，咱们该看看卧室了。
1: 对，
0: 不过看之前我得跟您请教一个问题。嗯，一共才40多平米，嗯，客厅这么宽敞，这么明亮，再加上厨房啊、卫生间、过道，这卧室还转得开身吗？
1: 哎，那咱们看看就知道了。
0: 麻利儿的，哎。哎呀，杨总啊，这一进来我简直大吃一惊啊！
1: 惊喜吧？
0: 这么小小的空间藏着两个卧室，哎，而且这么通透，采光这么好。
1: 说实话，老房子哈，基本上都是这种的一个户型，基本上有的是没有客厅，
0: 对，
1: 但是卧室大，哎，这是典型老破小的特点。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做成了这个两个卧室以后，一个卧室还在8平米左右。那咱们上里边看看啊，
0: 这是另外一个卧室，
1: 这个卧室呢比外边这个呢稍微的小一点，
0: 足够用，
1: 也足够用，所以这里边呢我们就做了一些更多的定制
0: 啊，我看到您身后这柜子了，
1: 对，不光是我们身后这个柜子啊，我们这个床也是定制的，一个底下能储物，第二呢两扇电视以后它不但可以通间，
0: 对，而且我觉得它这个位置很设计的很合理哈，
1: 细节非常到位，
0: 对，
1: 做了一个圆弧处理嘛，
0: 对，
1: 然后就做了一个台面。而且在阳台这个位置，您看，我们还加了一座暖气。它这个阳台啊和这个卧室打通了以后，我们考虑到这个冬天保温的问题，所以呢还是加了一些暖气，这样在冬天的话，保证是非常的暖和。
0: 明白了，而且我觉得他们家这采光真的是特别好，一整扇儿大窗户。
1: 对，
0: 说了这么多了，您是不是该揭晓了？哎，
1: 那就是最后一个字。哎呀，
0: 其实我跟您说，我都猜到了，肯定还是我认识那个字。
1: 哎，傅老师真聪明，哎，确实是。我们看看写的什么啊？
0: 好嘞，里外通透。
1: 对，虽然是两个卧室啊，我们给它隔开了，但是呢，我们有了中间这个玻璃，哎，它就隔而不断。
0: 今天这四个透字真的是把我震撼到，太棒了！我们的设计师可以说是实打实的下了真功夫。
1: 那我们就请出今天的优秀设计师田静茹，和大家好好聊一聊。
0: 好嘞。
2: 我是本案的设计师田静茹，这是一套实测面积45平米的两居室，一家三口居住。本次装修呢，是为了给孩子上学用，业主的要求呢也很明确，整体的话是原木风，储物加倍，要有客厅，要有孩子学习的空间。我给大家呢讲几个我设计上的考量。原来呢一进门呢这边是一个次卧，这个位置呢就是一堵墙，那作为呢给孩子上学重新装修的房子呢学习的半堵区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原户型它是没有客厅，常规设计上呢会把这个主卧的位置呢一分为二给到客厅，但是这样的设计呢会显得哪哪都小，所以呢这次装修呢我设计把这个次卧整体拆掉，客厅的话就有了，孩子的学习区有了，一家人的这个活动的空间也有了，45平米呢照样可以很舒服。进门鞋柜上的一个设计呢，除了传统的留了这个镂空格，包括下面的这个换鞋区之外，那么在鞋柜打开的里边的层板上我们也做了一些巧思，比如说会根据客户家里的这个鞋的高度来定位这个层板的高度，这样的话它会比常规的这个层板高度会收纳更多的鞋。像这种40多年的老房子，家里都会有一个壁橱。

0: 张，
1: 哦，明哥来了，
2: 明哥，张，
3: 哎，明哥，
4: 明哥，
2: 都准备好了吧？
3: 准备好了，
2: 待会把晚上的曲子我们再稍微练一下啊。哎呀，嗯。

0: 喂，
1: 冯爱哥啊，在哪儿呢？
2: 大象呢？
1: 什么时候回家呀？
0: 今天会晚一点吧，啊，有演出呢。
1: 有人想见你啊？
0: 谁啊？

0: 谢谢大家，希望大家尽情享受美好的夜晚。谢谢。
1: 去吧，
2: 你们去吧，啊，
1: 那我们去了，早点休息吧，明天见。好，再见，明哥。哎，
3: 再见，再见。快点，
4: 这是手机啊。
1: 哎，我的，我的。
3: 手机。哎呀，好，谢谢啊，拜拜拜拜。
5: 请我吃饭啊。谢谢啊。
1: 把那个鼓也带上。
5: 好，
1: 下午见，拜拜，
5: 拜拜。
6: 先走了，
7: 哎，这么快就杀过来了，
8: 看来自我介绍可以省了啊。
7: 你怎么认识我的？
8: 因为乐队里就你年纪最大呀。
7: 那你知道我怎么认出你的吗？啊，你的样子一看就知道是个画家。
8: 我不是画家，我是杂家，我会的可多了。嗯。

0: 什么给我的画配摇滚乐？
1: 哦，你那幅画看起来太压抑了，让人想跳海。你不觉得我改了之后就很想冲浪吗？
0: 啊，同样的画面，不同的配乐就可以是文艺片，也可以是商业片。
1: 嗯，只要你喜欢，鬼片都行。
0: 赶着来看你的杰作，没顾得上吃晚饭。
1: 哦，减肥啊？
0: 啊，没有。
1: 想不想吃面啊？我请客。
0: 嗯。

0: 老家的风味，不知道你吃不吃得惯。啊，小心烫啊。
1: 谢谢。好。
0: 怎么样？
1: 好吃。那怎么做的？啊，算了算了，你别教我了，反正我学不会。
0: 不是杂家吗？
1: 那还不能什么都会啊，得给别人留一条活路。哇，这些都是你做的配乐？
0: 总得吃饭吧，没钱的时候什么工作都得做，都是些小成本，没什么。
1: 嗯，艺术家嘛，没活的时候总是要生活的，懂。这电影我好像看过。
0: 是吗？

0: 有病吧你？
1: 哎，你干嘛走啊？哎，你别误会，听我解释。哎，听我解释啊，不是你想的那样，我是有病。哎，别走。
2: 来，哎，
1: 喂，别走啊，你误会了。
3: 这个呢，就是咱们写字楼项目第三稿的图纸啊。这一稿主要对功能分区进行了完善，但是具体的空间布局和动线咱们还需要再讨论一下。
0: 电话。
3: 另外有关外立面设计，大家有什么想法也可以随时发言。
4: 喂，是我，你哪位啊？
5: 啊，我是更生的妈妈。
4: 你稍等啊，
2: 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
4: 我在会议室。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0: 哎，你是小黄吧？
4: 啊，哎，来来来，赶紧进来。
6: 来，走走。
0: 哎呦，哎呦，重！
4: 来来来，快进来，快进来。哎，哎，不用换鞋了，不用换鞋了。
0: 哎呦，这真干净啊！
4: 哎，您坐。
0: 啊，别忙活，别忙活。
4: 来来，喝点水。更生出差了，我给他打个电话，看能不能早点回来。
0: 啊，不用不用不用，啊，让他忙让他忙，我没告诉他我来。
4: 啊，
0: 哦，对了，你看给你们带的这个土特产，全是自己种的。你看，白薯、花生，新鲜的。
4: 这大老远的拿这么重的东西，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3: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3: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3: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

0: 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东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2: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 走
2: 走
1: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哎，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0: 对，
1: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呀，多亏了来了泳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0: 是，
1: 那就坏菜了。
0: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1: 对
0: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1: 对对对，
0: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1: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泳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泳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泳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有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泳视力智能老花镜只需一副全搞定，穿针引线看得清，看远看近都能行。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 所以只有鲜眼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96.1 2 ZL2017-2-13976.3 ZL2017-2-13985.3 4 ZL2017-2-10086.6 6 ZL2017-2-10086.6 0506.5.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6: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5: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7: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5: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 相信王姬的选择。
3: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

0: 六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永士力智能花镜全国连锁。我们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市和平区广善大街的李大爷，今年81岁高龄了，两只眼睛有散光、远视、老花，常年看不清楚、模糊。但以前的老花镜戴了摘，摘了戴，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不行了，因为眼睛模糊，书法、画画、惊呼都停滞了。后来配了永士力智能花镜，又能写毛笔字了，又能拉惊呼，晚年生活多姿多彩。
2: 我是天津卫的，我今年81岁，我的左眼是散光远视，我的右眼是昏花，白内障毛病很多，就靠啊戴花镜，后来不老行的了，戴400度、500度，看远近呐、啊，它有矛盾，看近看远，都不是那么清楚了。我在5月初，我路过咱这地儿，永士力智能眼镜，咱争取配一副远视、近视都能看的，对吗？配完以后呢，我一戴上呢，一看呢。效果不错，看远看近都很好，总体来讲我感到很满意。过去戴老花镜确实不方便，有时你还得摘下来，有时你还得戴上，老花眼了，看东西都花了，不清晰了。我为什么到这眼镜店里来呢？他就因为能够给我配一副远近都能看的眼镜，让我的视力呢增强了不少，改善了我的视物能力。我想现在又把毛笔拾起来了，写写书法，画会国画，又是拉了京胡，也都能看曲谱了。原来不行，配眼镜以前呢，我这个毛笔啊，书法绘画我基本都停滞。我配了这副永士力之后，我又把毛笔拾起来了。过去那个骑车呢，我爱骑电动车呢，骑车人一多了，车一多了，我就不敢骑了。戴上这眼镜以后，骑这电动车呢，哎，我比较自由了。我的走路呢，上台阶下台阶就看得比较清楚了。长到到时候就是，摔跤把骨头摔坏了，你还得上医院，这些都避免了。我觉得我很受益，所以一切事物呢，我又都干起来了。所以我说感谢永士力给我配的这副远近都能看的这副万能眼镜，我给他点赞。眼镜配得好，能陪我养到老，眼睛能看清楚了，干嘛我都方便，让他陪我过好80海外的生活。
1: 家住天津市河西区大营门敬重里的于大爷，眼睛手术后没有验光，配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不仅视力越来越差，还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永士力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视力变好了，看啥都清楚，而且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士力智能花镜。
3: 各种老花镜我都买过，戴着戴着就感觉眼里不舒服，视力还下降啊，戴深了不行，戴浅了感觉不好受。我要打配上这永士力，最大的好处就是方便，这个视觉效果特别好，而且感觉到头脑也清醒了，眼睛也亮了，不头晕了，也不颤了。要不戴那个镜子，每天早晨呢一坐起来，所有东西都在跳。戴上这个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最起码对眼睛的保护是不再发展了，不再往坏处发展了，而且我视力增加了，戴上这镜子看清楚了，没有重影了，哎，没有模糊感了，原先感觉是一片云彩， 黑云在那儿照着，我看那个小字儿，看书，生活上我经常炒个菜呀、啊，弄个嘛的都挺好的。原先戴那眼镜切菜的时候啊，宽窄不一啊，戴上这个才能看清楚的，有时候还感觉啪拍一下，以为那是蚊子了，其实嘛也没有。戴上这个镜子就很清楚。原先戴那个镜子下楼梯害怕呀，我曾经戴那个镜子两阶楼梯的时候，我感觉是一阶了，就迈下去咣当就拽出去。哎呀，那次拽的挺厉害的，所以戴这个镜子看得相当清楚。哎呀，那个清楚啊，清楚的我就是眼前一片光明像的，我感觉特别好。一个人的视力太关键了，我还喜欢照相。这个摄影的时候，哎呀，那时候看不清楚啊，那多大倍的倍数都看不清楚。现在我这照的挺好，对生活来说解决了一个大的助手作用。原先我看东西得讲虚乎的眼，使劲的看，哎，直到看到流眼泪，不行啊，戴上这个挺好的，对我本身来说受益的，确实不错。感觉神奇的地方就是，哎，他看高看低。远视近视它就这一个镜子解决了，减少了很多麻烦。而且这个验光的程序太好了，验的过程当中给我讲出来的那个眼的感受特别准确，所以配出这个镜子来就特别的好。我写了一幅字给永视力写的，永卓光明，视觉享受，力保健康。所有老年人呢，如果有花眼的、近视的、散光的，永视力一试解决问题。
0: 永视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1: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4: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

0: 他说，我想做你妈妈的男朋友，你觉得怎么样？
1: 什么是男朋友？
0: 就是比朋友再好一些的男性朋友。
1: 那你也能当我的男朋友吗？
0: 那可不行，我做了你妈妈的男朋友之后就不能做别人的男朋友，等你以后长大，你也会有自己的男朋友，知道吗？

0: 更生，你怎么回来了？
1: 他打的？
0: 啊，不是，我自己碰的。你这是？
1: 你去过我家，应该知道我为什么回来。
0: 啊，我听小杰说你结婚了，怎么不说一声啊？也好让我们去见见女婿啊。
1: 是见他，还是为了跟他要钱？
0: 基本的礼数还是要有的嘛，要不人家该说了，这么好的女儿嫁出去了，一分彩礼没有，会被人笑话的。
1: 钱呢？都被他拿走了。
0: 他现在想好好过日子，那钱他去做了点小生意，还给我买了好多好吃的。
1: 他骗了你那么多次，你怎么还护着他呀？还帮他去骗黄振华的钱。
0: 是女婿主动给我的钱，是他反悔了让你来要钱来了，还是他又听说什么了？
1: 听说什么呀？
0: 就是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呗。
1: 见不得人的不是我。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刘总，今天我跟广宏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宏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0: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1: 请回答。
2: 这三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真真切切关系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咱们一项项来。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可以找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1: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啊、
0: 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1: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是哪件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八九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火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星，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您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分享，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享装修。
1: 这是咱们精心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0: 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2: 对，
1: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2: 对，哇，纯实木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包括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还有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的。哦，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3个人或4个人直接这样吃的 OK 了。人多的话，咱们可以瞬间变圆桌。
1: 这边也行是吗？
2: 对，可以，这两边。
1: 这一抠，然后一拉，
2: 对，这是圆桌了。5-6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0: 小户型的福音啊，最关键还是实木的。
2: 对，纯实木，纯实木的。
1: 套餐这一块，合格，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0: 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这计算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涨。
1: 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0: 对，
2: 这个价格计算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净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净面积。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吧，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可操作的面积只有70多平米。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给你计价的。公摊的面积实际咱们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了，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那个公摊面积，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0: 那现在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的话，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2: 从平米数上来说的话，基本能省30%。如果说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咱省30平米的话，你看一平米，如果说咱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一平米的话，那30平米那就是45000。
1: 40000，
0: 购买好多大家电了。
2: 对，
1: 确实。那广宏，我觉得这个计价这方面也算解决了，对吧？
0: 我觉得也不错，我也是满意的。那我刚才提出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啊，这个增项的问题有没有增项啊？我们要好好的考察考察您了。
2: 那没问题，咱们换个地方说。
1: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是我们这工艺展示区。看来今天是要好好的跟我们聊聊这个增项的问题。
0: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项呢？
2: 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您那个10万块装下来，他是会说7万或8万，你也感觉挺合适。那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道的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160多个，也是故意给你露馅，甚至呢把这个数据给你调的不准。比方说咱们墙面粉刷需要300平米，它实际只给你包含了200平米，你认为有这个项目，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平米数。到后期做的时候肯定要下料嘛，一下料算料就不对了，但你费用还要加。
1: 那刘总，我问一下， 咱们那个经常容易出现增项的项目都有些什么？
2: 其实啊，它这个增项有好多种。首先第一种，咱们说啊，如果是老房的装修的情况下，你肯定先拆，拆到毛坯房以后，咱们才能进行装修嘛。嗯。首先拆的这方面，你就会产生增项。比如说，咱们的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咱这不是咱们正常要做的工艺吗？啊。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呀？见到水泥面才可以的。嗯。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或石膏你要铲除的话，还要加钱。
0: 啊，这不就是骗人吗？
2: 嗯，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咱们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是吗？
0: 对。
2: 但是一般套餐呢，还是说基础装修嘛。但是如果说咱们需要清洗墙，需要贴布，或者说咱们铲到见水泥面以后呢，你是需要石膏找平的。嗯。因为咱们现在工艺要求和过去不一样了，平整度比以前高要求的，所以说必须有这个石膏找平这一项。嗯。但这项呢，它又是不包含在套餐里边的，你就会产生项。哦。对对对。包括还有咱们一个水电，水电改造一般咱们这个老房的改造这是一大项。嗯，水电改造的时候呢，可能会跟你说有水电改造这项吗？有，但是呢，我们可能是会先点位的，就是我们就多少个点位，多少个点位，但实际你做的时候可能超出来，超出来的价钱也是增项的一种方式。
0: 哎，我觉得刘总给的这些小提示特别的好啊，是我们的家装需要注意的小妙招。但是，那我们还是得选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吧。那我就问，金星装饰能不能做到承诺不增效？
2: 当然能做到了。首先呢，我们推出这个套餐系列呢是899系列，它这个套餐里边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所有问题啊都包含了，拆除、修复全都有了，包括咱们这个水电改造，只要是您不出的户门，屋里边你随便改。哦。对，没有限制。
0: 但问题来了，口说无凭。
1: 没错。嗯，
2: 我就知道你俩会这样说啊。你看啊，我们这儿呢是有一个这样一个
0: 哦，
2: 对，这个卡呢是一式两联的，就是说咱们业主拿一份，我们拿一份。嗯，就是咱们在签合同之前呢，先盖上章，盖上章以后呢，把您的地址什么都写好。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违反这个承诺，我们是双倍奖励你的。
0: 客户如遇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括号甲方自主加项除外）（括号），您可拨打电话举报，公司核实后将以增加款项双倍奖励。
2: 对，
0: 哎，也就是你增项了多少钱？比如说增项了，给我增项5000块钱，这个金星就返我10000块钱。
2: 对，就是说这个项目，如果说咱们是本身是包含的，或者是说他就是玩了个文字游戏什么的，恶意给你去增项，增完项以后呢，就是强行，就是你不做这个就不行了，我就停工了，干什么了？如果是我们公司，你直接打我们的举报电话，打完之后我会亲自上门核实，如果核实完了后，一旦是这个工长是恶意增项的情况下，双倍返还。我们公司出具这个卡的最终目的呢，也是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市场上面就恶意增项的或者随意增项的这乱象啊是频繁发生，所以我们公司为了杜绝就是这个现象再次发生呢，所以我们公司出了咱们这么一个正面承诺卡。包括咱们这个套餐899系列呢，也是把所有项目都给融入到里边去了。对，当然我们这个活动呢也是有限制的，
4: 到8月31号终止，
2: 也这个数量呢也是有限，仅限前99户。
1: 哦，嗯，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咱们金星装饰

0: 说说这个怀柔板栗和燕山板栗啊，都是特别出名的板栗品种。
1: 嗯，
0: 但是二者之间的这个口感和口味呢，
1: 6块钱一袋啊，好家伙，这可真是便宜到家了，这真是大福利了。
2: 行，咱这福利啊，咱就这么发啊。平常啊，这25袋啊，那价格可是要200多。
0: 嗯，
2: 今天啊，咱们这个优惠价25袋才不到100块钱。嗯，咱既然要发福利，就来波大的，让大家赚个大便宜，行不行？
3: 太划算了，这才叫啊真福利。
2: 哎，这款板栗仁啊，老人吃啊，软糯不费牙，过瘾还解馋，营养还健康啊，吃着心里没负担。那孩子要吃呢，没有任何添加啊，心里特别踏实。那么上班族呢，你平常放包里2包啊，或是放在办公室里啊，总比吃那又油又腻的那个零食可强太多了。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抢购的话，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
4: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来给大家伙儿算算今天的优惠啊。嗯，您在外边卖这一袋是10块钱，哎，今天呀3块多钱一袋，就说这个价格哪个商家做得到？而且呀，它里边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这配料表里只有板栗仁这一项。嗯，我跟您保证啊，这里边要是有任何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甜味剂什么的，嗯，我给您10倍。百倍的赔偿都可以。
1: 外面那种糖炒栗子得20多块钱一斤吧，这栗子仁能有多少啊？这不您就算出来了吗？还是这种没有添加剂、没有糖精的栗子仁合适。
2: 这栗子仁啊，我跟你说是越嚼越有滋味，最关键啊，真的是哎，特别的方便省事儿。
0: 这个呀是栏目组的特供款，嗯，挑的天然的，嗯，品质好的栗子，没有任何添加的。嗯，它的甜呀是天然的甜，
2: 对，
0: 它的糯呢也是纯天然的软糯。燕山板栗它本身就是这种黄灿灿糯叽叽的口感，您要是喜欢吃这种口感呀，或者说您要是喜欢这种天然甜的板栗味儿，您选我们那就选对了。嗯，您收着货以后啊，先给孙子们一袋，这孩子回家放学以后饿了，哎，抓上两颗吃，总比吃那些添加剂的零食强。您呀再给老伴儿揣上两袋，遛弯回来解解馋，这老两口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越嚼越香。再说呢，周末万一家里来客人啦，
2: 对，
0: 您给备上这么一盘，不用大家伙剥壳，哎，你一颗我一颗，大家随手拿着吃，肯定边吃边夸您这板栗仁啊，嗯，又好吃又地道。
1: 这孩子们要是上班也给装上几袋，哎，放在办公室里，下午啊犯困了饿了的时候就吃两颗，总比吃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
2: 给大家看看，就是这样的袋啊，25袋不到100块钱，瞧瞧，哎，就是这么一大箱，平常啊这价格您可买不到，最关键你也买不到这种严选的特供的品质啊。但今天我们的优惠名额啊只有100个啊，你要错过了可就抢不到了，所以想抢购的朋友呢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时间有限，大家抓紧抢。
3: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常可以多吃点板栗，这天然的板栗仁啊，吃起来又安全又好吃又有营养，这多好啊。
1: 这个板栗仁啊软糯好嚼，不用费劲剥壳，吃起来不费牙，好消化，这饱腹感呀也刚好。
0: 没错，
1: 当成两餐之间的加餐呀最合适了，尤其是咱们老年人吃多了呀肠胃没有负担。
2: 家里要是来客人了呀，您给摆上这么一盘，随手拿着吃，解馋又过瘾，而且呀还都得夸您会买东西，还得问呢您这板栗仁在哪儿买的呀，到时候啊您可得给我们多多宣传。您要是出门旅游，出去玩的时候也随身带在身上，这旅途啊都变得更有滋味了。
1: 那是等客人走的时候，你再给人家揣上两袋，有面吧，还是咱们这种纯天然没有添加，吃着放心。
0: 所以啊我平常包里也得揣上这么两袋啊，忙的时候我就垫吧两口，
2: 当饭吃都没有问题。它的质量啊大家请放心，我给您郑重承诺啊，用的啊都是新鲜的优质果，没有一颗坏果，要是有坏果啊您直接来找我。而且呀这里边也没有任何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个调味剂啊都没有，用的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这一项这一块要是作假呀，我假一赔十。
0: 现在呢我要开始倒计时了啊，只剩最后60秒了，我们一共啊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名额已经没有多少了啊。那我们是不到100块钱25袋，这还是厂里啊重点打造的栏目组的特供款，别的地方你还真买不到。一袋啊平均才3块多钱，咱买了之后啊是全家人都能吃，这多实在啊。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探寻地道北京味儿，今天带您走进一家老国企的匠心传承——二商集团大红门，老北京专做酱卤熟食的老字号，传承老方子，慢卤细做，采用老抽与黄酱自然上色，鸭肉各大肉多，软烂香浓，不腥不腻，一入口满嘴生香，吃的就是这份踏实。这吃的不仅是味道，更是咱老北京的人情味儿和那份代代相传的讲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旁边这位啊，来头可不小，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欢迎您，张总。
2: 大家好，我是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
3: 一个老国企人，做酱卤这一行啊，已经做了30多年了。
2: 今天给大伙带来的是咱们的爆款传统老北京酱鸭。
3: 话不多说，咱们打个样。那你们二位先尝尝，如果说他吃得好，今天啊咱们就给大家来一波福利。
1: 好家伙啊，看这拿下来一下，您看看这香味啊，马上就窜出来了啊，呵。您瞅瞅这颜色啊，这通体啊是酱红透亮，哎呀，这油润润的啊！您看这轻轻那么一扒拉，这骨头都下来了啊！这肉丝儿啊特别的细粉，紧实饱满，
4: 这肉啊足是，而且吧那个还特别软烂，酱香味儿啊真的特别的浓，一点肉的腥气都没有，就这酱鸭啊还真真的是咱。

0: 稀罕那个味儿。
1: 嗯，
0: 你说家里要来一个客人呢，或者送礼啊，都成。
1: 我就得意这股酱香的味儿，哎，谁要是送我这只酱鸭，嘿，我得乐坏了啊！哎呦，太香了，肉质啊又紧又嫩，好嚼不塞牙，咽下之后啊，这嘴里还留着那个酱香的回味，咂吧咂吧嘴，真的太痛快了啊！
0: 就是我们这岁数啊，
1: 嗯，
0: 不比年轻那会儿了，
1: 嗯，
0: 吃啥它都没味儿了。哎，我们呀、啊，还就是想吃这个酱香味儿足的这种食品。
1: 嗯，
0: 平时啊，做个鸭丝饭，要不稀粥啊、馒头啊，或者面条啊，配着吃都行。刚出锅那个烙饼，你知道吗？
1: 哎、知道
0: 那热烙饼、嗯，哎呦，就卷上这个鸭肉，哎呦，那甭提多香了、
1: 哎，真香哎！
2: 谢谢二位，我们二商肉食集团啊，老几位啊，都应该清楚六必居的调料啊。王志和呀，这都是我们的兄弟单位，大红门的鲜肉熟食，那都是响当当的老品牌。咱们这回用的酱啊，是六必居的，专门给我们大红门特制的。咱这只酱鸭呀、啊，可是用的上等的干黄酱，配上好几种优质的香辛料，精心伺候出来的。它比普通的干黄酱做的可鲜多了，味儿也厚多了。再配上我们大红门那锅老卤汤，里头可是搁了30多种天然香辛料。跟中草药的精华，一天天一年年这么熬出来的。您瞅这色，这透亮的棕红，油汪汪的，全指着好调料自个儿上色，不往里边添加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0: 那您这酱鸭子全用的是名牌料啊？
1: 嗯，
0: 你说又是特供又是特制的，那得多少钱啊？
2: 您呀，把心搁肚子里边，
0: 嗯，
2: 不贵。我们首农旗下这几个都是兄弟单位，都是一家人，
0: 嗯，
2: 所以说我们平价拿货。再说了，咱们国企啊，不搞那些不加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0: 嗯，
2: 我们就是可是啊，好东西往那里面招呼。我们这手艺人呢、啊，都认死理儿，都是好东西做出来的东西，它还能不好吃？
1: 那您这成本这么有优势，那一会儿啊，可得给大家伙来个大优惠啊，咱可不许藏着掖着啊。
2: 您请好吧，咱不光是料好，咱这个、啊、鸭子也是杠杠的。咱们都是用的樱桃谷的高品质瘦肉型鸭子，
3: 这鸭肉啊，高蛋白、低脂肪、钙、铁、锌都带着，
2: 大人孩子呀都爱吃，尤其啊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补充营养。
0: 国企老字号的招牌啊，他吃着就是踏实。
1: 嗯，
0: 今儿啊我得买点。哎呦，张总，您不是说今天有大优惠吗？麻溜的赶紧说，别吊我们胃口。
2: 这高品质的鸭子呀，光原材料就得好几十。
1: 嗯
2: 啊，今天啊给大家伙啊两大袋，不到100块钱，平时啊我们可卖不出这价格。哎，今天啊就给大伙成本价出，
0: 就是这品质的生鸭子，
1: 嗯，
0: 在市场上整只卖的话也得40-50呢。
1: 嗯，
0: 今儿给做熟了才是这个价。哎呦，按理说啊真不贵。
1: 嗯，
0: 不过话说回来了，张总啊，你也不能按照那个市场这个价来说，是不是？
1: 对呀、
0: 啊。您瞅瞅电视机前的这么多观众，
1: 嗯，
0: 好多人那都是打小吃着大红门的产品长大的，就冲着这几十年的稀罕，还这份知识，你也得多舍点本儿啊。
1: 再说了啊，张总，你也不能用我们这平台白宣传，是不是？怎么也得再松松手啊，是不是？嗯、
2: 我就知道你不能让我白上这宣传来。
1: 哎，
2: 我心里有准备。
1: 哎呦呵，
2: 阿姨这话呢也说到我心坎上了、
0: 嗯。
2: 冲着这么多年老北京人的支持，哎，我再给大家加一袋。
1: 哎呦，太棒了！好好，
2: 不到100块钱啊，
0: 嗯，
2: 包邮到家。老哥哥老姐姐腿脚不方便的，哎，都不用下楼，我们呢有专人给您送到家门口。
1: 三袋了啊，三袋了，咱再使使劲儿行不行？
0: 张总啊，这三袋啊我觉得还不够。
1: 对、
0: 嗯、你看，你要说我买回去了，
1: 嗯，
0: 你说给孩子家一袋吧，
4: 给老姐们儿还得送一袋去，
1: 嗯，
4: 我自己也就留一袋，也就是尝尝。你说转眼这三袋它就没了。
1: 就是、
0: 哎、呦，张总啊，您再加一袋吧，行不行？
2: 还送啊？
0: 是啊，再送吧。
2: 哎呀，说句实在的，送不起了，不到100块钱三袋，这三袋已经是极限了，这都亏不少呢。
1: 这个呀，是我们专门给这套产品设计的冠名方案。您看这写的叫什么？哎、安心美味关爱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套组。您看这宣传语，您再看这包装设计，是不是？
2: 这不错，
1: 都是哎给您独家定。

0: 志大。
1: 哎呦，这创意好，就冲这个创意，我呀得给咱们支持一下。
0: 张总认可就好了啊。您看这冠名费能不能啊折几袋鸭子回馈给观众朋友们啊？
1: 行，照您这个方案，我呀您认了，挣着给大伙儿再加一大袋。
2: 哎呦，哎呀，太好了，我来一组，来一组。哎呀，太好了！
0: 哎，张总真棒啊，太局气了啊！今儿这组合呀、可是实惠炸了啊！国企老字号京味酱鸭，您没听错啊，四大袋啊，还不到100块钱，这可是喝稀粥啊，就点小酒啊，或者家里来且的鸭桌好菜啊！数量有限啊，售完为止。您啊，赶快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快递专门送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
3: 各大肉多、酱香四溢、鲜香入骨的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开抢了，四大袋不到100元，精选优质鸭源，六必居的特供酱料加持，古法酱卤工艺，酱香入味，回味无穷，吃法多样，好吃下饭，开袋简单加热，大菜端上桌，是日常食用、家庭聚餐的好选择，送礼也有面子。四大只不到100元，限量供应100组，国企老字号，质量有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今天呀，买的呀可真划算了。
1: 是，
0: 平时我们这降压根本就没有这个价格。赶紧买，慢慢吃，哎，多存一点，尤其是喜欢酱油的，千万别错过。
2: 100块钱四支，
1: 哎，
2: 材料钱都不够，就这么好吃这个降压啊，我好几年我都没吃了。酱香味浓郁的食品，回头啊，我让孩子们。好好的尝尝这个老字号这个东西，好好的回味回味小时候那种味道。
0: 您呀，说的非常对，这个呀就是小时候那个味道。
3: 传统酱鸭只能小锅慢卤，一口锅只能卤个两三只鸭子，还得专人不停地用勺舀汤往鸭子上浇，使鸭子完全上色入味。
0: 因为呀，这酱鸭啊做起来费时间，哎，一天也做不了几只，所以说呢，真正好的酱鸭要比那烤鸭贵多了。
1: 您看外边这好的烤鸭都得卖到上百块钱，哎，您看今儿啊这大红门好的酱鸭，哎，才合着20多块钱一只，这也太划算了。
0: 我们大红门啊是中华老字号，是北京市啊老牌国企了，
3: 是市政府实施食品安全放心工程的，是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自有养殖场、屠宰场、加工厂，用的是最新鲜的肉，所以原材料品质这块别的食品厂没法比，还有独特的工艺和酱方，有老师傅传承的手艺，还有兄弟单位的成本采购优势，
0: 所以才能做到我们这个价格低啊，质量又好的优质产品。
2: 这个价格就小厂子出的产品都买不到，错过了这波货，过几天又得涨价了。
0: 咱们呀，大国企肯定不会弄那一些弄虚作假的事情，我们做的产品啊就是实惠好吃，我们自己都顿顿都吃，
1: 尤其是咱们老年朋友啊，可以在家里啊，咱多囤一点，哎，制作方便，解馋下饭，美味健康，咱想吃，哎，马上就能吃上，难得的好价格啊！今天不到100块钱，给您4大袋啊，优惠数量有限啊，咱们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各大肉多酱香四溢。鲜香入骨的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开抢了，4大袋不到100元，精选优质鸭源，6必居的特供酱料加持，古法酱卤工艺，酱香入味，回味无穷，吃法多样，好吃下饭，开袋简单加热，大菜端上桌，是日常食用家庭聚餐的好选择，送礼也有面子。4大只不到100元，限量供应100组，国企老字号，质量有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啊！跟大家伙说说啊，介绍介绍。这酱鸭呀，分为文吃和武吃。文吃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这个酱鸭呀，咱们切成小块，或者呢，咱们就手撕啊，撕成丝儿，放在盘子里边，做成什么鸭丝饭呐、或者啊，您就是就着馒头啊、粥啊、面啊，吃着比较文雅的，咱就叫文吃。这武吃啊，就很好理解了啊，您就拿一酱鸭，嘎嘎嘎手撕，你看撕一腿儿是吧？撕成大块，你就直接啊，就那么啃，吃着呢豪爽过瘾解馋呢。
1: 平时啊，你说在家里啊，撕开就可以吃。
0: 是，
1: 你知道啊，我最喜欢吃就是烙饼卷这个，你看看，就这个、这个鸭肉啊，卷点，卷完了搁肉了以后吧，完了再吃点那个自己爱吃这个那个配菜，也可以往里放一点，尤其啊。就得就着这刚出锅这大饼，热乎的，有吃的可带劲了。
0: 我发现这酱鸭呀，怎么吃都好吃。您在外边吃那个带鸭肉的那个饭，这一碗得要您30多吧？
1: 得、
0: 对吧？然后您这里边就可怜的就那么几块鸭肉，没多少，吃着咱也不过瘾啊。咱们今儿用这个这么高品质的酱鸭做酱鸭饭，这全家呀每人一大碗，还这么多鸭肉，这合着才20多块钱，这每人一份就几块钱，对不对？多合适啊！
2: 二位啊，真会吃。咱们这这么说呀，我真不会说什么，我就知道我们国企老字号的产品。质量保证没问题，哎，肯定好吃。您要是买回家去啊，全家人肯定都喜欢。
0: 好了，那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今天您真好了，是4大袋啊，还不到100块钱。想订的观众朋友们啊，赶快拿起手机，今儿这个组合的价格啊，仅限100个名额。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各大肉多、酱香四溢、鲜香入骨的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开抢了，4大袋不到100元，精选优质鸭源，6必居的特供。酱料加持，古法酱卤工艺，酱香入味，回味无穷，吃法多样，好吃下饭。开袋简单加热，大菜端上桌，是日常食用家庭聚餐的好选择，送礼也有面子。4大只不到100元，限量供应100组，国企老字号，质量有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1: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0: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2: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0: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1: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3: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啊！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4: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5: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6: 谢谢。
0: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7: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8: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9: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0: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3: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10: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10: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1: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2: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转在北京。
7: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3: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吐司。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2: 相声啊，
3: 嗯，
2: 近些年是火爆，
3: 是啊，
2: 但是搞这个大型的相声大会
3: 啊
2: 不多，
3: 不容易，
2: 在旧社会也是一样，
3: 嗯。
2: 那个相声大会在哪儿？
3: 在哪儿？
2: 在三不管十样杂耍。
3: 对对对对，
2: 是不是？
3: 对，
2: 有说有唱，
3: 哎，什么都有。
2: 哎，单说的都在那个开明那儿，
3: 往那儿说，
2: 东营市场那儿了。
3: 是
2: 是不是？
3: 哎
2: 哎，我呢从小在这个场合长起来的。
3: 哦，接触的多，
2: 在后台干点这干点那个，耳朵馋
3: 啊，
2: 也听说的，也听唱的。我最爱的还是唱。
3: 哦，就您还爱唱呢？
2: 但是有一样啊，
3: 啊，
2: 干唱我可不唱。
3: 不是，怎么叫干唱啊？
2: 没有乐器伴奏，我不唱。
3: 这上哪儿给你找乐器去？
2: 甭给我找，
3: 嗯，
2: 这不，
3: 哦，
2: 现成的，
3: 就这七块板
2: 啊。
3: 啊，
2: 怎么了？
3: 怎么了？
2: 这七块板怎么了？
3: 这有什么新鲜的？
2: 几块竹子片
3: 啊！
2: 别看这东西啊，
3: 啊，
2: 不老好学的。
3: 这个，
2: 哎，打算学会了这个
3: 啊，
2: 得下点功，得个十天半个月，差不多，是吧？
3: 十天半个月的，
2: 这玩意儿，这跟那个弹弦啊、拉胡琴不一样，那个好几年的功夫，
3: 那可不得练呢。
2: 一辈子相许拉不好
3: 啊，
2: 这个差不多，我们团的人基本都会。
3: 那可不，曲团这个是，
2: 但是打起来也是水平有高有低。
3: 哦，不一样。
2: 哎，我先来过门，你听听。
3: 哎，这玩意儿还有过门、
2: 哎？我先来过门，你听听啊，
3: 这还，嗯。

0: 行，要过饭。
1: 好，这什么话？什么叫要过饭呢？啊，
0: 打这七块板我可知道。
1: 这是什么？
0: 过去呀，这叫数来宝的，要饭的。
1: 你说数来宝干嘛的？
0: 要饭的。
1: 错了。嗯，记住了。嗯，数来宝的不要饭，
0: 不要饭，
1: 要钱。
0: 哦，这不一样吗？
1: 要说数来宝也不易。
0: 嗯，
1: 得做到三快。
0: 哪三快呢？
1: 现编现唱，做到三快：眼快、心快、嘴快。
0: 这眼快是
1: 发现目标，
0: 心快
1: 编出词来，
0: 嘴快
1: 跟着就得唱出去，
0: 真不容易。
1: 数来宝的一进大街，360行，见什么唱什么。
0: 那可不，
1: 他跟那个一般的要饭的还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啊？
1: 要饭的到你门口，大爷大奶奶喊了半天，就许不给，
0: 那背不住。
1: 数来宝的来了，他这么一唱一数
0: 啊，
1: 你就得给钱，
0: 就得给钱。
1: 哎，
0: 那是没碰上我。
1: 怎么呢？
0: 碰上我，我就不给。
1: 你得听他唱的怎么样。
0: 我根本就不听，
1: 词儿好
0: 多好，我也不给钱。
1: 可别人都给，
0: 我就不给。
1: 没你这样，
0: 我就是这样。
1: 没你这么轴的，
0: 我就是轴。
1: 没你这么拧的，
0: 我就是拧。
1: 没你这么不通情理的，
0: 我就是不通情理。
1: 没你那么狗屎的，
0: 我就是狗屎。
1: 没钱就抢，
0: 你才狗屎的。
1: 也有说没你这么不是东西的，反正都行，用哪个都行，这俩是吧？
0: 哪个我也得这么说呀。
1: 你火了算完。哎，不是，人家可都给，就你不给。
0: 哎，对了
1: 啊，
0: 你是不了解我。
1: 怎么呢？
0: 我这人有个外号。
1: 哦，还有外号。
0: 对，
1: 那你叫什么呀？
0: 我叫磁公鸡、铁仙豪、玻璃耗子、琉璃猫，根毛不拔，
1: 滑出溜。
0: 对了，
1: 没打听打听。
0: 嗯，
1: 我也有外号。
0: 你叫什么？
1: 榔头。
0: 榔头干嘛用？
1: 你不是磁公鸡吗？
0: 啊，
1: 我把你尾巴棒下一块来，你信吗？
0: 哎呦呦呦呦呦！我还有外号了，
1: 叫什么？
0: 我叫钱秀。
1: 怎么叫钱秀？
0: 这钱字一到我身上就能秀住了，钱秀。
1: 嗯，我外号铁刷子。
0: 铁刷子干嘛呀？
1: 专刷钱秀。
0: 你呀，也甭斗嘴
1: 啊！
0: 不信，你就把数来宝的找来，咱试试啊！
1: 我哪儿给你找去？
0: 那你抬什么杠啊？
1: 不抬杠。这么着
0: 啊，
1: 今儿我就学个数来宝的，你都得给钱。
0: 我不给。
1: 嗯，不给。
0: 那可不，他真的来了我都不给，你假装的更不给了。
1: 那咱来回试试。
0: 那你就来呀。
1: 打这儿起我就是那个傻子。
0: 哦，对，过去呢都管这数来宝的叫傻子。
1: 哎，这个桌子呢，这不是说相声那场面桌了。
0: 那这是什么呢？
1: 这就好比是那个买卖家的栏柜。
0: 哦，这就变柜台了。
1: 哎，您往柜台里头一站
0: 啊，
1: 您就是买卖家内人柜的。
0: 没错。不对啊，内掌柜的。内掌柜，我成老板娘了是吧？
1: 不是，买卖家内位掌柜的。
0: 你呀，甭这位那位，这买卖的就我这么一位大掌柜的。
1: 大掌柜的，
0: 大掌柜的，
1: 我这数来宝的来了
0: 啊，
1: 往这门口一站，
0: 是
1: 我开始数。
0: 你数，
1: 你准备给钱？
0: 我不给。
1: 你要不给，我没接没完，我总这儿数。
0: 你数啊。不论你怎么数，你也是白数。
1: 我怎么白数？
0: 那可不，数半天没人给钱，不就白数了吗？
1: 白数不了。
0: 哎，不信就来，
1: 打板就来啊！
0: 哎，你就唱
1: 啊！
0: 哎，
1: 哦，
0: 哎，怎么回事？
1: 嗯，
0: 唱唱和，你怎么？哦，干嘛呢？这是，
1: 这叫领招啊！
0: 什么意思？
1: 吊坎叫领招
0: 啊，
1: 引人注目。我来了，哦，你这，哎，谁呀、啊？你得听着，你好给钱
0: 哦，让人注意。
1: 哎，就跟那唱戏叫板一样。
0: 哦，这么个意思。
1: 哎，
0: 哦，好好好。
1: 哦，
0: 往这儿看。
1: 哦，
0: 叫板了。
1: 哦。
0: 你跑这红鹅来了。
1: 我先练。
0: 你有完吗？
1: 练了嗓子。
0: 你甭练啊，唱
1: 这就来了啊。这竹板打，我这进街来，铺户这个买卖两边排，是也有买也有卖，也有这个幌子和招牌，金招牌银招牌， 里里外外的挂出来，这边写特别这个减价大赠彩，我的那边写白送一天，您快来，说你也来我也来，这位大掌柜的发了财，您老发财我张光，路过乡求我来拜望，一拜君二拜臣三拜掌柜的大量人，人量大把的海量宽，刘备老爷坐西川，西川坐下了汉刘备，保驾的臣三千岁，人又高马又大，抱头环眼把胡子炸，是大喊三声瞧他下，夏侯杰我的落了马，曹操一见也害怕，
0: 还一套一套的。
1: 我在那边拐了个弯儿，我扭向回头拜这家
0: 来了，
1: 我拜了他不拜你，你说傻子没道理。
0: 对，
1: 大掌柜真不错，站在了门口一个劲儿的乐，您把这个铜子儿给几个，我拿回家去好治饿，这位掌柜的好说话，他留平头光嘴巴，身上穿着个蓝大褂，手里边摇着白折扇，不扇屁股扇脸蛋儿。
0: 嗨，什么词儿这是？走走走走！
1: 哎，你叫我走，我不能走。走到了天黑，空着手，一分钱也没有，老傻还得饿一宿。我求掌柜的高高手，你要给钱我就走。
0: 去去去去去！
1: 叫我去，我不能去。去到了天黑，吃谁去？一没房子，二没地，老傻多跑几里地。掌柜的，别说推辞话，穷人沾光没多大。
0: 我看你刚才好像来一趟了。
1: 大掌柜你别起火，那刚才来的可不是我，他是谁我是谁，别拿张飞当李逵，我是我他是他，个人有钱个人花，大掌柜的看一看，你别拿孟良当交赞。
0: 我说你呀
1: 啊，
0: 来巧了，
1: 怎么着，
0: 我们掌柜的不在家
1: 哟，一句话算白搭，你说掌柜的不在家，
0: 哎，
1: 掌柜的不在你老在，你老办事更痛快，我看掌柜的走不远，有这个买卖把他管，里推外外推里，大掌柜的就是你，
0: 是我啊啊啊，是我
1: 啊。
0: 我呀没钱
1: 都，你说没有我说有，这个票子洋钱柜里头，你要有钱你不拿，票子不会往外爬，你要有钱你不动，票子不会往外蹦，不会爬爬的不会蹦，我求掌柜的往外送，
0: 你贫不贫呢？
1: 说我贫啊，我就贫，我不偷不摸是好人，我一不偷二不摸三不打抢四不夺，数来宝的六口折，我不耍贫嘴不能活。
0: 不是你凭什么找我要钱呢？
1: 哦，大掌柜，你听其详
0: 啊，
1: 解周朝列国就有我这行。
0: 是啊，
1: 孔夫子无食困陈蔡，多亏了范丹老祖霸梁邦，借你们吃借你们穿，借来这个米山和面山，直到如今没还完。我不论僧我不论道，不论你回汉和两教，是天主堂耶稣教，孔圣人的门徒我都要。
0: 你都要啊、
1: 哎、
0: 你知道我这是什么买卖吗？
1: 我从小没念三字经，您这个字和我认不清。
0: 认不清没关系，我告诉你，我这个切面铺。
1: 好嘞，哦，这个竹板打，我这迈着大步，掌柜的开了个棺材铺。您这个棺材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小，庄里头死人跑不了，庄里活人受不了，庄里的病人好不了。
0: 停，
1: 怎么了？怎么？
0: 我听着有点不对劲儿。你这怎么出来棺材铺了？
1: 你说的，你开棺材铺吗？你说的，
0: 谁说棺材铺了？
1: 嗯，
0: 切面铺啊。
1: 什么？
0: 切面铺？
1: 切面铺
0: 啊、
1: 切面铺多没劲呢、
0: 啊！
1: 棺材铺好啊。
0: 棺材怎么好？
1: 棺材棺财人，官宝发财
0: 啊！是啊，
1: 这太好了。
0: 啊、不，
1: 一头大吧，这一头小，装的死人跑。
0: 停！棺材铺不行，
1: 怎么了？
0: 我就开切面铺。
1: 别！
0: 什么叫别家？
1: 不是，棺材铺这词儿我熟啊。
0: 哦，你熟我就得救和你是怎么着？
1: 那怎么着呢？
0: 就是切面铺，有词儿你就唱，
1: 非切面铺、啊、
0: 赶紧走，
1: 别的不行，
0: 别的不行，
1: 就得切面铺。
0: 对了，
1: 好嘞，切面铺啊，
0: 切面铺，
1: 竹板打，我这迈大步。
0: 对，
1: 掌柜的开这个切面铺，
0: 没错，
1: 切面铺，切面铺，
0: 哎，
1: 卖切面，
0: 哎，这不废话吗？
1: 卖切面，面又白，质量高，分量足，不少给，宽条的，细条的，还金煮，搁在嘴里头特别筋道，买不好大赚钱，发了财呢，他就胡糟践，他有的是钱呢，他
0: 停，
1: 怎么了？
0: 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 这都是切面铺的事儿，对不对？
0: 不是，切面铺的词儿没错。
1: 嗯，
0: 你不是数来宝吗？
1: 啊，
0: 你得有辙有韵，有板有眼。你唱着什么乱七八糟的？你瞎唱不行啊！
1: 哦，这还得有辙，
0: 当然得有辙了，
1: 非得找着辙。
0: 没辙不行。
1: 哦，还得要辙哈。
0: 有辙，
1: 竹板打。
0: 哎，
1: 抬头看。
0: 怎么着？
1: 大掌柜的卖切面，
0: 卖切面，
1: 切面铺耍大刀，生日满月用得着。
0: 对，
1: 要说面，咱们净说面，和出来一个蛋，擀出来一大片，切出来一条线，下到了锅里团团转，捞到了碗里莲花瓣，又好吃又好看。一人吃半斤，仨人吃斤半。大掌柜的算一算，算不上来，你混蛋！
0: 你混蛋啊！怎么说话呢？这是
1: 你不说要折吗？要这折呀，盐钱折呀，十三道大折，这叫盐钱折，知道吗？盐钱，大掌柜算一算，未敢折，算不上来，你弄一混蛋，那没办法。
0: 赶上了，赶这折
1: 上了，赶上了，
0: 我冲这折，我不卖切片了，行，
1: 不卖了，
0: 我改了，改买卖，
1: 改棺材，
0: 改
1: 棺材铺，
0: 不不，谁棺材铺？
1: 该开了，
0: 我呀，我卖冰棍儿，
1: 哎呀，卖冰棍儿，那还能赚多少钱呢？
0: 那切面不赔了吗？
1: 啊，
0: 改冰棍儿得了，
1: 冰棍儿了，
0: 冰棍儿，
1: 好嘞，
0: 哎，
1: 竹板打，
0: 哎，
1: 我这真有气儿，
0: 对。
1: 这个大掌柜的卖冰棍儿，
0: 卖冰棍儿。
1: 您这个冰棍儿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小。
0: 不是，这停、
1: 啊。怎么了？
0: 不对，
1: 怎么了？
0: 你这是棺材的词儿。
1: 谁说棺材？
0: 没错。
1: 谁棺材？
0: 没错。
1: 怎么了？
0: 一头大，一头小。这没错。
1: 你出去，你买颗冰棍儿，你看看，都是有点一头头里小，头里大，都是一头大一头小。
0: 不、
1: 啊、
0: 不，我卖这冰棍儿不那样。
1: 啊，
0: 我那是两头一边粗。两头一边粗
1: 哦，不要一头的，
0: 不要那个，不要那个
1: 哦，
0: 跟那个差
1: 别扭，你这别扭啊，
0: 差点。
1: 哦，您这个冰棍讲卫生，那真是开水白糖冻成冰。
0: 我开开吧，
1: 竹板打迈大步，掌柜的来到了棺材铺。您这个棺材真正好，一头大，一头死人了，买棺材对不对？
0: 谁死人了？
1: 没
0: 谁死人了，
1: 没死人，插上门不做买卖了。
0: 哦，关上门就是死人了
1: 啊。
0: 我们今天有事儿。

0: 停业一天不行吗？
1: 有事儿？
0: 那可不，
1: 有白事儿。
0: 白
1: 白事买棺材？
0: 谁说白事？
1: 有什么事儿？
0: 我们有喜事儿。
1: 什么喜事儿？
0: 喜事儿，大掌柜，我结婚娶媳妇儿。
1: 娶媳妇儿？
0: 喜事儿
1: 更得给钱了。
0: 给钱可以，你得有好词儿。
1: 有，
0: 那你唱。
1: 五板打，我这真有趣儿。这个大掌柜的娶媳妇儿，
0: 对，
1: 您这媳妇儿真好。
0: 不对，
1: 怎么了？
0: 不对，什么叫娶媳妇儿？哦，有这词儿
1: 不对了哈。
0: 不对，
1: 竹板打定准了音儿，大掌柜的娶媳妇儿，
0: 分儿也不像话。
1: 竹板打真有准儿，大掌柜娶媳妇儿也不行。竹板打想哗啦，大掌柜的娶媳妇儿。
0: 什么词儿？
1: 班打响哗啦，大掌柜的你娶吗？
0: 你娶吗？
1: 我说娶嘛呢？娶什么呢？我这不想词儿呢吗？
0: 你想词儿，你别说出来呀。
1: 哦，对，我来得巧，我来得妙。掌柜的成家我来到，
0: 这行。
1: 亲戚朋友把喜到，掌柜的站在堂前哈哈笑。
0: 对了，
1: 前边的铜锣开着道，后边跟着八抬轿。这个八抬轿抬进了门，是伴娘过来搀新人。铺红毡，倒喜单，一倒倒在喜桌前，有一对喜蜡分左右，喜字香炉摆中间，拜罢了地，拜罢了天，拜罢了天地，拜祖先，拜罢了祖先，拜高堂，夫妻交拜入洞房。
0: 好，
1: 您这个洞房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小。
0: 又来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5: 8月31号。
3: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6: 老时间，
7: 新体验，
8: 一样的暖心陪伴，
9: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0: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1: 相声的题材跟素材，大
5: 部分都来自咱们身边。
6: 哎，相声来源于生活吗？
5: 您拿这个前两天来说吧，我们家来了几个朋友
6: 啊，
5: 加上我一共是八个人。
6: 八位。
5: 我一看八个人就别在家里吃饭
6: 啊，
5: 到饭馆吃吧。
6: 哎，体面一点。
5: 八个人，要了一大桌的菜，
6: 呵，
5: 正当间要了一盆。甲鱼汤，
6: 呵，多好！
5: 南方叫水鱼
6: 啊，
5: 咱北方叫甲鱼，
6: 是，
5: 俗称就是王八。
6: 对，
5: 这大王八还真够个儿
6: 啊，
5: 够三斤，
6: 呵，
5: 热气腾腾
6: 啊！
5: 我这人嘴又急，
6: 是吗？
5: 我拿这勺啊，
6: 啊，
5: 我蒯了一勺汤，我得尝尝。
6: 是啊，
5: 我这么一尝啊，
6: 啊，
5: 还真不错。我一夸这汤好喝
6: 啊，
5: 旁边那服务员说话了，
6: 说什么呀？
5: 先生
6: 啊，
5: 王八就是喝汤的
6: 啊。对不？
5: 这话里有话，
6: 是啊，
5: 咱有素质有涵养
6: 啊，
5: 不跟他一般见识
6: 啊。对对对，
5: 我说你别说那废话、
6: 啊、
5: 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给我们分一分汤。
6: 对，
5: 分分汤。服务员过来、拿小碗分汤。别光分汤啊，
6: 啊，
5: 这不还有肉呢吗？把肉也分一分。
6: 是，
5: 你看这不还有蛋呢吗？
6: 啊，
5: 把蛋也分一分。我一说这话呢，服务员把碗放下了。
6: 啊，
5: 先生分不了。
6: 怎么了？
5: 你们八个人就有七个王八蛋。
6: 对，一个王八蛋。
5: 您看看 啊，这个段子拿过来，我告诉您
6: 啊，
5: 您在舞台上就能表演，
6: 加工一下就是段子。
5: 特别喜欢你们这个职业，
6: 没错没错，
5: 我这羡慕你们这个职业，
6: 哎、
5: 多好啊！
6: 行行，
5: 一天到晚乐乐呵呵的，
6: 甭羡慕了，
5: 羡慕啊！
6: 说这么热闹
5: 啊，
6: 你是干什么的？
5: 不是，不认识啊。上来聊半天不认识和尚，
6: 我这真是有点眼生，就是
5: 你这太难了，您
6: 啊，
5: 我这意思你还看不出来我这意思吗？
6: 你
5: 我这意思
6: 看
5: 看出我这意思
6: 看不出来，您这个我不知道您是干什么的，
5: 这跟个头没关系，
6: 实在看不出来。
5: 我是文人墨客，
6: 文人墨客，
5: 搞学问的。
6: 更看不出来了，
5: 你看不出，你仔细看呐，透着书气，啊，透着有书气，
6: 是够书气的，
5: 书气，昨儿打牌一把没赢，
6: 多新鲜，全是我，
5: 不是书卷之气，书卷之气，
6: 看不出来，
5: 没事啊，就是吟个诗个答个对儿啊，哎呦，好惜这个文墨消遣，
6: 呵，
5: 书法
6: 有档次，
5: 书法
6: 啊，
5: 没事我也写
6: 写字，
5: 写写大写大字，
6: 呵，
5: 写大字，啊。到时候写大字啊，真草一
6: 段，
5: 欧柳言正，
6: 这书法我略知一二
5: 啊。您知道太好了，
6: 您这是
5: 书法，
6: 您这书法，
5: 对，没错，书法
6: 啊，
5: 书法，
6: 左撇子，书法这是
5: 啊。您说这个这手啊，
6: 这不对呀，
5: 对，这手，
6: 这
5: 手也行
6: 哦，双手，
5: 外行了吧？
6: 啊，
5: 双手全能写，
6: 呵，
5: 双手左右开弓，
6: 这真是独一份儿。
5: 这大书法家嘛，
6: 呵，
5: 甭说双手了
6: 啊，
5: 脚也行啊，
6: 这脚也能写，
5: 打脚丫子
6: 啊，
5: 脚丫子，
6: 哎呦，
5: 你那脚丫子分得开吗？
6: 对不起，分不开
5: 啊，分不开。那你啊，鸭子谱，你这是家长，
6: 这
5: 脚丫子家长，
6: 呵，
5: 左右脚
6: 哦，
5: 我写字的时候麻烦了
6: 哦，怎么着？
5: 四个人撑着纸，四张、
6: 哦、四张，呵，哎呦呵，
5: 上面还俩，
6: 嚯，
5: 四个人撑着，
6: 麻烦，
5: 四杆笔
6: ，
5: 左右手，左右脚，
6: 啊、哦，
5: 都准备好了，
6: 嗯，
5: 我坐着轮椅出来，
6: 对，
5: 一说开始写
6: 啊，
5: 我热闹了，
6: 嗯，
5: 手脚，
6: 不是，等会儿，就欠给您熬汤。不是您这折腾什么的？这四爪这，
5: 什么叫四个爪啊？您这边这左右手左右脚，这都开弓着写。
6: 您歇会儿，这翻个个也行。怎么老这哪？
5: 您这太难了，您这种语言、啊、
6: 没见过，这是
5: 很讨厌你了，很讨厌、啊、您这个很俗，这是俗人呢。
6: 我还俗了，
5: 我是高雅人
6: 啊，
5: 您知道吗？甭说这个双手双脚了
6: 啊，
5: 这个耳朵眼儿。耳朵眼儿，
6: 耳朵眼儿怎么着？
5: 插着笔，左右照样。
6: 哦，哎呦呵，哎呦呵，还 挺娇媚的。
5: 哎，对，照样，照样写。
6: 不可，
5: 照样。
6: 还哪能写？
5: 这写功夫长了不行
6: 啊，
5: 晕。
6: 颈椎受不了。嗯，
5: 小辫也行。
6: 小辫，头发。
5: 这我就理短了。以前我披肩。
6: 哦。
5: 以前我披肩发。
6: 刘欢似的啊。
5: 啊，对对对，以前我披肩，梳好了，冲天杵
6: 啊，
5: 知道吗？扎在墨池上，
6: 对对
5: 吧？
6: 哎呀，
5: 甩出来就写，
6: 不是这
5: 吗？
6: 这倒好，
5: 甩出来就写，
6: 这写字带染发，这焗油都有了。
5: 窦尔敦见过吗？窦尔敦压耳毫毛，知道吗？
6: 这耳朵毛，
5: 哎，这我
6: 长出来了，
5: 长出来滋出来了，
6: 呵，
5: 照样写。
6: 哦，
5: 哎。嘎着窝，嘎着窝毛，
6: 别比划了，大伙儿您想想啊，这墨汁就够臭的了，再嘎着窝毛再写，这作品能要吗？
5: 就是全面，
6: 全面，
5: 只要有毛的地方全行，明白吧？没问题，只要行，这鼻毛，这没问题，这都能写，
6: 这了不起，
5: 大家
6: 了不起，
5: 大家嘛，
6: 啊，
5: 对，
6: 写对子，
5: 对，当然写对子，没问题呀，在座的可能有认识我的。也有不熟悉的，
6: 是吗？
5: 我这名字，
6: 嗯，
5: 我跟你说啊，我要说出来，就拿您来说吧，
6: 嗯，
5: 能吓疯了。
6: 那我至于吗？
5: 能吓疯了，因为我是皇室祖上
6: 啊，
5: 祖上就是大清国，
6: 啊，
5: 知道吗？
6: 那是皇亲呢，我知道。
5: 对，一老一少。知道吗？
6: 啊，
5: 皇室这么个皇室，
6: 就是别提这皇室了，
5: 知道吗？大清国，我们有姓氏
6: 啊，
5: 我们叫爱新觉罗
6: 皇室。
5: 哎，对，不是没有后边那个，后边是皇室，爱新觉罗是我们的姓氏
6: 啊。
5: 哎，我们排字，我们有字儿。
6: 您是
5: 璞玉横起
6: 啊，
5: 占几个字？我占那起字儿的。
6: 哦，
5: 我提个人，你可能知道。
6: 你说
5: 启功，
6: 这那是大家，
5: 不是外人啊，
6: 不是外人。
5: 那是我的族兄。
6: 哎呦，族兄，
5: 族兄，启功嘛，还有那启香
6: 啊，
5: 族兄，
6: 呵，
5: 这还用说吗？
6: 哎呀，都是名人，
5: 我也启字儿。
6: 那您启什么？
5: 启哄，启哄。
6: 我看您就是启哄呢，那不启哄干嘛呀？
5: 启瓮，启瓮，
6: 启
5: 瓮头大。
6: 哦，
5: 这北京话瓮头，这人瓮头太大了，就名声
6: 来头不小。
5: 哎，这叫来头不小，
6: 厉害，
5: 这个瓮头太大了，
6: 起
5: 瓮，我没事就跟人写去。买卖家啊，甭管干什么，干倒了行市了，倒闭了，要关门了，别害怕
6: 啊，
5: 找我。

维持原状，就这样。你们这我来看看可以。他这个验光快一小时了，机械多，人态度好，认真，我们一个心情高兴，一个实际。

0: 谢自己的妈妈，谢谢红姐。
1: 王子真的是很像很像我的孩子，虽然年龄相差了好大，可是我们没有什么话题不能聊的。
2: 饰演黄子弘凡戏中妈妈的是演员惠英红，她为本片贡献了极具冲击力的表演，塑造出深陷丧子之痛的母亲形象。吃纸、失控撞车等重情绪戏份，把角色压抑偏执的状态完整呈现，极强的情绪张力也成为这部现实题材影片最大的看点。
3: 第一是演员的责任，第二也是我最追求的一个梦想，就是每次演的一个角色，无论他的名字叫妈妈，那他都不应该是重复的，所以不会让你们看腻了，每次看我都会有新鲜感。我更加希望这次数到三也给你另外一个妈妈的形象吧。
4: 这个房子说火两天都行火，
5: 我报警了，
4: 谁看到了到晚上给老子们谁把他当成人了。
6: 林地上
3: 吃了他的自愿书，捐欠器官的那个自愿书。我拍的时候，其实我是想把一番的唯一的剩下来的名字，我都不希望它流出外面，我要把它吃到我肚子里，融化在我身体里，我要占有它，它是我的完完全全。所以在这一场戏里面，我想到了我要把那个书吃到肚子里。对，这我看剧本也哭了两遍，自己看的也哭了两遍。我希望这一场戏能够触动到你们。
2: 电影《数到三》以一颗心脏、两个少年、三重秘密为叙事核心，用一段悲情的故事聚焦中国式亲子关系。故事背后也让很多观众看见父母执念之下藏着的那份良苦用心。
7: 到现在这个年龄才理解，说我小的时候我妈妈做的一些事情的一些良苦用心。作为一个孩子来说，家长肯定是为了我们好，所以说才会说数到三，让我们怎么怎么样的。所以说跟这个电影的这个内核也是相贴近的。
8: 不只是一个对孩子严厉的一个威胁，还是一个就是女主角她自己对自己的一个鼓励。她觉得自己数到三，她就可以重拾一些重来的勇气。
9: 一辆列车缓缓驶入叶城站，附近的村民带着自家种植的水果蔬菜早早等候在车站。这是新疆有名的公益慢车和田玉龙号，从和田到乌鲁木齐。
10: 这是一趟穿行天山南北的公益型慢火车，途经七个地州市，串起沿途15个县市。乡亲们坐着它赶集、求学、就医、务工，车厢过道就成了热闹非凡的流动巴扎。红枣、核桃、手工织物在这里流转，农户带上自家特产上车，一趟旅途就能把日子过得更有奔头。它是老百姓口中的增收车、致富车，更是各族群众交往交融、守望相助的流动纽带。如今这趟奔跑在大漠上的真实慢火车，化作舞台上闪闪发光的金火车。歌舞剧《幸福的金火车》以和田玉龙号为原型，登上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舞台，
9: 把巴扎搬上车。这个想法一落地，就像给市场添了把火，销路连着铁路，车厢成了展台，顾客跟着列车跑，生意一下子翻了倍。
11: 这个歌舞剧上，我们有一个列车巴扎的一个歌舞表演，有一长段表演。其实这个就是还原了这个我们在列车上的一个感受。玉龙号的这个有专门的叫列车巴扎的一个集市，就是我们的餐车啊，各个这个服务员在这个各个车厢内走动表演，把大家的货物登。

0: 登记上，然后呢在售卖的一个环节，所以呢各个少数民族在这个列车上也是载歌载舞。
1: 为什么叫金火车？因为其实这一趟车呢是大家当地的人都说它是帮扶车，就是它真的带领大家把当地的农产品运出来，改善了当地人的生活，也确实是一个扶贫车帮扶车。

0: 舞台上的这个金字不是指金银，它象征着边疆各族群众同心同向奔赴美好生活的时代列车。现实里慢火车载着烟火弥生穿行戈壁，舞台上动人歌舞演绎着南疆大地的发展变迁。一个个普通人逐光而行的故事，透过艺术的表达，从南疆大漠来到首都北京，向全国观众讲述一曲民族团结共同奋进的幸福赞歌。
1: 参加这个，这不是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吗？我们想看看祖国各民族的这个文艺演出，
2: 特别是新疆啊、西藏、内蒙啊，这些还是有特色的，看一看挺好的。
3: 我喜欢喜欢，少数民族大团结嘛，对。
4: 表现新疆人民面对幸福生活的一种激动的一种表达啊，它没有分你和我固定分开，你是什么民族，我是什么民族，大家用一种共通的相似的语言来表达幸福。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6: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7: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6: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7: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6: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8: 8月31号，
6: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我们就在这里相聚，因为年岁大了，这个本来想退休了，结果呢，后来发现退休生活很无聊，因为一睁眼也不知道干什么，然后后来就说再拍拍戏吧。战争侵蚀这片土地太久了，太多百姓和士兵无辜的死去。
1: 自演退休的导演赵宝刚，此番携带谍战大戏醒来归来，在看片现场，他表示这部剧并非传统谍战套路。欧豪饰演的男主近乎零武力值，老式相机与暗房手艺就是他的武器，角度十分新颖。
0: 在阵地了，我们就在这里相聚。为什么那次分开，都像是一场离别呢？
2: 他一天谍战呢，他有点发怵，那么多谍战了，好多什么都演了。
3: 我说这个不太一样，你要么有个小说，你先看吧。哎，后来看完了，他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演了。
4: 高兴点儿。
3: 我是个照相师，赚钱养活自己，顺便拍点有意义的东西，
4: 用手里的相机记录这个时代。就是因为他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武力值，就是一个普通人。 我觉得他写的真实吧，这也是导演一开始让我进入到人物给我一个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抓手，不要把他当做一个英雄，就把他当做一个普通的一个照相师，反而其实这样的一个人物去进入到整个事件当中，这中间发生的这一切给他的冲击会更大一些。
5: 信仰是什么？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6: 欧豪在我的印象当中，生活当中，他就是个特别好的孩子，乖的好好的，这个是正很实在。我觉得给我印象就这样，陈凯来起码是一好孩子，对不对？人有技能的一好孩子，专心爱自己的事业，我觉得这些共通的，这没什么不能演的。
0: 欧豪之外，两位女主角同样看点满满。 江疏影、古力娜扎都是导演相识多年的老朋友，此番首次合作，均实现表演突破。常演都是独立女性的江疏影挑战地下工作者，而多以古装示人的娜扎变身刀尖特工，打破了大众固有印象。
7: 她这种风情的伪装呢，对于她来说，做任何的事情都是更方便的。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她在剧中一直是这样的一个伪装的状态，但是她也是为了自己的任务嘛。
8: 我在上。
9: 大一还是？
10: 多厉害呀！我一看，一说就说到他心里去了。<笑>
9: 我其实有30多年吧，没有在舞台上演话剧了。这几年都忙于在影视上来打拼，就是话剧呢，一直也想找个机会。
10: 我们年轻的时候合作的都是电视剧，是老朋友了。没想到到了这个年龄，又一起在话剧上一起过瘾。他非常喜欢话剧。
9: 他年轻的时候，其实他就参加了很多话剧的演出。这一次我邀请他，我说有一个角色特别适合你，但是戏不多，啊，他说什么项目？我说叫《一江春水向东流》。他说哎呀，太好了，我太喜欢这个老电影了。
11: 也没问眼神就来了。
9: 没有他，因为都我这几个人物我都知道，他肯定是张忠良不可能落到我这儿了。<笑>后来想爸爸，爸爸也不可能，他说爸爸有人了，你给我演庞浩宫吧。 哎，我就觉得，哎呀，其实好几次都是想回归舞台嘛。你像这个日出啊什么的，是吧？潘越亭啊什么，这也都找过我，但这次哎，落到这样一个人物，而且跟我自己平时，演过的人物反差挺大的，对我来说是一次挺好的实践和学习和充电的机会。
10: 王丽珍就是像一个带刺的玫瑰一样的人物。
12: 娇艳怒放，但是有刺。那么在这部戏里面，他过了瘾了，他使劲拿着枪追着我，天天欺负我。这个应该是我跟班哥的第几次？我记不住了，两三次合作吧。因为上次是关汉卿，但我觉得这次他应该是让我认知跟以前不太一样。因为以前在北京人艺排练的时候，更多是剧场里的交流。那这次前段时间没来，然后班哥给我打电话，基本在谈他自己对剧本的修改，包括人物。

0: 甚至我们两个在电话里进行对词，就对了大概一个多小时。所以你会感觉他这次的创作，我觉得他特别的用心。
1: 为你接风洗尘，
2: 希望你能喜欢。
3: 程丽莎演的这个何文燕，我觉得她就像夜来香一样，温婉内敛，外表柔弱，但是内心藏满了心机。我们年轻的时候，当然他现在也不老了，我们这个一起演过《哈姆雷特》，他演的就是奥菲利亚，我演的是哈姆雷特，所以你看，这都是在舞台上结下情缘的这些优秀的演员。
2: 多亏上海有你这么位好姐姐，省得我们流落街头了。
1: 那是自然的，表姐。那是自己人，都为我们考虑到了。
4: 我以前是希望它的颜色更加浓艳一点，明快一点，或者再高调一点。后来那个导演一直在跟我沟通，他说我希望你能再温婉一点。其实我当时是不太理解为什么何文燕要温婉的，我后来明白了，就是女人在爱情里面，不论她是什么样的性格，当她付出真心的时候，她就一腔热情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乎他自己是什么颜色的，他在乎的是我这份爱情是否能够得到很长久的一个滋润。
2: 欢迎表妹，今天是上海抗日胜利的第一个中秋节，各地都在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非常的热闹。
4: 他自己一直觉得，你们三个人就是我非常得意挑中的三位女演员，就是在他的心目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像他心目中的素芬、王丽珍，对，何文燕，包括庞老。素芬这个人物是大悲不大哭，大喜不大乐，可能他更多的是不太会很外放的自己的情感和情绪，都是非常的隐忍，接纳，和在那个年代很典型的一个中国传统式的一个女性的一个代表吧。
3: 素芬应该是像水仙花一样美的女人，她的香源自于她的善良，而且是慢慢的浸润式的散发出来的香。
5: 跟你说个高兴的事，康儿啊，他会写字了，你瞧，写得多工整啊！
3: 在创作之初啊，我就给所有的主创和所有的演员定了一条创作方向，一定要守住电影的经典之正，啊，同时呢，也要创舞台的审美之心，因为毕竟我们要面对更多的年轻观众，让更多的年轻观众看完这部话剧以后呢，反过头来再去看这部老电影，我觉得真正我们才做了一些实际的工作，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致敬。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7: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 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7: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8: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7: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8: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7: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9: 8月31号。
7: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1: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严格执行纪律，隐蔽行动。
1: 守住阵地，确保军委纵队顺利过江。
0: 总督下达了渡江命令，时间紧迫，咱们快点。
2: 我们已经掌握了敌人的动向，打这里。

0: 1615年，万历43年5月初4的傍晚时分，一个名叫张差的流民，手持一根枣木棍，闯入门禁森严的东华门，一路径直向着慈庆宫的方向奔去。躬身四海，一介流民竟好似熟门熟路一般。他的攻击目标正是太子朱常洛。蹊跷的是，当张差被闻讯而来的太监们制服并扭送到御前时，万历皇帝宠爱的郑贵妃也匆匆赶到。
1: 皇上，
0: 万历皇帝一反常态，并未对疑点重重的案情详加深究，就匆匆下令将张差和另两名牵涉其中的太监处死。太子朱常洛本人也讳莫如深，这桩案子就这样充满悬疑的收场了。此案史称挺击案，居明末三大疑案之首。
2: 挺击案的目标，太子朱常洛是万历的长子，而万历最喜欢的却是他和宠妃郑贵妃所生的皇三子朱常洵。此时的万历，20年如一日，静设深宫，不交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万事不理。
0: 他不但暴躁朝，不再听经言讲习，奏章由内阁和司礼监代答代批，大多数的时候他不出内宫，不见朝臣，以至于很多大臣从没见过皇帝长什么样。
2: 那么究竟是为什么让万历选择了万事不理的方式与朝臣对抗？一个已知的原因就是，在立储的问题上，万历遭到了当时强势的文官集团的激烈抵抗。明太祖朱元璋对于皇太子的继立有着硬性要求，有嫡立嫡，无嫡立长。万历没有嫡子，他想立的是皇三子朱常洵，但是文官集团遵循祖制，维护正统，力挺皇长子朱常洛。明代啊，实行的是言官制度，在朝堂之上，官员们可以放开了给皇帝提意见，不用怕得罪皇帝。所以啊，皇帝被怼，文官们互殴，成为了明代朝廷中的一道奇异的风景线。这场被称为国本之争的对抗，前后长达15年之久。面对文官集团的围攻，万历皇帝最终选择了妥协。他立了自己并不钟爱的朱常洛为太子，在这之后，他便宣称自己有病，把自己彻底的放逐于深宫之中。
0: 定陵是万历皇帝的陵寝，位于北京昌平的明十三陵。万历皇帝究竟是真有病，还是借故装病呢？1956年定陵考古发掘的时候，找到了答案。
3: 这座300多年前建造起来的地下宫殿，终于被我们找到了。关闭了好几百年的沉重的石门，被我们打开了。

0: 他的由他的孙子天启皇帝补上了。天启的随葬品，其中就有这顶三龙二凤凤冠和另外一顶十二龙九凤冠。今天当人人都惊叹于凤冠的精美绝伦时，又有谁知晓皇家深宫高墙之内这凄惨的故事呢？
1: 身体患疾，绝情，懒政，怠政的万历皇帝本来是握着一把好牌的。他的父亲隆庆帝在位只有六年，并不执着于政事，但是却给他留下了一个强大的内阁班子，高拱、高仪、张居正，以及像谭纶、戚继光这样的武将，还有颇为丰富的政治和经济遗产。自嘉靖朝倭乱爆发，在主持平定海疆的过程当中，谭纶等官员就上书朝廷，建议可以适当的放开民间的海外贸易。隆庆帝一登基，便下令解除海禁，将福建漳州府的粤港设立为对外开展海外贸易的港口，并且设立都饷馆，专门负责管理民间私人的海外贸易并征税，史称隆庆开关。
0: 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县的海城镇，在明朝时被称为粤港，地处九龙江入海口，自古就有造船通帆的习俗，因一水中堑环绕如宴月，故名粤港。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闽人通帆皆自漳州粤港出洋。隆庆开关让粤港这个小小市镇瞬间光明正大的繁荣起来，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之一，海舶临集，商贾闲聚，走洋如世事，朝夕接海工，筹作皆遗产，民间被抑制的商业活力喷涌而出。虽然粤港的开放只是在海外贸易之门上开了一条小缝，但即使是这样束手束脚的外贸，仍给明朝政府带来了十分可观的财政收入。隆庆开关给当时已经步入下滑轨道的大明王朝打了一针立竿见影的强心针，也为后续张居正的全面改革奠定了经济基础。张居正被后世史家称作大明的救世宰相，是隆庆皇帝为儿子万历帝留下的最有价值的政治遗产。

荆州博物馆里，一件珍贵的国家一级文物首次对外公开。一方黑色的端砚，正面刻着两条飞龙戏珠，端庄古朴，背面是“地赖忠良”四个大字。黑紫檀木盒子上用银色的篆字写着“张文忠公之砚”。这方砚台是万历皇帝赐给自己老师内阁首辅张居正的，与这方砚台同样被妥善保存在这里的珍贵文物，还有张居正亲自为小皇帝编写

0: 课本，地鉴图说。张居正挑选了一些历代皇帝治理天下的故事，配上图画和浅显的解释，亲自编写成地鉴图说，就像今天的连环画册，在图文并茂中讲述如何成为一个好的皇帝，吸引小皇帝的兴趣。年幼的万历皇帝显然也是很想成为一个励精图治的好皇帝，成就一番大事业的。每天日出时分，年幼的万历皇帝就驾临文华殿，听儒臣讲读经书，然后再读史书。每个月除了九天上朝的日子，其他时间都要去文华殿上课学习。在最初的十几年里，即便是隆冬盛暑，也从不间断。
1: 君臣相得，有着绝对的信任。做了首辅、位高权正的张居正，为大明展开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政治和经济改革。针对公务员管理涣散、贪腐严重，张居正建立了整顿吏治、改变官场拖沓风气的考成法，将明朝官僚的政治效率发挥到了顶点。经济领域的改革是从清账全国田亩、编制新的舆林图册开始的，实行以田为宗，将徭役、杂税折合成银两，分摊到田亩上，实行与田赋合并的一条编法，强调一律以白银征收。张居正的改革顺应了白银货币化的历史潮流，促进了税赋公平，让国库充盈。公元1572年到1582年，张居正的改革成就了晚明最为繁荣的十年，也成就了万历皇帝垂手而治的辉煌瞬间。

0: 1582年7月9日，58岁的张居正，顶着大明200年历史中最高文臣的荣耀死去。在他去世后仅仅4天，对他的清算就开始了。不到半年就落得家破人亡，举家充军流放，饿死的饿死，自杀的自杀，悲惨之状目不忍睹。
1: 中国封建社会，皇权和相权，它在不断的矛盾和调和之中。张居正当时啊，权力比较集中了，他揽了大权了，他才敢提出那个改革的措施。没有这个条件，张居正他敢拿出那个改革方案呢？可是这个改革方案呢，又触及了皇权，又触及了这个权贵，所以他就很难最后两个方面权位和进退能够结合在一块，不可能的。
0: 无论存在多少争议，张居正都称得上是一位勇于担当、不惧风险的改革家。他宛如一颗速效救心丸，力挽大明江河日下的颓势，迎接了万历初期的繁华。不过他的被清算，他死后的人亡政息，也是那个时代不可避免的悲剧。那味道就如同是帝国黄昏里的

天气变得极度寒冷。一些本来很少下雪的地方也开始不断降雪，极寒天气一直持续到明朝灭亡。从1587年起，大旱大涝奇异的交织在一起，不时来袭，各地的救灾陈情如雪片般飞入朝堂，开仓赈济已不足以应对由此而来的大饥荒。山东灾乱游猎，数月后饥荒从华北扩大到长江三角洲，第二年蔓延至广东，又过了一年，西北和西南也发生了大饥荒。小冰河期不仅给农业社会带来了灾难，也成为战争的导火索。持续的低温干旱导致关外草场退化荒芜。1619年正月，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发出了战争的宣告，今岁必征大明国。雪阻碍了明军进攻的日期，皇帝执意不肯动用国库，粮饷不足，户部只得加派粮饷。将帅不和依旧是明军的老毛病，短短的5天之内，四路明军中的3路如雪崩般瓦解败了，明军将领死伤311人，士兵死伤45870多人。萨尔浒战役的惨败对于大明日渐下行的统治来说更是雪上加霜。万历48年，公元1620年，万历皇帝驾崩，长时间的干旱和严寒也终于结束，自然气候恢复了常态。朱常洛终于住进了乾清宫，可刚刚登基不久，他就趴在床上一病不起。鸿胪寺丞李可灼进呈了2颗红丸仙丹，朱常洛服用之后，第二天便撒手人寰。此时距离朱常洛登基刚好整整1个月。究竟是阴谋加害，还是用药有误？红丸案疑案重重，至今难解。朝臣们为朱常洛拟了一个年号太昌，然而还没来得及启用，他就一命呜呼了。明末的三大疑案，挺击案、红丸案和接下来的移宫案，案案都和倒霉的朱常洛有关。皇帝驾崩了，皇太子朱由校却被养母李选侍死死攥在手里。大臣们在杨涟的带领下，从太监们手中成功抢走了太子朱由校，辅佐他登基，年号天启。奇葩的明末三大疑案之疑宫案，荒唐无稽，却是真实的历史。天启皇帝登基的时候已经16岁了，但由于父亲朱常洛一直不受祖父万历皇帝的重视，朱由校在宫内受教育的权力还不如司礼监的太监呢，甚至从来没有上过学。当年帮着李选侍挟持朱由校的太监李进忠，
因为巴结上了朱由校的乳母客氏，成为了朱由校最心腹的太监。他改了一个更令人熟悉的名字，魏。

从不顾及皇帝就在咫尺之间。晚上喝醉了酒的魏忠贤叫嚷，天启皇帝连早晚睡个安稳觉的清静都没有了。阉党之乱直到崇祯皇帝即位才得以平息，这位16岁的少年天子对治国充满斗志，他选择了崇祯这个年号，代表着对帝国未来美好的祈愿。然而勤勉而志向远大的少年天子朱由检，在位的17年消以干时，励精图治，本想力挽狂澜，可惜事与愿违。大明究竟缺失了什么，错过了什么呢？老百姓把崇祯称为崇祯，崇祯能争到什么程度呢？崇祯3年，辽饷已经加派到了680万两。崇祯12年，在全国范围内又加派730万两白银，叫做炼饷，后来又加了绞饷，一共加税1670万两，全国老百姓的纳税总额几乎翻了一番。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吏病书》中记载，民间一亩只银7-8两者，纳税至10两，农民往往相率欲弃田逃走，这样的天下已经完全没有老百姓的活路了。陕西靖边残留至今的明代土铺，可以看到一个王朝最后的萧瑟身影。黄土夯筑的土墙内，也一定少不了传递军情的驿站。1627年，离此地100余公里外的银川驿，录用了一名新驿卒，刚满21岁。他负责喂马，也送公文，算是拥有了一份固定的职业。他的名字叫李自成。家境贫寒的李自成很在乎这份职业，但崇祯即位后因财政困难进行驿站改革，刚刚做了1年驿卒的李自成被裁失业。崇祯3年，1630年的夏天，米制的灾荒格外严重，官府催粮派款和地主逼债，成为将李自成逼向反抗的最后一根稻草。1640年，崇祯13年，李自成攻入洛阳，杀福王朱长洵，开仓赈济饥民。李自成提出的均田免赋、割赋济贫口号深得人心，人们到处唱着杀牛羊、杯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崇祯17年，公元1644年4月24日，李自成大军抵达北京，发炮攻城。崇祯在炮声中发出罪己诏，宣布取消所有加派的新饷旧饷。当晚，北京城破。

公元1644年4月25日，天还没亮，崇祯皇帝带着太监王承恩从神武门离开了紫禁城，登上北面景山的最高处。他最后眺望了一眼已经224年的紫禁城，之后殉了自己的王城。

0: 真的一生似乎都生活在抑郁的暗夜中，他出生于暗夜，最终又把自己交给了暗夜。
1: 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你。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明天我们把卡都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0: 入秋，你看多么蓝的天，一直走下去，你就会融化在那蓝天里。一直走，不要朝两边看，周昌不是跳下去了，唐塔也跳下去了，所以也请你跳下去吧。
1: 你倒是跳啊，跳。好不好玩？好不好玩？
0: 思雨了，
2: 可他们欺负他，
0: 你别管了。
2: 他们一群人欺负他，你们不可以。
1: 打他！打他！打他！
2: 我帮你打。
3: 哎！哎！你慢着点儿。
4: 献戏保命。
3: 哎，你说当年献平没当上这个保卫科的科长，咱们还挺不服气的。可你看这杨大山当了科长，厂里那些小流氓啊闹事儿的哈、都消停了。
4: 不当科长挺好的，多操心的。
3: 他跟这杨大山平时也不搭咕，
4: 不搭咕才对。那万一哪句话又说不对了，又干起来。
5: 科长走了啊。
6: 哎，走了啊，科长。
7: 走。
6: 晚
5: 上。哎，科长，
6: 晚上你值班啊。
5: 科长，
6: 昨儿我刚值夜班，
8: 今天晚上我有事儿。下次你值班，我替你啊！
5: 哦，知道了。
3: 献平啊，不让雪花跟那个思雨玩，

0: 那就对了，我也跟东方红说了，不让他跟杨思雨玩，那咱惹不起还躲不起。
1: 你咋这样啊？那思雨他是无辜的呀，你说咱这场院啊，一般大的那孩子就那几个，你老孤立那孩子，那孩子多可怜呀。
0: 那怨谁呀？没摊上个好爹呀。
2: 杨科长，你能不能不欺负新人？
3: 我怎么欺负新人了？
2: 人家都替你值了几个夜班了，你替他值过吗？
3: 怎么着，看不惯啊？
2: 对，看不惯你替他呀。小凡，你咋不反抗呢？
4: 我不敢。
2: 你个老爷们儿，你怕啥呀？你越这样他越欺负你。
4: 是杨科长给我介绍来的，他说是啥就是啥呗。
5: 安哥，锁严实。
6: 比你在厂子里赚的多多了吧？
5: 那是啊，我以后啊就跟着安哥你混了。
6: 我就知道毕了业没啥出息，一个破技校，哎，毕了业不还得到工厂当工人吗？能赚几个钱儿？
5: 你看，要不说你明智呢，提前退学了，这早出来混就是不一样。安哥，你真跟山哥混呢？
6: 不，当然了，这些货全是他渠道。
5: 来一个，安哥。安哥，哪天你给我引荐一下山哥的？
6: 行啊，山哥最喜欢的就是我了。回头我帮你引荐一下吧。
5: 谢谢安哥啊。
0: 这谢安最近是做服装生意了？
1: 嗯，这两年赚了不少。
0: 这谁能想到啊，现在这么出息啊！
1: 哎呀，真是。
7: 就这家是吧？
8: 是啊，
7: 走，咱们进去看看怎么回事。
8: 刘会计，你看看你家雪花给我儿子打的啊，你看看，你看看。给我儿子给打了，你看，
1: 这是雪花打的。
9: 哎呀，这不会吧？那雪花才几岁呀？再说能把男孩子打成这样，这别冤枉孩子。
7: 咋不是他打的呢？啊，那么多孩子在那看着，咋的？你想耍赖啊？
1: 不不不，叫雪花打的我们绝对不耍赖。回来我好好教训他。
10: 我刚才说的话你不都知道了吗？
11: 雪花，你真英雄，都把他给打跑，你还说，你就知道站在旁边哭，也不知道帮我一下。
12: 我怕刚才那事儿，回家不许告诉我爸和干妈。你如果告诉他们，我再也不跟你玩。我不告状。
7: 你说一个女孩啊，咋能就下手这么重呢？比男孩子还淘呢！再不管啊，就要成女流氓了。走，
8: 儿子。
7: 啊，你打不过不知道跑吗？啊，
8: 来来来，
7: 又骂死个人了。
8: 疼
7: 了，你带个小男孩能让小姑娘给打，丢死你！赶紧。
1: 雪花还能一个打俩？
2: 喝点水吧。回来了。
11: 嗯。妈妈，我主动承认一个错误，虽然我也没啥错。嗯。
1: 说吧。
11: 今天他们一群人欺负东方红。所以我为了保护东方红，就跟他们打架了。
1: 东方红，你到阿姨这儿来。雪儿说的是真话吗？嗯，
0: 你可不能撒谎啊。
11: 嗯。
2: 完了。雪花，你干啥呢？
1: 啥态度啊你是？啊？还不让人说真话了？ 回事？你跟妈说，发生啥事了？
2: 对，说实话啊。
12: 他们一群人欺负杨思雨，我就帮了杨思雨，打了他们。哎，
1: 雪花啊，不是不让你们跟杨思雨玩吗？
12: 我们为啥不能跟他玩？
2: 爸爸跟你说了多少次了，记不住啊？杨思雨的爸爸不是好人，他是个坏人。
12: 他爸是坏人，他又不是坏人，为啥我不能跟他玩？
2: 这还咋的？你还犟嘴呢？说，做错了。
12: 我没错。
2: 你不服啊？说你错了。
12: 我没错。
2: 王雪花，我好好跟你说话，你不听是吧？来，
1: 哎，谢平，谢平，你怎么就知道打？
2: 我就不信了，你干啥去？
12: 我没错，他们一群人打他一个，你不总跟我说一大欺小，一多欺少，是不对的吗？我见义勇为咋就错了呢？就因为他是杨思雨，就因为他爸是坏人，大家就应该欺负他吗？
13: 雪花，好样的，说得好，有理有据。
2: 说啥呢你？捣啥乱？你给我进去！王小花，你过来，你过来，我不打你。站好，立正。
14: 雪花啊，爸爸的意思是，
2: 那个，
1: 爸的意思是，见义勇为是对的，但是打人是不对的。你把人小朋友打坏了，我们怎么跟人家长交代呀？嗯。你记得妈带你看过那个电影《少年犯》吗？你要再发展下去，就跟他们关一块了。你愿意呀，坐牢？
2: 对呀。
1: 还有雪花啊，你是个女孩，都快上小学了，一到十这数字你都写不明白，你这心思天天怎么就去打架去啊？你看人东方红，唐诗三百首背得滚瓜烂熟的，你怎么不跟人比比这个呀？
12: 一打架就哭，一打架就哭，背那玩意有啥用？
2: 你说啥呢你？
1: 东方红，给他背首诗。
12: 背哪首？
1: 不背唐诗了，今天你给他背一个上次阿姨教你那个苏联诗歌，记得吗？
12: 记得。大地一片白茫茫，无边无际，桌上的蜡烛在燃烧。
1: 你听听，
12: 蜡烛在燃烧，就像夏天的蚊虫奔向灯光。
13: 哎，上海滩开始了。
12: 母亲万里飞雪。
2: 继续给他背啊！
12: 无尽万里飞雪，阵阵微霜。风雪的微霜，伴秋风。你就在这背啊，背。桌上的蜡烛在燃烧，蜡烛在燃烧。顶棚被烛光照亮，影子投在顶棚上。
15: 思雨回来了，妈妈给你做最爱吃鸡翅。大山，思雨不开心了，你赶紧进来看看。
16: 鸡翅来了，
3: 你尝尝这味道怎么样？你上次不是说不够甜吗？这回老爸加了一勺糖。思雨，谁欺负你了？你跟爸说。
12: 就是你欺负我，他们说你是坏人，还不跟

0: 没人再敢打你。哎，欺负我们家姚思雨了没有？
1: 没有。

0: 拿枪的时候比他帅。
1: 爸，你打过真枪啊？
0: 打过呀。
1: 我也想有一把真枪。
0: 小花，你想当解放军？
1: 我要当大哥。
0: 啥玩意儿？
2: 宪兵，
0: 走。
2: 拍。小花，
0: 走。
1: 爽性破你的剩菜籽干，也许疼得要绿成翡翠，结果上绣出几瓣桃花，再让油泥再让油腻这层裸起，霉菌给它蒸出些云霞，让死水浇出一沟绿酒，飘满了珍珠似的眉目。小猪下一生变成大猪，又被偷酒的花纹咬。
0: 小花，
2: 雪花好了，
0: 好了。
1: 在雨中，你来不来都一样，并感觉每朵莲都像你。尤其隔着黄昏，隔着这样的细雨，有
3: 一颗
1: 刹那，刹那
3: 颗
1: 永恒。等你在时间之内，
3: 三颗
1: 在时间之外，等你
3: 四颗
1: 在雨中。如果你
3: 五颗
1: 在我的手里，此刻。如果你的清芬在我的鼻口，我会说，小情人，喏，这只手应该用来采莲；在吴宫，这只手应该摇一柄桂浆；在木兰舟中，一颗心悬在科学馆的飞檐，耳坠子一般悬着。
0: 小心！站！李立轩，准备，对的，快！
2: 这才几天？
4: 我起来，九。
0: 公布出军，看，站，穿好看地，看，快！
2: 抽什么风？
0: 快，马步横打，站。
5: 行了行了，大早上的你们俩这黑哈的干嘛呢？
0: 哦，
5: 王雪花，进屋学习。
0: 去吧，小花。咋了？你叹啥气呀？啊，打军体拳都不怕，你学习怕啥呢？嗯，
1: 打拳有意思，闲着没意思。
0: 嗯。
5: 王雪花。
0: 哎，来了。去去去去去。
5: 小鸡、小鸭、小鹅，还有金鱼，哈。嗯，这四个你要选出一个是不同种类的，你想想是什么。
3: 嗯，
5: 你看我看书那好几遍了，你想想，动脑子想想。小鸡、小鸭，哎，小鹅，还有一条金鱼。你告诉妈妈哪个种类不一样。
1: 小鸡。
5: 你为什么会选小鸡啊？
1: 小鸡不会游泳，其他三个都会游泳。
3: 嗯，
1: 雪花，
5: 嗯，来去吧，去吧，去吧。
0: 孩子说的也有道理啊。
5: 宪平。你说我当初是不是生雪花的时候生了一天一夜，时间太长了，把这孩子脑子在肚子里给捂坏了呀？
0: 胡说！
1: 过来，听我指挥。
3: 好。
0: 来，你过来。
1: 跳，抽这个。哎，过啊，过啊，哎，
0: 看没？
1: 啊？
0: 不像是脑子给闷坏了啊！
3: 啊，你再高点。
0: 神童能咋的？不一样得听我闺女指挥嘛。我跟你说，雪花是将才，将才都晚熟。
3: 离远一点。
5: 是，你生的闺女，闺女是你的小棉袄，怎么看都顺眼。
0: 哎，你没发现雪花浑身上下透着一股机灵劲吗？一股灵气。我跟你说，这就是我王宪平亲自种下的优良品种。嘿嘿，随我。
5: 瞧你护犊子那德行。
1: 哎，你再站远一点。
5: 亲自。
4: 不知道，说是这两天啊都得停，
5: 快点早点睡吧。
6: 姥姥，
4: 嗯，
6: 我坐完这也就睡，你先睡吧。
4: 行，坐完就睡啊。
6: 嗯。
4: 那这吃了，赶快吃了，啊。
5: 你怎么还往那边拐呀？你看看妈妈给你示范这个舞，这个肚子，你看这个圈冲哪边啊？
1: 梳子还有肚子啊？
5: 你有没有肚子呀？就你这个肚子，就是舞这个肚子，就这个圈跟你的肚子一样。你看它冲哪边？它是不是冲你拿笔的这个右手啊？你怎么老往左边拐呀？就这么简单一个舞，你照葫芦画瓢都写会了呀？天天就知道疯跑、打架、写。你将来怎么上学呀？还得考高中、上大学。
4: 哎呀，行了行了，孩子玩儿玩一天也累了，哎，明天再教吧。
5: 都是让你给惯的。你看人东方红，十以内的加减法人都会口算，唐诗三百首人全能背下来。你看看他会几首？我唱一首歌唱两遍，东方红就会了。他就是不用脑子，脑子里一天到晚就想着玩疯跑。
4: 哎呀，长大了就行了，就会了。
5: 妈，我教育孩子的时候你别掺和。
4: 好好好，行，你教育我不掺和啊。
5: 你别老看着你自己这个舞，你看着这个舞写这肚子吧。
0: 怎么还不睡觉啊？明天再教吧，明天礼拜天。
5: 他今天这个舞要写不对，就甭想睡觉。
0: 小花，这样啊，你好好写，给妈妈写对一个，咱们就睡觉，好不好？好，爸爸看着你啊，写。
5: 你看，你看，他又往那边拐。
0: 你这屁股怎么在左边啊？啊，这，哎呀，行了，别生气。
5: 你来教吧。
0: 用点心。

0: 你是不是成心的呀？
1: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童年的苦恼，却成为了回忆中的美好素材，在长大后的年夜饭上仍被反复提起。我以为那是幸福的开始，其实那就是幸福。每天就知道吃喝玩乐，无忧无虑，不懂人间疾苦。可那时候好想快点长大，长大了却又那么怀念童年。
2: 今儿是芒种节，姐妹们在园子里祭花送神呢，我去了啊。

0: 说没情缘。
1: 雪花，你干什么呀？
2: 那个叫爸。
3: 在看《西游记》。
1: 看什么《西游记》啊？
2: 起来！
1: 没看妈正看《红楼梦》呢吗？
2: 偷偷的抱住！
3: 这破玩意儿，哭哭啼啼，有啥可看的？
2: 驸马爷。
1: 什么叫破玩意儿啊？啊？
2: 幻术。
1: 那是古典名著。
2: 偷偷的。

回去。

0: 哥，周末还学习啊？
1: 嗯。
0: 别学了，跟我玩会儿呗。
1: 玩什么？
0: 我东方红还有二炮想玩四徒四人去取经，缺一个人，你来当唐僧好不好？
1: 那你是谁？
0: 我当然是那个大闹天宫火眼金睛的孙悟空啦。
1: 那你把十个数背下写好，就跟我去。
0: 说话算数。
1: 算数。
0: 起开。那还不简单。一、二、三、四、五、五、六。

0: 你怎么可以打师傅？
1: 没事，打不疼。哎，你说真神了哈！啊，这雪花以前到五他都写不明白，这一下子你看，工工整整的到一百了都。我就说不用着急吧，那咱们闺女那是不愿意写，她要想写肯定会写，她想干啥肯定会。看看看看，你看看这俩孩子好的哟，
2: 这将来雪花啊一定嫁给我们东方红。
3: 我不要，我要嫁给我小叔，我小叔厉害，他还会打架。
4: 我告诉你们哥几个好好干啊，干好了哥现在就给你找
5: 这咋样行不行？
4: 长去去长哥长哥
6: 大娘，
7: 怎么样？你说说啊，这缝了破，破了缝，以后再破了不给缝了啊！
8: 这是潮流。
7: 哟，就是一条破裤子还是潮流？哎呀，向安呐，你现在整天的不着家，晚上也不回来睡觉，你在外边混什么呢？
8: 哎，忙着呢。我哥呢？
7: 跟你嫂子上医院。
8: 谁生病了？
7: 没人生病，去问问大夫明中的事儿能不能治啊。
9: 你们快过来看，我就说他没有吧。
10: 我不用看
11: 上个月我去北京开会学习，手术不是不能做，你儿子这个情况得多次手术，成功率不高，如果发生病变就要切除了。
12: 可我记得上次不是说这耽搁久了也有问题？
13: 怎么办呀，这手术到底做还是不做呢？
12: 孩子一天天长大，我怕他受不了这个打击呀。现在澡堂子我都不敢带他去。
14: 宇宙，宇宙，你干嘛呢？哎呦，你跟人打架了？啊？谁欺负你了，明中？你快告诉小叔谁欺负你了？你快告诉小叔谁欺负你了？是不是那帮小孩？反了他们，小叔揍他们啊！别哭，别哭，明中，哎，明中，你等等我，明中，
8: 明中，明中，
7: 哎呀，你小点声，你轻一点，把他给吓着。明中啊，给姥姥开开门啊！
8: 明中，明中，开门，明中，
7: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这除了上学就上学，怎么还打起来了呢？
8: 他哪会跟人打架呀？他肯定别人欺负他了呀！
7: 欺负他干什么呀？
9: 你不是你给他吓的？
8: 我问他，他不说呀。
15: 嫂子，哥，
16: 怎么了？
15: 明中被人打了，哥怎么问他都不说。
16: 明中，明中，明中，妈回来了啊！你给妈开个门。明中，
15: 我来。明中，明中。把门开开，有啥事跟爸爸妈妈说好不好啊？
16: 明中，
0: 你打算一辈子不出来了吗？
17: 我哥哥在十岁那年知道了自己的病，从此开始自闭，而我一无所知。大人们对他的偏爱，我不满却也接受。那个年代，大多都重男轻女，谁让我是女孩呢？
18: 我是跟别人不一样吗？我是有病吗？
7: 谁说你有病啊？你没病，别听他们瞎说。
18: 可他们说我有病，说我没带的。
7: 谁说的？啊？谁说的？我找他们去。

0: 我们不亮蛋，您也不亮蛋。
1: 哎，对呀、
0: 啊。哎呦，今天啊，可是您的品牌推广活动。补的跟我们一样可不行，
1: 就是啊，人家栏目组做补贴那么大方，是对您的认可和支持。
0: 哎，就是啊，董总，您这回啊是做品牌宣传对吧，您是进商超了，您不得给那些什么进场费啊、条码费啊、促销费啊对吧，而且这促销啊您也不能少补，今儿在这儿啊您也不能省，您看我们补了两袋啊，您看看您准备补多少袋吧，阿姨您说补多少、嗯，
1: 我觉得必须得比咱们栏目组多一倍、
0: 对，哎，
1: 补四袋，
0: 哎，我看行，补四袋啊，这各种补贴算完总共16袋，
1: 哎呦，这16大袋啊，
0: 对，16袋，
1: 不到200块钱，
0: 对，
1: 得16大袋，这合着这么一袋这才12块多，
0: 嗯、
1: 12块多吃这么一大盘子排骨，这市场上生的排骨得多少钱呢，大伙老去那能不知道吗，哪有这好事儿啊，你给介绍介绍呗。
0: 确实啊，确实没有这12块钱这件的红烧排骨。哎，但是呢我知道啊，您这次来的目的呢不就是想让大伙知道您做了这口地道的京味吗，您不就是想靠展示产品来砸碎那些熟食必加狠活的偏见吗，对不对，大家伙吃好了才能给您口口相传嘛。哎，都说什么呀，排骨真好吃啊，味儿真正，特别棒，大厂制作的，放心。这是什么呀，这是口碑，您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况且啊，您看您这广告费，哎，也省了，对不对？您呀，其实就亏50足，多了呀，您补不起，我们也补不起。这个活动一结束啊，还是10袋的组合，多送这6袋啊，咱就给头50个幸运的朋友，好不好？
1: 50个名额，
0: 50个，哎，
1: 这营销费可真够高的。
0: 嗯，
1: 合着是我拿4袋，
0: 对，
1: 您拿2袋，
0: 2袋，对，
1: 行吧，这也值了，就当交个朋友。
0: 嗯。
1: 刚才呢栏目组给的2袋是情分，我们厂家再加码给4袋，一共16大袋给了。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
2: 这价格可真便宜、
0: 嗯、
2: 现在呀您上市场上买1斤生的排骨，
0: 对，
2: 还不少钱呢。
0: 哎，真是，
2: 您瞧您买回家以后又得洗又得切、
0: 嗯、
2: 然后还得焯水，然后呢你还得炖那么1-2个小时，
0: 嗯，
2: 满屋子油烟，您得搭上这个燃气费呀调料费呀，这一大袋才12块多，
0: 嗯，
2: 真是便宜到家了。
0: 一盘红烧排骨您去饭店要您多少钱，怎么也得58块钱吧，差不多吧。今天这价啊是卖一单啊就赔一单，50单之后厂家送的4袋立刻就取消了，栏目组送的2袋也立马取消，所以咱抢到之后啊咱自己吃啊送人啊都是不错的，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
3: 酱香浓郁软烂脱骨解馋下饭的老北京红烧排骨开抢了，16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精选鹏城优质排骨，质量有保障，常温存放，适合储备应急，食用方便，想吃就吃，几分钟一道硬菜端上桌，招待宾客一道硬菜提升档次，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6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红烧排骨，吃16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占优惠名额吧。

0: 您瞧瞧啊，这红烧排骨做的不愧是大厂，这老北京口味啊，把握的多好啊，这肉质这味道没得挑。阿姨您说这市面上能有几家能跟他比的？哎，要不呢我们给补贴呢，是不是？就是为了让大伙啊多吃点好的。
1: 大家呀都有这不想做饭的这日子，
0: 对，
1: 这就派上用场了。不用开火，微波炉一加热就能吃。专家都说了啊，让我们老年人呀要多吃富含钙质和蛋白质的食物。这红烧排骨高蛋白好吸收，这不就是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吃的一道家常的硬菜吗？
2: 平常呢老两口在家稍微一加热就能做一顿红烧排骨，这一袋啊肯定是够了。那如果说是孩子们回来或者是来客人的话，吃的多的话呢，那就来上两袋，做出来一大锅。

0: 几分钟就得，一点不耽误事儿。
1: 就是啊，有的时候啊，咱不想做饭了，咱就拿上这么一袋红烧排骨，微波炉转上几分钟，焖点米饭，立刻一顿正经的硬菜，咱就齐活了。您说您有那功夫，咱多歇会儿，多喝喝茶，多看看电视，多舒服，是不是？
2: 还得给咱们孩子留几袋呢。
1: 对，
2: 你看这孩子下班多累呀。
1: 嗯。
2: 然后呢，得吃点好的。我那老哥哥呀，岁数大了，牙口不好。你看咱这排骨烂烂糊糊的，他准爱吃。回头我给他送寄几袋。像我们这老年人呀，要想吃顿好的，又不在厨房里头忙活，就是最幸福的一件事儿。
1: 这道红烧排骨啊，就是给那些不想买菜、不想摘菜、哎，不想下厨做饭，但是呢还时不时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啊，特制

0: 真有趣儿。这个大掌柜的娶媳妇儿，
1: 对，
0: 您这媳妇儿真正好。
1: 不对，不对，
0: 怎么
1: 不对？嗯，什么呀？
0: 朱本打定准了音儿，大掌柜的娶媳妇儿，
1: 分儿也不像话。
0: 朱本打真有准儿，大掌柜娶媳妇儿也不行。朱本打想花拉，大掌柜的娶媳妇
1: 儿。哎哎。什么词儿？
0: 朱本打想花拉，大掌柜的你娶吗？
1: 哎，你娶吗？
0: 我说娶嘛呢？娶什么呢？我这不想词儿呢吗？
1: 你想词儿，你别说出来呀。
0: 哦，对对对，我来的巧，我来的妙。
1: 嗯，
0: 掌柜的成家我来到，
1: 这行。
0: 亲戚朋友把喜到，
1: 哎，
0: 掌柜的站在堂前哈哈笑。
1: 对了，
0: 前边的铜锣开着道，后边跟着八抬轿。这个八抬轿抬进了门，是伴娘过来搀新人。铺红毡，倒喜单，一倒倒在喜桌前，有一对喜蜡分左右，喜字香炉摆中间，拜罢了地，拜罢了天，拜罢了天地，拜祖先，拜罢了祖先，拜高堂，夫妻交拜入洞房。
1: 好，
0: 您这个洞房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小。
1: 又来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5: 8月31号。
3: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6: 老时间，
7: 新体验，
8: 一样的暖心陪伴，
9: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0: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1: 相声的题材跟素材大部分都来自咱们身边。
12: 哎，相声来源于生活吗？
11: 您拿这个前两天来说吧。
12: 嗯，
11: 我们家来了几个朋友
12: 啊，
11: 加上我一共是8个人。
12: 8位。
11: 我一看8个人就别在家里吃饭
12: 啊，
11: 到饭馆吃吧。
12: 哎，体面一点。
11: 8个人，
12: 嗯，
11: 要了一大桌子菜。
12: 呵，
11: 正当间要了一盆
12: 啊
11: 甲鱼汤。
12: 呵，多好。
11: 南方叫水鱼
12: 啊，
11: 咱北方叫甲鱼。

0: 是，
1: 俗称就是王八。
0: 对，
1: 这大王八还真够个儿
0: 啊，
1: 够三斤。
0: 呵，
1: 热气腾腾
0: 啊！
1: 我这人嘴又急，
0: 是吗？
1: 我拿这勺啊，
0: 啊，
1: 我㧟了一勺汤，我得尝尝。
0: 是啊，嗯，
1: 我这么一尝啊，
0: 啊，
1: 还真不错。我一夸这汤好喝、
0: 啊、
1: 旁边那服务员说话了，
0: 说什么呀？
1: 先生
0: 啊，
1: 王八就是喝汤的
0: 啊。对不？
1: 这话里有话。
0: 是啊，
1: 咱有素质有涵养
0: 啊，
1: 不跟他一般见识
0: 啊。对对对，
1: 我说你别说那废话、
0: 啊、
1: 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嗯、给我们分一分汤。
0: 对，
1: 分分汤。服务员过来、
0: 啊、
1: 拿小碗分汤。别光分汤啊，
0: 啊，
1: 这不还有肉呢吗？把肉也分一分。
0: 是，
1: 你看这不还有蛋呢吗？
0: 啊，
1: 把蛋也分一分。我一说这话呢，服务员把碗放下了。
0: 啊，
1: 先生分不了。
0: 怎么了？
1: 你们八个人就有七个王八蛋。
0: 对，一个王八蛋。
1: 您看看 啊,
0: 啊，
1: 这个段子拿过来，我告诉您
0: 啊，
1: 您在舞台上就能表演，
0: 加工一下就是段子。
1: 特别喜欢你们这个职业。
0: 没错没错，
1: 我这羡慕你们这个职业，多好啊！
0: 甭，
1: 一天到晚乐乐呵呵的。
0: 甭羡慕了，
1: 羡慕啊！
0: 说这么热闹
1: 啊，
0: 你是干什么的？
1: 不是，不认识啊。上来聊半天不认识和尚，
0: 我这真是有点眼生，就是
1: 你这太难了您
0: 啊！
1: 我这意思你还看不出来我这意思吗？
0: 你
1: 我这意思你还看不出我这意思？
0: 看不出来，您这个我不知道您是干什么的。
1: 这跟个头没关系，
0: 实在看不出来。
1: 我是文人墨客，
0: 文人墨客
1: 搞学问的。
0: 更看不出来了。
1: 你看不出，你仔细看呐，透着书气。
0: 嗯，
1: 啊，透着有书气。
0: 是够书气的。
1: 书气。
0: 嗯，
1: 昨儿打牌一把没赢。
0: 多气。全输了。
1: 不是书、哎、书卷之气。书卷之气。
0: 哎呀，看不出来。
1: 没事啊，就是吟个诗个答个对儿 啊,、
0: 嗯、啊。
1: 哎呦，好惜这个文墨消遣。
0: 呵。
1: 书法。
0: 有档次。
1: 书法。
0: 啊，
1: 没事，我也写。
0: 写字。
1: 写写大、嗯、写大字。
0: 呵。
1: 写大字。
0: 呵，写。
1: 啊，到时候。写大字啊，真草一段。
0: 等等等等等等，
1: 欧柳严正，
0: 这书法我略知一二
1: 啊。您知道太好了，
0: 您这是
1: 书法，
0: 您这是书法，
1: 对，没错，书法
0: 啊，
1: 书法，
0: 左撇子，
1: 这
0: 书法这是
1: 啊。您说这个这、
0: 啊、
1: 这手啊，
0: 这不对呀、啊，
1: 对，这手，
0: 这手
1: ，这手也行
0: 哦。双手
1: 外行了吧？
0: 啊，
1: 双手全能写，
0: 呵，
1: 双手左右开弓，
0: 这真是独一份儿。
1: 这大书法家嘛，
0: 呵，
1: 甭说双手了，
0: 啊，
1: 脚也行啊，
0: 这脚也能写，
1: 打脚丫子
0: 啊，
1: 脚丫子，
0: 哟，
1: 你那脚丫子分得开吗？
0: 对不起，分不开
1: 啊，分不开。
0: 啊、
1: 那你啊，鸭子谱，你这是、
0: 嗯、
1: 家长，
0: 这
1: 脚丫子家长，
0: 呵，
1: 左右脚
0: 哦，
1: 我写字的时候麻烦了
0: 哦，怎么着？
1: 四个人撑着纸，四张、
0: 哦、四张，呵，哎呦呵，
1: 上面还俩，
0: 嚯，
1: 四个人撑着，
0: 麻烦，嗯，
1: 四杆笔
0: ，
1: 左右手，左右脚，
0: 啊、哦，
1: 都准备好了，
0: 嗯，
1: 我坐着轮椅出来，
0: 这，
1: 一说开始写
0: 啊，
1: 我热闹了，
0: 嗯嗯，
1: 啊、手脚，
0: 不是，等会儿，就欠给您熬汤。嗯不是您这折腾什么的？这四爪这，
1: 什么叫四个爪啊？您这边这左右手左右脚，这都开弓着写。
0: 您写会儿这翻个个也行，怎么老这老？
1: 您这太难了，您这种语言、啊、
0: 没见过，这是
1: 很讨厌您，很讨厌、
0: 啊、
1: 您这个很俗，这是俗人呐。
0: 我还俗了，
1: 我是高雅人
0: 啊，
1: 您知道吗？甭说这个双手双脚了
0: 啊，
1: 那个耳朵眼儿。耳朵眼儿
0: 怎么着？
1: 插着笔，左右照样。
0: 哦，哎呦呵，哎呦呵，还挺娇媚的。
1: 哎，对，照样，
0: 嗯、
1: 照样写。
0: 不呵，
1: 照样。
0: 还哪能写？
1: 这写功夫长了不行。
0: 哦，
1: 晕，
0: 颈椎受不了。嗯，
1: 小辫也行。
0: 小辫，头发。
1: 这我就理短了。以前我披肩。
0: 哦。
1: 以前我披肩发。
0: 刘欢似的
1: 啊。对对对，
0: 啊、
1: 以前我披肩，梳好了冲天杵
0: 啊，
1: 知道吗？扎在墨池上，
0: 对对，哎呀，
1: 甩出来就写，
0: 不是这
1: 吗？
0: 这倒好，
1: 色是最写，
0: 这写字带染发，这焗油都有了。
1: 窦尔敦见过吗？窦尔敦压耳毫毛，知道吗？
0: 这耳朵毛，
1: 哎，这我
0: 长出来了，
1: 长出了，滋出来了，
0: 呵，
1: 照样写。
0: 哦，
1: 哎，嘎着窝，嘎着窝毛，
0: 不是，别比划了。大伙儿，您想想啊，这墨汁就够臭的了，再嘎着窝毛再写，这作品能要吗？
1: 就是全面，只要有毛的地方全行，明白吧？没问题，这行，这鼻毛，这没问题，这都能写，
0: 这了不起，
1: 大家
0: 了不起，
1: 大家嘛，
0: 哦，
1: 对，
0: 写对子，
1: 对，当然写对子，没问题呀。在座的可能有认识我的，也有不熟悉的。
0: 是吗？
1: 我这名字，
0: 嗯，
1: 我跟你说啊，我要说出来，就拿您来说吧，
0: 嗯，
1: 能吓疯了。
0: 这我至于吗？
1: 能吓疯了，因为我是皇室，祖上
0: 啊，
1: 祖上就是大清国，
0: 啊，
1: 知道吗？
0: 那皇亲呢，我知。
1: 哎，对，一老一少。知道吗？皇室，
0: 啊，
1: 这么个皇室，
0: 哦，别提这皇室了。
1: 知道吗？大清国，我们这有姓氏
0: 啊，
1: 我们叫爱新觉罗
0: 皇室。
1: 哎，对，不是，没有后边那个，
0: 啊，
1: 后边是皇室，
0: 啊，
1: 爱新觉罗是我们的姓氏
0: 啊。
1: 哎，我们排字，我们有字儿。
0: 您是
1: 璞玉横起
0: 啊，
1: 占几个字？我占那起字儿的。
0: 哦，
1: 我提个人，你可能知道。
0: 你说，
1: 启功，
0: 那是大家，
1: 不是外人啊，
0: 不是外人。
1: 那是我的族兄。
0: 哎呦，族兄，
1: 族兄，启功嘛，还有那启香
0: 啊，
1: 族兄，
0: 呵，
1: 这还用说吗？
0: 哎呀，都是名人，
1: 我也起字儿。
0: 哎，那您起什么？
1: 起哄，起哄。
0: 我看您就是起哄呢，这不起哄干嘛呀？
1: 起瓮，起瓮，
0: 起
1: 瓮头大。
0: 哦，
1: 这北京话瓮头，这人瓮头太大了，就名声
0: 来头不小。
1: 哎，这叫来头不小，
0: 厉害厉害，
1: 这个瓮头太大了，起瓮。我没事就跟人写去，买卖家
0: 啊，
1: 甭管干什么，干倒了行市了，倒闭了要关门了，别害怕
0: 啊，
1: 找我。
0: 哎呦，
1: 我编个词儿。我出一副对子，
0: 呵，
1: 写完了以后，
0: 啊，
1: 贴上去，生意兴隆，财源广进，
0: 还有这功能啊？
1: 日进斗金，
0: 哎，这好嘿，哎，
1: 有才，
0: 真行真行，
1: 就是有才，啊。
0: 那这么着吧，哎，这
1: 怎么着？
0: 今儿啊，
1: 啊，
0: 你也别起哄了啊！
1: 我不起哄了。
0: 今儿我在这儿，我考考你。
1: 哦，您要考，
0: 给我们写个对子，好不好？
1: 没问题呀，
0: 啊。这
1: 您出题目，您出题目，出出题目来，马上就编词儿。
0: 您先给我写副对子吧。
1: 您
0: 我是说相声的啊，
1: 相
0: 声写完之后我贴在家里，
1: 好，
0: 今后我的演出就多了，我就
1: 火了，太好了，太
0: 好
1: 了，好，没问题
0: 啊。
1: 今后您就不拍戏了，
0: 对，
1: 您就是说相声了，是吧？这个相声这么着吧，
0: 啊，
1: 我拿这个相声二字灌顶
0: 啊，
1: 一个占相，一个占声，怎么样？
0: 这太厉害了，
1: 好吧，
0: 那听，
1: 您听这词儿
0: 啊，
1: 上联是相貌品学歌古今。酒色财气，
0: 下联呢？
1: 我先给您解释解释
0: 啊。
1: 相貌品学
0: 啊，
1: 这占一相，
0: 相
1: 灌顶吗？
0: 啊，灌顶，对，
1: 上联有个相，
0: 在头了，啊。
1: 相貌品学有点学问，
0: 嘿，
1: 歌古今
0: 啊，
1: 有老段子，也有新段子。歌古今，
0: 哎，
1: 酒色财气
0: 啊，
1: 哪个段子也离不开这四样，
0: 嘿，
1: 包罗万象，
0: 真是绝。
1: 这是上联
0: 哦。那么下联呢？
1: 下联是声音洪亮，
0: 嗯，
1: 论高低，真假虚实。
0: 嘿，
1: 不能光有相，
0: 对，
1: 还得有声，
0: 嗯，
1: 声音洪亮，头一排听得清楚，末一排听得明白。
0: 哎呀，真是
1: 论高低还得有起伏高矮音儿
0: 哦，
1: 真假虚实，您说两人表演。

0: 钱。
1: 有钱是有钱，
0: 嗯，
1: 就是觉少一点。
0: 谁让你折腾来着？
1: 天天的转悠，
0: 嗯，
1: 看看什么厂子亏损，
0: 哦，
1: 给钱，
0: 哦，还给补贴呢，
1: 不图回报。
0: 您瞧瞧，
1: 咱有钱啊。
0: 是是，
1: 那天在街上正走着呢，
0: 嗯，
1: 打远处来了个人，
0: 哦，
1: 看这样子落魄了，
0: 嗯，
1: 离我是越来越近，到了我跟前，抢步踢身不动，给我跪下了。
0: 哟，
1: 我低头一看，哟，不是外人，
0: 这位，
1: 你们老爷子，
0: 我爸爸，
1: 老爷子怎么回事啊？我在这做生意。被人骗了，我困在上海了。哎呀，饿了好几天了吧？三天没吃饭了。老爷子，瞧见我了吗？
0: 嗯、
1: 瞧见我，您算是瞧见窝头剃了。
0: 哎呀，
1: 走，跟我走。
0: 嗯，
1: 带你爸爸回到锦江饭店，把所有人都叫出来。看见了吗？我来了朋友了。
0: 嗯，
1: 谁也不许欺负他。
0: 对，
1: 他现在落魄了，落魄归落魄。
0: 嗯，
1: 但是。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喝什么喝什么，想要干什么就干什么。
0: 嘿，
1: 我的钱就是他的钱，
0: 嗯，
1: 他的钱就是我的钱，
0: 对，
1: 我就是他，他就是我，我们俩是一个人，知道吗？
0: 那你成我爸爸了。
1: 你别介，
0: 什么叫别介？没有您这样聊天的，
1: 就是对他这么好，不料想慈心生祸害。
0: 什么祸害？
1: 我出去玩去了，他给我来了一卷包会，
0: 这怎么讲啊？
1: 把我所有的财产全拿走了，
0: 哟，
1: 一分没留。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5: 8月31号。
3: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6: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少动剧场，大量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 把我所有的财产全拿走了，
0: 哟，
1: 一分没留。

0: 缺德不缺德？
1: 不能吧？
0: 锦江饭店不招穷鬼。
1: 嗯，
0: 想当初我马上来叫上去，挥金似土，仗义疏财。
1: 您趁
0: 现在是人穷志短，马瘦毛长。
1: 落魄
0: 饭店把我赶出来了，我一分钱没有，
1: 嗯，
0: 哪儿也去不了，府内又无食。
1: 您瞧，
0: 我这正犯愁呢，
1: 嗯，
0: 肚子饿呀。
1: 是，
0: 在街上溜达，对过饭馆出来一伙计，端着一火锅，
1: 啊，
0: 放地上，看看我，嘿，这人够脏的，
1: 是，
0: 甩这个闲话，太过分了，甩闲话我就偷你东西。
1: 哦。
0: 我看那火锅不错，
1: 嗯，
0: 很久没有吃过火锅了，
1: 啊，这倒是，
0: 还飘着很多剩菜呢，拿走，
1: 嗯，
0: 抱着这火锅，我可就跑了，找了一个桥墩子，他是做好了被封的地方，
1: 嗯，
0: 把里边的剩菜都吃完了，搂着这火锅迷迷糊糊的，就感觉有汽车声响，离我是越来越近。汽车停住了，下来很多人，脚步声音相当急促，一边走是一边说话。
1: 都说什么呀？
0: 是他吗？没错，就是他，化成灰我都认识，可别让他跑了，嗯，放心，他跑不了，
1: 嗯，
0: 我一想甭问，这是抓小偷的，
1: 人破案，
0: 别多看，头一火锅这么大罪过。听着脚步声音离我是越来越近，可停住了，没动静了
1: 哟！
0: 我在偷眼观瞧，四个大小伙子，黑西装、白衬衫、黑领带，怎么回事儿？这是？我再看这四个人，扑通给我跪下了。姑爷，姑爷，您怎么跑这儿来了？我一听叫姑爷，这个称呼很亲切啊。有姑爷，他必定有姑娘。
1: 你都什么心眼？都想我
0: 高兴啊！
1: 嗯，
0: 喊我叫姑爷，甭问是认错人了。
1: 啊，那着定，
0: 跟着瞧瞧去吧，
1: 看看，
0: 走吧。嗯，备好了车了，一会儿都到了门口了。我一瞧，人家宅子太讲究了，金碧辉煌，淡泽建壁，沉沉琉璃造就，明晃晃宝顶装成，雕梁画栋，好一似人间仙境，
1: 漂亮。
0: 一会儿功夫，鼓乐齐鸣，
1: 嗯，
0: 门分左右，打里边出来40名家丁，正当中两个老妈子搀着本家老太太出来了。
1: 您怎么知道那是本家老太太？
0: 你想啊，这家再有钱，也不可能俩老妈子搀一老妈子出来，
1: 这倒是，
0: 对不对？肯定是本家老太太。老太太来到我跟前看了看我，你小子怎么这么大脾气，说你两句就得走啊？你混出个人样也行，你瞧你现在要了饭了吧，你瞧你脏的，甚至这都什么味儿，嘎着窝孜然味儿的，
1: 哦，
0: 赶紧走走走，带着上后院洗洗去。
1: 嗯，
0: 让我上后院洗澡，跟着去吧。
1: 对，
0: 到了后院一瞧，这大池子真讲究，
1: 洗澡池
0: 牛奶浴，
1: 嚯，
0: 里边全是牛奶。
1: 您瞧瞧，
0: 别洗了，我先喝两口啊。
1: 我没有这么说。
0: 洗澡，
1: 嗯，
0: 香皂，洗三块吃三块，
1: 这有吃的。
0: 从里到外的香，就喷香水，
1: 嗯，
0: 啪啪。大喷4斤香水，
1: 今天
0: 喷完了跟偷吃羊屎一样，哎呦，
1: 那好不了。
0: 哎呀，穿衣裳，
1: 嗯，
0: 内裤、内衣
1: 啊，那是应该的。
0: 秋裤、秋衣，
1: 天凉了，
0: 毛裤、毛衣
1: 够了，
0: 棉裤、棉衣，西裤、
1: 西装，
0: 衬衫，领带，
1: 哦，
0: 领带
1: 扎这儿了，
0: 领带。领带比基尼，哎呀，
1: 我得穿上
0: 小背心，哎呀，
1: 这不热吗？这
0: 为什么穿这么多？
1: 干嘛呀？这是
0: 一会儿认出来不是我，轰走了，这个卖了全是钱。
1: 你瞧这人多鸡贼呀！
0: 穿好了衣裳，走道是走不了了。
1: 哦，
0: 来人，把窗户拆了，搭我出去。四个人搭着我去见老太太，
1: 嗯，
0: 把我放在老太太跟前，老太太高兴了，
1: 美了，
0: 人不捯饬不好看，
1: 哎，
0: 捯饬出来一看啊，
1: 漂亮了，
0: 成狗熊了。我这纳闷，军大衣外面那比基尼你怎么套上的？你这高科技呀，啊，你这是，你怎么这么大脾气呢？说你两句就得走，你因为什么呀？你用给什么呀？为什么要走啊？旁边老妈子说话了，
1: 说什么？
0: 老太太，您说因为什么呀？姑爷不就趁着没跟小姐完婚吗？要我看，丁是丁，卯是卯，今天日子就挺好，干脆啊，给他们俩人把事儿就办了吧。我一听可让我结婚啊，那我得瞧瞧，
1: 这瞧
0: 我得看看这姑娘漂亮不漂亮。
1: 这姑娘要是漂亮，
0: 我就忍了；
1: 要是不漂亮，
0: 我也忍了。
1: 哎、怎么也忍了？
0: 人家有钱咱就救活吧，
1: 净算计这个，
0: 吩咐下去布置新房，张灯结彩，一伙的功夫布置好了、啊、两个老妈子搀着我上二楼见小姐。到二楼我一瞧，这小姐和这个漂亮、嗯、沉鱼落雁之中闭月羞花之貌，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就没有这么好看的了、哦、冲我呵呵一笑，一招手，我电不宁腰往前紧走两步，就听咔嚓一声，火锅也脆了，脑袋磕这么大一大疙瘩。
1: 哎，您不结婚入洞房吗？
0: 哪儿啊，我在桥底下睡觉呢，
1: 梦中。

0: 山的这个武术功底，让这个我们的动作指导都叹为观止。
1: 啊，对，
2: 真会啊！
1: 我真会啊！
3: 你啥时候学的？
1: 我从小练，在师大体校练的，从5、6岁。
3: 厉害，对呀，
1: 对他们比我早很多，
2: 是吧？
1: 对，
2: 你现在的身材是因为练武吗？
3: 不是，他这个身材跟那
1: 我
3: 印象当中那个，
1: 你看这么看，等脱离衣服回头给你看。啊！
3: 可以，属于穿衣显瘦，脱衣有肉。
4: 作为经典刑侦 IP《重案六组》系列前传的《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即将登场，张一山饰演年轻版曾克强，李慕辰则饰演年轻版季杰。剧中打戏力求拳拳到肉，张一山自幼习武的扎实功底在动作场面中频频带来惊喜，但与他对戏的李慕辰却压力不小。
5: 我们这部戏的整体的都是一些没有威亚呀，都是手搓出来的一些这种动作戏，倒没有特别困难，只不过是有时候会觉得会想要更多的去保护好这个格斗的这个对象，因为有时候伤害到对方只是一个寸劲，并不是说谁力气大力气小，就很会害怕，就说他万一磕着哪儿了呀，怎么样？
6: 你有病吧？哎，没完了，啊？
5: 哎，然后跟张一山去进行一个打斗的时候呢，有时候我就会感觉，哎呀，完了，我感觉我要马上伤害到他了，就是那个力度就没有办法去控制，所以有时候会怎么办，就很害怕会伤害到他。他就一直跟我说，没事，你就用尽全力这种，但是我其实知道应该蛮痛的。
6: 你干嘛啊你？来一下，刚才我就吓回去了。
4: 本剧讲述了90年代初曾克强加入筹建阶段的重案组，联合季杰等人追查赵氏集团黑恶罪行，接连侦破多起恶性奇案。剧组力求真实，纯手搓打戏，对很多人来说挑战重重，而对张一山来说，真正的难题是用朴实的表演把简单案件演得引人入胜。
7: 你演警察，你觉得难吗？就是会有难度吗？对你来说？
1: 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刑侦剧啊，然后一些所谓的悬疑剧啊，确实有案件，然后也非常的悬疑，非
8: 要把那个书吃到肚子里。对，这我看剧也哭了两遍，这也看了也哭了两遍。我希望这一场戏能够触动到你们。
4: 电影《数到三》以一颗心脏、两个少年、三重秘密为叙事核心，用一段悲情的故事聚焦中国式亲子关系。故事背后也让很多观众看见父母执念之下藏着的那份良苦用心。
9: 到现在这个年龄才理解，说我小的时候我妈妈做的一些事情的一些良苦用心。作为一个孩子来说，家长肯定是为了我们好，所以说才会说数到三，让我们怎么怎么样的。所以说跟这个电影的这个内核也是相贴近的。
10: 不只是一个对孩子严厉的一个威胁，还是一个就是女主角她自己对自己的一个鼓励，她觉得自己数到三，她就可以重拾一些重来的勇气。
11: 一辆列车缓缓驶入叶城站，附近的村民带着自家种植的水果蔬菜早早等候在车站。这是新疆有名的公益慢车和田玉龙号，从和田到乌鲁木齐。
12: 这是一趟穿行天山南北的公益型慢火车，途经7个地州市，串起沿途15个县市。乡亲们坐着它赶集、求学、就医、务工，车厢过道就成了热闹非凡的流。

0: 动巴扎，红枣、核桃、手工织物在这里流转，农户带上自家特产上车，一趟旅途就能把日子过得更有奔头。它是老百姓口中的增收车、致富车，更是各族群众交往交融、守望相助的流动纽带。如今这趟奔跑在大漠上的真实慢火车，化作舞台上闪闪发光的金火车。歌舞剧《幸福的金火车》以和田玉龙号为原型，登上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舞台，
1: 把巴扎搬上车。这个想法一落地，就像给市场添了把火，销路连着铁路，车厢成了展台，顾客跟着列车跑，生意一下子翻了倍。
2: 这个歌舞剧上我们有一个列车巴扎的一个歌舞表演，有一长段表演，其实这个就是还原了这个我们在列车上的一个感受。玉龙号的这个有专门的叫列车巴扎的一个集市，就是我们的餐车啊，各个这个服务员在这个各个车厢内走动表演，把大家的货物登记上，然后呢再售卖的一个环节。所以呢，各个少数民族在这个列车上也是载歌载舞。
3: 为什么叫金火车？因为其实这趟车呢，是大家当地的人都说它是帮扶车，就是它真的带领大家把当地的农产品运出来，改善了当地人的生活，也确实是一个扶贫车、帮扶车。

0: 舞台上的这个金字不是指金银，它象征着边疆各族群众同心同向奔赴美好生活的时代列车。现实里慢火车载着烟火弥生穿行戈壁，舞台上动人歌舞演绎着南疆大地的发展变迁，一个个普通人逐光而行的故事透过艺术的表达从南疆大漠来到首都北京，向全国观众讲述一曲民族团结共同奋进的幸福赞歌。
1: 参加这个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嘛，我们想看看祖国各民族的这个文艺演出，
2: 特别是新疆啊、西藏、内蒙啊，这些还是有特色的，看一看挺好的。
3: 我喜欢喜欢，少数民族大团结嘛，对。
4: 表现新疆人民面对幸福生活的一种激动的一种表达啊，它没有分你和我固定分开，你是什么民族我是什么民族，大家用一种共通的相似的语言来表达幸福。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

0: 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8月31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台。
2: 曼曼这个名字是一个老朋友起的，我和他有一年在巴黎的一个画廊看了一个展览，具体展的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但是那天我们两个都被画廊外面的爬山虎给吸引住了，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他当时对我说，其实人就像这些爬山虎，遇到了就会纠缠，然后各自生长蔓延，时空中其实有很多这样的灵魂在纠缠着连结着。
3: 我希望曼曼美术馆
2: 不仅仅是一个展馆，而是艺术爱好者们一个连接的节点，也许在这儿你会遇到和你终生纠缠的那个灵魂。

0: 谢谢他。
1: 你自己谢吧，他没来。
2: 喝一杯啊。
3: 戒了30多年了，现在只外用不内服了。
2: 童子功啊，
3: 8岁那年吃了块酒心巧克力，差点没睡死过去。
4: 对，
2: 慢慢看啊。
4: 瞧您下面那个画，和这个
2: 怎么样？
5: 画的风格也完全不一样。
6: 哪个是你说的大美女呀？
4: 小梅姐，你没看到她呀？
6: 真吊胃口。

0: 爸，你这些牛皮纸的文件还要吗？哎呦，
1: 你给我放在边上，你回头我自己收拾。
0: 你这跟收破烂似的。
1: 哎，你看，这还有你以前的作业本呢，这得留着。还有你电话。

0: 哎呀，
1: 谢谢你的花篮。
2: 怎么样，受伤？

0: 是你吗？
1: 挺好的。
0: 对不起啊。
1: 你道什么歉呢？
0: 是我搞砸了。
1: 嗨，怎么那么爱往自己身上背锅呢？
2: 下个礼拜我就回法国了，
1: 一路平安。
2: 如果你需要，我可以随时回来。
1: 好，不会跟你客气的。以后工作上还要合作呢。

0: 채워.
1: 怎么，彻底没戏了？啊？我说你也真是的，这么些年了，一根绳子，它拴在一棵树上，动不动就掉上去，晃荡几下，能不难受吗？
2: 还能为你老？怎么，老光棍叫小光棍打光棍啊？<笑>哎呀，
1: 这个女人呢，失恋了。 就跟骨折一样啊，刚开始的时候痛彻心扉，过了三两个月，等到愈合了，那就跟没事人一样。这男的失恋呢，就跟过敏性鼻炎一样，一到换季的时候就发作，死是死不了，折磨你一辈子。
3: 你也没少谈恋爱啊，怎么就对我妈一个过敏啊？
1: 有你妈一个还不够啊？这打游戏啊。 都是冲着最后的大 boss 去的，咱爷俩点背，一开始就碰上大 boss 了，所以啊，这才越混的越没劲呢。哎，嗯，你看，心有时候是用来碎的，王尔德说的。
4: 小孩呢？你出去啊！出去慢点走。慢点。妈妈，蒲公英为什么会变成小毛毛？
5: 可能他们身上背着那个小伞，风吹着能飘到好远好远的地方。
4: 为什么要去很远的地方？
5: 他们想看看不同的世界吧。
6: 喂，杰米，
7: 小梅姐，对不起啊。
5: 怎么了？
7: 我哥把你小屋那画给改了改，我不知道怎么拿的钥匙，自己就进去了。
6: 实在对不起，小梅姐，他老干这种不靠谱的事儿。
5: 他改什么了？
8: 我也不知道他改什么了。
7: 要不你自己去看看。

0: 张，
1: 明哥来了。
2: 明哥，张，
3: 哎，明哥，
4: 明哥，
2: 都准备好了吧？
3: 准备好了。
2: 待会把晚上的曲子，我们再稍微练一下啊。哎呀，

0: 喂，
1: 喂，哥，在哪儿呢？
2: 大象呢？
1: 什么时候回家呀？
0: 今天会晚一点吧？啊，有演出呢。
1: 有人想见你啊？
0: 谁啊？

0: 谢谢大家，希望大家尽情享受美好的夜晚。谢谢。
1: 去吧，
2: 你们去吧，啊，
1: 那我们去了，早点休息吧，明天见。
3: 好，再见，明哥。哎，
4: 对对对，东西别忘了，快点。
5: 这是手机啊，
3: 哎，我的。
4: 手机，哎呀，好，谢谢啊，拜。
6: 去我吃饭啊。
3: 把那个鼓也带上。
6: 好，
3: 下午见，拜拜，
6: 拜拜。
3: 先走了，
7: 哎，这么快就杀过来了，
8: 看来自我介绍可以省了啊。
7: 你怎么认识我的？
8: 因为乐队里就你年纪最大呀。
7: 那你知道我怎么认出你的吗？啊，你的样子一看就知道是个画家。
8: 我不是画家，我是杂家，我会的可多了。

0: 为什么给我的画配摇滚乐？
1: 哦，你那幅画看起来太压抑了，让人想跳海。你不觉得我改了之后就很想冲浪吗？
0: 啊，同样的画面，不同的配乐就可以是文艺片，也可以是商业片。
1: 嗯，只要你喜欢，鬼片都行。
0: 赶着来看你的杰作，没顾得上吃晚饭。
1: 哦，减肥啊？
0: 啊，没有。
1: 想不想吃面啊？我请客。
0: 嗯。

0: 老家的风味，不知道你吃不吃得惯。
1: 啊，
0: 小心烫啊。
1: 谢谢。好。
0: 怎么样？
1: 好吃。那怎么做的？哎，算了算了，你别教我了，反正我学不会。
0: 不是杂家吗？
1: 那也不能什么都会啊，得给别人留一条活路。哇，这些都是你做的配乐？
0: 总得吃饭吧，没钱的时候什么工作都得做，都是些小成本，没什么。
1: 艺术家嘛，没活的时候总是要生活的，懂。这电影我好像看过。
0: 是吗？

0: 有病吧你？
1: 哎，你干嘛走啊？哎，你别误会，听我解释。哎，听我解释啊，不是你想的那样，我是有病。哎，别走。哎，哎，喂，别走啊，你误会了。
2: 这个呢，就是咱们写字楼项目第三稿的图纸啊。这一稿主要对功能分区进行了完善，但是具体的空间布局和动线，咱们还需要再讨论一下。
0: 电话。
2: 另外，有关外立面设计，大家有什么想法，也可以随时发言。
3: 喂，是我，你哪位啊？
4: 啊，我是更生的妈妈。
3: 你稍等啊，
5: 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
3: 在会议室。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0: 哎，你是小黄吧？
3: 啊，哎，来来来，赶紧进来。
6: 来，
0: 哎呦，哎呦，重！
3: 来来来，快进来，快进来。哎，不用换鞋了，不用换鞋了。
0: 哎呦，这真干净啊！
3: 哎，您坐。
0: 啊，别忙活，别忙活。
3: 来来，喝点水。更生出差了，我给他打个电话，看能不能早点回来。
0: 啊，不用不用不用，啊，让他忙让他忙，我没告诉他我来。
3: 啊。
0: 哦，对了，你看给你们带的这个土特产，全是自己种的。你看，白薯、哎、花生，新鲜的。
3: 这大老远的拿这么重的东西，辛苦您了。
0: 不辛苦，我本来早就说过来看看你们结婚后过得怎么样。啊、你瞧，你俩都结婚了，我这还是第一次见着女婿呢。
3: 啊，怪我礼数不周了。更生说我们不办婚礼，我们俩婚纱照都没拍，就光领了个证。
0: 啊，没事没事，这不是见着了吗？你瞧这女婿多好啊！哎，这样我就放心了。就是你们这个婚房吧，怎么没个喜字儿啊？这墙也太素净了。
3: 你还没吃饭吧？我们出去吃点东西吧。
0: 啊，都行，听你的，你安排。
3: 来，咱们出去吃东西。来。
0: 啊，好。

0: 喂，你好。
1: 王一梅，我告诉你，你别把人想那么龌龊，知道吗？我，喂。

0: 捞海参，四世同堂全家福，吉祥烤鸭，贝勒爷烤羊肉，齐老爷爱吃的肘子，还有小吊梨汤。
1: 哎呦，这太多了吧，这咱吃不完。
2: 妈，这都是北京的特色菜，您不用吃完，每个尝几口，吃不完的我打包，不会浪费的。
1: 哎呦，你说这孩子太……
2: 上菜吧。
0: 好的，二位您稍等。哎，
2: 您这次来，是住酒店啊，还是

0: 住哪啊？
1: 哎，别，那多费钱呢，我就在家里挤挤，打地铺。
0: 是这样，我呀每天早出晚归呢，我怕打扰您休息。
1: 不会的，那个
0: 酒店我来订，我出钱。
1: 哎呦，那多破费呀！
0: 这不是应该的吗？您大概住多长时间啊？还要不要去四处转转？哎，
1: 皇上啊，我这次来吧，是想跟您商量点事儿。
0: 您说。哎，
1: 这个，你看哈。庚生他爹死得早，我自己呢辛辛苦苦地把他给拉扯大，这不后来就跟了他现在的爹吗？对了，虽说不是亲生的，可是都没有亏待过他哟。我们还供他上了大学，他后来在北京上班，这几年都不回去一趟。好，现在你们这终于结婚了，可是在我们那儿啊，这嫁闺女啊是要收彩礼的，这要是收不到彩礼会被人家笑话，就说我们家呀。
0: 您老家是个什么样的规矩啊？哦，
1: 实际上这个也就意思一下，图个吉利。20万。
0: 行，没问题。
1: 那个，是啊，那我说的是最少的。那彩礼要是收少了，别人也会看不起。你看，去年他表姨家那个闺女结婚，哎呦，那是收了40万，哎，人家还送了一辆新车。哎，还有那个前年呢，他那个表舅家闺女结婚，哎呦，那更厉害哦，那是给了60万呐，真是。所以你看，我们那儿就这样。我不是心疼你嘛，就说的是最少的。
0: 谢谢，来喝点水，喝点水。
1: 哦，好。哟嘿，还挺烫。
0: 那个一会儿还有别的饮料，小吊梨汤。
1: 哦，是汤啊，汤。
0: 润肺的。
1: 哦，是，对。
2: 你跟踪我，这里是幼儿园啊，臭流氓离远点。
0: 流氓？哪有流氓？
2: 第一次见面就吃那种药，你不是流氓是什么？
0: 第一次见面就跟人家回家，咱俩到底谁是流氓？我今天不能让你平白无故的诋毁我，我必须要给你科普一下。举原三西地那非片，又称万艾可，就是大家传说中的伟哥。咱们国家把它纳入医保，不是为了治阳痿，而是用于心脏病的相关诊疗，明白吗？
2: 你有心脏病啊？你这不活蹦乱跳的，谁信你有病啊？
0: 我有没有病跟你没有关系，我今天来就是要告诉你，别总是把人往脏里想啊！我没你想的那么饥不择食。
2: 你骂谁呢？你是有毛病，我跟你说，你不是这儿有毛病，你这儿有毛病。喂，
3: 喂，小鼠妈妈，你能来趟教室吗？小车有点情况。
2: 好的，好的啊，这就来。你好，二班的，开一下门呗。
4: 啊，好的。
5: 你开心点。
2: 老师，怎么了？
5: 这个是我们幼儿园给小朋友养的宠物兔子，名叫淘淘，小叔特别喜欢它，每次都抢着给它喂食吃。
6: 小猪，你的兔兔去另外一个世界了，对不对？
7: 他去哪儿了？他就在这儿呀。
4: 但是它现在不动了。
0: 他死了。

0: 不哭。
1: 为什么要吃生日蛋糕？
2: 你惹哭的，你自己想办法吧。
3: 因为小兔子死了呀。你想想啊，好朋友在一块呢，要一起吃个饭；朋友走了呢，要替他送行；小兔子走了呢，你就吃块蛋糕当做替他送行，对吧？

0: 兔子和人不一样的啊，帮人庆祝呢要先唱歌后吃蛋糕，帮兔子庆祝呢要先吃蛋糕后唱歌，对对对，对吧？啊，嗯。
1: 蛋糕怎么了？
0: 吃完他就忘了。来一块。多吃点啊。嗯，这家是有名的。吃完了，可以回家了。
2: 嗯，还没给淘淘唱歌呢。
0: 怎么还记得？

0: 抱着淘淘是什么感觉啊？
1: 痒痒。
0: 痒痒啊？
1: 我把兔粮放进手心里面，淘淘吃的时候用鼻子蹭我的手心，就特别痒痒。
0: 哦，那就是麻酥酥的感觉是吗？
1: 嗯。
0: 还有呢？
1: 热乎乎的，像块烤白薯。
0: 热乎乎啊。那我们写一首麻酥酥又热乎乎的歌好吗？
1: 好。
0: 你试试看。

0: 跳舞，我们一起睡呼呼。
1: 到酒店了吗？
2: 快了，在出租车上呢。
1: 那你把车牌号发给我。
3: 不用那么紧张，真的快到了。
4: 那咱俩就一直聊天，等你进房间我再挂。
3: 你要聊什么？
1: 哎，你觉不觉得咱俩这婚结的太简单了？
4: 除了领了个证，婚前
1: 什么样，婚后还什么样？
3: 那不然呢？
1: 婚礼没办，婚纱照也没拍，就买俩戒指。
3: 你该不会是有一个要穿婚纱的少女梦吧？
4: 说什么呢？
1: 我不是觉得我娶了这么好的一个媳妇儿，我是不是应该跟你表示表示啊？
3: 行，那等我回去了给你机会表示。
2: 我先不跟你说了，
3: 我这快到了，你赶紧睡吧好吗？
1: 啊，挂了啊。

0: 弄那么多钱呢？
1: 老周啊，忙着呢吗？你过来一趟。
2: 嗯。
3: 周总。
2: 哎。
4: 来了。
2: 嗯。
4: 来来来来，快坐快坐。
2: 怎么了？
4: 工作都挺顺利的。
2: 顺利啊。
4: 有没有什么事儿需要公司帮你解决呢？
2: 没有啊。
4: 那你能不能帮我个忙啊？那个啥，你也知道我跟苏苏这关系是吧？
2: 嗯，
4: 这工资分红挣的钱全打他卡上了。我呢，我有点不方便跟他说的事儿，要用点钱，不知道你那儿啊方不方便？
2: 多少钱？这十还是百？百我拿不来。
4: 二十万？
2: 钱倒是没问题。
4: 那什么是问题啊？
2: 这我什么事儿不能跟他说？我很好奇。
4: 行，快快别闹了。那你钱不是问题，赶紧把这不是问题的事儿先解决了。
2: 你告诉我啥事儿，我就借你。
4: 我不能跟他说的事我能跟你说吗？
2: 那你不能跟我说，我能借你？我这稀里糊涂急用吗？
4: 不是，我年底分红我还你，我又不是不还你，我不是要钱，我跟你借钱。
2: 是你给我借钱，我得知道你因为什么借钱吗？不是，
4: 你这不是打探人隐私吗？我打探过你隐私吗？
3: 差不多，差不多，放兔兔吧。
4: 好嘞，
2: 耶！
5: 涛涛再见，到另一个世界要好好吃饭哦。
4: 再见，涛涛。
5: 哎，
4: 涛涛说，你看我给涛涛带了什么？这样他就不会饿肚子了。
5: 老师说兔兔不能吃巧克力。
4: 哦，那巧克力我们帮他吃吧。啊，
5: 好，
4: 帮淘淘吃的，来吃这个。
5: 淘淘吃了。
6: 哎呦，你们这是送饭啊，还来野餐的呀？
4: 蛋黄。

0: 要去见一个非常重要的客户，就送不了您了。我给您叫的车。啊
1: 啊，行行行啊。
0: 好。哎，稍等啊。啊。那天您说爱吃的那个海参，我又给您买了两盒。
1: 哎呦，
0: 哎呦，哎呦，还有那个北京的特产。哎
1: 呦，你买了这么多东西啊，这多破费呀！
0: 应该应该，啊，哎，那您一路平安。啊，
1: 成成成，好。哎，那个更生，
0: 您放心，我不跟他说您来过。
1: 那就行，那我走了啊。
0: 好嘞。哎，哎。
1: 回见，回见。
2: 哎，傅佳明，
3: 佳明哥。哎。
4: 来的比我还早，
3: 你朋友非要来看你演出
4: 是吧？放太初，
2: 傅佳明，这个送给你。
4: 什么东西啊？长那么帅，和我一模一样啊！
2: 傅佳明，昨天晚上我给淘淘唱了歌，然后就梦见他了。
4: 哦。那你梦见他什么了？
2: 淘淘说想吃冰淇淋。哦，
4: 那你跟。

0: 淘淘说我们去给他买冰淇淋和他一块吃好吗？
1: 好。
0: 麦麦说，今晚你帮我个忙好吗？
1: 什么忙？
0: 来。
2: 好。
0: 大家晚上好啊。今天晚上演出的嘉宾是我的好朋友，他叫方太初，他给他的好朋友淘淘写了一首歌，所以我今天邀请他一块演奏好吗？给你掌声啊。好了，可以开始了啊。
1: 热乎乎胖嘟嘟，淘淘是只小兔，

0: 谢谢啊，谢谢大家啊。
1: 谢谢。
2: 来，慢点。
1: 明明谢谢你啊。
2: 别客气，又没分你们演出费。
1: 好，那我们走了。嗯。
2: 哎，我送你们吧。
1: 你怎么送？

0: 光速展的最佳展出位置肯定是一层，但是一层下周要办个摄影展，
1: 展出时间是6周，你要这样算下来的话，最早得到9月份才有档期。
2: 可以啊，正好我们也需要时间准备。
1: 哎，但是你说如果展出作品只有20件的话，1楼这个厅其实是够的，到时候我看看有没有资源在2层、3层之间同期办个展。快点准备资料啊，晚了我可不给你留啊。
2: 你知道了知道了，哎，喜欢你这种工作起来六亲不认的样子。这好可爱啊，抱那么紧。谈恋爱了？
3: 你怎么看出来的？
4: 真的？谁呀？
3: 谁呀？
4: 在哪儿认识的？
5: 傅佳明。
1: 嗯。
5: 他俩怎么搞到一块儿去了？
1: 玫瑰不是在画展上面设了一个谜题吗？只有傅佳明解出来了。
5: 合着撒了一路的面包渣给自己逮了个男朋友？
1: 准男友，窗户纸还没捅呢。
5: 傅佳明靠谱吗？
1: 你不觉得他俩挺像的吗？
5: 哎呀，这回别再有跌个跟头。
1: 那你帮他把关呗。
5: 怎么把关啊？扒窗户去啊？嗯，
1: 你们公司有预算吗？
5: 干嘛？要用钱啊？
1: 团建啊，带家属那种。
5: 你怎么那么聪明啊？

0: 薛大哥，周末公司去郊外团建，让带家属，你跟我一起去呗。
1: 叫你带家属，又不是带家长。
0: 黄老师让我叫你的，他也带很多家属，小梅姐和她女儿也去，
1: 他们也去。

0: 去跟妈妈说一下，去吧。妈妈，哎，
1: 舅舅说周末出去玩。舅舅是带单位同事去，你就别跟着捣乱了。哎，妈带你去游乐场好不好？
2: 不嘛，我要和舅舅舅妈一起去。
1: 公司有预算让他家属，
2: 你一块去呗。我这算了吧，我一律工作要做呢。你们要不先麻烦带小初去，不要正好清静两天。
1: 小初啊，那你跟舅舅舅妈去好不好？到时候啊，你的一个好朋友也会去。
0: 谁呀？
2: 顾佳明叔叔啊，他都想你了。你想不想他？
1: 想。
2: 你要不去那周五我来接小初啊？
1: 哎哎哎啊！
2: 你那个
1: 你是老板，得负责安排吧。
3: 还体谅你哥了，啊，那谢谢魏了啊。哎，周末我们就跟舅舅、舅妈还有傅佳明叔叔一起去玩喽。妈，我给你打招呼。
4: 黄老师，哎，没开车啊？正坐大客可以睡一会儿吗？赶紧上车吧。是我呢？啊，上车了已经。哦，哎，没骑摩托啊？
3: 有司机我就偷个懒呗。
4: 好，赶紧上车。哎，
3: 干啥呢哥？方太初呢？方太初呢？
4: 坐他妈车了，没有安全座椅，他妈不放心。那我坐他们车啊。王大叔，我坐你车好吗？
5: 好，你坐吧。
4: 谢谢。
3: 咋没跑了吗？

0: 这个。
1: 你也要试啊，很重的。
0: 嗯。
1: 来，你抓住。哇，力气真大啊你。
0: 就在那边。
1: 小声点啊。来。
0: 这儿吗？
1: 嘘，听我耳机。走吗？
0: 就是这边。
1: 嘘，别说话了啊，小声。

0: 我去看爸爸的时候做的一样。等我长大了，我要自己开飞机去看爸爸。
1: 那你长大，你要不要开飞机也带妈妈玩呀？
0: 好。

0: 哎，方太叔，我想做你妈妈的男朋友，你觉得怎么样？
1: 什么是男朋友？
0: 就是比朋友再好一些的男性朋友。
1: 那你也能当我的男朋友吗？
0: 那可不行，我做了你妈妈的男朋友之后，就不能做别人的男朋友。等你以后长大，你也会有自己的男朋友，知道吗？

0: 生，你怎么回来了？
1: 他打的？
0: 啊，不是，我自己碰的。你这是？
1: 你去过我家，应该知道我为什么回来。
0: 啊，我听小杰说你结婚了，怎么不说一声啊？

0: 也好让我们去见见女婿啊。
1: 是见他还是为了跟他要钱啊？
0: 基本的礼数还是要有的嘛，要不人家该说了，这么好的女儿嫁出去了一分彩礼没有，会被人笑话的。
1: 钱呢？都被他拿走吧。
0: 他现在想好好过日子，那钱他去做了点小生意，还给我买了好多好吃的。
1: 他骗了你那么多次，你怎么还护着他呀？还帮他去骗黄振华的钱？
0: 是女婿主动给我的钱。是他反悔了，让你来要钱来了？还是他又听说什么了？
1: 听说什么呀？
0: 就是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呗。
1: 见不得人的不是我。

0: 是女婿主动给我的钱，是他反悔了，让你来要钱来了，还是他又听说什么了？
1: 听说什么呀？
0: 就是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呗。
1: 见不得人的不是我。

0: 我跟你爸以前的事儿，他都知道了。你爸的事儿，他也知道。所以说你是承认了，你知道他对我做过那些事儿。
1: 就是那一次嘛，他说他喝多了，不记得了。我就问你知不知道他强奸过我？
2: 哎呀，你小点声，你别让邻居听见了。从头到尾你就没有承认过，还说我诬陷他。哎，你是我妈，我那么重年轻，他们想你为什么不保护我？为什么不报警？
1: 要是报了警，这街坊邻居不就都知道了吗？让大家怎么想啊？啊，说我女儿勾搭他后爸。
2: 这还怎么见人呢？我是打碎了牙齿往肚子里咽呢，我这不是都是为你好吗？真是。
0: 我勾引他？
2: 不是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可是你想啊。 你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天天在一个大老爷们面前晃荡，她能不瞎想吗？那种事儿，我们每个女人都会经历，你一闭眼不就过去了？谁让你亲爹死的那么早呢？亏了他收留了咱们俩，要不咱都得饿死。他是咱俩的救命恩人，
0: 为了一口饭，你把你的女儿拿去报答他。
2: 你没有这口饭，你还能活到今天吗？是，你骂我无能，我没本事，可是我总得让大家都活着呀。你以为我愿意这么做吗？我也是女人。
1: 好歹看上的是你，他要是被外面那些贱货给勾搭走了，咱们母女俩怎么活呀？

0: 快请，恭喜恭喜恭喜！
1: 干妈的好，兄弟，来，
2: 我能做。哎呀，
3: 真是好，哎，江淼，江淼，那个，叔阿姨，干爹干妈，干爹干妈，第一次见哈，
0: 恭喜恭喜啊，
3: 恭喜恭喜！
0: 先坐吧啊，
1: 把那花拿过来，
3: 我来给干爹。
1: 哎，给我，我给干妈的好，
0: 行，
3: 十二年，
0: 好。
1: 好，叔叔阿姨，你们先坐着歇会儿，我去后厨忙一下哈，很快就过来了啊，你们先坐好了。
4: 行，
1: 好，
4: 好，好，好的，
1: 你去忙，哎，
0: 你去忙啊。
4: 是大型不能对规一点啊，
1: 感谢干爹干妈。
4: 师傅，这个鱼别炸太老，下面有长辈啊，辛苦了啊。

0: 来，张嘴来。
1: 拍照，好好好，对，好。哎呀，
0: 这次啊，倒是没看走眼呐。
1: 什么？哦，不知道是您的眼光低了，还是您闺女的眼光高了。她相中的，在你这儿一面就通过了。
0: 做人要客观，人小伙子长得确实不错，要不你说说，他哪里有缺点啊？
1: 是没毛病，可都这岁数了，怎么还没结婚呢？
0: 也许是离了吧，哎，也许人家是宁缺毋滥的。
1: 啊，对，人没碰上你闺女这么好的，我宁可单着。
0: 就是这意思。
2: 来看这儿啊，一二三，二三，
3: 要见。
0: 叫你呢。
4: 哎，
2: 叫。叔，
5: 叔你好。哎，
0: 好好好好。
3: 哎。
5: 这身衣服真好看，跟地主和地主婆似的。
0: 你妈昨天特意买的。
1: 小苏怎么没来
5: 啊？她有点事儿，来不了。
6: 我应该说些什么？
7: 说什么都可以，就从你最想说的开始，或者你也可以问我问题。
6: 水
7: 好，
6: 谢谢。
8: 欢迎大家来参加新郎顾佳敏先生和新娘周可咪小姐的婚礼。两姓联姻，一堂缔约，匹配同衬，良缘永结。看此日桃花灼灼，一世宜家。古他年瓜蝶绵绵，尔昌尔至。仅以白头之约书向同间，好将红叶之盟在明天主。此刻我内心无比坚定，无论您是年长的长辈还是同龄的伙伴，你们一定是在生活当中深深的挚爱。

在后海附近。

0: 傅家妹，你怎么样了？
1: 里边正在抢救呢。我哥很多年没有发病了，不是医生说他恢复得很好呀。我哥，我想，哥，你哥是什么病啊？都怪，哥，你哥到底是什么病？走回去，为什么结婚？大哥，跟着结婚。有先天性心脏病，他不到一岁就做了开胸手术，10年前又做了一次修复。
2: 看他平时活蹦乱跳的，也不像有病的样儿。
1: 其实他平时走路、上楼梯，都比我们要吃力很多，就像背着沙袋一样。

0: 哎，医生，怎么样了？
1: 体征已经稳定了，还需要在 ICU 观察一段时间。你们呀，先别着急啊。
0: 好，稳定了。
2: 没有生命危险。
0: 我可没事，我可没事。
3: 江林，你哥估计得在医院住一阵子，你回家准备点生活用品。
2: 住什么东西？
0: 没事，没事，我现在就回家去。
4: 我回来了。
2: 怎么样了？
4: 人抢救过来了，就是现在还昏迷呢。
5: 哎，你妹呢？
4: 在医院守着呢，明天探视的时候我再去看看。哎，太初呢？
6: 他吓坏了，哭了一路，好不容易哄睡着了。
5: 哎，振华，他这毛病到底怎么回事啊？
4: 说来话长，

0: 是先天的，那玫瑰之前这个情况他不知道吗？你们还不了解我妹那个性子。小芳啊，哎，妈，
1: 玫瑰在家吗？她不在。
2: 你有事儿吗？
1: 啊，我就是想问问他什么时候送小初来上海。
0: 我一直打不通他电话，没出什么事儿吧？
2: 哦，没事儿，可能是他手机静音了，要不就是手机没电。
1: 哦，行，那我晚一点再打给他吧。
2: 哎。
0: 妈，小初怎么了？
1: 是小初哭了吗？小初病了吗？
3: 小初啊，
2: 没事儿。小初他都睡着了，肯定是做噩梦了。太初啊，太初啊，
3: 来来来，不哭啊，
2: 不哭不哭啊，
3: 爷在呢，
0: 在呢，
3: 不哭不哭，
2: 呼噜呼噜毛，吓不着。
1: 小初不哭啊，爸爸在呢啊。
0: 爸爸怎么了？
4: 爸爸，傅家明死了。
3: 好了好了。他说做噩梦呢，不是真的。
1: 大哥，你也在啊？
0: 不怕不怕。
2: 叔叔只是累了，要休息一会儿，很快就起来了。
3: 不哭了啊！
2: 不哭。
3: 太初乖。
5: 等我联系上玫瑰，我让他给你回电话。现在时间不早了，老人孩子都要休息了，先不说了啊。
0: 哎，不是，

0: 挺好的，你找我什么？我叫程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这小晚上怎么还蹦蹦呢？我相亲，你心跳，这事儿里边有蹊跷。
1: 干啥呀，老程啊？
2: 杨院啊，我问一下子。
1: 他单身，我光棍儿，都是为了婚姻这点事儿。你说老太太条件也不错，我也不差啥，我想参与一下子。不，他方方面面，他和我咋比呀？他呀，啊，他够级别吗？他有我帅吗？他呀，哼啊！
2: 虽然我不是最帅的那一款，但我绝对是个限量版。
1: 李雪琴，啊，
2: 现在几点？啊。
1: 现在9点了，不对，现在是我们幸福的起点。停！哦，李雪琴，以后别让我再见到你。
2: 为什么？
1: 我见你一次。
2: 我喜欢一次。回去。亲，你啥星座？白羊座。太合了。你什么座？为你量身定做。
1: 干啥呢？这是，
3: 你看，雪琴，我给我自己挠个口子，我希望你也挠个口子。为啥呢？我们就是两口子。快，小月，你这是恶不干啥呢？你们俩在这儿啊？多大岁数了啊？还在这玩土味情话呢啊？
1: 他俩也都表现了，你表个态。那我这咋表态呀？我是不太好意思。这样吧，那咱们今天来个用科技说话，是吧？
4: 科技。
1: 哎，老程，你把手环摘了。
4: 咋？
1: 这个手环呢，只要戴在你的手上啊，如果你心跳加速了，血压升高了，它就会震动。你们仨呢，依次握个手，看看如果要是震动了，就是对谁有意思。
4: 这，我来，
1: 行吧。阿琴，深情地握住你的手，听听声音，有没有？没有。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
0: 好意思。
1: 琴琴，一会儿咱俩拉手的时候他会震，别怕啊。拉住你的手，希望我们幸福天长地久。
2: 哎呀，这
4: 你
5: 自震呐啊，
6: 有声了啊。你说你们俩这是干啥呢啊，这还看不出来吗？这证明人家没看上你们俩。
4: 杨院长啊，我跟你实话实说了吧，其实我呢根本没想来相亲，就是因为我在国外的孩子担心我在国内没人照顾，想让我找个伴儿，而且我也不愿意因为我的美丽耽误了这老哥俩的感情。
5: 明明今天我相亲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大家给我鼓鼓掌，我和老程保命拼。
4: 别打
7: 你手机怎么还关机了呢？啊，你说我容易吗？一边工作一边看你，一边看你一边工作，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啊？
5: 别说话了。

0: 都是你这手环惹的祸。自打戴上它，我每天是提心吊胆，小心翼翼，就怕自己有点啥事儿，怕你操心，怕你惦记。爸老了，剩下的时间也少了，好吃的吃不动了，好喝的也喝不了了。爸缺少的不是你每天过度的监督和批评，而是多一点体贴和陪伴。你说你弄个这玩意儿给我天天带着，你说我
1: 爸，咱现在就扔了它。
0: 你别扔啊，这好几千买的呢，真败家呢。杨燕子啊，你退休了哈？
2: 对呀、啊。
0: 你说我得送点啥呢？你想的
2: 送点啥？
0: 送他呗，这玩意老好了，你带太有气质了。给你了。
2: 行，也没人监视我，那我就自己监视自己。
0: 挺好的。
2: 行了，今天这事儿呢也就算过去了。我也没想到你没想相亲，是
3: 没事，
2: 以后常来玩吧。啊，
3: 行，再见。
0: 咋回事啊？这是啊？啊，说，咋回事？
2: 李雪琴，你好。我是杨树林，我现在在春天养老院，你看我们养老院的墙多白。
4: 老杨啊，啊，你今天怎么有点怪呢？
2: 我哪儿怪呀、啊？
4: 怪招人喜欢的。

0: 事还有反转呐。洛阳，你知道我现在想干什么吗？
1: 作诗。啊，
0: 老杨你呀，退休恋爱两不误，我高风亮节不吃你醋，
2: 行，
0: 对象我还得接着住。哎呀，
3: 哎，老说话。

0: 可知道。
1: 这是什么？
0: 过去呀，这叫数来宝的，要饭的。
1: 你说数来宝干嘛的？
0: 要饭的。
1: 错了。
0: 嗯，
1: 记住了。
0: 嗯，
1: 数来宝的不要饭，
0: 不要饭，
1: 要钱。
0: 哦，这不一样吗？
1: 要说数来宝也不易。
0: 嗯，
1: 对，得做到三快。
0: 哪三快呢？
1: 现编现唱，做到三快：眼快、心快、嘴快。
0: 这眼快是
1: 发现目标，
0: 心快
1: 编出词来，
0: 嘴快
1: 跟着就得唱出去，
0: 真不容易。
1: 数来宝的一进大街，360行，见什么唱什么。
0: 那可不，
1: 他跟那个一般的要饭的还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啊？
1: 要饭的到你门口，大爷大奶奶喊了半天，就许不给，
0: 那背不住。
1: 数来宝的来了，他这么一唱一数
0: 啊，
1: 你就得给钱，
0: 就得给钱。
1: 哎，
0: 那是没碰上我。
1: 怎么呢？
0: 碰上我，我就不给。
1: 你得听他唱的怎么样。
0: 我根本就不听，
1: 词儿好
0: 多好，我也不给钱。
1: 可别人都给，
0: 我就不给。
1: 没你这样的，
0: 我就是这样。
1: 没你这么轴的，
0: 我就是轴。
1: 没你这么拧的，
0: 我就是拧。
1: 没你这么不通情理的，
0: 我就是不通情理。
1: 没你那么狗屎的，
0: 我就是狗屎。
1: 说说人惨就惨啊，
0: 你才狗屎的。
1: 也有说没你这么不是东西的，反正都行，用哪个都行，这俩是吧？
0: 哪个我也得这么说呀。
1: 你火了算完。哎，不是，人家可都给，就你不给。
0: 对了
1: 啊，
0: 你是不了解我。
1: 怎么呢？
0: 我这人有个外号。
1: 哦，还有外号。
0: 对，
1: 那你叫什么呀？
0: 我叫磁公鸡、铁仙豪、玻璃耗子、琉璃猫，根毛不拔，
1: 滑出溜。
0: 对了，
1: 没打听打听。
0: 嗯，
1: 我也有外号。
0: 你叫什么？
1: 榔头。
0: 榔头干嘛用？
1: 你不是磁公鸡吗？
0: 啊，
1: 我把你尾巴棒下一块来，你信吗？
0: 哎呦呦呦！

0: 要要、嗯，
1: 我还有外号了，
2: 叫什么？
1: 我叫钱锈。
2: 怎么叫钱锈？
1: 这钱字一到我身上就能锈住了，钱锈。
2: 嗯，我外号铁刷子。
1: 铁刷子干嘛呀？
2: 专刷钱锈。
1: 你呀、啊，也甭斗嘴。
2: 啊、嗯，
1: 不信你就把鼠来宝的找来，咱试试啊。
2: 我哪儿给你找去？
1: 那你抬什么杠啊？
2: 不抬杠，这么着
1: 啊，
2: 今儿我就学个鼠来宝的，你都得给钱。
1: 我不给。
2: 嗯，不给。
1: 那可不，他真的来了我都不给，你假装的更不给了。
2: 那咱来回试试。
1: 那你就来呀。
2: 打这儿起我就是那个傻子。
1: 哦，对，过去呢都管这鼠来宝的叫傻子。
2: 哎，这个桌子呢，这不是说相声那场面桌了。
1: 那这是什么呢？
2: 这就好比是那个买卖家的栏柜。
1: 哦，这就变柜台了。
2: 哎，您往柜台里头一站
1: 啊，
2: 您就是买卖家内任柜的。
1: 没错。内掌柜的，内掌柜，我成老板娘了是吧？
2: 不是，买卖家内位掌柜的。
1: 你呀、啊，甭这位那位，这买卖的就我这么一位大掌柜的。
2: 大掌柜的，
1: 大掌柜的，
2: 我这鼠来宝的来了
1: 啊！
2: 往这门口一站，
1: 是
2: 我开始数，
1: 你数，
2: 你准备给钱，
1: 我不给。
2: 你要不给，我没接没完，我总这儿数，
1: 你数啊！
2: 嗯，
1: 不论你怎么数，你也是白数。
2: 我怎么白数？
1: 那可不，数半天没人给钱，不就白数了吗？
2: 白数不了。
1: 哎，不信就来，
2: 打板就来啊！
1: 哎、你
2: 开始啊！
1: 哎，
2: 哦，
1: 哎，怎么回事？
2: 嗯，
1: 唱唱和，你怎么？哦，干嘛呢？这是、哦、
2: 这叫领招啊？
1: 什么意思？
2: 吊坎叫领招
1: 啊，
2: 引人注目。我来了，我哦，你这哎谁呀、啊？你这听着，你好给钱
1: 哦，让人注意，
2: 哎，就跟那唱戏叫板一样
1: 哦，这么个意思，
2: 哎，
1: 好、
2: 哦、
1: 好好
2: 好，哦，
1: 往这儿看，
2: 哦，
1: 叫板了，
2: 哦。哦
1: 你跑这轰鹅来了？嗯、
2: 我先练，
1: 你有完吗？
2: 练练嗓子，
1: 你甭练啊！唱，
2: 这就来了啊！这竹板打，
1: 嗯、
2: 我这进街来，铺户这个买卖两边排，是也有买也有卖。也有这个幌子和招牌，金招牌、银招牌，里里外外的挂出来。这边写特别这个减价大赠彩，我的那边写白送一天，您快来、
1: 嗯，
2: 说你也来，我也来。这位大掌柜的发了财，
1: 嗯、
2: 您老发财，我沾光、
1: 嗯。
2: 路过乡求，我来拜望，一拜君，二拜臣，三拜掌柜的大量人，人量大的海量宽，刘备老爷坐西川。西川坐下的汉刘备，保驾的臣三千岁，人又高马又大，抱头还眼巴胡子炸，是大喊三声瞧他下，夏侯杰我的落了马，曹操一见也害怕，
1: 还一套一套的。
2: 我在那边拐了个弯，我扭向回头拜这家
1: 来了，
2: 我拜了他不拜你，你说傻子没道理。
1: 对，
2: 大掌柜真不错，站在了门口一个劲儿的乐，您把这个铜子儿给几个，我拿回家去好治饿。这位掌柜的好说话，他留平头光嘴巴，身上穿着个蓝大褂，手里边摇着白折扇，不扇屁股扇脸蛋儿。
1: 嗨，什么词儿这是？走走走走！
2: 哎，你叫我走，我不能走。走到了天黑，空着手，一分钱也没有，老傻还得饿一宿。我求掌柜的高高手，你要给钱我就走。
1: 去去去去去！
2: 叫我去，我不能去。去到了天黑，吃谁去？一没房子，二没地，老傻多跑几里地。掌柜的，别说推辞话，穷人沾光没多大。
1: 我看你刚才好像来一趟了。
2: 大掌柜，你别起火。
1: 嗯，
2: 那刚才来的可不是我，他是谁我是谁，别拿张飞当李逵，我是我他是他，个人有钱个人花。大掌柜的看一看，你别拿孟良当交赞。
1: 我说你呀
2: 啊，
1: 来巧了。
2: 怎么着，
1: 我们掌柜的不在家
2: 哟，一句话算白搭。你说掌柜的不在家，
1: 哎，
2: 掌柜的不在，你老在，你老办事更痛快、
1: 嗯、
2: 我看掌柜的走不远，有这个买卖把他管，里推外，外推里，大掌柜的就是你。
1: 是我啊啊啊，是我
2: 啊。
1: 我呀 没钱。
2: 哟，你说没有，我说有。这个票子洋钱柜里头，你要有钱你不拿，票子不会往外爬；你要有钱你不动，票子不会往外蹦。不会爬爬的不会蹦，我求掌柜的往外送。
1: 你贫不贫呐？
2: 说我贫，哎，我就贫。
1: 嗯，
2: 我不偷不摸是好人。我一不偷，二不摸，三不打抢，四不夺，数来宝的六口折。我不耍贫嘴不能活。哎，
1: 不是，你凭什么找我要钱呢？
2: 哦，大掌柜，
1: 嗯，
2: 你听其详
1: 啊。
2: 解周朝列国就有我这行。
1: 是啊，
2: 孔夫子无食困陈蔡，多亏了范丹老祖霸梁邦，借你们吃，借你们穿，借来这个米山和面山，直到如今没还完。我不论僧，我不论道，不论你回汉和两教，是天主堂、耶稣教、孔圣人的门徒，我都要。
1: 你都要啊？
2: 哎，
1: 你知道我这是什么买卖吗？
2: 我从小没念三字经，您这个字和我认不清。
1: 认不清没关系，我告诉你，
2: 嗯，
1: 我这个切面铺。
2: 好嘞。哦，这个竹板打，我这迈大步。掌柜的开了个棺材铺，您这个棺材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小，庄里头死人跑不了，庄里活人受不了，庄里的病人好不了。
1: 停，
2: 怎么了？怎么？
1: 我听着有点不对劲儿。你这怎么出来棺材铺了？
2: 你说的，你开棺材铺吗？你说的，
1: 谁说棺材铺了？
2: 嗯，
1: 切面铺啊。
2: 什么？
1: 切面铺？
2: 切面
1: 啊？
2: 切面铺多没劲呢。棺材铺好啊。
1: 棺材怎么好？
2: 棺材人官宝发财啊。
1: 是啊，
2: 这太好了。
1: 啊，不，
2: 一头大吧，这一头小。
1: 停，棺材铺不行。
2: 怎么了？
1: 我就开切面铺。
2: 别介！
1: 什么叫别介？
2: 不是，棺材铺这词儿我熟啊。
1: 哦，你熟我就得救和你是怎么着？
2: 那怎么着呢？
1: 就是切面铺，有词儿你就唱，
2: 非切面铺、啊、
1: 赶紧走，
2: 别的不行，
1: 别的不行，
2: 就得切面铺。
1: 对了，
2: 好嘞，切面铺啊，
1: 切面铺，
2: 竹板打，
1: 嗯，
2: 我这迈大步。
1: 对，
2: 掌柜的开这个切面铺，
1: 没错，
2: 切面铺，
1: 嗯。
2: 切面铺，
1: 哎，
2: 卖切面，
1: 哎，这不废话吗？
2: 卖切面，面又白，质量高，分量足，不少给，宽条的，细条的，还金煮，搁在嘴里头特别筋道，买了大赚钱，发了财呢，他就胡糟践，他有的是钱呢，他
1: 停，
2: 怎么了？
1: 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这都是切面铺的事儿，对不对？
1: 不是，切面铺的词儿没错。
2: 嗯，
1: 你不是数来宝吗？
2: 啊，
1: 你得有折有韵，有板有眼。你唱着什么乱七八糟的？你瞎唱不行啊！
2: 哦，这还得有折，
1: 当然得有折了，
2: 非得找着折。
1: 啊，没折不行。
2: 哦，还得要折哈。
1: 有折，
2: 竹板打。
1: 哎，
2: 抬头看，
1: 怎么着？
2: 大掌柜的卖切面，
1: 卖切面，
2: 切面铺耍大刀。嗯，生日满月用得着。
1: 对，
2: 要说面咱们净说面，活出来一个蛋，擀出来一大片，切出来一条线，下到了锅里团团转，捞到了碗里莲花瓣，又好吃又好看。一个人吃半斤，仨人吃斤半，大掌柜的算一算，算不上来你混蛋。
1: 哎哎，你混蛋
2: 啊？
1: 怎么说话呢？这是，
2: 你不说要折吗？要这折呀，盐钱折呀，十三道大折，这叫盐钱折，知道吗？盐钱，大掌柜算一算，未敢折，算不上来，你弄一混蛋，那没办法。
1: 赶着，
2: 这
1: 是折
2: 上了，赶上了。
1: 我冲这折，
2: 嗯，
1: 我不卖切片了，行
2: 不卖了，
1: 我改了，改买卖，
2: 改棺材，
1: 改
2: 棺材铺。
1: 谁棺材铺？
2: 该开了。
1: 我呀，
2: 嗯，
1: 我卖冰棍儿。
2: 哎呀，卖冰棍儿那能赚多少钱呢？
1: 那切面不赔了吗？
2: 啊，
1: 改冰棍儿得了，
2: 冰棍儿了，
1: 冰棍儿。
2: 好嘞，
1: 哎，
2: 竹板打，
1: 哎，
2: 我这真有气儿。
1: 对，
2: 这个大掌柜的卖冰棍儿，
1: 卖冰棍儿。
2: 您这个冰棍儿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小。
1: 不是，停、
2: 啊！怎么了？
1: 不对，
2: 怎么了？
1: 你这是棺材的词儿。
2: 谁说棺材？
1: 没错，
2: 谁棺材？
1: 没错。
2: 怎么了？
1: 一头大，一头小，这没错。
2: 你出去，你买颗冰棍儿，你看看，都是有点一头头里小，头里大，都是一头大一头小。
1: 不、
2: 啊、
1: 不，我卖这冰棍儿不那样。
2: 啊，
1: 我那是两头一边粗，两头一边粗。
2: 哦，不要一头大。
1: 不要那个，不要那个。
2: 哦，
1: 跟那个差
2: 别扭，你这别扭啊。
1: 差点。
2: 哦，您这个冰棍讲卫生，那真是开水白糖冻成冰。
1: 爷儿，
2: 哎，这句怎么样？
1: 好啊，
2: 啊，
1: 这不错。
2: 怎么样？
1: 这句好。哎、
2: 怎么样？
1: 这行这行。
2: 您这个冰棍讲卫生，那真是开水白糖冻成冰。
1: 好，
2: 您这个冰棍讲卫生，那真是
1: 开水白糖冻成冰。你就会这一句是吧？
2: 不好吗？多来
1: 老，你也得往下唱，
2: 还得往下唱
1: 别的。
2: 吃冰棍
1: 啊。
2: 吃冰棍儿，
1: 对，
2: 大掌柜的吃冰棍儿，
1: 好嘛，我弄三颗冰棍儿吃。
2: 吃冰棍儿把茶沏，喝茶一会儿就拉稀，
1: 那还不拉稀呀？
2: 吃冰棍儿，拿起来瞧，
1: 嗯，
2: 是小豆橘子有香蕉，
1: 好
2: 东西好，材料高，不怕晒，不怕烤，搁在火里头化不了。
1: 哎。我说这是冰棍儿啊，
2: 铁棍儿，
1: 这铁棍儿像话吗？你这出来铁棍儿、冰棍儿我也不卖了，
2: 又不卖了，
1: 我改了，改澡堂子，
2: 澡堂子，
1: 澡堂子，
2: 来，竹板打，我这卖大布，
1: 对，
2: 掌柜的开了个堂子铺，
1: 好，
2: 您这个堂子真
1: 对，
2: 好，
1: 不对，
2: 怎么，
1: 你这什么词儿啊？怎么出来堂子铺了？
2: 就是澡堂子，
1: 澡堂子叫澡堂子呀，
2: 都一样，都一样，
1: 不一样，
2: 怎么不一样？
1: 哪有这样说话的？二哥，你哪洗澡去？我堂子铺，像话吗？
2: 准听得懂，你信吗？
1: 听得懂也不行
2: 啊，
1: 就得叫洗澡堂，
2: 非得洗澡堂，
1: 洗澡堂，
2: 洗澡堂啊！
1: 哎，
2: 竹板打，我走慌忙
1: 哦，
2: 掌柜的开了个洗澡堂，
1: 对。
2: 您这个堂子讲卫生，那真是开水白糖冻成冰。
1: 行，这不行，这啥，这不像话，这怎么出来冰棍的词儿了？
2: 串了，串哪儿去了？
1: 串哪儿不行？换澡堂子的词儿、
2: 哦，换澡堂子啊！
1: 澡堂子，
2: 冰棍讲澡堂子啊！
1: 澡堂子、嗯，
2: 那真是手巾又白，水又清。
1: 哎，这差不多。
2: 哎、
1: 嗯，
2: 这个要洗澡，
1: 哎，
2: 那进门来
1: 是
2: 椅子香，手巾白。
1: 对，
2: 这大毛巾围当腰，就是不把脑袋包。
1: 没有包脑袋，
2: 它有温水有热水、嗯、是越烫越美，直咧嘴儿、嗯。有一个老头68，进的池塘笑哈哈，
1: 没了。
2: 他头又晕，眼又花，呱唧摔了个大马趴。伙计一见往外搭，
1: 怎么回事？
2: 晕堂子。
1: 嗨、哎，你少洗一会儿多好啊！
2: 怎么样，唱的不错吧？啊，
1: 要说呀，还真不易。
2: 啊、给钱，赶紧给钱，别废话，拿钱，
1: 给你一分钱。
2: 多少钱？
1: 一分钱，
2: 一分钱
1: 啊！
2: 大掌柜，你看一看，我唱了半天一头汗，这一分钱怎么吃饭？我求掌柜的换一换，
1: 换一换。
2: 嗯，
1: 你打算要多少？
2: 数来宝的不害臊，你给多少我都要。
1: 是啊，
2: 什么叫棉袄、大衣、水獭帽、皮鞋、围脖、大手套、凉席、蚊帐、大炉灶、电灯、电话、电灯泡、汽车、楼房、现金和支票、桌椅板凳、盆景、帽镜，连内掌柜的我都要。
1: 走。你再胡说八道，我抽你啊！
2: 大掌柜，你说大话，你瞪着眼睛要打架，
1: 怎么着？
2: 这个要打架，咱们出街东、
1: 嗯，
2: 在这儿打架怕欺生；要打架，咱往西，咱俩打架值不低；要打架，咱往北，一对一个你白给；要打架的奔正南，这个数来宝的万万千，越聚傻子人越多，拆了你这个王八窝！
1: 哇！我呀，
2: 嗯，
1: 惹不起，我躲得起。冲你，干脆我关门。
2: 哦，淅沥沥，哗啦啦，这个大掌柜的把门插，
1: 看你怎么着。
2: 夜间插门怕失灶，白天插门为什么？
1: 嗯，
2: 这个竹板打，我细留神，甭问，八成里边死了人。
1: 要，那我开开吧。
2: 竹板打，卖大布。掌柜的来到了棺材铺。
1: 嗯，
2: 您这个棺材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小，装里死人。
1: 怎么又出来棺材了？
2: 死人了，买棺材，对不对？
1: 谁死人了？
2: 没死，
1: 谁死人了？
2: 没死人，插上门不做买卖了。
1: 哦，关上门就是死人了
2: 啊！
1: 我们今天有事儿，停业一天不行吗？
2: 有事儿？
1: 那可不，
2: 有白事儿啊！
1: 有
2: 白事买棺材？
1: 谁说白事儿？
2: 有什么事儿？
1: 我们有喜事儿。
2: 什么喜事儿？
1: 喜事儿，大掌柜，我结婚娶媳妇儿，
2: 娶媳妇儿，
1: 喜事儿
2: 更得给钱了。
1: 给钱可以，你得有好词儿。
2: 有，
1: 那你唱。
2: 竹板打，我这真有趣儿。这个大掌柜的娶媳妇儿，
1: 对，
2: 您这媳妇儿真正好。
1: 不对，不对，不对，什么叫娶媳妇儿？哦，有这词儿
2: 是不对了哈。
1: 不对，
2: 竹板打定准了音儿，大掌柜的娶媳妇儿，
1: 分儿也不像话。
2: 竹板打真有准儿，大掌柜娶媳妇儿也不行。竹板打响哗啦，大掌柜的娶媳妇儿。哎哎。

0: 什么词儿？
1: 班打响哗啦，大掌柜的你娶吗？哎，
0: 你娶吗？
1: 我说娶嘛呢？娶什么呢？我这不想词儿呢吗？
0: 你想词儿，你别说出来呀。
1: 哦，对对对，我来的巧，我来的妙。
0: 嗯，
1: 掌柜的成家我来到，
0: 这行。
1: 亲戚朋友把喜到，
0: 哎，
1: 掌柜的站在堂前哈哈笑。
0: 对了，
1: 前边的铜锣开着道，后边跟着八抬轿。这个八抬轿抬进了门，是伴娘过来搀新人。铺红毡，倒喜毡，一倒倒在喜桌前，有一对喜蜡分左右，喜字香炉摆中间，拜罢了地，拜罢了天，拜罢了天地，拜祖先，拜罢了祖先，拜高堂，夫妻交拜入洞房。
0: 好，
1: 您这个洞房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小。
0: 又来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含首次。

0: 啊，问问，那你压鸭子，鸭子脯，你这是家长，脚丫子家长，
1: 呵，
0: 左右脚。
1: 哦，
0: 我写字的时候麻烦了。
1: 哦，怎么着？
0: 四个人撑着纸，四张，
1: 四张，呵，哎呦呵，
0: 上面还俩，
1: 嚯，
0: 四个人撑着，
1: 麻烦。嗯，
0: 四杆笔，
1: 四杆笔，
0: 左右手，左右脚。
1: 哦，
0: 都准备好了。
1: 嗯，
0: 我坐着轮椅出来。
1: 对对对，
0: 一说开始写
1: 啊，
0: 我热闹了。
1: 嗯嗯，
0: 手脚。
1: 不是不是，等会儿，就欠给您熬汤。不是您这折腾什么呢？这四爪这，
0: 什么叫四个爪啊？你这边这左右手左右脚，这都开工这写。
1: 您写会儿翻个个儿也行，怎么老这老？
0: 您这太难了，您这种语言、啊、
1: 没见过这
0: 很讨厌你了，很讨厌、
1: 啊、
0: 您这个很俗，这是俗人呐。
1: 我还俗了，
0: 我是高雅人
1: 啊，
0: 您知道吗？甭说这个双手双脚了
1: 啊，
0: 您这个耳朵眼儿。耳朵眼儿，
1: 耳朵眼儿怎么着？
0: 插着笔，左右照样。
1: 哦，哎呦呵，哎呦呵，还挺娇媚的。
0: 哎，对，照样，
1: 嗯、
0: 照样写。
1: 不呵，
0: 照样。
1: 还哪能写？
0: 这写功夫长了不行。
1: 哦，
0: 晕，
1: 颈椎受不了。嗯，
0: 小辫也行。
1: 小辫，头发。
0: 这我就理短了。以前我披肩。
1: 哦，
0: 以前我披肩发。
1: 刘欢似的
0: 啊。对对对，
1: 啊、
0: 以前我披肩，梳好了冲天杵
1: 啊，
0: 知道吗？扎在墨池上，
1: 对对
0: 吧？
1: 哎呀，
0: 甩出来个血，
1: 不是这倒好，
0: 甩出这血，
1: 这血字带染发，这焗油都有了。
0: 窦尔敦见过吗？窦尔敦压耳毫毛，知道吗？
1: 这耳朵毛，
0: 哎，这我
1: 长出来了，
0: 长出来滋出来了，
1: 呵，
0: 照样写。
1: 哦，
0: 哎。嘎着窝毛，
1: 不是，别比划了，大伙儿您想想啊，这墨汁就够臭的了，再嘎着窝毛再写，这作品能要吗？
0: 就是全面，
1: 全面
0: ，只要有毛的地方全行，明白吧？没问题，这行，这鼻毛这没问题，这都能写，
1: 这了不起，
0: 大家
1: 了不起，
0: 大家嘛，
1: 哦，
0: 对对对，
1: 写对子，
0: 对，当然写对子，没问题呀。在座的可能有认识我的。也有不熟悉的，
1: 是吗？
0: 我这名字、
1: 嗯、
0: 我跟你说啊，我要说出来就拿您来说吧，
1: 嗯，
0: 能吓疯了。
1: 那我至于吗？
0: 能吓疯了，因为我是皇室祖上
1: 啊，
0: 祖上就是大清国、
1: 啊、
0: 知道吗？
1: 那是皇亲呢，我知
0: 道、哎、对，一老一少知道吗、
1: 啊、
0: 皇室这么个皇室、
1: 哦、别提这皇室了
0: 知道吗、嗯、大清国我们这有姓氏
1: 啊，
0: 我们叫爱新觉罗
1: 皇室。
0: 哎，对、不是，没有后边那个、
1: 啊、
0: 后边是皇室、
1: 哦、
0: 爱新觉罗是我们的姓氏、
1: 哦、
0: 哎，我们排字我们有字儿。
1: 您是
0: 普玉横起
1: 啊，
0: 占几个字，我占那起字的。
1: 哦，
0: 我提个人你可能知道，
1: 你说
0: 起功，
1: 那是大家，
0: 不是外人啊，
1: 不是外人，
0: 那是我的族兄。
1: 哎呦，族兄，
0: 族兄起功嘛，还有那起香
1: 啊，
0: 族兄，
1: 呵，
0: 这还用说吗？
1: 哎呀，都是名人、啊，
0: 我也起字。
1: 哎，那您起什么？
0: 起哄，起哄，
1: 我看您就是起哄呢，那不起哄干嘛呀？
0: 起瓮，起瓮，
1: 起
0: 瓮头大。
1: 哦，
0: 这北京话瓮头，这人瓮头太大了，就名声
1: 来头不小。
0: 哎，这叫来头不小，
1: 厉害厉害，
0: 这个瓮头太大了，起瓮，我没事就跟人写去。买卖家啊，甭管干什么，干倒了行市了，倒闭了要关门了，别害怕
1: 啊，
0: 找我。
1: 哎呦，
0: 我编个词儿。我出一副对子，
1: 呵，
0: 写完了以后、
1: 啊、
0: 贴上去，生意兴隆，财源广进，
1: 不是还有这功能啊？
0: 日进斗金，
1: 哎，这好嘿、哎，
0: 有才，
1: 真行真行，
0: 就是有才呀、啊。
1: 那这么着吧，哎，这
0: 怎么着？
1: 今儿啊
0: 啊，
1: 你也别起哄了啊，
0: 我不起哄了。
1: 今儿我在这儿，我考考你。
0: 哦，您要考，
1: 给我们写个对子，好不好？
0: 没问题呀、
1: 啊，这
0: 您出题目，您出题目，出题目来，马上就编词儿。
1: 您先给我写副对子吧。
0: 您
1: 我是说相声的啊，
0: 相
1: 声写完之后我贴在家里，
0: 好，
1: 今后我的演出就多了，我就
0: 火了，太好了，太好了，太
1: 好
0: 了，好
1: 吧，
0: 没问题
1: 啊。
0: 今后您就不拍戏了，
1: 对对，
0: 您就是说相声了，是吧？这个相声这么着吧，
1: 啊，
0: 我拿这个相声二字灌顶
1: 啊，
0: 一个占相，一个占声，怎么样？
1: 这太厉害了，
0: 好吧，
1: 那听听，
0: 您听这词儿
1: 啊，
0: 上联是相貌品学歌古今。酒色财气，
1: 下联呢？
0: 我先给您解释解释，

0: 相貌品学
1: 啊，
0: 这占一相，
1: 相
0: 冠顶吗？
1: 啊，冠顶，对，
0: 上联有个相
1: 在头了啊。
0: 相貌品学有点学问，
1: 嘿，
0: 搁古今
1: 啊，
0: 有老段子，也有新段子。搁古今，
1: 哎，
0: 酒骰财气
1: 啊，
0: 哪个段子也离不开这四样，
1: 嘿，
0: 包罗万象，
1: 真是绝。
0: 这是上联
1: 哦。那么下联呢？
0: 下联是声音洪亮，
1: 嗯，
0: 论高低，真假虚实。
1: 嘿，
0: 不能光有相，
1: 对对对，
0: 还得有声。
1: 嗯，
0: 声音洪亮，头一排听得清楚，末一排听得明白。
1: 哎呀，真
0: 是论高低还得有起伏高矮音儿
1: 哦，
0: 真假虚实。您说两人表演相声，
1: 嗯，
0: 这两个人认识不认识啊？
1: 那应该是
0: 认识
1: 的，认识啊，
0: 认识的往台上一站
1: 啊，
0: 您是他又装不认识？
1: 哎，这。
0: 真假虚实
1: 都有，
0: 哎，上下联，
1: 哎，我问问您这横批，
0: 说学逗唱，说学逗唱吗？说学逗唱是四门功课，
1: 行行，
0: 说学逗唱，
1: 甭解释了啊，这横批不怎么样
0: 啊，挺好，没有没有，您听错了，
1: 听错了，
0: 说学逗唱
1: 啊，
0: 嗯，
1: 还行，
0: 怎么样？
1: 行，不错，
0: 说相声呢，没问题，
1: 这么着，
0: 您贴着，
1: 我们这个演双簧的也要求来一段，
0: 哦，也是曲艺当中的
1: 一种
0: 演双。双簧
1: 啊，
0: 又叫双学一人，
1: 没错，
0: 一个在前面关张嘴不出声
1: 啊，
0: 一个后边连说带唱，俩和配合成一个人似的。
1: 对对对，
0: 双簧的艺术形式，
1: 来一个吧。
0: 上联是啊，假说真唱，
1: 嗯，
0: 好似艺人。
1: 哎，
0: 对不对？
1: 有道理。
0: 前面这个是假的，
1: 嗯嗯，
0: 假说，后面那个可真唱。
1: 是啊，
0: 好似艺人配合的好，
1: 哎，
0: 就跟一个人一样。
1: 没错，
0: 要不怎么叫双学艺人呢？
1: 哎嘿，
0: 假说真唱，
1: 不错不错，
0: 好似艺人。
1: 哦，
0: 嗯，
1: 下联，
0: 下联是前演后学，嗓子两条。
1: 这嗓子，
0: 前面那个光张嘴不出音啊，
1: 啊，
0: 是表演，后面那个学，连说带唱，嗓。嗓子是两条，
1: 嘿，
0: 人是一个，
1: 有点意思，
0: 对不对
1: 啊？
0: 哎
1: 哎，横批是，
0: 非常滑稽，非常滑稽。
1: 哎呀，
0: 滑稽双簧嘛，
1: 这横批可够愣的，这横批
0: 是够愣的。
1: 这我再出个主意，
0: 演双簧 啊，还有
1: 还有，
0: 那您说，
1: 我们这个古曲演员，
0: 古曲
1: 啊，单弦大鼓
0: 啊，明白
1: 了，这来个对子，
0: 古曲演员
1: 振兴曲艺嘛，
0: 一般都是女同志，
1: 女同志
0: 啊，穿这个服装
1: 啊，
0: 也不是您这个样式，
1: 当然不是了，
0: 不是大褂了
1: 啊，
0: 他们那叫。旗袍
1: 美着呢，
0: 对吧？
1: 嗯，
0: 脚底下刺着这个打半长的这个高跟鞋呀，
1: 高跟鞋，
0: 对不对？
1: 啊，
0: 这个旗袍大开气儿到嘎吱窝呀，
1: 啊，不
0: 啊。
1: 没有，
0: 没有，
1: 没那么高，
0: 而且开气儿比较高啊。
1: 对对对，
0: 啊，旁边支一鼓，
1: 嗯，
0: 拿着板，拿着鼓键的，
1: 对对对，
0: 一边打着鼓一边唱，
1: 嗯，
0: 唱大鼓吗？
1: 是啊，
0: 好，
1: 来，
0: 没问题，
1: 来，
0: 贴上以后比相声还火
1: 啊，
0: 比相声还火。
1: 咱们看看这个啊，
0: 您注意
1: 啊，
0: 上联是慢起朱唇，
1: 嗯，
0: 出妙曲。
1: 朱唇，
0: 哎，朱唇不是猪那个嘴唇啊，
1: 啊，
0: 那是猪拱嘴，那不是那个，
1: 那这什么意思？
0: 这女的要长那么一嘴也够寒碜的，是不是？
1: 是瘦了。
0: 猪乃红也，
1: 哦，
0: 朱红嘛，猪乃红也，
1: 明白？
0: 哎，慢起朱唇，
1: 嗯，
0: 慢张嘴，慢起但开点
1: 啊，
0: 慢起朱唇出妙曲，妙乃好也，
1: 这都这，
0: 哎，这是上联，
1: 上联下联呢？
0: 下联是轻敲弹板放佳音，
1: 这怎么解释？
0: 弹板不是柴木的，
1: 啊，
0: 那是檀木的，打起来特别响，特别脆。
1: 嗯嗯，
0: 轻敲弹板放佳音，佳也是好的，
1: 没错，
0: 对仗嘛。
1: 横批呢？
0: 一板三眼。
1: 哎呦，
0: 啊，
1: 这几个横批我听着要出汗了，
0: 这个
1: 啊，
0: 有板
1: 有板有眼，
0: 哎，那
1: 不
0: 行
1: 啊，这么着，
0: 急了，
1: 这么着，
0: 嗯。
1: 还有
0: 啊，接着来，
1: 还有，
0: 没问题，
1: 啊，这个听完大鼓呢，
0: 嗯，
1: 这个有点饿了，
0: 哦，
1: 外边有煎饼摊儿，
0: 摊煎饼，
1: 摊煎饼的来副对子，
0: 给他来副对子，
1: 听听你这个
0: 有词儿啊，
1: 来，
0: 您听着啊，
1: 嗯，
0: 摊煎饼，
1: 哎，
0: 您想是不是这道理
1: 啊？啊，
0: 摊煎饼，
1: 听着啊，
0: 撑圆面稀，
1: 嗯，
0: 刮开大。
1: 这是什么意思？
0: 摊煎饼得有饼撑
1: 啊，
0: 撑是圆的，面是稀的，
1: 嗯，
0: 快一勺往撑上一倒
1: 啊，
0: 用这竹皮一刮，大了，
1: 嘿，
0: 撑圆面稀，刮开大，
1: 我明白了，你。

0: 就是干这个的。
1: 你才摊煎饼呢。
0: 不是，这是
1: 摊煎饼上联。
0: 上联，那么下联呢？
1: 下联是葱多酱少卷上长。
0: 还有点意思，
1: 当然有意思了。多搁葱
0: 啊，
1: 少来酱。
0: 哦，
1: 要说厚的慌，葱多酱少，卷上
0: 啊，
1: 长
0: 横批是
1: 越吃越短。
0: 废话，一会儿还没了呢。
1: 对呀，再吃还没了呢，合情合理
0: 啊。
1: 值钱就值钱的这横。
0: 行行行，别说这横批了，
1: 横批
0: 啊，都都不怎么样，
1: 不怎么
0: 样，
1: 好极了。
0: 哎，
1: 嗯，
0: 还有
1: 还有，哎，还有。
0: 对了，
1: 你呀，
0: 大伙愿意不愿意
1: 啊？
0: 给大伙儿做一对子啊，怎么样？
1: 给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来一副对子。
0: 咱看这横批他怎么说？
1: 没问题
0: 啊，
1: 来一副对子，
0: 来，
1: 来一副对子，可
0: 考
1: 一副对子，没问题，满足大家要求
0: 啊。
1: 给朋友们来一副对子，
0: 嗯，
1: 可有一节
0: 啊，
1: 这横批就算了。
0: 不是，
1: 能不要横批？
0: 黄石，不是这个，
1: 你说，
0: 我们就听这横批。
1: 就听横，
0: 就愿听着横批，
1: 就愿听横批。
0: 哎，看你说什么。
1: 那完了
0: 啊！
1: 您听着
0: 啊，
1: 先听这上联
0: 啊，
1: 请诸君
0: 啊
1: 到此处前来娱乐，就是诸君，就是诸位
0: 啊，诸位，
1: 人人君子
0: 啊
1: 啊，尊称各位，请诸君到此处前来娱乐。
0: 不错，下联，
1: 听我等说相声，大笑几回。
0: 解释解释，
1: 听我的说相声、
0: 啊，
1: 哈哈大笑啊，大笑几回，开开心心。
0: 好，听他的横批，
1: 嗯，多福多寿，
0: 哎、
1: 多福多寿。
0: 哎，不是、啊，这怎么好了？
1: 我怕挨揍。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
5: 这东西，
6: 这么大，
5: 嗯。
6: 这么厚，
5: 您这是门钉啊？
6: 门钉肉饼，
5: 您这顶门杠知道吗？太高了，
6: 我吃顶门杠肉饼
5: 可没听说过。
6: 馅儿活我最喜欢
5: 哦，
6: 饺子包子我最爱
5: 啊，这也可以吃。
6: 最喜欢这个，
5: 嗯，
6: 我现在把包子跟饺子都融合了，
5: 那就是包饺子。
6: 咱俩聊不到一块儿，
5: 改工作了这回。
6: 吃，买方便面吃。
5: 哇，
6: 方便面报复以前没钱的日子。
5: 我这么报复？
6: 这是吃。
5: 哦，
6: 光吃行吗？
5: 就是。
6: 能花多少钱？
5: 花不了。
6: 穿衣裳？
5: 嗯，
6: 穿衣。6月3伏的天啊。
5: 嗯，
6: 穿好衣裳。
5: 您
6: 秋皮大衣。
5: 不热呀、啊？
6: 没事，底下不穿裤子。
5: 哎，没听说。
6: 拎着点过堂风。
5: 没有这么点。
6: 我这是南北通透的衣裳，
5: 那不管用，没有这么穿的。
6: 戴帽子，海龙的帽子，
5: 嚯，
6: 一戴戴17顶，打远处看跟烟囱成精一样。哎，戴帽子，
5: 嗯，
6: 穿衣裳，这是应该的。
5: 哦，服装，嗯，
6: 开买卖，
5: 还有买卖，
6: 开买卖，
5: 嚯，
6: 北京城好些买卖，我们家的。
5: 哦，都有什么买卖？您的，
6: 燕莎，
5: 燕莎，
6: 我的。
5: 那是您的，
6: 赛特，
5: 那个
6: 我的
5: 也是您的，
6: 这个都不叫事儿
5: 哦。
6: 搜狗，我的，西单商场，我的，知道吗？知道吗？ 京津唐高速

0: 我的。
1: 这是你
0: 对精神我的，经济我的，你甭说那京九铁路，
1: 您呢？
0: 铁道部的。
1: 哎，这都废话，铁道部的
0: 他们不卖，
1: 多新鲜，有卖的。
0: 线路是他们的。
1: 哦哦哦，
0: 那火车跟着铁轨
1: 是您的，
0: 也他们的。
1: 哎，去，没有您的，
0: 不卖，
1: 都是人家，
0: 不卖拉倒。自己买车一样，
1: 自己买能买什么呀？
0: 买汽车。
1: 那不行，人家是火车。
0: 好汽车。
1: 哦，
0: 好汽车，
1: 好汽车
0: 都是好车，
1: 多好啊。
0: Q7，
1: 哦，那是好车。
0: QQ 第七代，梅赛德斯 QQ 我买。
1: 什么名字这？
0: 红的、蓝的、绿的、黄的、粉的，什么色都有。买40辆 QQ。
1: 四十辆，
0: 对，
1: 买那么些这个干嘛？
0: 你不懂，
1: 汽车
0: 把门子全卸了啊，
1: 嗯，
0: 门子全卸了，
1: 嗯，
0: 摆成一溜，拿铁丝拴好了，开起来跟火车一样。
1: 我也是，
0: 我愿意
1: 啊，好好好，
0: 横着并排绑好了，
1: 嗯，
0: 我出门一人把四环占满了，
1: 车够了，那我
0: 对，有钱，
1: 哦，就这么有钱，
0: 买房。
1: 还买房呢？
0: 买房置地嘛。
1: 好好好，
0: 买好房
1: 那是产业。
0: 什么房啊？
1: 别墅啊。
0: 谁住别墅？
1: 不，有钱的住。
0: 老北京有钱的没有住别墅的。
1: 那住什么呢？
0: 住四合院。
1: 那更讲究了。
0: 那当然，
1: 嗯，
0: 必须得接地气啊。我
1: 您是要死是怎么着？
0: 四合院老北京都知道，
1: 嗯，
0: 讲究几进几进的院子。
1: 哎，有说法，
0: 这么着为一进。
1: 对，
0: 我们家这四合院700多进。
1: 700多进，
0: 有钱
1: 啊，是太有钱了。
0: 有的朋友跟我说，这样花不了多少钱，
1: 嗯，
0: 出去转转，旅旅游。我一想，对啊，
1: 玩玩，
0: 很多地方我都没去过。
1: 这倒，
0: 上海，
1: 哎，那是好地方，
0: 对不对？
1: 嗯，
0: 上海国际化大都市，
1: 没错。
0: 常言说得好，
1: 说什么？
0: 上有天堂，下有上海。
1: 不是这么说的，人家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0: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1: 对，
0: 我去一趟上海。哎，我有病，我跨完苏杭，我上上海，就得说上有天堂，下有上海。我去一趟上海，
1: 也有道理。
0: 到了上海，找大饭店住。
1: 哦，大饭店，
0: 大饭店，
1: 住什么大饭店？
0: 锦江大饭店。
1: 哦，那是好的，
0: 光客房800多间，
1: 人家有，
0: 我包了。
1: 您都包下来？
0: 全是我的。
1: 您瞧瞧，
0: 一个人住，
1: 嗯，
0: 有钱没有？
1: 有，
0: 800间客房，到晚上睡觉，思想斗争，
1: 斗争，
0: 拿着我铺个卷
1: 啊，
0: 小闹钟，
1: 闹表。
0: 1号房间进去，
1: 嗯，
0: 铺个卷铺好了，闹钟定5分钟，搁在床头柜上，钻被窝睡觉，刚睡着，哒，走，铺个卷加好了，2号房间，钻被窝，刚睡着，哒，走，3号房间，有钱吗？
1: 有钱，
0: 有钱吗？
1: 有钱。
0: 有钱是有钱，
1: 嗯，
0: 就是觉少一点。
1: 谁让你折腾来着？
0: 天天的转悠，
1: 嗯，
0: 看看什么厂子亏损，
1: 哦，
0: 给钱，
1: 哦，还给补贴呢，
0: 不图回报。
1: 您瞧瞧，
0: 咱有钱啊。
1: 是是，
0: 那天在街上正走着呢，
1: 嗯，
0: 打远处来了个人，
1: 哦，
0: 看这样子落魄了，
1: 嗯，
0: 离我是越来越近，到了我跟前，抢步起身，扑通给我跪下了。
1: 哟，
0: 我低头一看，哟，不是外人，
1: 这位
0: 你们老爷子，
1: 我爸爸。
0: 老爷子怎么回事啊？我在这做生意被人骗了，我困在上海了。哎呀，饿了好几天了吧，3天没吃饭了。老爷子瞧见我了吗？
1: 嗯，
0: 瞧见我，您算是瞧见窝头剃了。
1: 哎呀，
0: 走，跟我走。
1: 嗯，
0: 带你爸爸回到锦江饭店，把所有人都叫出来，看见了吗？我来了朋友了。
1: 嗯，
0: 谁也不许欺负他。
1: 对，
0: 他现在落魄了，落魄归落魄，
1: 嗯，
0: 但是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喝什么喝什么，
1: 够，
0: 想要干什么就干什么。
1: 嘿，
0: 我的钱就是他的钱，
1: 嗯，
0: 他的钱就是我的钱。
1: 对，
0: 我就是他，他就是我，我们俩是一个人。
1: 哎，
0: 知道吗？
1: 那你成我爸爸了。
0: 你别介，
1: 什么叫别介？没有您这样聊天的，
0: 就是对他这么好，不料想慈心生祸害。
1: 什么祸害？
0: 我出去玩去了，他给我来。

0: 一卷包会，
1: 这怎么讲啊？
0: 把我所有的财产全拿走了，一分没留。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爬不上楼蹲不下去，

0: 冲我呵呵一笑一招手，我垫步拧腰往前紧走两步，就听咔嚓一声，火锅也脆了，脑袋磕这么大一大疙瘩。
1: 哎，您不结婚入洞房吗？
0: 哪儿啊，我在桥底下睡觉呢，
1: 梦中。

0: 山的这个武术功底，让这个我们的动作指导都叹为观止。
1: 啊，对，
2: 真会啊！
1: 我真会啊！
3: 你啥时候学的？
1: 我从小练，在师爱体校练的，从5、6岁。
2: 厉害，
3: 对，对呀、啊，
1: 对他们比我早很多，
2: 是吧？
1: 对，
2: 你现在的身材是因为练武术吗？
3: 不是，他这个身材跟那我印象当中那个，
1: 你看这么看，等脱离衣服回头给你看。啊！
3: 可以，属于穿衣显瘦，脱衣有肉。
4: 作为经典刑侦 IP《重案六组》系列前传的《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即将登场，张一山饰演年轻版曾克强，李慕辰则饰演年轻版季杰。剧中打戏力求拳拳到肉，张一山自幼习武的扎实功底在动作场面中频频带来惊喜，但与他对戏的李慕辰却压力不小。
5: 我们这部戏的整体的都是一些没有威亚呀，都是手搓出来的一些这种动作戏，倒没有特别困难，只不过是有时候会觉得会想要更多的去保护好这个格斗的这个对象，因为有时候伤害到对方只是一个寸劲，并不是说谁力气大力气小，就很会害怕，就说他万一磕着哪儿了呀，怎么样？
6: 你有病吧？开！没完了，啊？
5: 哎，然后跟张一山去进行一个打斗的时候呢，有时候我就会感觉，哎呀，完了，我感觉我要马上伤害到他了，就是那个力度就没有办法去控制，所以有时候会怎么办，就很害怕会伤害到他。他就一直跟我说，没事，你就用尽全力这种，但是我其实知道应该蛮痛的。
6: 你干嘛啊你？一下，刚才我就吓回去了。
4: 本剧讲述了90年代初曾克强加入筹建阶段的重案组，联合季杰等人追查赵氏集团黑恶罪行，接连侦破多起恶性奇案。剧组力求真实，纯手搓打戏，对很多人来说挑战重重，而对张一山来说，真正的难题是用朴实的表演把简单案件演得引人入胜。
7: 你演警察，你觉得难吗？就是会有难度吗？对你来说？
1: 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刑侦剧啊，然后一些所谓的悬疑剧啊，确实有案件，然后也非常的悬疑，非常的玄乎，
7: 有点太玄乎了。
1: 对，有一些是这样的，说实话。然后其实我们剧中的案子它并没有那么悬疑，并没有那个那么玄乎。其实有一些案子相对更简单一些。
8: 我当时手里好像有一把铲子，他主动往我这个铲子上撞，
6: 他撞的你还是你捅的他？
8: 他撞的我呀。
9: 然后呢？
8: 就撞死了呗。
1: 你如何能够通过这种简单的案件中，又能够吸引观众的眼球，又能够让观众看下去？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难的。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在案件中，在破案的过程中，能够展现每一个角色的色彩和性格，
7: 明白？
1: 然后演一个活生生的人，然后他是人民警察这个职业。
10: 可能就是小时候不好好吃饭吧，
11: 写作业会写，但是会比较慢。
10: 把同桌的头发揪下来了，就川渝话那个老子数到三。
11: 比如说我给你三个数，你要顺着我这个台阶往下走，咱这个事儿就会消掉了。
12: 我一听到这个名字，就是我觉得很能唤起很多童年的回忆。小时候我妈一叫我回家吃饭，就是数到三。
13: 儿子心脏到底在哪里？
14: 何一帆他。能以另外一种方式活在这个世界上。
15: 何一帆的心脏在我们这儿，那还挺好的。
4: 数到三是很多人成长记忆里熟悉的情景，也是这部电影独特的情感密码。戏中歌手黄子弘凡迎来自己的电影首秀，出演意外离世的少年何一帆，初次触电大银幕，和一众实力派前辈搭档，新人演员的表现也备受大家关注。

0: 谢自己的妈妈，谢谢红姐。
1: 王子真的是很像很像我的孩子，虽然年龄相差了好大，可是我们没有什么话题不能聊的。
2: 饰演皇子洪凡戏中妈妈的是演员惠英红，她为本片贡献了极具冲击力的表演，塑造出深陷丧子之痛的母亲形象。吃纸、失控撞车等重情绪戏份，把角色压抑偏执的状态完整呈现，极强的情绪张力也成为这部现实题材影片最大的看点。
3: 第一是演员的责任，第二也是我最追求的一个梦想，就是每次演的一个角色，无论他的名字叫妈妈，那他都不应该是重复的，所以不会让你们看腻了，每次看我都会有新鲜感。我更加希望这次数到三也给你另外一个妈妈的形象吧。
4: 这个房子说破两天都行活，
5: 我报警了。
4: 谁还来过到我手给我出来，没把他当人了。
6: 刘先生，
3: 撕了他的自愿书，捐欠器官的那个自愿书。我拍的时候，其实我是想把一番的唯一的剩下来的名字，我都不希望他流出外面，我要把它吃到我肚子里，融化在我身体里，我要占有它，它是我的完完全全。所以在这一场戏里面，我想到了我要把那个书吃到肚子里。对，这我看剧本也哭了两遍，这也看的也哭了两遍。我希望这一场戏能够触动到你们。
2: 电影《数到三》以一颗心脏、两个少年、三重秘密为叙事核心，用一段悲情的故事聚焦中国式亲子关系。故事背后也让很多观众看见父母执念之下藏着的那份良苦用心。
7: 到现在这个年龄才理解，说我小的时候我妈妈做的一些事情的一些良苦用心。作为一个孩子来说，家长肯定是为了我们好，所以说才会说数到三，让我们怎么怎么样的。所以说跟这个电影的这个内核也是相贴近的。
8: 不只是一个对孩子严厉的一个威胁，还是一个就是女主角她自己对自己的一个鼓励。她觉得自己数到三，她就可以重拾一些重来的勇气。
9: 一辆列车缓缓驶入叶城站，附近的村民带着自家种植的水果蔬菜早早等候在车站。这是新疆有名的公益慢车和田玉龙号，从和田到乌鲁木齐。
10: 这是一趟穿行天山南北的公益型慢火车，途经7个地州市，串起沿途15个县市。乡亲们坐着它赶集、求学、就医、务工，车厢过道就成了热闹非凡的流动巴扎。红枣、核桃、手工织物在这里流转，农户带上自家特产上车，一趟旅途就能把日子过得更有奔头。它是老百姓口中的增收车、致富车，更是各族群众交往交融、守望相助的流动纽带。如今这趟奔跑在大漠上的真实慢火车，化作舞台上闪闪发光的金火车。歌舞剧《幸福的金火车》以和田玉龙号为原型，登上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舞台。
9: 把巴扎搬上车，这个想法一落地，就像给市场添了把火，销路沿着铁路，车厢成了展台，顾客跟着列车跑，生意一下子翻了倍。
11: 这个歌舞剧上，我们有一个列车巴扎的一个歌舞表演，有一长段表演。其实这个就是还原了这个我们在列车上的一个感受。玉龙号的这个有专门的叫列车巴扎的一个集市，就是我们的餐车啊，各个这个服务员在这个各个车厢内 走动表演，把大家的货物登记上，然后呢再售卖的一个环节。所以呢，各个少数民族在这个列车上也是载歌载舞。
6: 为什么叫金火车？因为其实这一趟车呢，是大家当地的人都说它是帮扶车，就是它真的带领大家把当地的农产品运出来，改善了当地人的生活，也确实是一个扶贫车、帮扶车。

0: 舞台上的这个金字不是指金银，它象征着边疆各族群众同心同向奔赴美好生活的时代列车。现实里慢火车载着烟火弥生穿行戈壁，舞台上动人歌舞演绎着南疆大地的发展变迁，一个个普通人逐光而行的故事，透过艺术的表达，从南疆大漠来到首都北京，向全国观众讲述一曲民族团结共同奋进的幸福赞歌。
1: 参加这个这不是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吗？我们想看看祖国各民族的这个文艺演出，
2: 特别是新疆啊、西藏、内蒙啊，这些还是有特色的，看一看挺好的。
3: 我喜欢喜欢，少数民族大团结嘛，对的。
4: 表现新疆人民面对幸福生活的一种激动的一种表达啊，它没有分你和我固定分开，你是什么民族，我是什么民族，大家用一种共通的相似的语言来表达幸福。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6: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7: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6: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7: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6: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8: 8月31号。
6: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 8207

0: 哎，今天非常高兴，哎，来到我们这个笑动欢乐秀的剧场，
1: 说的多清楚、啊哎。
0: 那当然，因为这几年，对这个哥德巴赫猜想，有些想法。
1: 好，太好了，正好当着这节目这个机会啊，您给大伙介绍一下，就说哥您有哪八个猜想呢？
2: 就具体的说，
0: 什么叫哥有哪八个猜想？哥德巴赫猜想。当然这个问题是不是对你太深了呀？
1: 是您说那东西我都听不懂，知道吗？
0: 听不懂，说点简单的。
1: 哎，这可以呀、啊。哎，
0: 你说就是陪伴这个事儿，我就在思考。
1: 哦，思考陪伴、
0: 什么最需要陪伴？
2: 什么最需要陪伴？人最需要陪伴。
0: 为什么
1: 我拿我来说，我就很需要陪伴呀、
0: 哦，不是，就是你身边，你觉得什么最需要陪伴？
1: 什么最需要陪伴？
0: 对对对，
1: 那得你啊。
0: 啊，为什么是我
1: 啊？你啊，因为你，你想你啊，你今年43了，完了你也没有家庭。
0: 你不要录哪个节目都说这个。没用，
1: 父母身体不好。
0: 谁呀？我就问你，你啊，认为什么最需要陪伴？你不用管我
1: 啊，就说我。
0: 对，
1: 说我需要，我需要陪伴。我觉得我需要我父母的陪伴。
0: 哎呦，这可不是。
1: 怎么了？
0: 你这个大家都知道哈。孙超是哈尔滨人。
1: 那当然呀。
0: 哎，他父母有时来北京看他呢。我那天就碰上了。
1: 您那天碰上
0: 了。在饭馆吃饭。哎，就他们仨人。嘿，吃一半。他爸他妈呀。就给孙超轰走了。
1: 给我轰走了。
0: 哎，轰走以后呢？哎，他爸还偷偷亲。他妈一下，没你也挺好啊。那你需要他陪伴吗？
1: 哎，我问一下，就是说，就是我跟我爸我妈吃饭，完给我轰走了。
0: 对，
1: 你怎么知道的呢？
0: 我边上那桌看见了。
1: 我记得那天我们是在这个包房里面吃的。
0: 包房里面吃的。哎，这作品是我创作的，就得按我这么说。
1: 干嘛愣编是怎么着啊？
0: 本来就是你父母对你来说，因为长期不在一个城市生活，我觉得不是特别需要陪伴。
1: 是吗？
0: 对，
1: 您说这个稍微有点道理，
0: 有一点道理。
1: 那我再换一个，嗨，我换一个，我觉得呀，应该是爱人。
0: 爱人，
1: 哎呦，
0: 爱人，孙超，哎，显出年轻来了。
1: 怎么着啊？
0: 我跟你说啊，对于爱人的陪伴，有一个小口诀。
1: 怎么着？
0: 就是说，有时间，你就多陪他啊；没时间呢，就多陪他。
1: 废话，
0: 什么叫废话呀？这个不是一个陪
1: 哦，这不是。
0: 有时间是陪伴的陪，哎，没时间呢，是那个被子边那个赔偿的陪，
1: 就赔钱那陪。
0: 哎，对，
1: 这什么意思？那您具体给我讲一讲啊。
0: 比如说，你爱人想买一个奢侈品的包，
1: 那太好了啊，这我得陪着去啊。到时候我给他挑的款式啊，对不？哪个好，哪个不好，别让那销售给骗了。我到时候我给他分析分析，
0: 用你分析吗？
1: 怎么了？
0: 你太不了解女人心理了。
1: 我不了解，
0: 那当然，
1: 我不了解，我有家。
0: 说这干嘛？就关于这个奢侈品的包，哎，人家想买什么样，想买什么牌的，早800年就想好了。
1: 您说什么？
0: 早800年就想好了？
1: 早800年都想好了？
0: 用你赔？
1: 不能吧？
0: 怎么了？
1: 早800年？
0: 对，
1: 南宋嘉定15年。那是1221年，
0: 您是在那个抬杠，您这不是抬杠。
1: 我相信我的爱人不能挑好包了，
0: 我就那意思，
1: 他不能上清明上河图上买去再说。
0: 您别这么多废话，
1: 干嘛？
0: 那不是，就是说不用让你赔
1: 啊，不用，
0: 哎，没有那么重要。
1: 那不是啊，那是我不陪着他，我那钱包我受不了。
0: 那你别管啊，哎，所以是赔偿的赔。
1: 哦，赔偿的赔。
0: 对，爱人，
1: 您说这有点意思啊。
0: 那当然。
1: 那我再猜一个啊，我觉得应该是孩子。
0: 孩子，
1: 哎，孩子，我得陪着他呀。我有孩子，我陪着他。
0: 跟那两个比，孩子最不需要你陪。
1: 这又怎么讲啊？
0: 您是什么演员啊？
1: 我是相声演员呢。
0: 然后您是什么角色呢？
1: 捧哏啊。
0: 对呀，你老陪着孩子，回头孩子说话跟你似的，多麻烦呢。
1: 是那样。
0: 上课也不成啊。
1: 您来一来，
0: 我给你学一学，
1: 我瞧一瞧。
0: 哎，上课，上语文课吧。同学们好，老师好，同学们，咱们这节语文课。
1: 哦，呵。
0: 今天讲这篇课文啊，叫赵州桥。
1: 太好了，呵，
0: 那赵州桥什么样子呢？老师，您知道，您给大家说说，你说多贫？
1: 哎，太好了，
0: 对不对？
1: 这一听，这就是我儿子。
0: 哎，这捧哏，
1: 哎，给老师捧哏。
0: 对，
1: 好，您说这也不像话，
0: 是吧？
1: 啊，这还真不是。那需要陪伴也不是孩子了。嗯，那这么您说一说，那什么应该陪伴啊？
0: 我跟你说，真正陪伴你的，
1: 陪在咱身边的，
0: 主要陪在你身边的。
1: 哦，还特别说我？
0: 那当然，
1: 具体分析我啊，
0: 是你的缺点。
1: 缺点
0: 承认吗？
1: 哦，那在您身边的呢？
0: 是优点。
1: 哦，您瞧，好的都上您那儿去了。
0: 关键你那个缺点比较严重。
1: 我什么缺点？您讲讲。
0: 咱说一说，咱这个当这个电视观众，咱说一说
1: 啊。当着电视观众啊，
0: 好吃懒做。
3: 好吃懒惰，
0: 承认吧？
1: 没有过啊，各位没有过，我这人绝对没有过好吃，
0: 没有。哎呦，各位啊，特别好吃，
3: 是吗？
0: 我们一块吃饭啊，不结账，哎呦，还老点地儿，
3: 我还点地儿，
0: 火锅啊，还得重庆火锅
1: 哦，我上成都吃去多好呢，
3: 对呀、
1: 啊，上重庆干嘛呀？哎呀，
3: 都是四川火锅，
1: 呵，您瞧瞧，哎啊，烧烤，还得是锦州烧烤，
3: 锦州烧烤
1: 倍儿讲究，哎呦，好吃不好吃？
0: 好吃，
1: 你做过一次吗？
3: 我没有啊。
1: 对呀、啊，就懒做，懒得做。
3: 啊，这么个好吃懒做呀？
0: 承认吧，
1: 就好吃完懒得做。
0: 对，
1: 哦，您瞧瞧，您说这我不认同。
0: 还有呢？
1: 我没有缺点。
0: 还有，
1: 我不相信
0: 重色轻友，
1: 不能够，不可能。
0: 我说说，我们这个节目啊，新节目老需要排练，
3: 是吗？
0: 我很主动。哎呦，哎，比如说，
1: 二月十四号，
0: 我找他排练，
1: 怎么了？
0: 他告诉说跟女朋友约会吃饭，
3: 多新颖！
0: 你有病？
3: 多新颖？
0: 是不是有病？
1: 反正
0: 是不是你没来排练吧？
1: 啊，是啊。
0: 然后呢？
1: 我不排怎么了？你有时间，你没有对象啊？你
0: 说
1: 你什么都没有啊？你爸你妈都过街不带你，多新鲜！
3: 你说别的吧。
0: 再过些日子啊，
1: 说一个
0: 七月七号，干嘛呀？啊，还过去
1: 啊？多新鲜啊！您说那个，说清楚了，别让大伙误会啊。阴历七月初七，
0: 对，那什么
1: 对不对？
0: 什么
1: 七夕节呀？您净挑这日子。
0: 哎呦哎，那腊月二十三。也是农历的节，怎么也不排练
1: 啊？那天是我女朋友生日，
0: 反正就是老不排练。
1: 干嘛不排练？怎么了？我不排练，我平常我忙啊。
0: 你忙什么了？
1: 我平常我认真呢 啊我认真，我天天早上起来6点，我起来，我上公园，我练功去。哎呦，上午读书，下午创作，晚上还得演出京津夜舞，怎么样啊？我这叫什么？知道吗？
0: 你这叫什么呀？
1: 用一句成语来讲，我这个叫夜精于勤。
0: 你这不叫夜精于勤，
1: 那我这是
0: 笨鸟先飞，
1: 知道吗？
4: 相声演员吗？哎，观察生活，咱们得研究。
5: 是啊，
4: 我从游戏就研究了。
5: 游戏研究什么呀？
4: 我发现啊，这游戏里边蕴含着很多的中华传统文化。
5: 你玩魔怔了你？游戏就玩游戏，还蕴含中国文化。
4: 你瞧啊，游戏里很多的时间呀、事件呀、职业什么的呀，都出自于咱们的这个中华传统的名著。都在里边全有。
5: 这你举举例子。
4: 比方说啊，有这么一个词儿，叫代练
5: 啊，就是代打。
4: 哎，把自己的账号给别人玩，帮忙升级啊，帮忙上分啊，
5: 是这意思。
4: 最早代练咱们中国的
5: 谁呀？
4: 花木兰。哎，
5: 花木兰怎么代？
4: 花木兰啊，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师鞍马，从此替爷征。花木兰替父从军。
5: 哦，
4: 最早的代练，
5: 就是他爸把号给他了。
4: 哎，他帮他爸打仗去了。
5: 这么个代练，
4: 代练。
5: 还有吗？还有吗？
4: 哎，打野。
5: 啊，打野都知道啊。
4: 哎，上那野去打野怪。世界上最早打野。中国的。
5: 谁呀？
4: 武松。
5: 武松怎么成打野了？
4: 武松景阳岗打虎啊，是不是到野区叮咚叮咚给老虎就踩死了？打野
5: 景阳岗就是那野区。

0: 有穷不怕朱少文呀，
1: 有啊，这个一般的在游戏开始十分钟之后啊，这个在后台刷新，只要你把这个哎一得着，他一给你说说这个相声怎么使，哎，能力大大的提升。
0: 叹为观止，什么呀？您这都是什么都有？
1: 怎么了？
0: 这步子这太闹腾，
1: 太闹腾了。嗯、有静的呀？
0: 哦，还有静的，
1: 静的，找十个人
0: 哦，
1: 抽签儿。
0: 干嘛？
1: 扮演十位相声演员，坐一圈坐好了，每个人呢发一个文本，发一个剧本，
0: 还有小剧本，
1: 哎，里边呢给你写好了，你是谁谁谁，
0: 哦，
1: 你师承谁谁谁，
0: 嗯，
1: 会什么作品，会什么段子，有什么包袱，
0: 嗯，
1: 会什么贯口，会不会太平歌词，
0: 嘿，
1: 全弄好了，你们几个就开始聊啊，然后出这个小线索，
0: 哦，
1: 然后互相的盘问，最后投票，投出来谁是外行。
0: 我看你是外行，什么呀？还搁那儿乐呢？这什么游戏呀？这是
1: 这多有意思呀！
0: 这有什么意思？这没意思。
1: 还有一个，这是我大招啊！最有意思的就是这游戏，生存类的。
0: 哎，生存类好，
1: 找出啊
0: 啊
1: 一百个相声演员
0: 哦，这多了，
1: 每人发一降落伞，上飞机，飞机开呀，呜，开到北京城的上空，
0: 干嘛呀？
1: 都踹下去，
0: 还踹下去，
1: 跳伞。
0: 嗯，
1: 他这些相声演员呢，就分落在北京的各大相声剧场。
0: 哇，
1: 到里边还找物资呀，找啊，什么醒木、扇子
0: 啊，
1: 全都找齐了之后呢，自由组队在台上说相声。
0: 哇，
1: 然后由观众投票开始往下淘汰。慢慢淘汰，剧场也开始缩圈，赶到下一个剧场，缩来缩去，缩来缩去，缩到咱们这个北京台
0: 啊，就这儿，
1: 就剩下最后两个相声演员了。
0: 嗯，
1: 他俩在台上开始互相的攻击，
0: 嗯，
1: 互相的砸挂，
0: 嚯，
1: 哎，看看谁更火，
0: 嗯，
1: 谁的包袱更响，观众也是报以热烈的掌声，
0: 是吗？
1: 开始给鲜花，给大喊，
0: 嗯，
1: 最后投票选出来最后一个相声演员，他可就赢了，
0: 他胜利了。
1: 赢了之后，屏幕上出现四个大字儿：
0: 大吉大利，
1: 掌声鼓励。
0: 哎呀，去！Thank you.

0: 瞧我干嘛？
1: 曾瑞。
0: 啊，是我。
1: 好。
0: 好吗？
1: 好。相声说得好。
0: 你夸奖。
1: 能说。
0: 哦。
1: 风趣幽默。
0: 不敢当。
1: 都喜欢你。
0: 是吗？
1: 美中不足。
0: 哪点？
1: 唱的一般。
0: 啊，没学过。
1: 尤其是京剧。
0: 不会。
1: 不好。想学吗？
0: 早就想学。
1: 真想学？
0: 想学。
1: 磕头。
0: 就磕头啊，这个。
1: 你不想学吗？拜我为师啊，磕头，赶紧磕头，快点快点，拜我为师磕头。
0: 那我是上这演出来了，我还是上这磕头来了。
1: 你不学能耐吗？
0: 不是，我凭什么磕头拜你为师啊？
1: 我教你京剧啊。
0: 你会什么呀？
1: 专业京剧演员呢。
0: 谁呀？
1: 我呀。
0: 你
1: 磕巴出身。
0: 啊，这
1: 不是磕班出身。
0: 哦，你还做过科？
1: 做过科呀。
0: 哦，那你是唱哪功的呀？
1: 唱小生的。
0: 小生？
1: 文武小生。
0: 文武小生？
1: 嗯，
0: 那可不简单。
1: 嗯，
0: 唱念做打你全得会呀。
1: 全行。
0: 是吗？
1: 全行。
0: 不错呀。
1: 能文能武。
0: 好。
1: 最绝的
0: 什么呀？
1: 能钻。
0: 哎，能钻。你是耗子。能钻洞是不是啊？龙生龙。
1: 你是长虫。
0: 啊，什么叫长虫？
1: 钻不动。
0: 不是，你什么意思？
1: 钻锅。
0: 钻锅。
1: 哎。
0: 哦，地下扣一锅
1: 啊，
0: 你能钻里边去。是吧？
1: 我吃饱撑的。
0: 我什么叫钻锅呀？
1: 啊，这是我们戏曲界后台的一句术语。
0: 行话。
1: 比如说今天演一出戏，
0: 嗯，
1: 这出戏我根本就不会。
0: 哦。
1: 赶上特殊情况了。非得我去演去，您把大概的意思告诉我，到台上以后现编现演，这就叫钻锅。
0: 哦，这么回事。
1: 对，
0: 那甭说了，你一定特别能钻了。
1: 是，我钻的是不错。
0: 哦，
1: 不过当年我们这个戏班里头有一个比我还能钻的。
0: 他姓什么呀？
1: 姓林，叫林慧秋。
0: 唱哪功的？
1: 唱青衣花旦的。
0: 哦，
1: 都管他叫钻锅林呐。
0: 是啊，
1: 能钻呐。
0: 真不错。

0: 有一次撞锅，我们俩钻一锅去了，哎，
1: 钻一个锅里去了啊，没撞着脑袋呀？
0: 我们俩一块儿钻一锅，
1: 不，这怎么回事？
0: 唱一出戏唱砸了。
1: 唱什么戏呀？
0: 《戏貂蝉》。
1: 戏貂蝉？哦，这戏我知道，
0: 知道。
1: 这是三国里的一段故事。
0: 对呀、啊，
1: 说的是王司徒巧定连环计，凤翼亭、吕布戏貂蝉，对吧？
0: 不，错了，
1: 错了，
0: 不是吕布戏貂蝉，
1: 那是
0: 罗成戏貂蝉。
1: 这没听说过，你这不像话啊！
0: 什么？
1: 这不像话呀！你像罗成是唐朝的一员战将，
0: 对呀、啊。
1: 貂蝉是三国里的一个歌姬，
0: 是啊。
1: 这俩人相差好几百年，他挨不上啊，这个，对不对？
0: 啊，对呀、
1: 啊。啊，对什么呀？
0: 就因为他挨不上，我们才钻过呢。哎，
1: 这怎么回事啊？
0: 哎呦，说起这话，年头就多了。
1: 那你给说说吧。
0: 那还是在解放前两年，还是前三年？反正日本投降以后。
1: 哦。
0: 哎呦，年头太多了，可能你没赶上啊。
1: 哟、哦，你赶上了是吧？
0: 那时候我刚出科。
1: 刚出科。
0: 搭个班。
1: 是啊。
0: 演唐会戏。演的。
1: 演的什么戏啊？
0: 演的。哎呀。这演这人是给人家一个本家啊
1: 啊，
0: 堂会做生日
1: 哦，做寿，
0: 我不知道这人您听说过没有？
1: 谁呀、啊？
0: 解放前京西北有个大土匪，
1: 大土匪
0: 叫李大脑袋，
1: 李大脑袋，
0: 这小子杀人如麻呀！
1: 是啊，
0: 这其实脑袋也不大
1: 哦，
0: 他就反正就长一个长圆脑袋，少白头，三十多岁头发就白了。剃一寸头，远处一看的跟冬瓜似的，哎，都管他叫大脑袋。
1: 这怎么跟我这模样差不多呀、哎？
0: 没有往身上拉这个的
1: 啊。
0: 就那年大脑袋给他妈妈办生日，把我们这戏班请去了。
1: 嗯、
0: 第一出戏就唱砸了。
1: 唱的什么戏、啊？
0: 贾家楼。
1: 哦，这出戏呀、啊，说的是瓦岗寨弟兄结拜。
0: 对，就是这出戏。
1: 你演谁呀、
0: 啊？我演罗成啊。
1: 哎，这倒对功。
0: 这戏刚演没三分钟，就这大脑袋他妈蹭一下从椅子上就蹦起来了，
1: 干嘛？
0: 别唱了
1: 啊！
0: 唱的这是帅儿啊！
1: 不，你先等会儿。什么叫帅儿
0: 啊？北京西北边方言土语
1: 哦，
0: 这个帅儿，就是什么
1: 什么？
0: 比如说问您，您贵姓啊？
1: 啊，
0: 可是您姓什么呀？就是您姓帅儿啊？
1: 哎，你才姓帅儿呢！
0: 没有，
1: 哪有姓这姓的人？
0: 不是，他就是这么说。
1: 哦，姓什么就是姓帅儿。
0: 对，唱的这是帅儿啊、哦！弄一群老爷们在台上没完没了的一通喊的这心烦劲儿的，全给我滚下去！
1: 滚下去！
0: 管事的不知道哪儿的事儿
1: 啊！
0: 赶紧过去了。哎呦，老太太，那什么，不知道您不愿意听这戏，那个。要不然这样
1: 啊，
0: 您想听什么戏，您点出来，我们就给您演，好不好？
1: 对，你自己点吧，啊，
0: 让我点戏。
1: 是啊，
0: 哎，你们这个戏班里头有唱小媳妇的没有啊？
1: 小媳妇
0: 啊？
1: 哦，那说的可能是青衣花旦啊，这有。
0: 行，就让他
1: 办什么戏呀、
0: 啊？坏了。这老太太没听过戏
1: 哦，
0: 哎，她可听过说书，说这三国里头啊，最漂亮就是貂蝉了。
1: 哎，貂蝉是美人啊。
0: 行，就这让那个小媳妇儿给我扮一个貂蝉吧。
1: 哦，行，那还扮谁呀、啊？
0: 还，你们那个刚才那一群骚老爷们里头有个那个小白脸儿，那个叫个帅儿来着。
1: 哦，说的是那小生啊，那是罗成。
0: 行
1: 啊。哦，
0: 就他长得还挺俊的
1: 啊。是啊，
0: 老娘我就喜欢这长得俊的。
1: 哎呦，谁知道你有这毛病啊。
0: 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小歪脸，行，还让他给我扮罗成。
1: 好，这老太太老不歇心。哎，行了，就给您唱这两出吧。啊，
0: 帅两出，
1: 罗成一出，貂蝉一出啊。
0: 我点的是一出戏啊。
1: 一出
0: 啊？
1: 哪出？
0: 罗成戏貂蝉。
1: 这嗨，哪有这戏呀、啊？
0: 管事一听，为什么？哎呦，因为老太太，您这个他又不能说老太太什么都不懂
1: 啊。
0: 老太太，您点这戏他们都不会，他唱不了，您再点个别的吧。
1: 没学过。
0: 帅，老娘点的戏唱不了
1: 啊，
0: 不是唱不了， 是成心气我。不，
1: 谁气你了？
0: 大脑袋，他们成心气我，把他们都弄到山沟里头，拿机枪给我突突了。
1: 哎，咋突突了？
0: 我后台一听，甭说都突突了
1: 啊，
0: 突突一个受不了啊。
1: 对，人命关天呐。
0: 他不愿意看罗成吗？
1: 啊，
0: 干脆罗成，我来。
1: 你来罗成，
0: 我来罗成。
1: 貂蝉呢？
0: 有庄国林呢。
1: 哦，他来的貂蝉，
0: 他来貂蝉。
1: 那这出戏你们俩怎么唱啊？
0: 钻锅呀，
1: 啊，对，是得钻锅。这锅怎么钻的？这个，
0: 我们俩后台化妆
1: 啊。
0: 您看的后台那演员全在上场门、下场门的看我们俩呀。
1: 看什么呀？
0: 看我们俩有词没词啊？
1: 有词儿，
0: 有词儿，有词儿，一块演出。
1: 没词儿，
0: 没词儿，扑个卷都不要了，跳江就跑啊。
1: 对，不跑就没命了。
0: 我还真佩服人林慧秋。
1: 嗯，
0: 小罗一想他上场了，
1: 上场了。
0: 嗯，
1: 有词吗？
0: 没词。
1: 怎么办呢？
0: 钻锅呀。
1: 啊，对对对，那他怎么钻的呀？
0: 这么钻的
1: 啊。你给学学。
0: 我给您学一学。
1: 学学学，
0: 从上场开始。
1: 啊，好好，他看看这钻锅到底怎么回事。哎，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台。
1: 哦，这是出场亮相。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李膑，李双膑，透秀，
0: 太，
1: 嘿呦嘿，行，哎呀，不错，有点功夫。
0: 到台口一捋水袖，他有词儿了。
1: 他什么词儿啊？
0: 当时现钻了两句引子念的。
1: 怎么念的呀？
0: 我给您学一学。
1: 啊，你学学。
0: 儿父死在。哦，怎不叫奴

0: 行行行，好好。哎呀，他还真钻上来了。
1: 台、
2: 哦，这怎么回事？
1: 台哒哒哒哒哒，台。
0: 哦，他入了小座了。
1: 他坐下了。啊，哎呦，他有事不要紧了，您看后台可就乱了。
0: 乱什么呀？
1: 全化妆去了。
0: 扮什么戏啊？
1: 行将扮了八个。哦，悍将扮了八个。
0: 是啊，
1: 光小丫鬟就扮了16个。
0: 这嚯，扮那么多小丫鬟干什么呀？
1: 一来是站台上站脚助威。哦。二来是真要唱砸了，一块跟老太太玩命。
0: 嗯，对，豁出去了。
1: 林慧秋入了小座，抬头一看。哟呵，一边上八个小丫鬟啊，哎呦，心里说大伙儿可真会捧我呀。
0: 怎么呢？
1: 哎呦，知道我一人在台上害怕，上了这么多小丫鬟给我壮胆来了。
0: 这是这戏没胆子他唱不了啊。
1: 心里的一高兴，四句定场诗也钻上来了。
0: 他怎么念的？
1: 花容月貌似天仙。哟，
0: 天仙就你这模样啊？
1: 长生不老到今天。
0: 哎呦，你可够岁数了。
1: 不知因何回落尘。
0: 干嘛？
1: 同心协力把锅转。
0: 哎呦，您听吧，把实话都说出来了啊。
1: 奴寒食貂蝉。
0: 对呀、
1: 自从儿父多门老爷死，将奴流落到了唐朝。
0: 哎呦，我的妈哎，好大的流进啊！
1: 想起往事，怎不叫人伤心落泪呀、
0: 行了，都好几百年了，就别想了。
1: 这当当
0: 劲的真是，
1: 看天气晴和，我不免到花园游玩一番，便了。
0: 他要活动活动。
1: 丫鬟，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0: 怎么这还有油葫芦叫唤呢？
1: 油葫芦干嘛？
0: 你听这声儿，呦呦呦呦呦呦，那不跟油葫芦一样吗？
1: 你想啊，16小丫鬟一块答应，那还不是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0: 对，他人太多了。
1: 丫鬟带路。
0: 这就叫起板来了，
1: 叫起板来了，
0: 叫起板就得唱、
1: 叫起板来就得唱啊。
0: 他有词吗？
1: 没词啊。
0: 那怎么办？
1: 现抄了两句那大俗词唱的。
0: 怎么唱的呀？
1: 丫

0: 里根当当，里根里根当啷当啷当啷当。
1: 你到花园去散心。
0: 哎，好好好好。哎呀，您看吧，他下场了，
1: 他下来了。
0: 嗯，
1: 看我的，
0: 对，看你的。
1: 家伙点一上，我也上了。
0: 你有词儿吗？
1: 没词儿，
0: 怎么办？
2: 钻啊，
0: 对，接着钻啊，咱们看他怎么钻。嗯，
1: 过了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台。
0: 哦，这是出场亮相。
1: 脆脆脆脆
0: 透秀
1: 脆矿
0: 整官
1: 台
0: 捋穗儿
1: 矿
0: 撩靴子
1: 台
0: 迈步亮靴底儿。
1: 采矿采
2: 你怎么走那么慢呢？
1: 这不想词儿了吗？
0: 对对，他还没词儿呢。
1: 一席当年战瓦岗，
0: 对，他倒是瓦岗寨的人。
1: 俺真不战，没名扬，
0: 名气不小啊。
1: 本当够本，叫军场，
0: 那就去吧。
1: 不知因何心发慌。
0: 哎呦，你呀、啊，怕秃秃露下的。
1: 俺唐将刘春，
0: 对。
1: 本当够本教昌操演人马，
0: 是啊，
1: 不知因何心神不定，这教军场哦，
0: 怎么样啊？
1: 哎，不去也罢。
0: 他不去你上哪儿啊？
1: 呼呼呀，
0: 怎么了？
1: 实在鲁国一座偌大花园，门前站定一位绝色美女，冲我眉来眼去。
0: 哪儿的事儿啊？
1: 趁此无人，不免进花园寻找美人便了。
0: 哎呦，您听吧，这罗成是花心呢，这是。
1: 进得花园，金山山。
0: 这么会儿他又高兴了。
1: 月到中秋，分外光。
0: 您听吧，这大白天的就出来月亮了啊！
1: 甭管怎么样，我也下
0: 了。啊，你下去了。
1: 到后台一看呢，林慧秋坐在上场门那正运气呢。
0: 运什么气？
1: 一边运气一边叨了啊！这叫什么事儿？老太太不懂，不懂还就瞎点戏，点出戏了，还就得唱，不唱嘛，还就拿机枪突突了。哎，我说慧秋，你别突突了，该你上了，上
0: 啊，
1: 上场就上场，丫鬟带路。
0: 来的还挺快的。
1: 林慧秋一想，我干脆不跟他费劲了。
0: 那怎么办？
1: 我抄词儿唱吧。
0: 抄什么词儿啊？
1: 抄那大俗词儿呗。
0: 哦，
1: 什么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片。
0: 哎，艳阳天，窗好，百鸟生君。
1: 哎，您听着，不跟逛花园似的吗？
0: 哎，看牡丹词儿。
1: 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片。
0: 艳阳天，春光好，百鸟生轩呐。
1: 坏了。
0: 怎么？
1: 他做一个动作，就这么一指啊，顺指这么一看，正看见台底下坐那老太太。哎呦，他这一口气上来，咣当一下堵到这儿了。
0: 是、啊。
1: 再张嘴把下边词儿给忘了。
0: 哟，忘词儿了。
1: 嗯，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呀片。
0: 这怎么办啊？
1: 丫鬟带路。
0: 哈，公上丫鬟了，这个
1: 小丫鬟一听，哎呦，怎么着
0: 啊？
1: 带路
0: 啊？
1: 这不刚上来吗？
0: 是啊，
1: 刚上就带路啊。
0: 嗯，
1: 忘词儿啊？哎呦，你是小姐，我们是丫鬟，我们得听你的。
0: 啊，
1: 是抬抬抬抬抬，小丫鬟绕一圈，
0: 想起来了。还没想起来。怎么着？
1: 丫鬟带路。
0: 哎呦，您听吧，他没词儿就哄丫鬟呐。
1: 小丫鬟连绕三圈没想起台词来，
0: 这下麻烦了。
1: 我扒台帘一看，林慧秋汗都下来了。
0: 就是啊，
1: 一个人忘词不要紧，台上跟着转悠多，还有30多个小丫鬟，
0: 那怎么办呢？
1: 哎呦，这玩意儿怎么办？上场，
0: 对，
1: 上了场，拦住了丫鬟，一亮扇，哐，菜菜菜，小丫鬟看头了来了人了，哎呦我的妈哟，哎呦。哎呀，
0: 怎么着、哎？
1: 可来了，这救星可来了！你要再不来啊，再不来，我这邪非开战不可。
0: 这好嘛，都跑累了。
1: 小丫鬟往两边一翻，把貂蝉让出来。
0: 嗯，
1: 貂蝉看见我一高兴，又想起一句台词来。
0: 他怎么唱的？
1: 眼前站定一少年。
0: 行，他把腿给缝上了。
1: 什么人胆大闯入这汉室花园？
0: 对呀、啊，他那是问你呢。
1: 告诉他，
0: 啊、
1: 唐将落尘。
0: 哦，他说什么？
1: 啊，将军，你乃唐朝名将，
0: 对，
1: 应何闯入这汉室花园？
0: 这个、哎，我看你怎么说。
1: 我心里说你这不是废话吗？
0: 啊，
1: 我不来，我不来，啊、你上哪儿想词儿去？
0: 这就是啊。
1: 我一想，干脆，不跟他啰嗦了。
0: 怎么办、啊？
1: 这不跟罗成、貂蝉也见着了吗？
0: 对呀、啊，
1: 这就叫罗成戏貂蝉，
0: 这就蒙老太太呗。
1: 错，是老太太什么都不懂。
0: 没错，
1: 拉他下去不就完了吗？
0: 哎，
1: 啊，大姐不必多问，你我有姻缘之分。来来来，随我到凤仪亭一叙便了。
0: 这不挺好的吗？
1: 拉他下去不就完了吗？
0: 挺圆满、啊。
1: 他也觉得这戏唱到这是完了。
0: 哦，
1: 哎呦，一块石头可落了地了。
0: 嗯，
1: 哎呦我的妈呀！
0: 嗯。
1: 哎呀，这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啊？
0: 就是，
1: 哎，心里一难过，不又叹了一口气，甩了一下水袖，坏了！
0: 怎么？
1: 这一甩水袖，这是棋板叫唱啊！
0: 叫唱！
1: 大姑老一看，哎呦，这还有唱啊！大大得拉胡继清，怎么还有我的事？大儿能登，你儿能登，胡琴响了，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这胡劲响了，当时就得唱啊！
1: 胡劲响了，当时就得唱啊！
0: 有词吗？
1: 没词啊！
0: 那怎么办呢？哎、
1: 林慧秋现编了四句唱的。
0: 他怎么编的？
1: 这么唱的：你在唐朝，我在汉，我们相隔十百年。自从盘古立地天，哪有那罗成戏貂蝉？
0: 还有这事儿？
1: 我一想，他唱了，我也得唱啊！
0: 你怎么唱的？
1: 钻山。大姐修埋怨，怕只怕老太太她吐吐赞，顺水推舟随心愿，罗成偏要戏貂蝉。
3: 走呗，
0: 哦，我下去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 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

0: 减脂药一两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8月31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咱是主角。
4: 我呀。
3: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4: 老时间
5: 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8: 平时说话得注意技巧，就注意智慧。
9: 哦，这生活当中还有智慧，
8: 那当然了。
9: 您举个例子，
8: 举个例子说啊啊，无论关系多近，这说话得有技巧，
9: 是吗？
8: 有的话你得顺着说，哦，有的话你就得呛着说，
9: 这话还非得呛着说，
8: 呛着说呀。哎，这都是生活中说话的智慧和技巧。哦，而且刚才我说了啊，生活中还说话有规律，
9: 什么规律？
8: 你看两人一见面，一聊天，
9: 是
8: 俩人的谈话内容，只要一出来，这个表情啊，自然而然的跟这个谈话内容结合到一起。
9: 表情跟这谈话内容还能结合到一块
8: 儿？那当然了，
9: 我没注意过。
8: 这么着吧，啊，举个例子，
9: 是
8: 好比说呢，我结婚，好吧？哎，举个例子，
9: 你
8: 我结婚，
9: 你
8: 高兴啊？
9: 你别高兴，干嘛非得你结婚呢？那不能是我结婚呢？
8: 不是，你说这你狰狞什么？这举个例子呢？
9: 废话，那大伙儿这都瞅着结婚的喜事，谁不愿往自己身上安呢？是不是？
8: 这么就得了。这例子拿我举，后边例子全是你的。
9: 你可听明白了 啊！我跟你说，那后边那例子可都是我的，
8: 都是你的，后边的例子都是你的。
9: 对对对，
8: 这个我结婚，哎，我给你送信去。
9: 是是，
8: 我送信，你看咱俩一聊天，那个表情跟语言是不是结合到一起？
9: 让大伙儿瞧瞧。
8: 好，来
9: 来来来，
8: 哎呀，大哥，
9: 哎呦，兄弟，
8: 在这儿呢啊，找您半天了。
9: 哦，有事儿啊？
8: 有事儿啊？这是那个啊，给您送信来了吗？
9: 什么事儿？说
8: 下礼拜天呢啊。结婚，
9: 是啊，
8: 结婚。哎，
9: 那日子都定好了，
8: 定好了。哦，下礼拜天呢，中午10点半啊，就在全聚德那儿办。呵，到时候大哥您可得去啊，
9: 我肯定去。
8: 你早去会儿啊，受累你帮我张罗张罗。
9: 你放心啊，到那天大事小情全有我呢。
8: 别光顾着忙啊，忙完以后啊，您多喝两杯啤酒。
9: 放心啊，我不光喝，
8: 怎么意思？
9: 我还得多喝，喝多以后我还闹洞房呢我。
8: 别这样，你
9: 我得闹的啊！
8: 这么
9: 新媳妇，你瞧瞧，
8: 大屁股大了，你不得闹的吗？你让大伙看这表情啊，是不是喜庆啊？结婚，你说好事儿啊？这表情跟语言结合到一起，
9: 还真是这么回事。
8: 你反过来说吧啊，谈话内容只要一变，这表情自然而然就跟着得变。
9: 很自然就变了吗？
8: 当然得变了
9: 啊！您再举个例子，
8: 哎，这回的例子归你了。
9: 对对对，
8: 好不好？
9: 我的了。
8: 那你举个例子，哎，好比说呢，你爸爸出车祸了。
9: 你爸爸出车祸了，
8: 你让大伙儿说，刚才说后边例子都是你的呀。
9: 废话，到你那儿娶媳妇儿，我这出车祸
8: 啊，你也沾沾喜气儿，哎，行不行？哎，那你举个例子，你爸爸结婚，
9: 你爸爸结婚。
8: 你说结婚出车祸，你挑一个，
9: 先结婚后住，我一个我也不要，我都归你，都归你，
8: 都归我，
9: 没有我的事。
8: 那我举例子啊，好比说呢，我搭档的爸爸出车祸了，
9: 那不还是我的例子吗？这不还是我吗？你
8: 跟你没关系，
9: 没有我全是你。
8: 行，
9: 折腾我干嘛？哎呀，
8: 那我举个例子，哎，好比说我爸爸出车祸了，哎，我这个找你帮忙去，你看这个谈话内容一变，表情就得跟着变，
9: 是吗？
8: 来回啊，
9: 咱俩来了，
8: 喂，大哥。
9: 啊，兄弟，
8: 在这儿呢。找您半天了，
9: 找我有事儿。
8: 哎，这不早起8点多的时候啊，我爸爸
9: 怎么了？
8: 把车给撞了。
9: 哎呦，是啊，
8: 送医院去。哎呦，说是重伤。哎呀呀呀呀，这就住院了。哎呦呦呦呦，我这不找您帮忙来了。
9: 是是，兄弟，
8: 我最近这工作也多拖。
9: 你别着急，别着急。
8: 你说我也没个哥哥，没个兄弟。哎呀，就您这么一好哥们儿。这医院我也忙不过来。哎
9: 呀，你甭说了，你不用说了啊，不就这点事儿吗？
8: 是是。
9: 老爷子那儿我盯着，你该忙忙你的啊。到那儿大事小情全有哥哥我呢。
8: 哥，哎，什么也不说了。

0: 老头平时也最喜欢你。
1: 哎，你说这人真是说不准。老头昨天我们还下象棋呢，这一早就出车祸，你说这心里得多难受。老头不舍得喝的酒全给我喝了，你说我这我能不伺候解放我？
0: 行，怎么你的表演跟你爸爸出车祸一样呢？这没表情，
2: 什么意思？你这是
0: 是不是入进去了？
2: 您还别说，这么一谈，心里还真怪难受。
0: 你说这个谈话内容一变，表情跟着就得变
2: 啊！是是是，
0: 这都是说话的规律
2: 哦。嗯，这就必须是一定的，
0: 必须是这样啊，规矩嘛。
2: 哎，咱把这规矩乱乱行不行？
0: 就是乱乱，
2: 让这俩肾拧着点，我觉得行。
0: 拧着点
2: 啊？
0: 你的意思是说，出车祸这事儿，按结婚的表情来？
2: 对呀、啊，它显着热闹。
0: 什么意思？
2: 热闹，
0: 那这么就得了
2: 啊！
0: 咱哥俩给大伙热闹一回，
2: 可以呀、啊，
0: 来一回试试。
2: 来了
0: ，哎，嗨、哎，大哥，
2: 哎呦，兄弟，
0: 在这儿呢，
2: 在这儿呢，
0: 找你办事儿了。
2: 找我有事儿、啊？
0: 有事儿
2: 哦。
0: 这到你爸跟你猜怎么着？
2: 怎么着？
0: 我都不好意思说。
2: 你说，你说，
0: 我爸爸
2: 啊，
0: 让车给撞了。
2: 哎呀，你爸爸可出车祸了。
0: 太可乐了，
2: 可乐吗？
0: 我给你讲讲
2: 啊，
0: 是这么回事。
2: 嗯，
0: 这早起老头倒霉催的，你知道吗？
2: 哦，
0: 非出去遛弯去。
2: 是啊，
0: 走着走着坏了。
2: 嗯，
0: 由打对面过来一十轮大卡车，
2: 哟，
0: 没撞着，
2: 没撞着，
0: 没撞着。
2: 哦，
0: 这大卡车咣就追面包上，
2: 啊，
0: 这面包啪就撞一出租车，
2: 啊，
0: 这出租车噔就撞一电线杆子，
2: 嗯，
0: 这电线杆子一倒，噔整砸井盖上，
2: 哟，
0: 把这井盖弹起两米多高，啪整呼我爸爸脑袋上。
2: 兄弟，兄弟，兄弟，
0: 太可怕
2: 了！你爸爸这车祸，这是中的，这中的跟彩票似的，
0: 谁说不是呢？
2: 真好玩
0: 呢！你说你猜怎么着
2: 啊？
0: 到医院以后
2: 啊，
0: 抢救了，
2: 哦，抢
0: 救了，
2: 哦，
0: 我这还忙，我也没工夫啊。
2: 是是是，
0: 我找你帮忙来了。
2: 哎，
0: 你去，你得瞧瞧去。
2: 你放心，到那大事小事都有我呢。
0: 你得去啊，
2: 我肯定去。
0: 去去，
2: 我告诉你，我不光去，
0: 那怎么着？
2: 到那儿我跟老头我热闹热闹。
0: 嗯，
2: 我热闹。
0: 你这你有什么可热？
2: 废话，我问问那井盖怎么着，啪蹦起两米多，砰！
0: 你还
2: 着？
0: 你别，老头在床上躺着，你问你，
2: 我就问他跟逗
0: 你玩。
2: 咱俩有病！
0: 你让大伙说是不是吃错药了？这不是，
2: 好像是这不太对。
0: 这不成，你说这不成，那也不成啊。
2: 那个？
0: 因为我结婚，我给你送信儿，按出车祸着来，更要命。
2: 哎，这行，
0: 嗯，
2: 这行。
0: 怎么什么？
2: 因为结婚呢，它本来就是个特别严肃的事儿。
0: 是啊，
2: 你要这么着一来呢，显得特别庄重。
0: 你说这是人话吗？这都是
2: 不是显得庄重吗？
0: 庄重
2: 一样，
0: 那咱俩得庄重一回呀、
2: 啊。来一回，
0: 你来一回，
2: 来
0: 一回。
2: 嗯，
0: 哥，
2: 哎，
0: 在这儿呢，
2: 在这儿呢，
0: 找您半天，
2: 找我有事儿啊？
0: 这不给您送信儿来吗？
2: 什么事儿？
0: 下礼拜天，
2: 嗯，
0: 我结婚，
2: 兄弟。日子都定好了，
0: 定好了。
2: 嗯，
0: 下礼拜天中午10点半
2: 啊，
0: 全聚德那儿办。
2: 哦，哥，
0: 嗯，
2: 你得去。你放心，我肯定去。
0: 哎，
2: 你早去。
0: 哎，
2: 有个大事小情的，你得帮我张罗张罗。
0: 你放心吧，兄弟。
2: 哎，
0: 到那大事小情全归我了，
2: 别光顾了忙。
0: 哎，忙完了
2: 啊。
0: 喝喜酒，
2: 哎，兄弟你放心，我不光喝，我还得多喝，喝完以后我还得闹洞房呢。我
0: 哥，你别这样，
2: 哎，
0: 你这样我心里也不好受。
2: 兄弟，你听我一句劝吧，下回再结婚呢，你可不能这么难受了。
0: 我也不想这样啊。
2: 是是 是, 是，
0: 我知道结婚这么难受，我不结婚呢。
2: 是是，咱差不多得了，哎，
0: 这回去，
2: 哎，我说，哎。您这是结婚呢？
0: 这不是离婚吗？
2: 别演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 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

0: 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8月31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4: 来，咱们这个孝东剧场。我这个路上去了一趟这个
5: 哪儿啊？
4: 故宫。
5: 嘿啊，好地儿！
4: 我站这午门，一看这个故宫啊，太壮观了。
5: 那可不，
4: 太漂亮了。
5: 是，
4: 当时啊，这个诗兴大发呀。
5: 你要现原形啊？
4: 不是，我就是当场做了一首诗。
5: 哦，做了首诗。
4: 对。哎，
5: 那我问问你啊，这个诗是以什么为题呢？
4: 故宫的城墙。
5: 城墙
4: 没听过吧？
5: 这个题材很少见，
4: 即兴的。
5: 是啊，
4: 即兴的。
5: 那太好了啊！您看我有没有这个荣幸，能在现场听您朗诵朗诵这首诗啊？
4: 不是我，我吝啬啊！因为这个来的这个孝动这个欢乐秀啊，
5: 是，
4: 这是电视台播出。
5: 对呀、啊，
4: 它这收视率又高，
5: 哎，特别高、啊。
4: 回头我在这儿当当当一说这诗啊，你保不齐电视机前有这个北大的博士，哦，清华的硕士。哪个大学的教授，他们一听完了，他们把我这诗给抄走了，回头说他们写的。这是不是这得版权？
5: 这位还小心眼。
4: 不是小心眼，
5: 哎，是啊，您听我的啊，这事儿我给你打保票，不会出现，
4: 没人偷我诗，
5: 不可能。
4: 那我在这儿朗诵一下。
5: 哎，您朗诵朗诵我们听听。
4: 描写故宫城墙的啊，
5: 这头一句啊，咱听听
4: 啊。啊，
5: 啊，这乌鸦又飞回来了。
4: 远看城墙啊，句句齿儿。
5: 哦，那下面这句，
4: 近看城墙，齿儿句句。
5: 后边呢？
4: 要把城墙吊个个儿，上头不句句，底下句句。
5: 说完了，
4: 说完了，
5: 走，别走，你给我回来。这是你做的诗啊？就你还诗人呐？就得是你整个一文盲。你糊弄大伙儿行，你糊弄了我吗？你怎么回事？我不知道啊。各位，还别说，他今儿啊还真去了趟故宫。可是你连午门那门你都没进去，怎么回事呢？上午他听说呀，在东四那儿啊 搞个这个啤酒展览会，他就去了。一到那儿他可美了，怎么呢？和这展览会的啤酒啊，全是免费品尝。他也真对得起人家，一共喝了170多扎，就让人给轰出来了。这常言说得好啊，食归大肠，水归膀胱啊。您再瞧他这身板，这170多扎啤酒他受得了吗？他可就找开了厕所了。他这捂着肚子呀，这一路的坑唧呀，看哪儿都像厕所，瞅谁都像马桶。赶巧溜达到这午门外边啊，这午门有几个大学生，人家来这个天安门这儿参观，人家看这风景很好啊，也想啊说几句啊文词儿。人刚说仨字儿，他站在后边捂着肚子一个劲儿的吭叽。人一回头，哟，哪来这么一位啊？人可就散了。他就听见仨字，还追着要听，一着急一跺脚，坏了，他可就开闸了。170多扎啤酒啊，当时这俩鞋可就灌满了。这人也走了，他也追不上了，走吧，就溜溜达呀上咱电视台来了。你不是来作诗的，你就是上这儿找厕所来了，捣乱。
4: 哎，我说连续老师
5: 啊，
4: 你说完了吗？
5: 说完了。
4: 说完了哈。
5: 对，
4: 我问问你啊，
5: 嗯，
4: 我在这个啤酒什么招商会
5: 啊，
4: 我喝人170多扎啤酒，你看见了？说说。
5: 没有。
4: 没看见是吧？
5: 嗯。
4: 我在午门那边找厕所，你照下来了？
5: 没有。
4: 哦。我在咱们电视台一步一个脚印，你录下来了？都没有是吧？都没有，还是的。那你凭什么说呀？
5: 不是我是这么想的。
4: 你这么想的行吗？你这是侮辱我呀！
5: 不是我，
4: 你诽谤我呀！
5: 这哪说的呀？你是
4: 诽谤就是犯罪呀！
5: 啊！
4: 我国刑法有这条罪呀！
5: 哎呦，
4: 诽谤罪就是行为人明知道自己散布的虚假信息给被害人带来的不良社会影响，这就是诽谤罪。诽谤罪最高定刑3年。我现在开始啊，我一会儿起诉你去，出门我就奔法院，我找检察官，我找法官，我找警察，我去。
5: 你哥们儿，你听我说，
4: 干嘛干嘛？撒开！你还跟我动手？你还跟我动手？
5: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4: 你不是这意思，你想怎么解决吧？
5: 不
4: 是，你说吧。
5: 那你说怎么解决？
4: 你说，官了私了。
5: 那咱官了。
4: 官了起诉你去。
5: 哎，别去，私了。
4: 什么？
5: 咱私了。
4: 私了啊。
5: 私了。
4: 私了
5: 啊。
4: 私了，你们家，你说你有多少钱吧？
5: 你要坑我多少钱呢？
4: 不是坑你，你知道吗？
5: 啊，
4: 这你在赔偿我。这样吧，
5: 嗯，
4: 我这人呢一向这个心善，
5: 哦，
4: 啊，一向心善，我也不要你现金了，
5: 啊，
4: 你给我充20万的话费怎么样？
5: 我得有20万呢。
4: 不是你这种行为就是得赔钱呀，你知道吗？你凭什么呀？再者说了，我是看你没有学问，我在这儿说一好玩的诗。那逗大伙哈哈一笑
5: 啊，
4: 真写故宫那诗，我在这儿说出来，你未必听得懂。
5: 不是你真有好诗啊？
4: 你听我这故宫的诗啊，
5: 咱听听这个。
4: 你听我写的怎么样
5: 啊？啊！
4: 世界闻名紫禁城，
5: 哦，
4: 封建明清做朝廷，昔日本是皇家地，今日人人有故宫。
5: 好，
4: 怎么样？
5: 这诗不错，
4: 是不是还行了？
5: 这诗不错，
4: 听着也不错吧？
5: 不错不错，
4: 完不了，赔钱。
5: 不是你怎么还记得这事？
4: 什么叫还记着呢？
5: 哎呦，
4: 赶紧解决啊！我不管。
5: 哎呦，各位，您说我怎么出门碰着这么一位呀？得了，谁让咱们呀说话不客气呢？给人赔个礼道个歉了，给阉给走就完了。我跟你说呀，
4: 没完。
5: 好家伙，咱别老一惊一乍的，行不行？
4: 就这脾气，
5: 这地也滑点。你
4: 就
5: 真是，哎呦，你听我说呀，这个我这人呢，你看我是个说相声的，
4: 知道。
5: 您说那什么20万那事儿，我也挣不了那么多钱
4: 啊。
5: 要过去我们说相声
4: 啊，
5: 就是跑江湖做小买卖的
4: 啊。
5: 所以说您，哎，对了，您别跟我生气。
4: 为什么呀？
5: 你我就是个江湖人呐！
4: 对，哎，
5: 您说谁跟江湖人置气？
4: 您等会儿，您是什么？
5: 我是个江湖人呢。
4: 你是个江湖人
5: 啊？对对对，
4: 江湖人你可比不了。
5: 嗯，江湖人我怎么比不了、啊、
4: 那是一位爱国的英雄。
5: 哎呦，我还真不知道。
4: 你不知道没关系
5: 啊啊，
4: 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5: 什么叫想当初呢？
4: 就不是现在的事儿，
5: 过去的事儿。
4: 过去
5: 啊，
4: 公元1644年，明朝叛将吴三桂丧心病狂，引来了清兵入关，围剿了闯王义军，在北京建立了大清王朝。
5: 哦，
4: 大清国经过康乾盛世，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国势已衰，犹如夕阳西下，帝国主义又纷纷入侵我中华，清政府内部是枉法营私，只得割地赔款，那真是苟延残喘。就在咸丰年间，京都来了一位壮士，此人身怀绝技，武艺超群，闯荡江湖，除暴安良，他就是威震武林的义侠，人称大刀王五。王五爷在北京朱市口开设元顺镖局，他赤诚待人，广交各方志士，其中有维新派名流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经常来镖局习文论武，商讨改良变法之大计。可是窃国大盗袁世凯，他出卖了光绪皇帝，使戊戌变法彻底失败。心狠手毒的西太后又将光绪囚禁于瀛台，并下令通缉严拿维新派，要处于极刑。话说这一晚，谭嗣同正在灯下奋笔疾书，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忽听玲珑吧嗒一响，走进一人，轻如狸猫，灵似猿猴。见此人身高足有6尺开外，年纪不到50岁，细腰炸背，双肩暴隆，面如古铜，鼻直口阔，大耳垂轮，短衣襟小打扮，上身穿贴身紧袄，下身配兜裆滚裤，足蹬薄底快靴，身背后斜插着金背砍山刀，真。正是大刀王五，赶紧迎上前去。老师，深夜至此，有何见教？王五爷言道：“哎，谭大人呐，变法维新，人心所向。虽然遭此坎坷，凭俺这一身武艺，定保大人安全出京，是暂避一时。”
5: 哦，
4: 谭嗣同赶紧致谢：“多谢老师的好意。”老师，您可知世界各国凡维新者皆流血牺牲矣，唯我中华未建，以致大业难成。老师，我谭某横刀向天笑，愿做中华流血第一人。说完话，双手捧过龙泉宝剑。古人曰：“宝剑赠烈士，红粉送佳人。”老师配龙泉，如我在身旁，为国创大业，扶危镇家邦。王五爷赶紧迎上前去，将龙泉宝剑紧紧握在手中。谭大人呐、啊，谭大人。在下虽是江湖武士、草莽村夫，可俺知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5: 对，
4: 谁好谁坏，谁忠谁奸，谁是谁非，谁美谁丑，谁善谁恶，是清浊分明。大人的金玉良言，王五永远铭记在心。俺要用此龙泉剑，斩尽人间恶豺狼。
5: 好。
4: 谭嗣同等六君子英勇就义，王五爷冒着生命危险为他们收敛埋葬。就在戊戌变法宣告妖王之后，八国联军攻占了北京，他们烧杀奸淫，无恶不作。王五爷一马当先，率领镖局全体壮士冲进了东郊民巷，把德国兵营杀了一个人仰马翻。德国司令限清政府3天之内交出大刀王五，否则不然将杀尽全城百姓。王五爷为人耿 耿直，当天夜晚又只身一人闯进了兵营，杀了一个血染罡风，怎奈敌强我弱，寡不敌众，只得束手被擒。可恨清政府为了讨好列强，将王五爷斩首示众，并把人头挂在正阳门城楼之上，为的是杀一儆百。幸有王五爷生前好友，名冠中外，迷踪神拳霍元甲，施展绝技登上城楼，盗走王五爷的首级，并在东直门外灵官古庙之内与京都的武林众豪杰一起祭奠这位不朽的英灵，真可谓一代英侠震乾坤，抗击外物赤子心，千秋万代标青史，爱国英雄江湖人。
3: 好，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

0: 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8月31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咱是主角。
4: 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
5: 新体验，
4: 一样的暖心陪伴，
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8: 哎，杨老师，哎，你都下去了，下去，快下去。嘿，不是，你要干什么呀？哦，小点声，别让人听见。哦，你孤独，你寂寞，还有吗？哦，想找个老伴儿。你他妈干嘛呀？不是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干嘛呀？想找老伴儿？您跟我是干嘛？
9: 我呢？啊，我想借这机会，把我这事儿也解决就完了。
8: 不是，杨老师，您看，当时这么多亲爱的观众，这么多人，不好意思，不好说。不好说，
9: 没有什么不好说的。现在尤其老年人婚姻自由，谁要干涉我打我。
8: 不是这样好不好？嗯，要不这样，您把您的那个具体条件跟我说说，要不然我
9: 这样对啊，你把条件跟你说，你借此机会呢，给我征一下婚。
8: 我给你征婚。
9: 嗯，征婚。
8: 行，您说说什么条件，我听听。
9: 条件就是说，啊，第一个条件就是啊，会开汽车。
8: 哦。会开汽车，好。观众朋友们，您看呢？您哪位朋友？首先，您得喜欢这老头啊。然后呢，您还会开汽车，这事儿呢，我想。
9: 还有呢，就那个会掌握电脑。
8: 对，还有呢，您得啊会这个电脑操作，那个尤其是有一些里边那软件儿什么。
9: 会那个世界语言，就是外文。
8: 哦，您还得外语流利，所以呢，在，我说您哪那么多条件呢？
9: 不过你甭管你征，你不征婚吗？啊，帮我一下，我请客啊，不行，
8: 您请客啊，好，行，既然请客，我说啊，嗯，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替我们杨老师征个婚。首先您要会开汽车，第二呢您外语要流利，第三呢您要会掌握电脑。在这儿呢，如果有意的朋友啊还真有啊，在那儿啊，哎呦您好，来，快请来，请，对，哎呀，您好啊，问您一下啊，您会开汽车吗？啊，哎，这个英语很流利吗？啊，那这个计算机、电脑怎么样？操作性没问题？哎呀，好，这仨条件都有了。行，这样，您跟杨老师你们聊聊，来，请。不是杨老师，您说话，
9: 会开汽车吗？会玩电脑吗？

0: 会外文呢、啊。
1: 哎呀，好嘛，这位晕了。哎，杨老师，您看这条件，三个条件都有了，看来呢，这位女同志呢，对您还是啊有点意思。既然这样的话，这事儿给您办成了，您请我吃饭这事儿，
0: 我跟您说啊，今天当着各位，我们公们俩就谢谢您了。哎呦，
1: 来来来，别客气，您太客气了。哎，
2: 谢谢您了。
1: 哦，假的呀。

0: 胜利了，我们就在这里相聚。
1: 因为年岁大了，这个本来想退休了，结果呢后来发现退休生活很无聊，因为一睁眼也不知道干什么，然后后来就说再拍拍戏吧。
0: 战争侵蚀这片土地太久了，太多百姓士兵无辜的死去。
2: 自演退休的导演赵宝刚此番携带谍战大戏醒来归来，在看片现场他表示，这部剧并非传统谍战套路，欧豪饰演的男主近乎零武力值，老式相机与暗房手艺就是他的武器，角度十分新颖。
0: 但胜利了，我们就在这里相聚。为什么每次分开都像是一场离别呢？
1: 他一天谍战呢，他有点发怵，说那么多谍战了，好多什么都演了，我说这个不太一样，你要不有个小说你先看。哎，后来看完了他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演了。
3: 高兴点儿，
4: 我是个照相师，赚钱养活自己，顺便拍点有意义的东西。
0: 有手里的相机进入这个时代，
3: 就是因为他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武力值，就是一个普通人，我觉得他显得真实吧。这也是导演一开始让我进入到人物，给我一个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抓手，不要把他当做一个英雄，就把他当做一个普通的一个照相师，反而其实这样的一个人物去进入到整个事件当中，这中间发生的这一切给他的冲击会更大一些。
0: 信仰是什么？
5: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6: 欧豪在我的印象当中，生活当中他就是个特别好的孩子，乖的好好的，这个实正很实在，我觉得给我印象就这样。陈开来起码是一好孩子，对不对？人有技能的一好孩子，专心爱自己的事业，我觉得这些共通的呀，这没什么不能演的。
2: 欧豪之外，两位女主角同样看点满满，江疏影、古力娜扎都是导演相识多年的老朋友，此番首次合作均实现表演突破。常演都市独立女性的江疏影挑战地下工作者，而多以古装示人的娜扎变身刀尖特工，打破了大众固有印象。
7: 她这种风情的伪装呢，对于她来说做任何的事情都是更方便的。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她在剧中一直是这样的一个伪装的状态，但是她也是为了自己的任务嘛。
8: 我在上大一还是大二的时候，我们两个见过一次啊。
9: 什么样的场合见？
8: 哎呀，我就是去了他公司，但当时因为什么原因我忘了，但是我去了宝刚导演的公司，然后他好像是要拍一个戏，然后要正在看演员，然后那个时候我也没有带任何的工作人员，我就自己去的。然后去了之后就是真的很小，穿了一个背带裤，感觉那时候还没有长大的那种状态。然后我记得宝刚导演说了一句，他说孩子你先回去好好上学，因为那时候他觉得我还是有点小。
6: 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学生就先上学。
1: 我们看过全片的人认为娜扎这一回的表演是非常有突破性的，而且完成度非常高。
10: 你这照片这么值钱？
11: 是我的照相师。
4: 不去，上海那么多照相师，为什么非找我？
11: 因为你把我拍得比较好看。
4: 夸我也没用，我可贵啊。
11: 拍个价。
4: 那就100一天，
11: 成交。
7: 苏门这个放在当代的话，其实就是一个上海滩的女客户吧，工作了很多年的一个状况，所以相对来说是比较成熟、比较完整的。她应该都有，比如说她的思辨能力、她的冷静，还有她的排兵布阵，还有她的懂得看人，包括遇到陈开来。
6: 江疏影是也是上学期间认识。

0: 啊，我在相约，我说江疏影，你到北京吧，你找我来吧，签我们公司吧。我说你肯定成名。其实他们班还有一女孩，我当时是这俩女孩我都要用，结果这俩女孩都没上我的戏。什么戏你知道吗？我的青春谁做主啊？最后用的是白百合、王珞丹
1: 啊。对对对，
0: 哎，原来是他们俩。哎，就是都是阴错阳差。这回我也是脑里边想了几个人，其中就有江疏影，因为要个大青衣。
2: 我排了这么多年戏，很少有导演跟演员在微信里面能够聊，光聊角色捋剧本，就从头聊完，我们俩对了一遍，一个多小时，将近两个小时。
3: 天空中缓缓地落下无数的传单，极缓慢地落下。
4: 他这次创作，我觉得他特别的用心，因为他也是多重身份，既是导演，又是演员，又是编剧。
5: 妈，天真的亮了！
2: 很较真儿，因为我觉得对于艺术作品，就像是自己抚养的孩子一样嘛。其实我们要充分的信任导演，对，就把自己全然的交给他。
6: 其实这种不同身份的转换，对他来说虽然难，但也是一个幸福，也是一种锻炼。
7: 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改编自1947年的同名电影，这部影片堪称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里程碑之作。本次国家大剧院将银幕经典首次搬上话剧舞台，由王班身兼编剧、导演、主演三重重任。他不仅要饰演男主角张忠良，更是整部剧目创作方向的掌舵人。为了搭建一个最适配的主创班底，王班反复考量，细致打磨。在他看来，如今敲定下来的一众演员都是他心中的最佳人选。
8: 我觉得我很幸运哈，选了我希望合作的演员，像丁永岱老师啊，他这个年龄段也特别的合适。
9: 古人说得好，知女莫若夫，我这眼光多厉害呀，我一看一说就说到他心里去了。
6: 我其实有30多年吧没有在舞台上演话剧了，这几年都忙于在影视上来打拼，就是话剧呢一直也想找个机会。
8: 我们年轻的时候合作的都是电视剧，是老朋友了，没想到到了这个年龄又一起在话剧上一起过瘾。他非常喜欢话剧，他年轻的时候其实他就参加了很多话剧的演出。这一次我邀请他，我说有一个角色特别适合你，但是戏不多啊。他说什么项目？我说叫《一江春水向东流》，他说：“哎呀，太好了，我太喜欢这个老电影了。”
10: 也没问演谁就来了。
6: 没有他，因为都我这几个人物我都知道，他肯定是张忠良不可能落到我这儿了。后来想爸爸也不可能，他说的爸爸有人了，你给我演庞浩公吧。哎，我就觉得哎呀，其实好有好几次都是想回归舞台嘛，你像这个日出啊什么的，是吧？潘越廷啊什么这也都找过我，但这次哎。落到这样一个人物，而且跟我自己平时，演过的人物反差挺大的，对我来说是一次挺好的实践和学习和充电的机会。
8: 王丽珍就是像一个带刺的玫瑰一样的人物，娇艳怒放，但是有刺。那么在这部戏里面，她过了瘾了，她使劲拿着枪追着我。天天欺负我，
4: 这个应该是我跟班哥的第几次，我记不住了，两三次合作吧，因为上次是关汉卿，但我觉得这次他应该是让我认知跟以前不太一样，因为以前在北京人艺排练的时候更多是剧场里的交流，那这次前段时间没来，然后班哥给我打电话，基本在谈他自己对剧本的修改，包括人物，甚至我们两个在电话里进行对词，就对了大概一个多小时。所以你会感觉他这次创作，我觉得他特别的用心，
11: 为你接风洗尘，
5: 希望你能喜欢。
8: 程丽莎演的这个何文燕，我觉得她就像夜来香一样，温婉内敛，外表柔弱，但是内心藏满了心机。我们年轻的时候，当然她现在也不老了，

0: 我们这个一起演过哈姆雷特，他演的就是奥菲利亚，我演的是哈姆雷特，所以你看这都是在舞台上结下情缘的这些优秀的演员。
1: 乐飞上还有你这么爱好姐姐，省得我们流落街头了。
2: 那是自然的，表姐那是自己人，都为我们考虑到了。
3: 我以前是希望它的颜色更加浓艳一点，明快一点，或者再高调一点。后来那个导演一直在跟我沟通，他说我希望你能再温婉一点。其实我当时是不太理解为什么何文艳要温婉的，我后来明白了，就是女人在爱情里面，不论她是什么样的性格，当她付出真心的时候，她就一腔热情的时候，她已经不在乎她自己是什么颜色的，她在乎的是我这份爱情是否能够得到很长久的一个滋润。
1: 欢迎表妹，今天是上海抗日胜利的第一个中秋节，各地都在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非常的热闹。
3: 她自己一直觉得，你们三个人就是我非常得意挑中的三位女演员，就是在她的心目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像她心目中的素芬、王丽珍，对，何文艳，包括庞老。素芬这个人物是大悲不大哭，大喜不大乐，可能她更多的是不太会很外放的自己的情感和情绪，都是非常的隐忍，接纳，和在那个年代很典型的一个中国传统式的一个女性的一个代表吧。
0: 素芬应该是像水仙花一样美的女人，她的香源自于她的善良，而且是慢慢的浸润式的散发出来的香。
4: 跟你说个高兴的事，康儿啊，他会写字了，你瞧，写得多工整啊。
0: 在创作之初啊，我就给所有的主创和所有的演员定了一条创作方向，一定要守住电影的经典之正啊，同时呢也要创舞台的审美之心，因为毕竟我们要面对更多的年轻观众，让更多的年轻观众看完这部话剧以后呢，反过头来再去看这部老电影，我觉得真正我们才做了一些实际的工作，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致敬。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6: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7: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 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6: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7: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6: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8: 8月31号，
6: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听见中轴，看见北京，原创音乐会突破传统舞台表达，把中轴线万千意象化作灵动乐章，打造一卷可聆听的立体古都长卷，耳畔乐曲流转，便能触碰这条绵延千年的文化经脉，以全新当代之声续写中华文明。8月30日20:08，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频道隆重推出，敬请收看。

比极笃，太子使之之，即至，宫门上闭，绝药而入。母子相见，以双目

0: 并且设立都饷馆，专门负责管理民间私人的海外贸易并征税，史称隆庆开关。
1: 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县的海城镇，在明朝时被称为粤港，地处九龙江入海口，自古就有造船通帆的习俗，因一水中堑环绕如宴乐，故名粤港。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闽人通帆皆自漳州粤港出洋。隆庆开关让粤港这个小小市镇瞬间光明正大地繁荣起来，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之一，海舶临集，商贾闲聚，走洋如世事，朝夕接海工，筹作接遗产，民间被抑制的商业活力喷涌而出。虽然粤港的开放只是在海外贸易之门上开了一条小缝，但即使是这样束手束脚的外贸，仍给明朝政府带来了十分可观的财政收入。隆庆开关给当时已经步入下滑轨道的大明王朝打了一针立竿见影的强心针，也为后续漳居政的全面改革奠定了经济基础。漳居政被后世史家称作大明的救世宰相，是隆庆皇帝为儿子万历帝留下的最有价值的政治遗产。

0: 荆州博物馆里，一件珍贵的国家一级文物首次对外公开。一方黑色的端砚，正面刻着两条飞龙戏珠，端庄古朴，背面是“地赖忠良”四个大字。黑紫檀木盒子上用银色的篆字写着“张文中宫之砚”。这方砚台是万历皇帝赐给自己老师内阁首辅张居正的，与这方砚台同样被妥善保存在这里的珍贵文物，还有张居正亲自为小皇帝编写的课本《地鉴图说》。张居正挑选了一些历代皇帝治理天下的故事，配上图画和浅显的解释，亲自编写成《地鉴图说》，就像今天的连环画册，在图文并茂中讲述如何成为一个好的皇帝，吸引小皇帝的兴趣。年幼的万历皇帝显然也是很想成为一个励精图治的好皇帝，成就一番大事业的。每天日出时分，年幼的万历皇帝就驾临文华殿，听儒臣讲读经书，然后再读史书。每个月除了九天上朝的日子，其他时间都要去文华殿上课学习。在最初的十几年里，即便是隆冬盛暑，也从不间断。
1: 君臣相得，有着绝对的信任。做了首辅、位高权正的张居正，为大明展开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政治和经济改革。针对公务员管理涣散、贪腐严重，张居正建立了整顿吏治、改变官场拖沓风气的

将明朝官僚的政治效率发挥到了顶点。经济领域的改革是从清账全国田亩、编制新的鱼鳞图册开始的。实行以田为宗，将徭役、杂税折合成银两，分摊到田亩上，实行与田赋合并的一条编法，强调一律以白银征收。张居正的改革顺应了白银货币化的历史潮流，促进了税赋公平，让国库充盈。公元1572年到1582年，张居正的改革成就了晚明最为繁荣的十年，也成就了万历皇帝垂手而治的辉煌瞬间。

0: 1582年7月9日，58岁的张居正，顶着大明200年历史中最高文臣的荣耀死去。在他去世后仅仅4天，对他的清算就开始了。不到半年，就落得家破人亡，举家充军流放，饿死的饿死，自杀的自杀，悲惨之状，目不忍睹。
1: 中国封建社会，皇权和相权，它在不断的矛盾和调和之中。张居正当时啊，权力比较集中了，他揽了大权了，他才敢提出那个改革的措施。没有这个条件，张居正他敢拿出那个改革方案呢？可是这个改革方案呢，又促进了皇权，又促进了这个权贵，所以他就很难最后两个方面权位和进退能够结合这一块，不可能的。
2: 无论存在多少争议，张居正都称得上是一位勇于担当、不惧风险的改革家。他宛如一颗速效救心丸，力挽大明江河日下的颓势，迎接了万历初期的繁华。不过，他的被清算。

陕西靖边残留至今的明代土铺，可以看到一个王朝最后的萧瑟身影。黄土夯筑的土墙内，也一定少不了传递军情的驿站。1627年，离此地百余公里外的银川驿，录用了一名新驿卒，刚满21岁。他负责喂马，也送公文，算是拥有了一份固定的职业。他的名字叫李自成。家境贫寒的李自成很在乎这份职业，但崇祯即位后因财政困难进行驿站改革，刚刚做了1年驿卒的李自成被裁失业。崇祯3年，1630年的夏天，米脂的灾荒格外严重，官府催粮派款和地主逼债，成为将李自成逼向反抗的最后一根稻草。1640年，崇祯13年，李自成攻入洛阳，杀福王朱长洵，开仓赈济饥民。李自成提出的“均田免赋，割赋济贫”口号深得人心，人们到处唱着“杀牛羊，背九江，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无纳粮”。崇祯17年，公元1644年4月24日，李自成大军抵达北京，发炮攻城。崇祯在炮声中发出罪己诏，宣布取消所有加派的新饷旧饷。当晚，北京城破。

公元1644年4月25日，天还没亮，崇祯皇帝带着太监王承恩从神武门离开了紫禁城，登上北面景山的最高处。他最后眺望了一眼已经224年的紫禁城，之后殉了自己的王朝。崇祯的一生似乎都生活在异域的暗夜中，他出生于暗夜，最终又把自己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时会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方浩。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刘总，今天我跟广宏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宏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0: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1: 请回答。
2: 这三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真真切切关系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咱们一线上来。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可以找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1: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啊，
0: 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1: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室内镜面积技巧，让您节省30%。八九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向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

0: 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五级储存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除味墙砖保修五十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低价，真正的零增效装修。
1: 这是咱们精心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2: 嗯，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3: 对，
1: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3: 对，纯实木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包括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还有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的。
1: 哦，
3: 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3个人或4个人直接这样吃都 OK 了。
2: 嗯，
3: 人多的话咱们可以顺便变圆桌
1: 啊。哦，这边也行是吗？
3: 对，也可以，这两边。
1: 哦，这一抠，然后一拉，
3: 对，这是圆桌了。
1: 哎，
3: 5-6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2: 小户型的福音啊，最关键还是实木的。
3: 对，纯实木，纯实木。
1: 套餐这一块合格，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2: 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这计算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涨。
1: 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3: 对，这个价格计算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镜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镜面积。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吧，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0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可操作的面积也只有70多平米。
2: 嗯，
3: 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给你计价的。公摊的面积实际咱们咱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的，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这个公摊面积，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2: 那现在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的话，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3: 从平米数上来说的话，基本能省30%。如果说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咱省30平米的话，你看一平米，如果说咱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一平米的话，那30平米就是45000。
1: 40000多，
2: 购买好多大家电了。
3: 对，
1: 确实，那广红，我觉得这个计价这方面也算解决了，对吧？
2: 嗯，我觉得也不错，我也是满意的。那我刚才提出的第3个问题，也就是说啊，这个增项的问题有没有增项啊？我们要好好的考察考察您了。
3: 嗯，那没问题，咱们换个地方说。
1: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时候，我们是工艺展示区。你看来今天是要好好的跟我们聊聊这个增项的问题。
2: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项呢？
3: 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您那个10万块装下来，他是会说7万或8万，你也感觉挺合适。那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多个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160多个，也是故意给你露馅，甚至呢把这个数据给你调的不准。比方说咱们墙面粉刷需要300平米，它实际只给你包含200平米，你认为有这个项目，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平米数。到后期做的时候肯定要下料嘛，一下料算料就不对了，那你费用还要加。
1: 哎，那刘总我问一下，咱们那个经常容易出现增项的项目都有些什么？
3: 其实啊，它这个增项有好多种。首先第一种，咱们说啊，如果是老房的装修的情况下，你肯定先拆到毛坯房以后咱们才能进行装修嘛。首先拆的这方面你就会产生增项，比如说咱们的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咱这不是咱们正常要做的工艺吗？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呀？见到水泥面才可以的。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或石膏你要铲除的话还要加钱
2: 这不就是骗人吗？
3: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咱们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是吗？
2: 对。
3: 但是一般套餐呢还是说基础装修嘛，但是如果说咱们需要清洗墙需要贴布，或者说咱们铲到建水泥面以后呢，你是需要石膏找平的。因为咱们现在工艺要求和过去不一样了，平整度比以前高要求的，所以说必须有这个石膏找平这一项。但这项呢它又是不包含在套餐里边的，你就会产生增项。对对对，包括还有咱们那个水电改造，一般咱们这个老房子改造这是一大项。水电改造的时候呢可能会跟你说有水电改造这项吗？有。但是呢我们可能是会先点位的，就是我们就多少个点位多少个点位，但实际你做的时候可能超出来给你的价钱，也是增项的一种方式。
2: 哎，我觉得刘总给的这些小提示特别的好啊，是我们的家装需要注意的小妙招。但是那我们还是得选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吧。那我就问，精心装饰能不能做到承诺不增效？
3: 当然能做到了。首先呢，我们推出这个套餐系列呢是899系列，它这个套餐里边就是刚才咱们说这个所有问题啊都包含了，拆除修复全都有了，包括咱们这个水电改造，只要是您不出的户门，屋里边你随便改。 对，没有限制。
2: 但问题来了，口说无凭。
1: 没错，嗯，
3: 我就知道你俩会这样说
2: 啊。
3: 你看啊，我们这儿呢是有一个这样一个。
2: 哦，
3: 对，这个卡呢是一式两联的，就是说咱们业主拿一份，我们拿一份，
2: 嗯，
3: 就是咱们在签合同之前呢，先盖上章，盖上章以后呢，把您的地址什么都写好，
1: 嗯，
3: 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违反这个承诺，我们是双倍奖励你的。
2: 客户如遇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括号甲方自主加项除外）（括号），您可拨打电话举报，公司核实后将以增加款项双倍奖励。
3: 对，
2: 哎，也就是你增项了多少钱，比如说增项了，给我增项5000块钱，这个进行你返我10000块钱。
3: 对，就是说这个项目，如果说咱们是本身是包含的，或者是说他就是玩了个文字游戏什么的，恶意给你去增项，增完项以后呢，就是强行，就是你不做这个就不行了，我给你停工了，干什么了？
2: 嗯，
3: 如果是我们公司，你直接打我们的体拨电话，打完之后我会亲自上门核实，如果核实完了后，一旦是这个工长是恶意增项的情况下，
2: 嗯，
3: 双倍返还。我们公司出具这个卡的最终目的呢，也是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市场上面就恶意增项的或者随意增项的乱象啊是频繁发生，
2: 嗯，
3: 所以我们公司为了杜绝就是这个现象再次发生呢，所以我们公司出了咱们这么一个证明承诺卡，包括咱们这个套餐8-9系列呢，

0: 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线排、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凿平、黄河布、北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 相声啊，
2: 嗯，
1: 近些年是火爆，
2: 是啊，
1: 但是搞这个大型的相声大会
2: 啊
1: 不多，
2: 不容易，
1: 在旧社会也是一样，
2: 嗯，
1: 那个相声大会在哪儿？
2: 在哪儿？
1: 在三不管十样杂耍，
2: 对对对，
1: 是不是？
2: 对，
1: 有说有唱，
2: 哎，什么都有，
1: 哎，单说的都在那个开明那儿，
2: 哦，那儿说
1: 东营市场那儿了，
2: 是
1: 是不是？
2: 哎
1: 哎，我呢从小在这个场合长起来的，
2: 哦，接触的多，
1: 在后台干点这干点那个，耳朵馋
2: 啊，
1: 也听说的，也听唱的。我最爱的还是唱，
2: 哦，就您还爱唱呢？
1: 但是有一样啊，
2: 啊，
1: 干唱我可不唱，
2: 不是怎么叫干唱啊？
1: 没有乐器伴奏我不唱，
2: 这上哪儿给你找乐器去？
1: 甭给我找，
2: 嗯，
1: 这不。
2: 哦，
1: 现成的，
2: 就这七块板儿
1: 啊，
2: 啊，
1: 怎么了？
2: 怎么了？
1: 这七块板怎么了？
2: 这有什么新鲜的？
1: 几块竹子片
2: 啊？
1: 别看这东西啊，
2: 啊，
1: 不老好学的，
2: 这个
1: 哎，打算学会了这个
2: 啊，
1: 得下点功，得个10天半个月，差不多，是吧？
2: 10天半个月的，
1: 这玩意儿，这跟那个弹弦啊、拉胡琴不一样，那个好几年的功夫，
2: 那可不得练呢，
1: 一辈子相许拉不好
2: 啊。
1: 这个差不多，我们团的人基本都会。
2: 那可不，曲团这个是，
1: 但是打起来也是水平有高有低。
2: 哦，不一样。
1: 哎，我先来过门，你听听。
2: 哎，这玩意儿还有过门。
1: 哎、我先来过门，你听听。
2: 这还过。

0: 行，要过饭。
1: 好，这什么话？什么叫要过饭呢？啊，
0: 打这七块板我可知道。
1: 这是什么？
0: 过去呀，这叫数来宝的，要饭的。
1: 你说数来宝干嘛的？
0: 要饭的。
1: 错了。记住了。数来宝的不要饭。
0: 不要饭。
1: 要钱。
0: 哦，这不一样吗？
1: 要说数来宝也不易。得做到三快。
0: 哪三快呢？
1: 现编现唱，做到三快：眼快、心快、嘴快。
0: 这眼快是
1: 发现目标，
0: 心快
1: 编出词来，
0: 嘴快
1: 跟着就得唱出去，
0: 真不容易。
1: 数来宝的一进大街，360行，见什么唱什么。
0: 那可不，
1: 他跟那个一般的要饭的还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啊？
1: 要饭的到你门口，大爷大奶奶喊了半天，就许不给，
0: 那背不住。
1: 数来宝的来了，他这么一唱一数
0: 啊，
1: 你就得给钱，
0: 就得给钱。
1: 哎，
0: 那是没碰上我。
1: 怎么呢？
0: 碰上我，我就不给。
1: 你得听他唱的怎么样。
0: 我根本就不听，
1: 词儿好
0: 多好，我也不给钱。
1: 可别人都给，
0: 我就不给。
1: 没你这样，
0: 我就是这样。
1: 没你这么轴的，
0: 我就是

0: 熟，
1: 没你这么拧的。
0: 我就是拧，
1: 没你这么不通情理的。
0: 我就是不通情理，
1: 没你那么狗屎的。
0: 我就是狗屎，
1: 没讲就讲。
0: 你才狗屎的。
1: 也有说没你这么不是东西的，反正都行，用哪个都行，这俩是吧？
0: 哪一个我也得这么说呀，
1: 你火都算完。哎。不是，人家可都给，就你不给。
0: 哎，对了
1: 啊，
0: 你是不了解我，
1: 怎么呢？
0: 我这人有个外号。
1: 哦，还有外号？
0: 对，
1: 那你叫什么呀？
0: 我叫磁公鸡、铁仙豪、玻璃耗子、琉璃猫，根毛不拔，
1: 滑出溜。
0: 对了，
1: 没打听打听？
0: 嗯，
1: 我也有外号。
0: 你叫什么？
1: 榔头。
0: 榔头干嘛用？
1: 你不是磁公鸡吗？
0: 啊，
1: 我把你尾巴棒下一块来，你信吗？
0: 哎呦呦呦呦呦！我还有外号了，
1: 叫什么？
0: 我叫钱秀。
1: 怎么叫钱秀？
0: 这钱字一到我身上就能秀住了，钱秀。
1: 嗯，我外号铁刷子。
0: 铁刷子干嘛呀？
1: 专刷钱秀。
0: 你呀、啊，也甭斗嘴
1: 啊！
0: 不信，你就把鼠来宝的找来，咱试试啊！
1: 我哪儿给你找去？
0: 那你抬什么杠啊？
1: 不抬杠。这么着
0: 啊，
1: 今儿我就学个鼠来宝的，你都得给钱。
0: 我不给。
1: 嗯，不给。
0: 那可不，他真的来了我都不给，你假装的更不给了。
1: 那咱来回试试。
0: 那你就来呀。
1: 打这儿起我就是那个傻子。
0: 哦，对，过去呢都管这鼠来宝的叫傻子。
1: 哎，这桌子呢，这不是说相声那场面桌了。
0: 那这是什么呢？
1: 这就好比是那个买卖家的栏柜。
0: 哦，这就变柜台了。
1: 哎，您往柜台里头一站
0: 啊，
1: 您就是买卖家内人柜的。
0: 没错。不
1: 小鼠
0: 啊？不对啊，内掌柜的。内掌柜，我成老板娘了是吧？
1: 不是，买卖家内位掌柜的。
0: 你呀、啊、甭这位那位，这买卖的就我这么一位大掌柜的。
1: 大掌柜的。
0: 大掌柜的。
1: 我这鼠来宝的来了
0: 啊，
1: 往这门口一站。
0: 是，
1: 我开始数。
0: 你数。
1: 你准备给钱？
0: 我不给。
1: 你要不给，我没接没完，我总这儿数。
0: 你数啊。
1: 嗯，
0: 不论你怎么数，你也是白数。
1: 我怎么白数？
0: 那可不，数半天没人给钱，不就白数了吗？
1: 白数不了。
0: 哎，不信就来，
1: 打板就来啊。哎

0: 什么词儿这是？走走走走！哎，
1: 你叫我走，我不能走。走到了天黑空着手，一分钱也没有，老傻还得饿。

0: 水又清，
1: 哎，这差不多。
0: 哎，这个要洗澡，哎，他进门来
1: 是
0: 一字香，手巾白，
1: 对，
0: 这大毛巾围当腰，就是不把脑袋包，
1: 没有包。

0: 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
1: 那也分一分。我一说这话呢，服务员把碗放下了。啊，先生分不了。
2: 怎么了？
1: 你们八个人就有七个王八蛋。
2: 对，一个王八蛋。
1: 您看看 这个段子拿过来，我告诉您您在舞台上就能表演，
2: 加工一下就是段子。
1: 特别喜欢你们这个职业。
2: 没错没错，
1: 我羡慕你们这个职业。
2: 行行行，
1: 多好啊，
2: 甭
1: 一天到晚乐呵呵的。
2: 甭羡慕了，
1: 羡慕啊。
2: 说这么热闹啊，你是干什么的？
1: 不是，不认识啊。上来聊半天不认识和尚，
2: 我这真是有点眼生，就是
1: 你这个太难了您
2: 啊！
1: 我这意思你还看不出来我这意思吗？你我这意思你还看不出我这意思吗？
2: 看不出来，您这个我不知道您是干什么的，是
1: 这跟个头没关系，
2: 实在看不出来。
1: 我是文人墨客，
2: 文人墨客
1: 搞学问的。
2: 更看不出来了。
1: 你看不出，你仔细看呐，透着书气。透着有书气。
2: 是够书气的。
1: 书气。昨儿打牌一把没赢。
2: 多气。全输了。
1: 不是书卷之气。书卷之气。
2: 哎呀，看不出来。
1: 没事啊，就是吟个诗个答个对儿
2: 啊。
1: 哎呦，好惜这个文墨消遣。
2: 呵。
1: 书法。
2: 有档次。
1: 书法。
2: 啊。
1: 没事，我也写。
2: 写字。
1: 写大字。
2: 呵。
1: 写大字。
2: 呵，写。
1: 啊，到时候。写大字啊，真草立断，欧柳严正。
2: 这书法我略知一二
1: 啊，您知道，太好了。
2: 您这是
1: 书法，
2: 您这书法，
1: 对，没错，书法
2: 啊，
1: 书法，
2: 左撇子，书法这是
1: 啊。您说这个这手啊，
2: 不对呀，
1: 对，这手，
2: 这手
1: 啊，这手也行
2: 哦。双手
1: 外行了吧？
2: 啊，
1: 双手全能写，
2: 呵，
1: 双手左右开弓，
2: 这真是独一份儿。
1: 这大书法家嘛，
2: 呵，
1: 甭说双手了，
2: 啊，
1: 脚也行啊，
2: 这脚也能写，
1: 大脚丫子
2: 啊，
1: 脚丫子，你那脚丫子分得开吗？
2: 对不起，分不开
1: 啊，分不开。那你啊，鸭子谱，你这是家长，脚丫子家长，
2: 呵，
1: 左右脚
2: 哦，
1: 我写字的时候麻烦了
2: 哦，怎么着？
1: 四个人撑着纸，四张，
2: 呵，哎呦呵，
1: 上面还俩，
2: 嚯，
1: 四个人撑着，
2: 麻烦，
1: 四杆笔，左右手，左右脚，
2: 啊，
1: 都准备好了，
2: 嗯，
1: 我坐着轮椅出来，
2: 这，
1: 一说开始写，
2: 啊，
1: 我热闹了，
2: 嗯，
1: 手脚，
2: 不是，等会儿，就欠给您熬汤。不是您这折腾什么的？这四爪，这
1: 什么叫四个爪啊？您这边这左右手左右脚，这都开工这鞋，
2: 您歇会儿，这翻个个也行。怎么老这哪？
1: 您这太难了，您这种语言，
2: 没见过，这
1: 很讨厌你了，很讨厌。您这个很俗，这是俗人呐。
2: 我还俗了，
1: 我是高雅人
2: 啊，
1: 您知道吗？甭说这个双手双脚了
2: 啊，
1: 那个耳朵眼儿，耳朵眼儿
2: 怎么着？
1: 插着笔。左右照样，
2: 哦，哎呦嚯，还挺娇媚的。
1: 哎，对，照样，照样写。
2: 不嚯，
1: 照样。
2: 还哪能写？
1: 这写功夫长了不行。
2: 哦，
1: 晕，
2: 颈椎受不了。嗯，
1: 小辫也行。
2: 小辫，头发。
1: 这我就理短了。以前我披肩。
2: 哦，
1: 以前我披肩发。
2: 刘欢似的啊。
1: 对对对，以前我披肩，梳好了，冲天杵
2: 啊，
1: 知道吗？扎在墨池上，
2: 对对
1: 吧？
2: 哎呀，
1: 甩出来就写，
2: 不是这倒好，
1: 甩出来就写，
2: 这写字带染发，这焗油都有了。
1: 窦尔敦见过吗？窦尔敦压耳毫毛，知道吗？
2: 这耳朵毛，
1: 哎，这我
2: 长出来了，
1: 长出来滋出来了，
2: 呵，
1: 照样写
2: 哦。
1: 哎，嘎着窝毛，
2: 别比划了。大伙儿，您想想啊，这墨汁就够臭的了，再嘎着窝毛再写，这作品能要吗？
1: 就是全面，
2: 全面
1: ，只要有毛的地方全行，明白吗？没问题，只要行，这鼻毛，这没问题，这都能写，
2: 这了不起，
1: 大家
2: 了不起，
1: 大家嘛，
2: 啊，
1: 对对对，
2: 写对子，
1: 对，当然写对子，没问题呀。在座的可能有认识我的，也有不熟悉的。
2: 是吗？
1: 我这名字，
2: 嗯，
1: 我跟你说啊，我要说出来，就拿您来说吧，
2: 嗯，
1: 能吓疯了。
2: 那我至于吗？
1: 能吓疯了，因为我是皇室，祖上啊，祖上就是大清国，知道吗？
2: 那皇。

0: 亲呢，我这
1: 对一老一少，知道吗？
0: 啊，
1: 皇室这么个皇室，
0: 别提这皇室了，
1: 知道吗？大清国我们这有姓氏
0: 啊，
1: 我们叫爱新觉罗
0: 皇室。
1: 哎，对，不是没有后边那个，后边是皇室，爱新觉罗是我们的姓氏
0: 啊。
1: 哎，我们排字，我们有字儿。
0: 您是
1: 普玉横起
0: 啊，
1: 占几个字？我占那起字儿的。
0: 哦，
1: 我提个人，你可能知道。
0: 你说
1: 起功，
0: 这那是大家，
1: 不是外人啊，
0: 不是外人。
1: 那是我的族兄。
0: 哎呦，族兄，
1: 族兄，启功嘛，还有那启香
0: 啊，
1: 族兄，
0: 呵，
1: 这还用说吗？
0: 哎呀，都是名人，
1: 我也启字儿。
0: 那您启什么？
1: 启哄，启哄。
0: 我看您就是启哄的，那不启哄干嘛呀？
1: 启瓮，启瓮，
0: 启
1: 瓮头大。
0: 哦，
1: 这北京话瓮头，这人瓮头太大了，就名声
0: 来头不小。
1: 哎，这要来头不小，
0: 厉害厉害，
1: 这个瓮头太大了。
0: 起
1: 瓮，我没事就给人写去。买卖家啊，甭管干什么，干倒了行市了，倒闭了要关门了，别害怕
0: 啊，
1: 找我。
0: 哎呦，
1: 我编个词儿，我出一副对子，
0: 呵，
1: 写完了以后贴上去，生意兴隆，财源广进。
0: 不是，还有这功能啊？
1: 日进斗金。
0: 哎，这好哎，
1: 有才，
0: 真行真行，
1: 就是有才、啊。
0: 那这么着吧，哎，对，
1: 怎么着？
0: 今儿啊，
1: 啊，
0: 你也别起哄了啊，
1: 我不起哄了。
0: 今儿我在这儿，我考考你。
1: 哦，您要考，
0: 给我们写个对子，好不好？
1: 没问题呀、
0: 啊。这，
1: 您出题目，您出题目，出题目来，马上就编词儿。
0: 你先给我写副对子吧。我是说相声的啊，写完之后我贴在家里，
1: 好，
0: 今后我的演出就多了，我就
1: 火了，太好了，太好了，
0: 好不好？
1: 没问题
0: 啊，
1: 今后您就不拍戏了，
0: 对对对，
1: 您就是说相声了，是吧？这个相声这么着吧，
0: 啊，
1: 我拿这个相声二字灌顶
0: 啊，
1: 一个占相，一个占声，怎么样？
0: 这太厉害了，
1: 好吧？
0: 那听听，
1: 您听这词儿
0: 啊，
1: 上联是相貌品学歌古今。酒色财气，
0: 下联呢？
1: 我先给您解释解释
0: 啊，
1: 相貌品学
0: 啊，
1: 这占一相，
0: 相
1: 灌顶吗？
0: 啊，灌顶，对，
1: 上联有个相
0: 在头了啊，
1: 相貌品学有点学问，
0: 嘿，
1: 歌古今
0: 啊，
1: 有老段子也有新段子。歌古今，
0: 哎，
1: 酒色财气
0: 啊，
1: 哪个段子也离不开这四样，
0: 嘿，
1: 包罗万象，
0: 真是绝。
1: 这是上联
0: 哦，那么下联呢？
1: 下联是声音洪亮，
0: 嗯，
1: 论高低，真假虚实。
0: 嘿，
1: 不能光有相，
0: 对对对，
1: 还得有声。
0: 嗯，
1: 声音洪亮，头一排听得清楚，末一排听得明白。
0: 哎呀，真是
1: 论高低还得有起伏高矮音儿。
0: 哦，
1: 真假虚实，您说两人表演相声，
0: 嗯，
1: 这两个人认识不认识啊？
0: 那应该是
1: 认识，
0: 认识啊，
1: 认识的往台上一站
0: 啊，
1: 您是他又装不认识。
0: 这。
1: 真假虚实
0: 都有，
1: 哎，上下联，
0: 哎，我问问您这横批，
1: 多学逗唱，说学逗唱吗？说学逗唱是四门功课，
0: 不是是，
1: 说学逗唱，
0: 甭解释了啊，这横批不怎么样
1: 啊，挺好，没有没有，您听错了，
0: 听错了，
1: 说学逗唱
0: 啊，
1: 嗯，
0: 还行，
1: 怎么样？
0: 行，不错不错，
1: 没问题，
0: 这么着，
1: 您贴
0: 着，我们这个演双簧的也要求来一段，
1: 哦，也是曲艺当中的
0: 一种
1: 演双。双簧
0: 啊，
1: 又叫双学一人，
0: 没错，
1: 一个在前面关张嘴不出声
0: 啊，
1: 一个后边连说带唱，俩和配合成一个人似的。
0: 对对对，
1: 双簧的艺术形式，
0: 来一个吧。
1: 上联是啊，假说真唱，
0: 嗯，
1: 好似艺人，
0: 哎，
1: 对不对？
0: 有道理。
1: 前面这个是假的，
0: 嗯嗯，
1: 假说，后面那个可真唱。
0: 是啊，
1: 好似艺人配合的好，
0: 哎，
1: 就跟一个人一样。
0: 没错，
1: 要不怎么叫双学艺人呢？
0: 哎嘿，
1: 假说真唱，
0: 不错不错，
1: 好似艺人。
0: 哦，
1: 嗯，
0: 下联，
1: 下联是前演后学，嗓子两条。
0: 这嗓子，
1: 前面那个光张嘴不出音啊，
0: 啊，
1: 这表演。后面那个学连说带唱，嗓子是两条，
0: 嘿，
1: 人是一个，
0: 有点意思，
1: 对不对
0: 啊？
1: 哎
0: 哎，横批是，
1: 非常滑稽，非常滑稽。
0: 哎呀，
1: 滑稽双簧嘛，
0: 这横批可够愣的，这横批
1: 是够愣的。
0: 怎么
1: 着？
0: 我再出个主意，
1: 演双簧
0: 啊？
1: 啊，还有
0: 还有，
1: 那您说，
0: 我们这个古曲演员，
1: 古曲
0: 啊，单弦大鼓
1: 啊，明白？
0: 这来个对子，
1: 古曲演员
0: 振兴曲艺嘛，
1: 一般。

0: 全都是女同志，
1: 女同志
0: 啊，穿这个服装 也不是您这个样式，
1: 当然不是了，
0: 不是大褂了
1: 啊，
0: 他们那叫旗袍，
1: 美着呢，
0: 对吧？
1: 嗯，
0: 脚底下刺着这个假半长的这个高跟鞋呀，
1: 高跟鞋，
0: 对不对？
1: 啊、
0: 这个旗袍大开气儿到嘎吱窝呀，
1: 不，没有，
0: 没
1: 那么高，
0: 反正开气儿比较高啊，
1: 对对
0: 啊，旁边支着一鼓，
1: 嗯，
0: 拿着板，拿着鼓键的，
1: 对对对，
0: 一边打着鼓一边唱，
1: 嗯，
0: 唱大鼓吗？
1: 是，
0: 好，
1: 来，
0: 没问题。
1: 来，
0: 贴上以后比相声还火
1: 啊！
0: 比相声还火，
1: 咱们看看这个啊。
0: 您注意 啊，上联是“慢起朱唇，出妙曲”
1: 嗯。朱唇，
0: 哎，朱唇不是猪那个嘴唇啊，
1: 啊，
0: 那是猪拱嘴，那不是那个。
1: 那这什么意思？
0: 这女的要长那么一嘴，也够寒碜的，是不是？
1: 是瘦了。
0: 猪乃红也，
1: 哦，
0: 朱红嘛，猪乃红也。
1: 明白。
0: 哎，慢起朱唇，
1: 嗯，
0: 慢张嘴，慢起但开一点
1: 啊。
0: 慢起朱唇出妙曲，妙乃好也。
1: 这，
0: 哎，这是上联。
1: 上联，下联呢？
0: 下联是轻敲弹板放佳音。
1: 这怎么解释？
0: 弹板不是柴木的、
1: 啊、
0: 那是檀木的，打起来特别响，特别脆。
1: 嗯嗯，
0: 轻敲弹板放佳音，佳也是好的，
1: 没错，
0: 对仗嘛。
1: 横批呢？
0: 一板三眼。
1: 哎呦、
0: 啊、
1: 这几个横批我听着要出汗了、
0: 啊、这个
1: 啊，
0: 有板
1: 有眼，有
0: 板有眼，哎，那
1: 就
0: 定
1: 了、啊、这么着，
0: 好极了，
1: 这么着，
0: 嗯，
1: 还有
0: 啊，接着来，
1: 还有，
0: 没问题、
1: 啊、这个听完大鼓呢，
0: 嗯，
1: 这个有点饿了，
0: 哦，
1: 外边有煎饼摊儿，
0: 摊煎饼，
1: 摊煎饼的来副对子，
0: 给他来副对子，
1: 听听你这个
0: 有词儿啊，
1: 来，
0: 您听着啊，
1: 嗯，
0: 摊煎饼，
1: 哎，
0: 你想是不是这道理
1: 啊？啊，
0: 摊煎饼，
1: 听着啊，
0: 撑圆面稀，
1: 嗯，
0: 刮开大，
1: 这是什么意思？
0: 摊煎饼得有饼撑
1: 啊，
0: 撑是圆的，面是稀的，
1: 嗯，
0: 快一勺往撑上一倒
1: 啊，
0: 用这竹皮一刮，大了，
1: 嘿，
0: 撑圆面稀，刮开大。
1: 我明白了，你就是干这个的，
0: 你才摊煎饼的
1: 不是，这是
0: 摊煎饼上联，
1: 那上联、嗯，那么下联呢？
0: 下联是葱多酱少，卷上长。
1: 还有点意思，
0: 当然有意思了，
1: 啊、
0: 多个葱
1: 啊，
0: 少来酱，
1: 哦，
0: 要不然齁得慌。葱多酱少，
1: 啊、
0: 卷上
1: 啊，
0: 长
1: 横批是
0: 越吃越短。
1: 废话，一会儿还没了呢。
0: 对呀，再吃还没了呢，还合情合理
1: 啊，
0: 值钱就值钱的。
1: 行，别说这横批了，
0: 横批
1: 啊，都不怎么样，
0: 不怎么样
1: ，
0: 好极了。
1: 哎，
0: 嗯，
1: 还有
0: ，还有。
1: 对了，
0: 你呀，
1: 大伙愿意不愿意？
0: 啊。
1: 给大伙儿做一对子啊，怎么样？
0: 给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来一副对子，
1: 咱看这横批他怎么说。
0: 没问题
1: 啊，
0: 来一副对子，
1: 来
0: 一副对子，可
1: 考考你，
0: 来一副对子，没问题，满足大家要求
1: 啊。
0: 给朋友们来一副对子，
1: 嗯，
0: 可有一节
1: 啊，
0: 这横批就算了。
1: 不是，
0: 横批，咱不要横批。
1: 黄石，不是这个，
0: 你说，
1: 我们就听这横批。
0: 就听横，
1: 就愿听这横批，
0: 就愿听横批。
1: 哎，看你说什么。
0: 那完了
1: 啊！
0: 您听着啊，先听这上联
1: 啊，
0: 请诸君
1: 啊
0: 到此处前来娱乐，就是诸君，就是诸位
1: 啊，诸位，
0: 人人君子
1: 啊
0: 啊，尊称各位，请诸君到此处前来娱乐。
1: 不错，下联，
0: 听我等说相声，大笑几回。
1: 解释，
0: 听我等说相声、
1: 啊，
0: 哈哈大笑啊，大笑几回，开开心心。
1: 好，听他的横批，
0: 嗯，多福多寿，
1: 哎、
0: 多福多寿。
1: 哎，不，这怎么好了？
0: 我怕挨揍。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

0: 糖三角吃，
1: 哦，
0: 热的糖三角，
1: 新鲜，
0: 最喜欢这个了。把这尖儿揪下去，
1: 嗯，
0: 热糖三角扎一吸，
2: 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5: 8月31号。
3: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6: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0: 把我所有的财产全拿走了，一分没留，缺德不缺德？
1: 不能吧？
0: 锦江饭店不招穷鬼。
1: 嗯，
0: 想当初我马上来叫上去，挥金似土，仗义疏财。
1: 您趁呢？
0: 现在是人穷志短，马瘦毛长。
1: 落魄。
0: 饭店把我赶出来了，我一分钱没有。
1: 嗯，
0: 哪儿也去不了，府内又无食。
1: 您瞧，
0: 我这正犯愁呢。
1: 嗯，
0: 肚子饿呀。
1: 是，
0: 在街上溜达，对过饭馆出来一伙计。端着一火锅
1: 啊，
0: 放地上看看我，嘿，这人够脏的。
1: 是，
0: 甩这个闲话太过分了，甩闲话我就偷你东西。
1: 哦，
0: 我看那火锅不错。
1: 嗯，
0: 很久没有吃过火锅了。
1: 啊，这倒是。
0: 还飘着很多剩菜呢，拿走。
1: 嗯，
0: 抱着这火锅我可就跑了，找了一个桥墩子，他就坐好了，背风的地方。
1: 嗯，
0: 把里边的剩菜都吃完了，搂着这火锅迷迷糊糊的，就感觉有汽车声响，离我是越来越近。汽车停住了，下来很多人，脚步声音相当急促，一边走是一边说话。
1: 都说什么呀？
0: 是他吗？没错，就是他，化成灰我都认识，可别让他跑了。放心，他跑不了。
1: 嗯，
0: 我一想甭问，这是抓小偷的。
1: 什么破案？
0: 别多看，头一火锅这么大罪过。听着脚步声音离我是越来越近，可停住了，没动静了。
1: 哟，
0: 我在偷眼观瞧。
1: 嗯，
0: 4个大小伙子，黑西装白衬衫黑领带，怎么回事这是？
1: 嗯，
0: 我再看这4个人扑通给我跪下了。姑爷，姑爷，您怎么跑这儿来了？我一听叫姑爷，这个称呼很亲切啊。
1: 别琢磨这个，
0: 有姑爷。 他毕竟有姑娘。
5: 你都什么心眼啊？都想起来了。
0: 高兴啊！嗯，喊我叫姑爷，甭问是认错人了。
5: 啊，那罗定，
0: 跟着瞧瞧去吧，
5: 看看。
0: 走吧，备好了车了，一会儿的功夫到了门口了。我一瞧，人家宅子太讲究了，金碧辉煌，但则。

0: 剑壁沉沉琉璃造就，明晃晃宝顶装成，雕梁画栋好意思人间仙境，
1: 漂亮。
0: 一会儿功夫鼓乐齐鸣，门分左右，打里边出来40名家丁，正当中两个老妈子搀着本家老太太出来了。
1: 您怎么知道那是本家老太太？
0: 你想啊，这家再有钱也不可能俩老妈子搀一老妈子出来，
1: 这倒是，
0: 对不对？肯定是本家老太太。老太太来到我跟前看了看我，你小子怎么这么大脾气，说你两句就得走啊，你混出个人样也行，你瞧你现在要了饭了吧，你瞧你脏的，甚至这都什么味儿，嘎着窝孜然味儿的，
1: 嚯、
0: 哦、赶紧走走走，带着上后院洗洗去。
2: 嗯，
0: 让我上后院洗澡，跟着去吧。
1: 对，
0: 到了后院一瞧，这大池子真讲究，
1: 洗澡池
0: 牛奶浴，
1: 嚯，
0: 里边全是牛奶。
1: 您瞧瞧，
0: 别洗了，我先喝两口啊。
1: 哎呦，这好喝！
0: 洗澡，
1: 嗯，
0: 香皂，洗三块吃三块，
1: 这有吃的，
0: 从里到外的香，就喷香水，
1: 嗯，
0: 啪啪啪喷4斤香水，
1: 净喷，
0: 喷完了跟偷吃羊屎一样。哎呦，
1: 那好不了。
0: 哎呀，穿衣裳，
2: 嗯，
0: 内裤内衣
1: 啊，那是应该的。
0: 秋裤秋衣，
1: 天凉了，
0: 毛裤毛衣
1: 够了，
0: 棉裤棉衣，细裤细带，衬衫，领带，
1: 哦，
0: 领带
1: 扎这儿了，
0: 领带，领带领带比基尼，哎呀，
1: 还穿上
0: 小背心，哎呀。
1: 哎呀，这不热吗？这
0: 为什么穿这么多？
1: 干嘛呀？这是
0: 一会儿认出来不是我，轰走了，这个卖了全是钱。
1: 你瞧这人多鸡贼呀！
0: 穿好了衣裳，走道是走不了了。
1: 哦，
0: 来人，把窗户拆了，搭我出去。4个人搭着我去见老太太。
2: 嗯，
0: 把我放在老太太跟前，老太太高兴了，
1: 美了，
0: 人不倒。

0: 锁链。
1: 哥哥哥哥哥哥，
0: 怎么了？
1: 你小头都干什么了？
0: 什么叫小时候干什么了？
1: 废话，是什么歌啊？
0: 不是，我只说人到中年这个状态，就好像自己困在牢笼里一样。
1: 至于吗？
0: 哎，怎么不至于？兄弟，我问你，
1: 你问，
0: 你就说，你现在你觉得你幸福吗？
1: 幸福啊。
0: 嗯，你听他说他不幸福。你说人要不幸福
1: 了，你听我说话了吗？
0: 怎么了？
1: 我幸福。
0: 你幸福吗？
1: 对。
0: 行，我问问你，你现在兜里有多少钱？
1: 有50。
0: 多少？
1: 50嘛。
0: 50。
1: 这还是因为来台里录像特批的。对对，
0: 你活得太卑微了，兄弟。
1: 怎么了？
0: 50块钱。这么着，以后跟着哥。跟哥走，知道吗？
1: 干嘛去？
0: 打今儿起，跟着哥去，哥绝对不会让你吃香的喝辣的。
1: 哎，你说你干嘛去呀？
0: 什么意思？
1: 不吃香的喝辣的呀？
0: 他不有这，
1: 就得吃香的喝辣的吗？
0: 你不是不吃辣吗？
1: 这是味觉的问题吗？这个呀？
0: 那怎么的？
1: 得吃，得吃，
0: 吃香的喝辣的。
1: 对，
0: 哎，跟着哥以后就跟着哥哥。
1: 哎，
0: 哥现在有项目。
1: 干什么？
0: 项目很。
1: 干什么？
0: 项目啊！你怎么的？我来，我跟你说。
1: 你就这么站着说。
0: 我知道你，我就跟你说。
1: 你站着说就。
0: 你怎么意思？怎么着？我不怕他们听着吗？我。
1: 他们不听着行吗？不听着，赶紧说。
0: 哦，得听了。
1: 对呀。
0: 嗯，兄弟。嗯。你听说过元宇宙吗？
1: 那倒没了解。
0: 对，这不就好骗了吗？好办了吗？对不对？
1: 你说明白了。
0: 元宇宙，兄弟，我细细给你讲一下。
1: 你说说。
0: 哎，咱慢慢说，对吧？元宇宙，
1: 嗯，
0: 它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1: 嗯。
0: 哎，你在元宇宙里边能体会到前所未有的成就感。兄弟，如果说给你一次重来的机会，重启你的人生，你能把握住吗？
1: 应该能吧。
0: 恭喜你，
1: 走，
0: 成为我的 VIP 会员。
1: 多大的事儿啊！这是
0: 你的人生将不再听天由命。
1: 说什么呢？
0: 你将充分实现我命由我不由天的真理。
1: 你是加入什么组织了吧，哥？
0: 看着我，
1: 看，
0: 你想超越李嘉诚吗？
1: 嗯，
0: 你想成为第二个马化腾
1: 吗？啊，我太想了。
0: 那你还在等什么？
1: 怎么着？
0: 扫码关注一下，下方二维码。嗯。
1: 扫码
0: 怎么的？
1: 弄得我激情澎湃的，让我扫码。
0: 要的就是你这种状态。
1: 嗯，
0: 我告诉你，你现在已经是我的 VIP 了，而且我们 VIP 有厚礼。
1: 还有厚礼？
0: 哎，
1: 什么东西啊？
0: 我们有500块钱的储备金要送给你。
1: 啊，嗯，我觉得你说这事是真的。嗯，
0: 是真的吗？
1: 对，绝对是真的。
0: 哎，重启你的人生，
1: 走吧。
0: 嗯，怎么
1: 进去吧？
0: 你着什么急呀？那他得有步骤，对不对？
1: 还有步骤什么？
0: 我们有设备。
1: 我有的什么设备啊？
0: 瞧见了吗？这就是进入元宇宙的钥匙。
1: 这不就是个墨镜吗？这个。
0: 哎，你乍一看它是个墨镜。
1: 仔细看呢，
0: 他就是个墨镜。
1: 哥，生骗可不行啊！
0: 什么叫生骗？
1: 这是诈骗呢，这是。
0: 没有诈骗，知道吗？它是设备，知道吗？
1: 那就用这个设备就进去。
0: 关键其中一个设备。
1: 那这走吧，有设备了都。
0: 你有设备了，你没有编程，你怎么重启你的人生啊？
1: 哇，还有编程呢？
0: 那当然了。
1: 那编吧，开始
0: 编程。既然说了啊，你是我们的 VIP，
1: 是
0: 你的出生地跟你的家庭条件，你可以随意选择。
1: 还能选呢？
0: 那当然了。
1: 太好了，
0: 嗯，
1: 我先选一个出生地。
0: 出生地，
1: 北京。
0: 啊，没开放，
1: 嗯，上海
0: 没开放，
1: 广州
0: 没开放，
1: 深圳
0: 没开放，
1: 要不你定吧？
0: 可以，来，接下来呢，事情你要记录一下啊，
1: 还能记呢？
0: 那当然了，
1: 来吧，
0: 重启你的人生，
1: 说，
0: 编程开始。
1: 哦，
0: 你的父母生活在魅力富饶的小村落，
1: 哎，挺好。
0: 你母亲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一天比一天大。你的父亲喜出望外，带着你的母亲来到了医院。大夫说，没怀上。哎
1: 呀，没怀上，像话吗？
0: 什么？
1: 得怀上啊！
0: 多好啊，还得怀上。
1: 得怀上啊！
0: 你要求有点高啊。
1: 这高吗？这得有我呀！
0: 得有你。
1: 对，
0: 所以你重来啊！
1: 再来。
0: 哎，你继续记录啊。
1: 嗯，一句一提醒啊。
0: 你的父母生活在那个美丽富饶的小村落，你母亲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一天比一天大。你的父亲喜出望外，带着你的母亲来到了医院。大夫说怀上了，太好了，胎死腹中。哎呀，他的人生怎么
1: 我有人生吗？还
0: 怎么了？
1: 生下来呀，
0: 他又生下来。
1: 嗯，
0: 哎呀，行吧，嗯，重新记录。
1: 哎，
0: 你的父母还是生活在那个美丽富饶的小村落，你母亲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一天比一天大。你的父亲带着你的母亲来到了医院，大夫说怀上了，
1: 生下来，
0: 恭喜你，终于出生了。
1: 这个祝福怎么别扭呢？怎么
0: 听？隐呼吸。